0: 获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是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的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062点，升3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3美元，卖出453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翻去入狮隧之路嗰个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窝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三成菌为埋都是想开心啫。
6: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5: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是最贵噶。
7: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5: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7: 你睇一家截图即刻劲几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4: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從西班牙語出發，帶你認識拉丁美洲文化。
6: 古巴的西班牙文實在講得太快，同埋都會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個西班牙文母語的人都能夠聽得清楚同埋聽得曬。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0: 神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啊，星期五嘅早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由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德基早晨 ，Happy Friday。
2: 喂，早晨好，各位神哥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1: 系，咁如果有参与美股市场啊，应该愉快，道指历史高位，三大指数都升，咁啊，油价回信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内容嘅，究竟美股升嘅原因何在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享一下好嘛？唔该你。
2: 好，话题其实真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吓，每日都有好多，咁啊，寻日就讲咗关于联储局嘅所谓嘅即系会后嘅声明，再之后嘅会议记录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仍然咧都系继续要睇住咧，就系所谓嗰、那个即系美伊嘅战争，究竟系咪可以有机会咧，就系、是、去到一个即系达成某一程度嘅共识，而系令到咧呢一场战役咧系可以有一个平息嘅机会咧。嗱，当然咧就未咁快啦。不过咧就而家据报咧就确认咗，即系伊朗咧就认为美国提出嘅最新方案咧，有一定程度上系缩窄咗双方嘅分歧嘅，但系咧，而家你话喂谈判咧，咁仍然都系充满变数，因为即系我都讲过噶啦，即系伊朗嘅即系革命卫队又好，最高领袖又好，或者而家现届政府又好，即系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咁包括而家佢哋最高领袖咧，就话对于嗰、那个浓缩油嘅库存咧，要继续保留咧，就即系有一啲比较即系强硬啲嘅态度。咁调翻转啦，就对于特朗普嚟讲，亦都反对伊朗咧同阿曼就呢、這、一个。即係海峽嘅通航咧，建立一個即係收費嘅機制，咁所以都係未搞掂嘅。咁啊，對於沙特阿拉伯啊、阿聯酋啊、其他啲中東嘅國家，都係要求即係啲商船咧，就點樣咧，就唔好用咧伊朗指定嘅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道，咁繞道而行啊，各樣啦。咁所以咧，嚴格上嚟講，又真係又係仍然咧，都係呢個可以話係即係已經打到第三個月嘅呢一場美伊戰爭咧，都係就係未解決嘅，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咁啊，都冇乜辦法啦，即係都繼續扯戰扯走嘅啫。咁但係對於即係而家尋晚嘅美股嚟講咧，除咗一啲個別嘅即係晶片類嘅股份做好咧，就更加咧就有一啲所謂嘅 quantum computing 啊，即係量子計算嘅行業嘅股份咧，亦都繼續做好。因為據悉咧，就係其中一間真係好老牌嘅科技股咧，就係呢一個國際商業機器。即係我記得咧。我細個，即係我細個就 N 咁多年前㗎啦，講緊係咁啊，幼稚園嘅時間，即係可能我真係同股票夾匹解完啦。咁啊，好記得即係好早起身咁要準備翻學㗎啦嘛。咁新聞報道就梗係講下啲外圍嘅股市行情咁啊。即係例如嗰啲咩安達照相、萬國商業機器、杜邦化工，咁啊，梗係講呢啲嚇，即係當年嘅道指成分股。咁啊，唔知點解我好深印象對呢啲公司啲名。咁其中呢間咪就係我頭先講嘅 IBM 咯，不過個中文名就改咗啦，咁啊叫做國際商業機器。咁據講嗰只咧就得到美國政府嘅資金嘅資助，將會投入咧就係呢一個大概20億美金，就用喺咧呢個量子計算嘅晶片嘅項目。咁所以咧。頭先講嘅呢間公司啦，同埋其他嗰啲做量子計算嘅公司嘅股份咧，咁亦都咧就做好。咁啊，真係點講咧？喺目前呢一秒鐘，美股繼續高冒升平。咁啊，頭先阿 O 都講，道瓊斯指數咧係去到50,285點，咁啊又係一個嘅新高嚟嘅。咁即係話屢創新高啦嚇，即係美股嘅三大指數。咁啊，即係一陣先至講獨潮水嘅呢一個好似個私人咁樣嘅
1: 港股啊，真係啊，令人失望啊！呢個都繼續交俾 Dicky 講多啲先，唔該你
2: 嚇。係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外圍美股咧，就真係非常之咁強勁咯，成日都。好似即係如入無人之地嗰種咁嘅狀態，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喺而家呢一刻啦，即係對於企業嘅盈利，尤其是即係尋日都講到 Nvidia， 咁你話佢業績唔好咩？其實唔係嘅，業績係好勁嘅，咁只不過係咧。業績展望咧未去到市場預期最頂尖、最頂尖、最高嗰個嘅預期，即係得接近嘅都。咁所以其實佢個股價都只不過回翻之前嗰一日憧憬業績會好好嗰1.幾%回，亦都係回翻1.幾%。所以暫時嚟喺目前呢一秒鐘睇咧，即係成個美股市場咧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可以用歌舞升平嚟形容嘅氣氛啦。咁當然通脹都仍然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尋晚嚟講就係市場。 對於即係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美伊嘅戰爭有輕微改善嘅跡象，咁就已經咧令到個國際油價就而家大概喺104左右啦嘅呢啲水平，唔係話咁比起之前嘅高位嚟講係只係有所回順嘅啫。咁但係就點講都好，即係都係仲係又帶翻嚟些少嘅憧憬，就會覺得啊，即係都雙方咧都係美伊咧嚟講咧都收窄翻些少分歧，有助於即係俾其他啲國家拉攏下，或者即係傾下嗰啲咁樣咯。
1: 嗯，咁啊，美股除咗睇大市走向啊，咁近排都有个比较重磅啲嘅消息啦，咁 SpaceX 咧就上市啦，即将咁啊 SpaceX 三大业务就系有航天啦，有佢嘅星链啦，同埋人工智能啦，咁但系 Elon Musk 咧都出嚟讲话，喂，第一季狂蚀333亿，咁嗱，究竟呢件事啊点去睇咧，以至金融业界，以至再睇深啲啦，真系。佢喺個叫科技嘅維度一定係領先嘅啦，但係領先同投放係咪有關複合增長事咧？投資者又應該點睇咧？都好想藉住大電波啦，交俾 Dicky 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一件事啊，好唔好啊？唔該。
2: 好，可以講下嘅，因為咧，其實即係我下個星期一見報嘅專欄咧，有啲我尋日已經寫咗，咁啊講 Facebook 嘅呢一篇文章，亦都一早已經寫好咗，所以一啲分析啊、資料搜集啊，已經一早做咗啦。好啦，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講 SpaceX， 咁亦都係 Elon Musk 咧，佢旗下最有代表性嘅一間企業，咁亦都因為咧佢嗰種破格同創新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好趨之若鶩。咁再加埋佢個人魅力啦，咁而客觀嘅事實亦都係佢做緊嘅嘢咧，亦都係好多公司想做都唔係咁容易做到。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做一啲所謂嘅航天科技，有 NASA 有國防部合約，咁呢樣嘢真係唔係咁輕易嘅。咁當然舊年嚟講咧，業績咧。其實大家都焦點都係放咗喺呢一個 Starlink 嗰度嘅，咁頭先歐都講啦，咁其實呢個星鏈嘅業務嚟講咧，咁相對地咧就喺佢公司嚟講咧係一個比較有穩定盈利同埋收入嘅一個業務嚟嘅，咁但係而家講緊即係暫時市場吹緊風咧，就係話講緊集資額咧都成500至750億嘅美金，咁上市後咧嗰個估值咧已經可能去到17500到20000億美元啦，仲有都未講話會唔會上一市之後仲有瘋狂炒作，咁所以即係。呢個世界首富嘅地位咧，就真係誰能代替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話講到佢嘅業務，大家一定會好記憶猶新嘅，點樣都會喺啲畫面度見過嘅，就係嗰啲可重複使用同埋回收嘅火箭啦，即係一支咁樣垂直咁樣就回收翻咁嗰個火箭啦。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 Starlink 嘅衛星嘅互聯網嘅服務啦。咁仲有咧就係同 XAI 咧。即係有一齊咧做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嘅領域，咁好簡單咁講咧，其實 Starlink 咧貢獻嘅收入咧，亦都係佔咗集團成即係六成嘅比例。而家嚟緊咧，應該會繼續上嘅，因為最簡單理解就係話大家而家可能坐下飛機去旅行嘅時間咧，咁你都會知道即係會有一個譬如所謂嘅即係互聯網嘅服務可以提供俾你嘅。咁可能某啲航空公司，你去到某一啲級別嘅會員，例如我哋好熟悉喺香港嗰間航空公司，唔講啦個名啦，上市嗰間啦，咁你去做到金卡會員咁可以免費使用 WiFi 啦咁。咁邊個提供咧呢個 WiFi？ 咁個別嘅一啲航空公司咧，都係由即係呢間公司即係提供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講到即係火箭發射嘅業務，即使咧即係包括埋即係 NASA 啊、美國國防部合約咧，咁都係仍然係錄得一個即係虧損嘅。咁所以你話佢間公司而家呢一秒鐘嘅盈利嘅狀態咧，都係極為波動。咁但係咧，估值咧。就相當之高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以即係頭先都講到高上高唱入雲嘅估值，即係成17000多億估值咧，即係相對於佢嘅收入咧嗰、那個嘅倍數咧，就真係好誇張，講緊成80-90倍嘅。咁但係問題係咁啦，即係大家就會對於佢嘅業務嘅潛力由即係呢個 Starlink 啦，咁到一啲即係軌道嘅數據中心啦，依、這個就係而家都大家都唱得好勁嘅。當然啦，佢個對頭都冇話對頭啦。 佢嗰個唔係好 friend 嘅朋友Jeff Bezos 啦，就比較係即係暢淡一啲嘅，就哇講緊兩三年之後太空數據中心會唔會樂觀咗啲啊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市場就對於即係呢間公司嘅業務，以至到甚至乎將來喂係咪真係可以去到火星探索啊？係咪喺可以殖民火星啊？即係已經係去到科幻小説嘅級別㗎啦。對於佢間公司未來嘅業務前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成為焦點？肯定會。呢個股份上市之後，會唔會都仲可能有啲炒作？我認為都可能，因為畢竟而家金融市場氣氛都處於一個極度熾熱嘅狀態，咁而講緊呢間公司，即係對於即係未來嗰個嘅演繹咧，係好多都係啲好科幻性嘅嘢。咁但低軌衛星咧，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得佢做，好多公司都做緊嘅，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唔少嘅競爭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喺好短線嘅角度嚟講，喂，咁點部署啊？我哋又唔係美國人，未必抽到啊，各樣。咁好簡單啦，即係其實有部分啦，即係我唔講名啦呢度。咁但係咧，有部分嘅一啲交易所買賣基金咧，其實就已經係持有緊 SpaceX 嘅未上市嘅股份。咁所以到佢真係上市嘅時間，個估值再提升咧，咁某程度上都會有個即係水漲船高嘅效果。但係都要注意，咁第一就係呢啲 ETF 又唔係揸曬只 SpaceX 啊。咁第二就有啲都係可能10%嘅比例，有啲都唔係直接持股，通過一啲即係衍生工具咁樣嘅。咁所以即係都係要留意個中風險，因為畢竟而家市場唱緊比 SpaceX 嘅估值咧，係一個好天價嘅估值，係建基於一啲佢喺天空度發展業務，咁所以咧就是、有天價嘅估值啦。
1: 嗯，咁啊，多謝 Dicky 嘅全方位幫我哋去分析啦，亦都講埋當中有承受風險嘅喺當中㗎，都唔係話一定會係咁啊，冇嘢係一定啦。首先，咁即係過往啊，美股做得好好，咁啊，港股都會跟下。比方說，琴日港股就真係高開低走啦，咁啊，全部啲科網股咧都爭跌跌，咁啊，預計今日都好似都唔太樂觀喎。嗱，科技股琴日拖累大市啦，騰訊要跌 3.6%， 阿里巴巴咧跌 4.5%。百度跌好多，跌 5.7% 咁啊，大市高开低走，咁啊要跌264点，咁记得 Dicky 都有讲25300呢个位究竟守唔守得住，定係往后应该点去睇呢？咁啊，稍微股民都关心港股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啊，唔该。
2: 係即係讲个支持位係支持，咁琴日係叫做守得住，咁但係呢你话今日會唔會都守住呢？嗱，我都寄望啦，因為嗱，暫時睇夜期睇 ADR， 雖然表現都係無甚寥寥，但係亦都有機會守得住呢個位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哇！即係大家可能都係會覺得咩事呢？即係點解當外圍創緊歷史新高嘅時間，美股我哋嘅港股表現仍然係咁低殘呢？咁原因何在呢？我諗嗱，即係琴日就見得到 A 股表現亦都影響住港股啦。咁亦都第二樣嘢就係恆指亦都無奈地失守咗250天移動平均線，即係我哋講嘅牛熊分界啦。咁頭先講話 A 股弱，咁但係亦都 A 股弱，佢有佢弱嘅原因嘅。因為我哋如果再睇再之前，其實禮拜初一眾嘅經濟數據都反映得到一個幾無奈但客觀嘅現實，就係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表現都唔好，淨係出口比較好少少。咁而另外就係、通貨膨脹喺生產物價嚟講再次重現，理論上告別通縮本來好嘅，但輸入型嘅通脹係源自於呢一個能源價格高企咧，咁再分析落去咧就唔多理想啦。咁當然你話真係美伊戰爭如果真係會結束，國際油價有個比較大幅嘅回落，咁當然呢個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咁而第二點就係話明顯地咧，即係過去有段時間咧，就係、北水啊，好多時候即係當個港股跌咧，佢跌到鬧底嘅。但係尋日嚟講咧，係連北水都走埋，咁所以咧就更加係利淡投資市場嘅氣氛。咁同埋如果你話再之前一日咧，就因為即係有兩大即係儲存嘅晶片股即將就部署喺內地上市啦，咁長江長陰啦，咁兩間啦，咁亦都令到啲相關嘅半導體股咧係再之前一日，即係講緊前日啦，都係做好嘅。咁但係尋日咧，佢哋就已經又要回吐啦。咁跟住啲傳統所謂嘅科技股咧，投資者仍然係唔願意俾一個太高嘅估值。咁當然啦，要解釋嘅某程度上都係源自於佢哋嚟緊嘅資本性開支都比較大，咁亦都擔心佢哋嘅盈利可能會 因為咁樣而受到拖累。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包括好似騰訊在內，公布嘅業績其實唔錯。公布完業績之後咧，都已經係好積極咁喺度回購，佢日都回購緊噶啦，幾億錢噶啦喎。咁但係奈何地就係，如果幾億嘅回購相對於佢百幾億嘅成交金額咧，幾萬億嘅市值嘅港幣嚟講咧，咁又唔係話真係去到一個可以即係完全扭轉局面嘅狀態。咁只能夠講咧，就話而家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尤其是傳統嘅科技股啦，即係BAT 都好啦，我就覺得真係估值好低殘噶啦，亦都。反映如果佢哋嘅盈利嘅基本嘅能力咧，即係好老實，即係而家呢啲水平。

0: 主要原因，唔係話人家平，咁但係人家啲資金仍然係備受即係追捧啲股份，咁但係我哋香港係平啦，估值平好多添，咁但係亦都有即係平有平嘅原因，貴有貴嘅道理㗎。
1: 係，今日咧非常多謝曬啦，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嚟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啊，由外圍市況啦，講到嚟即將上 SpaceX 啦，再加埋咧港股啊，即係點解啊爭少少嘅原因咧，都喺半個鐘頭內咧濃縮講曬啦。多謝你啊 ，Dicky，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好嘛？多謝你，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万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5点，升1,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

0: 约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57美元，卖出453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四宗嘅道路事故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啦，近住龙翔苑对出。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㗎，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龙尾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呢係比较车多，上返丁九桥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咁再讲多次啦，就係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一边嘅龙尾呢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呢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返去丁九桥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对出。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那段交通就正常的，但后少少入去狮子山隧道之路那段都是比较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界限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以前九龙货仓嗰个位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講收納，即係執下自己啲嘢。禮拜六日再加埋佛誕假期，
3: 係
2: 正所謂佛誕呢家嘢，就係你以為唔好做咁多嘢，用一個平常心去看待係唔得嘅。
3: 其實咧，
2: 係要執係
4: 嘅。哦，我知道你想講咩啦？
3: 要喐動
4: 屋企嘅嘢咧，其實都係一切皆虛幻。
3: 冇錯啊，
4: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3: 我哋應該咧就要透過喺收納嘅時候，然後平靜個人，諗下呢一件物品對我哋有冇用嘅。
2: 係，
3: 如果冇用，我哋可唔可以攞去捐贈俾其他人咧？
2: 哦，好好啊，
4: 其實好多
2: 大智慧啊，
4: 真係好多物品咧都係一切皆虛幻。
3: 係啊，其實係㗎，即係以前細個咧，我好儲埋嗰啲戏飞啊，然后啲 poster 啊，而家咧，你睇翻。你有冇攞過出嚟啊？
2: 冇啊，
5: 冇啊。
3: 跟住會變成點啊？黃曬。
4: 但係可能有收藏價值喎。
3: 我想話咧，
4: 啱啱先講完一切皆虛幻，
2: 跟住又開始講價值，
4: 又有啲執誤喺度啦。
2: 人咧就係咁噶啦，即係咧幾多啊？萬轉千回啊，一念之間，啱啱仲係講緊，收納啦，斷捨離啦，下一個咧就諗緊啊，不如擺翻上去嗰啲旋轉平台嗰度出售咗佢啊，賺翻20蚊都好啊，係咪？有啲人係咁樣。
3: 不過其實喺收納嘅過程當中咧，唔好嬲怒，即係我哋嚟緊佛誕啊嘛，我哋應該平靜地去執，因為有陣時候有啲人咧會
4: 嬲怒，點樣？
3: 係啊，有啲人執嘢咧會
4: 執到
3: 點解？係啦，會執到敏嘅，咁我就
4: 因為唔係執。自己嘅嘢嘅時候咪掹咯，
3: 係啦，又或者點解我明明擺咗喺呢度，啊邊個幫我拎開咗啊咁樣，唔好
2: 掹，唔好，
3: 我哋心靜，
2: 我哋都唔好掹，禮拜一我哋都繼續翻工，
3: 紅假我哋會繼續堅守崗，
2: 係啦，冇錯，我哋平常心面對，
3: 為大家服務嘅，
2: 好啊。
6: 小睇卡通片嗰陣見到啲機械人識行識走，唔單止可以坐埋入去，仲識得變形添，非常之有型啊。以前會覺得未來世界先至會見到嘅嘢，今時今日真係可以買嚟用啦。呢一部全球第一部嘅載人變形機械人，成3米高，著住紅色嘅盔甲，想知道佢仲有啲咩功能？轉頭 Yana 話你知。
7: 機械人已經成為了我們日常當中成日都離不開的話題啦，譬如在我家裡都已經有機械人了，就是掃地機械人啦，沒錯，很方便，很好用，
2: 洗碗機械人，雖然它就不是人模人樣，
4: 它就是洗碗機啦，其實那些即是穿了都已經是不同形狀的機械人來
7: 的了。今天就跟大家講一下機械人這個話題啦，現在經常聽，但是其實原來 robot 機械人這個字呢是源自於1920年啦，一個捷克嘅作家入面嘅劇本嘅，咁個劇本咧就係講咗一個萬能機械人，咁佢個捷克嘅language 語言咧就用 robota 即係 robota 命名劇入面嘅人造工人，而喺捷克嘅意思咧係有強迫勞動或者係苦工咁解。係
2: 咩？我原來咁嘅意思嘅，一開始
4: 我突然之間覺得我都幾同情機械人啊！
3: 我都好慘，
4: 佢好慘啊！
2: 我準備多啲愛佢。而家成日翻煲嗰部卡通片啊，即係機械人同隻狗仔嗰部叫咩啊？星星夢
7: 電影嗰個，
2: 係一部好
7: 感人嘅
2: 感人嘅卡通片嘅，講機械人同埋狗仔，唔記得咗嗰套戲啦，係好得意嘅，呢一兩年嘅事嚟嘅啫。
7: 嗯，但係我都明白佢點解會有咁樣嘅意思，因為。
2: 做咩啊？梁咏仪抽搐噶，
4: 哈嘛？
3: 系，梗唔会啦。
7: 谂起套电影，
2: 系
3: 好感动啊！
2: 叫咩名啊？呢套戏搵到个名啫，
3: 未搵到。
2: 我以为你又
3: 讲出嚟咩？我系你啱啱讲呢几年，我先话我最近呢几年嘅，我喺度谂紧好远古边套戏啊？
7: 系同埋我讲卡通，我都谂紧，咦，以前，但系原来佢系电影嚟嘅。
2: OK OK，
7: 但系只系个电影咧系。用咗啲卡通嘅形式畫出嚟啦，
2: 係啊係，可以咁講啦。
7: 你可以將佢變成係一個成年人嘅動畫片，
2: 係啊，
7: 因為佢個意義咧係
2: 好重大，
7: 好有內涵嘅
2: 呢一個電影，係啊，真係幾好啊。咁我就喺度諗緊，即係可能當年呢啲捷克嗰個作家其實都係創作嘅時候，可能都係諗住類似呢啲機械人嘅原型啊，隻手都好似。 嗰、那個水管咁噶嘛，即係我哋細個最諗到嗰種機械人就係隻手好似水管，好似小老婆嗰啲。
4: 哦，
2: 係
4: 啊，
2: 係
4: 啊, 啊，
2: 即係嗰種跟住有鐵嘅頭。
7: 或者個頭係正方形、長方形。係
2: 啦，隻腳都係好似成嚿磚頭咁樣噶嘛，即係長方形咁樣咯。係
4: 啊，
2: 唔知你哋
4: 黃金戰士嗰啲咁嘅樣。
2: 係啦、啊，類似啦，即係冇咁型嘅，或者冇咁多一啲輪廓喺度嘅，都係硬正啲嘅感覺。
7: 啊、我諗嘅機械人都係咁嘅樣，咁但係當然啦，今時今日嘅機械人係各種類型、各種模樣都有。頭先掃地機械人已經係一個圓形嘅吸盤咁樣嘅模樣啦。咁又講翻一個機械人，除咗捷克有出處之外咧，到咗中文嘅翻譯咧，係去到1950年代咧，先至將佢譯為機械人。如果普通話或者書面啦，就係機器人啦。我哋粵語就講機械人啦。強呢個人字咧，其實係強調咗佢嘅人性啊，亦都成為咗幫助我哋人類嘅一個好幫手嘅本質。咁都幾有趣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諗下機械人咯，其實有分好多種類型噶嘛。咁譬如有啲嘅工業機械人啦，係幫人幫搬重嘢嘅，有啲咧係服務機械人啦、掃地啦，甚至送餐啦，又或者咧特種機械人同埋醫療機械人都有
2: 嘅。咁啊睇下即係時代點樣演進啦，人同埋機械人咧點樣互相聯動啦。

0: 名字是主持严明熙，有这一首作品是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晨光警醒。

0: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景星。透过线上平台同朋友互动，又或者系结识新朋友，已经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嘅一部分。但系大家，特别系青少年，就要小心有人以性为目的接近自己，以免受到伤害。今日我哋就请嚟警务处网罪科高级督察梁善仪 Cindy 同我哋深入探讨呢个非常重要嘅社会议题，就系、是、网上性有色。欢迎你啊 ，Cindy。
1: Vicky 你好，咁多位听众早晨。
0: Ci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解释一下乜嘢系叫做网上性有色咧？
1: 嗱，网上性有色咧系指成年罪犯透过互联网，藉住多次啦去同儿童沟通嚟进行有色嘅，以博取儿童嘅信任。罪犯咧最终嘅目的咧系安排同儿童亲身见面，并且意图咧喺会面嘅时候对儿童作出性侵犯嘅行为。例如啦，罪犯咧除咗诱使儿童提供身体照片之外咧，仲会用唔同藉口相约儿童见面咧，并且会进行性侵犯嘅，甚至咧会以不雅嘅影像去威胁建立长久嘅性关系。
0: 咁即系话佢哋系有策略咁样去同儿童长期接触。
1: 冇错啊，呢啲犯罪分子咧，其实往往咧佢哋好有耐性嘅，会用温水煮蛙嘅方式。最初咧，绝对咧系唔会讲任何同性有关嘅话题啦，反而咧会表现得好关心对方，了解下佢嘅生活习惯啊、兴趣啊等等，等对方放低戒心，等到受害者信任咗佢哋之后咧，先至会慢慢露出真面目嘅。
0: 咁警方喺界定案件属唔属于网上性有色嘅时候，又有啲咩标准呢？
1: 咁警方系参考咗其他国家同埋本港嘅法例之后咧，警方对于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嘅定义咧，是有两个主要条件的。第一呢，就是年龄差距。如果性罪犯呢是18岁或以上，而受害人呢是17岁以下，年龄的差距呢会造成权力不对等，更容易呢进行性有色的行为的。第二就是透过互联网认识。性罪犯咧会透过互联网啦，包括一啲嘅通讯软件、社交平台或者手机游戏程式等等嘅媒介咧认识受害人。
0: 咁犯罪分子通常会用啲咩手法嚟到去诱骗小朋友咧？
1: 佢哋咧一般有四种主要嘅方法嘅。第一系欺骗手法，佢哋会扮成同年纪，都会扮同校嘅学生，或者讲大话咧话自己系明星嘅亲戚。第二就系送礼物。他們會送遊戲的點數、購物券、武器皮膚，甚至或者金錢，希望小朋友用性合作去做回報的。第三就是打入受害者的生活圈子，會主動關心小朋友的生活日常，了解興趣和煩惱，去營造一個信任的氣氛。第四就是慢慢將性話題滲入他們對話之中，可能由身體發育的話題開始，逐漸引導去一些露骨的性話題，最终的目的是想发生性关系的。
0: 如果儿童遇到你刚刚所讲的情况，又没有得到及时协助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目前网上性有色在香港又多不多发生呢？
1: 如果由数字上来看，确实是值得忧虑的。在2026年的1月至3月，我们录得24宗涉及儿童网上性有色的侵害儿童性罪行案件，占了整体侵害儿童性罪行的 12.1%。当中非法性交是有10宗的，占了 41.6%， 猥亵侵犯有6宗，占 25%， 而儿童色情物品相关是有5宗，占了 20.8%。
0: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些案件一般是怎样发生呢？
1: 可以啊，等我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案件。有一个13岁的女童透过手机游戏认识了一名19岁的男子，其后发展成情侣关系，并且多次发生性行为。期间男方拍下了女童的私密照片，当女童想分手的时候，男方就露出了真面目了，不断以发布私密照片作为要挟，强迫女童继续跟她发生性行为，仲不断去勒索金钱嘅，最终是由女童的家人发现啦，并且报警，而该名男子亦随即被捕。这个案例展示了网上性有色怎样由游戏交友开始，最终演变成一个长期性剥削和勒索。私密照片一旦被拍摄，就会成为犯罪分子控制受害人的工具的。
0: 这个案例真的很令人心痛啊，亦都正正提醒了我们，网上识朋友是潜在住风险啊。
1: 没错啊，鉴于儿童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越来越普及，但他们在网上保护自己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家长亦都难以及时察觉网上交友的潜在风险， 所以呢，近年来和网上活动有关的儿童性侵犯案件呢是有上升的趋势，引起国际和本港社会对儿童在网上遭受性诱惑的广泛关注的。
0: 听说最近有本地研究关于网上性诱惑，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个研究结果呢？
1: 可以啊，这个研究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在2026年，警方和香港大学、树人大学和善道会进行了问卷调查，訪問了約520名社交媒體的用戶，這個是香港第一次以加害者為中心的研究，得出了幾個令人震驚的發現。首先，超過 15% 的受訪者曾經在網上接觸兒童色情物品，而當中大部分人表示他們一早已經在13至16歲是已經開始接觸了。這個數據顯示了問題的根源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更早開始的。
0: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重要發現？
1: 更令人關注的是，部分如果是被告知沒有人會發現以及你是不會被罰，這個假設情況之下是會希望和兒童發生性接觸的。這個的發現反映出潛在加害者的心態，對我們制定預防策略很有幫助。
0: 那基於個研究結果，有什麼預防措施是可以做？
1: 如果要打擊網上的兒童性誘惑，必須同時依靠一些法律框架、嚴謹的監控措施和及早教育和提防的。家庭是我們兒童的第一道防線，根據研究結果，家長是不應該給兒童過早去接觸社交媒體的，亦都建議他們和子女建立一個上網的公約，包括每日上網的時間限制、可以使用的程式等等，亦都要密切留意子女的情緒變化，如果突然之間變得很內向的話，就要多加關心了。
0: 學校都是教育兒童方面發揮重要角色，學校可以怎樣配合呢？
1: 學校都是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的，可以透過教材幫學生建立正確的網絡安全意識，加強和家長溝通合作保護學生，亦都可以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及早預防問題。而老師都需要接受培訓，學識怎樣去識別一些潛在受害學生的徵象。
0: 要預防網上性誘惑，保護我們的下一代，真的要跨界合作才得。
1: 是啊，所以我們在今年的3月23日舉辦了應對網上性誘惑預防及保護的跨專業研討會，匯聚了各界專家的智慧，由多角度探討問題和尋找解決方案。研討會超過900名校長、老師、社工、兒童服務工作者、家長和警務人員在線上線下參與，以受害兒童和潛在加害者的層面探討網上性誘惑的風險，鼓勵市民採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及早教育子女預防性誘惑。我們還安排了一個很特別的環節。
0: 是怎樣的呢？
1: 我們邀請了一個曾經犯案的加害者去分享經驗。我們邀請了一名曾經因為兩度性侵兒童而入獄7年的過來人阿強，在屏風後面接受訪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第一身經驗。阿強承認他對受害者投射了自身的經歷和情感，形成了一種扭曲的情感連結。他向家長發出一個很發人心省的忠告，如果不照顧好小朋友，就等於由加害者來照顧小朋友。這句說話道出了家庭關愛在預防兒童性侵方面的關鍵作用。他透露了出獄之後遇到了工作的挫折，為了尋找快樂還差點重犯。好彩回想起被捕的經歷，在社工的協助之下立危立馬。
0: 除了這個分享之外，研討會還為參加者提供一個怎樣的重要訊息？
1: 除了這個分享之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陳美玲博士還分享了家庭教育在預防兒童網上性誘惑裡面的重要角色。她指出，在互聯網普及的今日，兒童是很容易接觸到色情資訊，可能會令兒童不自覺地成為網絡性剝削的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而 Meta 香港公關策略主管譚俊蘭表示，公司是致力保護年輕的用戶，在過去10多年不斷研發相關的政策和技術，例如會設置一些不公開的青少年帳戶，有嚴格的信息和敏感內容限制。
0: 有過來人和專家的分享，對大家了解怎樣協助網上性誘惑真的有很大的幫助。我們有沒有辦法重溫研討會的內容？
1: 大家可以上保護兒童一站式網絡平台 www.childprotection.gov.hk 重溫研討會的精彩內容。 入面有我哋心理学家详细分析调查嘅结果，仲有网罪科嘅人员分享最新嘅罪案趋势，以及前线社工分享真实个案。平台咧系提供全面嘅儿童保护资讯，包括识别性有色嘅警告信号、预防 tips、求助热线等等，仲有适合唔同年龄层嘅教材，方便家长同埋老师使用嘅。我哋咧系会定期更新内容，确保资讯与时并进。
0: 咁大家记得去重温研讨会内容，一齐为保护儿童筑起坚固嘅屏障啦。
1: 我想强调咧，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有色，需要大家共同嘅努力。家长咧要同子女建立信任关系，小朋友咧亦都要学识保护自己，遇到问题要及时求助。记住，有性意味的对话和私密影像一旦发送，就等于赤裸裸地暴露在网络上面，是会永久流传的。如果遇到不舒服的情况，一定要即时停止沟通和找人帮手。我们警方会继续和各界合作，齐心打击网上性有色的罪行。
0: 多谢 Cindy 今天的详细分享，为我们深入剖析了网上性有色这个重要的议题。各位听众记住要密切关注子女的网上活动，建立良好的沟通，一起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名患者正是接受隔离等待检测结果。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7点，升1,133点，港金报42,31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1.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创资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排到创资中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去丁九桥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同埋屯门公路啦，近住深井东村。 再跟进翻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反方向即系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现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毛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啦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虹桥。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茶湾角熟食市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我好感恩就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3: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4: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啊，九点两个字嘅时间啦，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啊，憧憬咧美伊即将达成协议啊，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其中咧道指啊创咗收市嘅新高啊吓，道指有得升27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升22点啦，港股 ADR 咧都升啊，升299点。咁啊，睇翻亚洲区内股市啦，日经开出嚟升1000几点啊，咁睇下今日港股可唔可以？叫做下啲估值收復嘅嘢啦，咁啊大型藍籌股，因為 ADR 都係普遍向好嘅，睇下可唔可以做翻好少少啦。嗱，稍後股民轉個頭咧，就可以多去觀察下咧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喂，呢個時間可以呼籲電話喎，
2: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係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啊。咁如果今日你有朋友啊、屋企人啊、生日，又或者有啲周年紀念，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咁如果你話啊嚟緊呢預備放假㗎啦，同屋企人去邊度玩，我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話俾我哋知。
1: 係啦，
2: 喂
1: ，Vicky 好開心啊！今日都係
3: 咩啊？
1: 佢今日都係安排咗自己休息日咧，你個人係心情好愉快，
2: 開心好多。
3: 唔怪之今日開龍雀啦，
1: 係啊
3: ，off mic 嘅時候我哋通常咧都會即係利頂上樂，氣聚丹田，湊下氣噶嘛。佢唔係開龍雀 ，off mic
1: 好開心啊，又喺度攞。直播室嗰啲有資深嘅搓手液又擠落自己隻手度，
3: 係咩？
1: 係啊，你頭先咪係咁，你係咪想表達呢樣嘢㗎？頭先係咩？唔係咩？冇咩？你又冇咁樣做到咩？
2: 你要唔要？
1: 你問我要唔要？佢無端問我要唔要酒精搓手液？唔係，我覺得幾搞笑啫，證明你心花怒放。
3: 心花怒放，都睇得出佢今日心花怒放。
2: 如果各位聽眾你都心花怒放嘅話，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
1: 好，1872388，1872388，打個電話嚟啦。
0: 晨光第一線，小白。
3: 好啦，星期五嘅時間呢就大壯開咪環節啦，咁啊大壯呢亦都即係出游啊，去咗上海夜采明珠。我咁講嘅
1: 上海呢依家呢長期都有大閘蟹食㗎。係
2: 咩？
1: 唔係大閘蟹，貴都有。係啊。
3: 呢樣嘢真係好犀利，即係佢無論一年四季唔單止淨係大閘蟹，以前啊咁講西瓜。冬天都有西瓜賣啦，
1: 係啊，
3: 榴蓮其實而家一年四季都唔知點解都有榴蓮，
1: 咁啊氣候變化咯，
3: 氣候變化
2: 都係講好食啊，見仁見智喎，
1: 啱啦，食啊，但就算依家榴蓮唔當造嘅時間嘅榴蓮都係好食噶，佢而家可以培植到，咁當然啦，即係榴蓮就即係啊扯遠少少講一兩句啊，即係譬如馬來西亞嗰啲唔知有個英文字母喺前邊，跟住幾多號數嗰啲咧，其實佢真係培植到一年四季都係有一個好穩定嘅輸出咯，係啊，咁當然啦，消費者。一个成本又高咗啦，因为人哋用一啲特别嘅养殖方法，咁啊，最后都系转嫁落去消费者嗰度，所以依家买榴莲啊贵咗好多噶。
3: 系啊，如果你话榴莲嘅话咧，喺好多酒店啦，或者机场啦，唔同嘅地方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唔系咁方便咧，就出入嘅。咁呢个都系因为气味啦。
1: 系啊。
3: 咁气味嚟讲咧，其实关于气味嘅诉讼咧，咁啊原来都有唔少的。
1: 哦。
3: 真系有唔少嘅。
1: 即系太臭咁样。
3: 有啲就关于譬如系邻居烹饪嘅气味太过犀利而产生。產生出嚟嘅一啲嘅訴訟啊，咁喺法律上面嚟講咧，咁揾到少少資料都可以分享，因為幾都幾得意嘅。咁有一個叫做妨害安寧嘅範疇入邊咧，咁就可以即係概括到嘅。咁呢一類嘅案件咧，其實喺法律嘅事情上面咧，經常都會見到嘅噃。咁但係又咁講，雖然呢一類嘅案件咧都唔少，但係贏嘅話咧，其實亦都係相當之唔容易噶，因為法律咧就必須咧就喺一個叫做個人的生活自由同埋鄰居的居住品質之間咧，就攞一個好微妙嘅平衡嘅。
2: 哦，
3: 雖然白紙黑字好多嘢就寫低咗，咁但係當你要證明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定難度。嗱喺香港啦，關於氣味嘅訴訟啦，其實都係好少會好似整到好大咁樣嘅，所以我哋喺報章上面咧唔會成日都係留意得到嘅。
1: 係。
3: 咁但係如果有陣時，譬如陪審團咁，佢哋會唔會喺個法庭上面好激烈咁樣去談論到咧？咁呢個唔知。咁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嘅案件會有陪審團咧，都未必嘅，可能只係個官爺咧。哦 就同佢哋傾，係啦。咁啊，點解一陣可以再講下？
2: 嗯、
3: 好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嘅法律面前咧處理一啲譬如有關啲氣味嘅嘢咧，其實都相當之多啦。例如有啲乜嘢嘅範疇咧、嗯，包括咧就係燒烤嘅煙霧啦。
1: 哦，
3: 例如你嘅你喺屋企唔知點解開咗個爐，整到好似 BBQ 咁樣嘅，長期咧亦都係崩住隔離嗰個人、嗯。原來你知香港啲樓啊又近啦、啊，隔離嗰個就係客廳嚟嘅。
1: 我反而諗到嗰一樣嘢，可能喺村屋個世界有機會發生得多啲、嗯，即係可能有啲村屋嘅朋友仔門口有個小嘅空間，咁通常會招呼朋友。咁、嗯、但係嗰啲 BBQ 未湧咗上二樓，
3: 係啦，冇錯，
1: 係我估咁樣好似。直接啲啊，會唔會？
3: 如果一兩次嘅話咧，大家都叫容讓啦。咁、嗯、甚至乎嗱，村外呢個問題。但如果大廈嘅話咧，長期有一家人佢特別中意咧，就係研發啲新嘅菜式嘅、
2: 嗯。
3: 用翻嚟頭先啦，譬如馬來西亞嘅一啲名種榴蓮啊，中意配一啲嘅特別嘅香料。咁啊，佢咧就整嘅時候，亦都用呢個抽油煙機不斷咧就向住某一家人咧、嗯、去到噴嘅。咁喺法庭上面咧，其實亦都要即係睇翻佢係咪長期咧？長期嘅定義係啲乜嘢咧？咁。咁氣味又係點咧？又好難量化嘅呢、
2: 嗯、
3: 一樣嘢。咁所以呢一類官司咧，頭先都提及過啦，未必咧就真係可以話個個都入禀法院就贏或者輸。通常咧都可能官爺會用咗個方法，就係、是、大家有冇辦法互相容讓，然後就平息咗件事咧咁樣。嗱、
2: 嗯，
3: 試過咧有一啲嘅案係咁樣嘅。咁我哋就話到咧某大廈嘅住户，咁啊 A 譬如 A 先生啦，佢特別咧就中意某一種強烈嘅香料嘅。咁佢亦都將呢一種嘅香料混合咗好多唔同發酵嘅調味。咁大家都知道，想象得到其實個味道都未必個個頂得住。咁啊導致鄰居 B 咧就冇辦法開咗佢個窗，因為真係好難頂啦咁樣。咁呢啲嘅案例其實要做嘅時候咧，都要睇翻佢到底喺嗰個法庭個思量上邊咧，有啲咩地方要做？例如嗰、那個擋風嘅設計啦，又或者你喺通風嘅時候嗰、那個嘅考慮有冇做到啦？咁、
2: 嗯、
3: 佢通常咧處理呢啲情況咧，都係會問下雙方有冇辦法揾到一個共識。係，
1: 通常都庭外和解就和解得好啦，以和為貴啊，
3: 係咁所以如果你話譬如 B 嘅話咧，佢通常投訴就要證明自己嘅身體係咪、嗯、對呢一種嘅嘢，如果佢有特別嘅敏感嘅話咧、
2: 嗯，
3: 甚至乎產生到一啲病。病痛嘅话咧，然后又有医生纸啊，甚至乎做咗一啲嘅证明，佢对于呢一种嘅味道系特别有敏感嘅话咧，咁、
1: 嗯、
3: 可能成个情况咧又唔同噶咯，
1: 吓、嗯、
3: 咁、啊、所以话呢一啲嘅案件通常喺开庭之前咧，法官咧都会强烈建议咧，就大家可能真系会有机会调解到咧咁、嗯、样，咁喺呢一个叫做香港嘅法律实务入边啦，其实法官亦都倾向咧就要求邻居可能安装咗。你哋嗰個嘅空氣會唔會你自己都過濾咗一層先？
1: 嗯，
3: 跟住先至再將個空氣排出去咧，咁樣
1: 即係起碼有做啲嘢。
3: 係啦，冇錯，
1: 叫做唔係話喂咁我日日煲中藥啫，咁你聞到中藥味會作嘔咁樣，咁我都做曬嘢㗎啦，又加咗屏障，又加咗擋到嘅嘢，雙層玻璃點點成成咁樣，冇辦法喎，啲中藥味好濃郁喎咁樣。因為咧，我估喺住宅入邊咧，其實你問我最感覺比較刺鼻啲嘅味道，或者比較濃烈啲嘅味道咧，即係煲中藥。
3: 嗯，
1: 即係可能依家嗰啲用咗火粒嗰啲咧就冇咁勁。
3: 而家好多
1: 係啊，
3: 我哋細個嘅時候咧，
1: 真係嗰啲中藥味好勁。
3: 係啊，只要有一家人咧
1: 煲
3: 中藥，中藥啊、你 lift 嘅大堂啦，即係譬如我住我十七樓咁樣。17樓嘅呢大同根本全部都有，
1: 我都話成長以來，我同小華都好有共鳴嘅一樣嘢，就係中藥味咧，就係成日都會喺屋村啊或者屋苑啊入邊去。
3: 所以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就已經冇乜特別大嘅味道去到干擾嘅。咁啊，同埋有好多譬如餐廳嘅食肆啦，都已經喺嗰個氣味嘅排除上面做咗好多嘅措施，變咗呢方面嘅情況咧，亦都係慢慢少咗出現啦。
1: 嗯，
0: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佢系 Janice 惠兰，不约而遇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咧。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啦。展望周末期间以至咧星期一啊，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但系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依家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
1: 在朝头早的时候，你的早餐会吃什么？会不会吃下牛油果？墨西哥是全世界最大生产牛油果的国家之一。牛油果皮、牛油果核，总之有关牛油果的厨余，每年就会生产高达30万吨。大家都在想，究竟可以怎样利用牛油果的厨余？如果告诉你，牛油果都可以制成饮管餐具，你信不信？他们会将牛油果核再制作成为生物聚合物，然后用这些生物聚合物代替传统的塑胶，制成一次性的饮管和餐具。他们不需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自然分解。而用牛油果核造成的用具，相比起用粟米、薯仔这些食用级的农作物，成本是更加低，亦都不会减少粮食产量。当你下次吃牛油果嗰阵，都可以同朋友分享一下，其实牛油果核都好有用处嘅。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追踪31。
5: 好啦，追踪31啦，星期五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节目呢？咁当然呢就邀请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啦。早晨刘畅。
6: 喂，早晨早晨各位。
5: 早晨係啦，除咗我之外呢，仲有呢就係 Yana 喺度啊吓。係啦，阿 Yana 喺度正唱歌㗎。
7: 哇！咩话？唔得，
5: 好啦，呢啲闲答无谓嘢唔讲啦。咁我哋就讲下今日夜晚到咧9:30嘅时间悠游记。
7: 嗯，
5: 喂，南区嘅龙舟文化真系相当之犀利。咁我上次都有略略咧就提过啦。今日夜晚系咪有第二集啊？
6: 冇错啊，咁啊继续咧上一集咧带大家去到南区啦呢个。公園嗰度咧，帶大家上船啦、嗯！主持人帶大家體驗一下爬龍舟嘛。嗱、
5: 嗯，
6: 今集咧繼續都喺南區嗰度睇。嗱，咁但係有咩分別咧？嗱，上一集睇過咧，即係龍舟咧喺呢個南區嗰度，喺香港第一大啦，佢有佢自己嘅文化啦。咁但係原來咧最近咧有一個劇團啊，想透過呢一啲南區歷史咧，去接觸呢個龍舟文化，咁啊並且將佢創作成為一個音樂劇呈現出嚟。
5: 好唔好加上英文字啊，遲啲跟住學走個世界 tour 添啊！
6: 冇錯啊，咁啊佢哋咧就真係揾咗個咧係香港仔嗰啲漁民子弟啊，嚟了解一下呢個龍舟文化，咁啊令到呢個音樂劇咧更加係真實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想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9:30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7: 好啊，咁啊11:00學人沙龍啦，又請嚟邊位嘅人物做專訪呢？
6: 今集咧请嚟咧电影《舞剃道》嘅导演梁冠耀上嚟同大家倾下，
5: 犀利
6: 系啦。咁阿梁冠耀咧本身咧佢自己原来系龙虎武师嚟喎。咁呢一套电影《舞剃道》咧，佢第一次做导演，咁原来咧即系佢自己好打得就当然噶啦。咁佢呢套电影咧就系讲龙虎武师的一生啊。如果有睇过，大家就知道啦。咁佢今日会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咧，佢眼中嘅港产动作片系乜嘢一回事？咁另外咧喺传统嘅武打电影里边，点样加啲创新元素咧？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知多啲，听佢讲多啲咧，今晚11:00一齐睇《學人沙龙》啊！
5: 喂，武打片啊，梗系犀利啦！特别系香港咁多年以嚟嗰啲嘅叫做武打片咧，即系扬威海外啊！咁到底呢一种嘅风格，由以前李小龙到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人，譬如九龙城寨都真系打得好犀利啊，打出国际噶吓！咁呢一类型嘅片种啊，咁香港继续点样发光发热咧？《學人沙龙》嘅时间，大家可以好好地留意一下啦。好，另外星期六嘅时间咧，好戏连场话唱。
6: 冇錯，咁送俾大家嗱，由呢個星期六開始咧，之後咧每逢星期六日都會有國劇追劇啊， 送俾大家呢个周末追剧830。
5: 系
6: 第一套嘅剧集叫做《骑士》啊，捉棋个棋。
7: 哦，
5: 即系捉棋大师系嘛？
6: 喂，嗱，你又以为讲捉棋啦？佢好特别，其实系警匪片嚟嘅、
5: 啊。有啲咁嘅事，我又点会估到咧？
7: 我知啦，佢一定系讲紧个主角系围棋老师系咪？
6: 冇错啦，咁啊，佢系一位好叻嘅围棋老师啦，阴差阳错底下，佢本身系个大好人嚟嘅。咁啊，有一次去银行嗰度过数啊。咁啊遇到有劫匪打劫，咁啊佢冇辦法底下咧，為咗要逃命啊，咁啊同佢哋合作，同啲匪徒合作啊，跟住佢發現佢捉圍棋啊智慧好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38点，升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6.5，升2.3；阿里巴巴127.3，升1.3；普拉达36.44，跌6仙；联想集团14.24，升1.09；盈富基金25.78，升1.6；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华控半导体128.9，系升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08，

0: 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2,818点，升1,134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94美元，卖出4,5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回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定富街。最后嚟到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晋升工厂大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5: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热诚啊，仍然都可以话系摇摆嘅班霸。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Foo Fighters 嘅新歌 Window。

0: 由兩班嚟嘅主將 Dave Grohl 所領導之下嘅呢一隊搖擺樂隊 Foo Fighters 曾經攞過咧好多次格林美音樂獎項噶啦，都係同搖擺有關嘅一啲獎項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級，成為呢一個禮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還。

0: 晨早晨，九点四十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 Yana 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埋 O 啊，
1: 喺度
0: 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2: 早晨，
1: 早晨，
3: 早晨，
0: 你好，你好，
4: 早晨，早晨，
5: 你
4: 好
5: 啊！有啲咩同我哋开心 share 咧？
4: 好开心就系、是、我女终于就就嚟啊吓，六月三十号咧就会经历完咗一个叫地狱年嘅一年啦。
1: 地狱年？点解地狱年啊？
4: 因为逢系 houseman 咧，即系佢哋都会即系由医科毕业啦，咁、去到做实习医生啦。咁、一年实习医生佢哋简称叫做地狱年嚟嘅。
1: 哦，咁我就想象得到啦，因为都睇好多报道就话其实做医生喺香港系好辛苦噶。
0: 系啊，
4: 系啊，因为佢哋要不停咁按 call 三啊六咧，咁就譬如一个真系好惨。
1: 我啱啱就系揾咗呢一只。嗰、那个电视劇集啊，嗰只主题曲諗住送俾你全屋企人啊，即係多謝多謝佢哋，多謝一班医护人员啦、时时刻刻守护住香港啦，都真係即係投入愿意投入医护嘅世界。
5: 同埋首先呢，即係读得书啦，咁如果你可以读医嘅话，咁佢哋都好愿意呢，就係藉住自己嘅聪明才智又投身喺呢个行业，而呢个行业老实讲真係帮到好多人，令到好多人可以重拾佢哋嘅健康，所以一直以嚟都即係真心地感激，或者係多謝一班嚟緊嘅醫護人員，都係要多謝佢哋㗎嚇。
1: 係啊，
4: 唔係同埋我女係有心服務，真係唔想去 private， 佢哋真係想去 public， 咁即係有咁多，真係真心咁係好會即係上心咁去照顧，或者係真去跟進 follow up 一啲佢哋覺得有嘢嘅 patient。
5: 好有愛，真係好有愛。
0: 係啊，咁啊，真係可喜可賀，係咪啊，媽咪媽咪。
4: 唔係，仲要過多一個月。
5: 仲有一個月，
0: 我一個月好快啊，講得嚟就到㗎啦。
5: 係咯，你煲多幾次湯，佢又得閒飲嘅話，都到㗎啦。
0: 嗱，你諗下，下個禮拜佛誕假期，跟住搞兩搞就好快就父親節啦，又係端午節啊，父親節嗰啲，你節節下就。唔止一個月過啊，兩個月都過去啊，知唔知啊？
4: 多謝多謝，我好希望佢順順利利過完呢一年嘅地獄年啊嚇。
2: 好快就展開天堂年啦，完咗之後。咦，頭先你好似都有同你分享佢係咪生日啊？
4: 係啊係啊，佢嚟緊六月生日，咁同埋佢會跟手有個短 trip 就會去旅行，咁啊放鬆一下。係
5: 先唞唞。
4: 系啦，我就好祝福佢，就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就算点样照顾人都好啦，即系凌晨三四点啊，咁都要尽量争取一啲休息时间咯。
5: 系系，佢有冇同你讲喺即系而家实习嘅过程入边一啲喜娱乐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两句咧？
4: 都有好多嘅，好开心就系、是、第一嘴就遇到一个好好嘅医生啦。咁啊，嗰个医生就真系好有客去教我女就话。喂，其實你無論咩醫生都好，無論你骨科又係醫生，無論你手術又係醫生，總之你要記住做好醫生呢個本分。
5: 嗯，係，咁啊，醫
2: 者仁心啊，
5: 係啊，係啊，
0: 係
5: 啊。
0: 我發現咧，你同你個女關係都好好。係
2: 喎，佢好多嘢都同你分享。
0: 係咯，佢咁 solid 嘅，係啊，好 solid， 即係好實際啫。因為大家即係年開始隨年漸長咧，即係。我哋都試過後生啱出嚟做嘢嗰個時代咧，嗰、那個時代就真係最少同屋企人溝通啊。
4: 我又反而唔係喎。
0: 所以我咪話你哋啲關係好好咯，係啊，我咪話你哋關係好好咯，所以係啊。
4: 多謝多謝，我好珍惜每一日送佢翻去醫院啦，咁或者接佢啦。
0: 可能
4: 無論
0: 佢翻醫院添啊，
5: 所以關係真係好好喎。
4: 我会车佢翻去医院啦，咁同埋会送佢啦，咁或者有阵时好似琴晚咁凌晨12:01，我都会去医院接翻佢啦。
5: 哇，呢个系好实际嘅支持啊，呢个
0: 好喎，都真系
5: 系咯。
4: 唔系因为佢做嘢好攰啊，佢做嘢好攰，咁啊希望佢唔好咁周居劳动咯。咁但系我都好想讲就系多谢佢呢一年里面俾到我嗰种即系做妈咪啦，可以车出车入嗰种感觉，真系多谢佢。
5: 系，
2: 我谂女女都好多谢妈妈呢一年咧，付出咗好多，又等佢，又车佢，又煲靓汤俾佢饮，系女女应该都好感恩咯。
4: 大家都互相付出，多谢多谢。
0: 系啊，咁啊，我估双方都系大家嘅骄傲啦。咁啊，希望即系、就是、你头先讲嗰一个月咧，啜一声就过咗去啦。咁啊，阿女又生日快乐啦，青春美丽、美丽啦，佢都要身体健康，因为当医生们健康咧，咁咧啊，病人们都会健康嘅，就系咁。好，多谢你电话啦，咁样好嘛？嗯，拜拜。

0: 点啊？煮咩食啊？小白吓、
1: 啊，做咩啊？
0: 唔好咁气馁，人生满希望，
2: 满希望，
0: 前路由我创。
2: 系啦，今日咧我就想豪一豪大家，
0: 嚟啊！
2: 我哋食鲍鱼，
0: 好啊！
1: 哇，果然系迎接佛诞啊！
0: 乜嘢啊？
2: 关咩事啊？
0: 乜嘢啊？
2: 食佛诞话煮斋啦，
1: 下星期一咯，红假嘅时候咯。
2: 都去，其实我都喜欢食斋嘅，咁、但系我通常如果食素咧，我就未必自己煮，通常都系去斋铺嗰度买，吓、系啊，真系少啲自己煮斋嘅。我妈妈以前细个都有煮斋。佢逢親唔知咩節日佢就會煮，我都唔記得。
1: 新年囉，年初一囉，我叔叔佢哋嫲嫲嗰啲一定係會煮齋食㗎。
0: 我有個朋友好搞笑㗎，即係都係啲搞笑分子嚟㗎。佢呢話啊，我今日食齋，話你點樣食齋？我冇啊，喺車仔麵鋪咪叫囉，酸齋加菜。
1: 跟住
0: 加個響鈴。
1: 啲冇肉呢？
0: 係啦，冇肉啦，
2: 油麵油麵。喂喂，
0: 搞笑喎、
1: OK
0: 我接受喎、這個啊、好
2: 好嘢，好嘢，好嘢，
0: 好
2: 嘢。咁如果你話唔食齋嘅，咁如果你話今日想食鮑魚嘅，而家鮑魚呢你淨係食嗰啲鮑魚仔，其實個價錢都真係幾十蚊上就已經有啦。咁可能圍返大概八蚊至到十蚊，咁街市都已經買到一炸㗎啦。好啦，咁如果你想整呢一個鮑魚，我最鍾意嗰個整法呢，其實都係蒜蓉粉絲。
0: 喔、哦、幾好喎、啊、呢、這個
2: 都。對，或者豉油黃啦，豉油黃就直頭真係完全冇技術嘅，基本上你洗乾淨佢之後擺入去蒸。淋啲豉油咁啊，其實就已經係 OK。不過亦都可以話，你就係因為咁簡單，所以就可以好清楚食到鮑魚自己個味。因為鮑魚味咧，唔係咁多人就叫容易食得出，通常都係食佢嗰啲醃料多。
0: 因為好多時候鮑魚咧，即係你當最傳統嗰種蒸法咧，都會有啲果皮絲啊，
2: 係啊係啊，
0: 一條條擺咗落去。咁好多時候你食鮑魚咧。就係、是、變咗果皮味嘅，好多時候你出街食都會係咁。
2: 所以鮑魚的而且確咧，就比較上食多咗嗰、那個個調味料嗰個味道。好啦，咁今日呢一個咧，蒜蓉粉絲鮑魚就相當之簡單啦。要準備定粉絲，如果你想飽肚少少嘅話咧，就唔止落一束粉絲，你可以落兩束或者幾多束啊？
0: 三束，
2: 系啦，就系咁简单。然后鲍鱼咧，就睇下你自己想食几多粒啦。譬如如果我哋四个人，每人两粒或者三粒嘅，咁你唔买八粒、十二粒咯。
1: 咁啲迷你 B B 嗰啲鲍鱼，你会唔会都戒下花咧？
2: 会啊，
1: 味啲
2: 啊，系啊系啊，真系会戒噶。
1: 戒个井字，
2: 井字，井字就得噶啦，唔使戒得太细嚟。厨房嗰啲就梗系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想普通啲嘅。井字或者十字啦，再懶啲嘅就十字啦。咁但係戒一戒點都好過唔戒嘅。跟住亦都準備定咧，就係一啲蒜頭啦，蒜頭就將佢切粒粒。咁你想懶啲嘅就有嗰啲機仔咧，一捻呢兩，跟住咧就啲蒜頭就已經變咗蒜蓉咁上下樣噶啦。咁生抽啦、蠔油啦、葱花咧就少去。所以喺屋企最好咧，如果你想栽種嘅話咧，就最好就種葱。我都幾鍾意種葱嘅。
1: 我都有
2: 喎、啊。係啊，一有啲咪
1: 自己剪
2: 囉。啲葱係好得意嘅，生得好快。
1: 我而家種緊一啲紫洋葱。
2: 吓得唔得
1: 未收成住。
2: 吓
1: 大眾係快高長大緊嘅。
2: 係呀，係咪係咪咁可以拎返嚟俾大家好好地品嚐。
1: 係呀。OK 喎、啊、你紫洋葱返嚟點個醬咁樣生食咁囉。
2: 係呀、啊。
1: 可能真係好似圓形嗰啲喎。
2: 咩
1: 即係好似食沙律嗰度有啲洋葱絲
2: 咁樣。嗰啲爽口嘛嗰啲。
0: 唔係你介意咩先，你介意嗰陣味道。
1: 你唔鍾意係咪
0: 口氣。
3: 我撈錯咗，我以為你講緊係綠色嗰啲洋葱。
2: 哦。
1: 一條葱嗰啲。
2: 嗰啲葱。係紫洋葱。
0: 點啊
2: 紫洋葱通常
0: 喺外國返嚟係咪
1: 證明我真係好少煮嘢食啊。
2: 紫洋葱
0: 喺外國讀完書返嚟嗰啲嗰啲啊。
1: 以前呢。你更加食沙律咩
2: 以前真係學廚師嘅時候呢咁佢哋話洋葱最好就啤嘴咁啤一炸水跟住個洋葱就會充滿住水分咁亦都可以將個辛辣味道呢就減少呢、這個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啦。
0: 鹹啊洋葱令我諗起
1: 一首歌。
0: 眼淚啊。
1: 點唱呢
0: 唔記得啦，唔記得啦，
2: 咩咩一層一層嗰個
1: 啊，睇你小白上場啊，
0: 唔會啊，唔會啊，小白應該想煮多我想
2: 煮啦，煮咗嚟食啦，話俾你聽，洋葱豈有此理，整到我冚我就為佢加熱，
1: 但係咧
2: 加熱跟住就會變甜啦，
0: 係係，
1: 有陣時有啲洋葱切嘅時候係唔會流眼淚嘅喎，
2: 係
1: 啦，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方法真係用得嘅，譬如你就喺個一盆水裡面切，咁當然你有少少技巧啦，咁其實你就唔會咁容易流眼水㗎啦，
0: 呢個我都知嘅，呢個我都知道呢個方法
2: 講埋先啦，
1: 講
0: 到我又好似好唔知道。
2: 係啦， 咁啊浸呢個粉絲啦，浸完幾速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擺個拎翻出嚟啦，淋咗之後擺喺個盤個碟嗰度啦，然後你就將嗰個鮑魚咧就放喺上邊。不過咧，我幾建議大家咧，嗰啲蒜頭就炒香咗佢先嘅、
1: 啊，
2: 炒香咗佢蒜頭就好過就咁放喺上面鋪面，跟住就蒸。炒香咗個蒜頭，跟住你就準備定備用啦。然後咧，你就喺個鍋嗰度就再加多少少呢一個生抽同埋蠔油，就調一調味。咁啊，最後擺呢一個嘅鮑魚喺個粉絲上面就淋翻頭先嗰啲已經炒香過嘅汁，跟住蒸佢六分鐘，其實就淋埋啲葱花，咁樣就已經係一味好味嘅餸。我試過有陣時咧懶得煮餸咧，我都會買鮑魚粉絲，
0: 嗯，
2: 嗰餐就淨係食呢一個，即係粉絲就真係多咗兩件咁樣，
0: 其實都
2: 好夠噶，係覺得自己都幾豪咁樣，
3: 入味添，
0: 開心啦，直情
2: 係啊，幾廿蚊
0: 係咯，
2: 幾廿蚊就扮富豪，
0: 開心開心。
4: 我的享樂時代。
1: 嚟到星期五嘅享樂時代咧，可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這、一個，因為咧佢喺星期或者呢兩日啦，23、24號咧，佢都有個市集喺入面咧，你真係會感受到哇，好似去咗一個世外桃源咁樣添
2: 啊！
1: 最近咧，係啦，佢最近咧冇從香港嘅，唔使搭飛機，唔使搭船，但係你都可以搭船入去嘅，係、
2: 哦、
1: 啦，嗰度就係馬灣啊、
2: 哦！
1: 因為上星期咧我都有去過，咁我今日咧唔係特別講話佢嚟緊嗰個市集啊嚇，而係咧而家佢多咗一個咧。叫做多巴胺嘅色彩小镇，嗰阵时嗰个
2: 多巴胺
1: 系啦，即系嗰个小镇咧，点样叫色彩小镇咧？嗱，我哋就系幻想一下，喺呢一条村嘅里面，左右两边都有啲村屋咁样啦，但系每一栋村屋咧，佢都用咗唔同嘅颜色油咗个部外墙嘅，即系有粉黄色啦，有粉红色，
2: 永久噶嗰啲色系，
1: 有粉绿。
3: 甩咗可以補翻嘅，即係外牆。
2: 我睇會唔會期間限定咁咪個campaign完咗，跟住就
3: 唔係喎。佢每一棟嗱馬灣我好熟啦，首先都住得近嘅。咁佢啲屋咧，你想象好似北歐嗰啲小屋，然後有唔同嘅顏色，譬如係
0: 係
3: 啦，睇靚嘅
1: 海小鎮啦，所以就係叫哇！佢嗰度咧，我上星期去咗做嘢啦，好靚啊！
0: 搬入去住咯，
2: 係咯，搬入去住咯，
3: 方便
1: 你啊你啊，
3: 你
1: 要翻06嘅喎。
0: 你得噶，睇好你、啊。
3: 有的士嘅，
0: 睇好你啊！
1: 唔可以揸車，我而家揸車啊嘛，可唔可以揸車嘅咧？
3: 咁多唔可以咯，馬灣唔可以入私家車，
0: 馬灣唔可以入私家車，
1: 即係我喺入邊住都唔得，
0: 淨可以入的士咯，係啊。
3: van 仔都
0: 你接駁咯，你搭的士去翻青衣攞車或者荃灣攞車。
1: 係啊，我要工作為先噶嘛。
0: 我知啊，
2: 你女強人，
0: 你事業心梗係啦，
1: 梗係啦。
0: 如果唔係點會做到嚇廣播界嘅小富婆啫？
2: 係啊，
3: 哇犀利喎！
1: 呢個佢哋又咁樣講，我又要講。翻句啦，都话我心中富有就得啦，系咪？唔系金钱上面，我睇系心灵嘅，最紧要我开心。
2: 你最好一样嘢系咩咧？
1: 咩啊？
2: 谦虚啊，
0: 谦虚啊。但系呢个讲多少少呢个小镇啦，咁你嗰次去游历，除咗打卡啦，好靓啦，有冇得多啲玩乐嘅设施啊？或者有冇得饮饮食食噶？
1: 有得饮饮食食嘅，有雪糕店啦，有咖啡店啦，真系有好多打卡位。但系我重视嘅咧系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啊。系啦，啲工作坊可以俾你畫下石頭啦，又可以俾你咧學下點樣遷插啦，即係咩遷插咧，就係係啦，園藝上面嘅嘢，係、
2: 哦、
1: 一種
2: 花藝嘅
1: 移植嘅方式嚟嘅，個名叫遷插咁樣。咁我覺得佢喺入面咧就係可以唔單止俾你打到卡，你可以透過唔同嘅工作坊去安靜自己。我覺得呢、這個哇一流啊，真係。
3: 嗯，咁啱咯，我之前都試過去，因為入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可以參與之餘咧，佢係好有藝術氣氛嘅。而我咁啱去到嗰日咧。就是有啲香薰嘅一個工作坊，俾、哦、我試下點樣調香薰之餘啦，亦都可以休息一下，我都幾正。另外仲有啲瑜伽啊，有時候咧佢會開放一啲 outdoor 嘅環境啊，見到啲爸爸媽媽帶住小朋友喺側邊好開心咁啊，有個縱撥敲下，然後休息一下。因為馬灣就係環島海咁樣，係、所以好舒服嘅。大家如果星期六日冇嘢做咧，都絕對可以試下
2: 去馬灣嘅。又有心靈洗滌，又有藝術氣息，都好啱我喎、
0: 啊，
2: 我偶像係莫奈啊。
0: 好啱啊，莫奈好啊！
1: 嚟紧放假嘞噃，带仔仔可以去嘞噃。
2: 系啊，
1: 系啊，一齐去嗰边洗下心灵啦。
3: 系
0: 啦，
3: 好啊。
0: 嗱，你谂下，你嗰度又多游客，小白 Yana 嗰度又多游客，我发现你哋住嗰啲地方都系好多好多游客，
2: 超超地啊嘛。
0: 系咯，真系几得意
3: 我
0: 觉得都。
3: 我唔知小白住边，
1: 你嗰边都多游客嘅哦。
0: 我冇啊，冇啊，
1: 有嘅，
0: 冇啊。
1: 嗰边就行街买嘢多啊嘛。
0: 咁好啦，好啦，好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雲苑樓昨晚有單位起火，一名71歲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傷。消防暫時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現場是雲苑樓13樓一個單位，消防昨晚10時49分接報之後，動用一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大約一個鐘之後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嘅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防止咗火势蔓延。在外围阻止了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往广华医院治理。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下旬在江苏苏州举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是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亦都与古方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看，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9点，升162点，总成交金额6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3点，升2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45，升1.25；盈富基金25.78，升1.6；腾讯控股442.8，升3.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4.82，升1.67；华虹半导体128.8，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227.4，升12.2；网易183.9，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7，澳元5.595，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升1,335点。港金报42,3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11美元，卖出4,52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9: 冇问题，我中意啊。
8: 你中意，
9: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係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要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不换。

0: 日真係好開心。我琴日呢諗一諗嘅話呢都覺得幾興奮嘅。因為呢我哋呢一個嘅組合呢、分別嘅就係有個係返星期三嘅有一個係返星期五嘅佢哋永遠都撞唔到嘅。但係今日呢竟然呢就有一個咁樣嘅緣分令到我哋三個風騷絲打可以真正喺呢一度見合埋一齊啦。好好地去介紹一下先啦下。我就係風騷絲打嘅大家姐我係蕊蕊。
1: 我似乎係二家姐啦我係阿麗絲。
2: 咁我做風騷 BB 啦。
0: 你風騷妹妹。佢就係谷谷啦。
2: 係谷谷啊。
0: 歡迎曬。逢禮拜五我哋會聽到呢就係 Alice 嗰把聲嘅話呢我哋當然啦明白啦。禮拜五嘅話呢做咩今日會有阿妹妹返到工嘅呢阿哥哥去咗邊啊
2: 哎呀。
0: 阿哥哥呢就因為呢要做嘢咁所以呢佢就會請咗假。咁所以今日呢就阿小強哥哥嘅話呢就會聽住我哋佢會監聽我哋三個做節目
2: 嘅。緊張
0: 嘅。唔會啦。
2: Okay、
0: 好啦咁今日呢我有我哋三個喺呢度。喂真係從來未試過全女
2: 三個。第一次。
0: 但係我覺得如果頭先我哋喺咪後嗰度傾偈嘅嘢可以出得街嘅話呢哇我覺得真係更加
2: 精彩
0: 啦。
1: 即刻出去就俾人打啦。
2: 我當頭拍眼殼啊是
0: 不是很好啊這個二家姐
2: 她、啊、真的好像好像親家姐那種呢我真的接受不到你這樣樣咯、啊、你
1: 死我啊怎麼說這些說話的怎麼去看低自己的呢你
0: 所以你知道麗絲我經常就是有這種感覺因為我禮拜三有時候她回來我們都會私底下會談的跟我們說了就是十萬九千次就是叫你對自己有些自信怎麼怎麼她不聽的她下個禮拜回來的話好像上個禮拜沒有講過嘢，
2: 你明唔明啊？好猛整啊，對呢個妹，
1: 都要靠，但係會靠，要靠自己啊，
0: 係咪啊？應該要點樣去令到自己即係充滿住自信咧？嗱，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咧，就愛麗絲係最正，
1: 充滿自信啊！係
0: 啊，
2: 即係但又唔係自大喎，
0: 唔係自大，
1: 純粹係有心，
2: 有底氣嗰種自信，
1: 啱啦，由心入邊覺得自己好咯。
2: 點解我會由心入邊覺得自己唔夠好嘅？
1: 係啦，其實係要諗呢個啊，係邊一樣嘢令你覺得自己唔夠好啊？
0: 因為佢會將自己夠唔夠好取決於人哋點樣對佢、或者人哋點樣睇佢、
1: 你要喺人哋身上揾、
0: 你要人哋去認同你，你要佢成日都要人哋去
2: seek for
1: validation，
0: 冇錯啦。所以咧呢一樣嘢係好大件事嘅，你反而睇唔到自己嘅長處咯、你就要人哋去讚你，人哋話你係啦。都未必信喎、
2: 啊，係啊，
0: 都未必信嚟嘅，係啦，
1: 或者不停自探人哋咁樣，咁
0: 你係咪講真㗎？係
1: 咯，
0: 咁咯，所以就係
2: 其實都
0: 係好內耗
2: 得感太低。
1: 即係我時間
0: 好係咁就要問一下二家姐二家姐其實嗱二家姐成日都係俾人哋一種感覺嘅啫氣定神閒嘅係咪呀好優雅佢好鬼舒服嘅真係好正
2: 點解
0: 佢似咩呢佢似冬天嘅一塊 blanket
2: 即係你
1: 係啦我啱啱想話好似熊貓因為好慢咁樣啲嘢嘅反應
0: 你係似一塊即係好舒服好舒服嘅軟淋淋嘅
2: 點解可以做得到呢件事
0: 咁佢就會冚喺你身上你覺得啊好舒服
2: OK 好係
0: 佢講嘢又慢慢
2: 係
0: 啦、有啲咩嗰佢又好有自己嘅睇法咁佢、就會冇咁容易會受人哋影響會唔會呀、即係人哋講啲乜嘢嘅話我唔認同囉
1: 其實我有個少少嘅 practice 我想我十年前咧都仲係會好慌張啊！我其實而家有時都有啲時間焦慮嘅，咁但係咧，我個少少嘅 practice 就係、首先。譬如我唔認同或者我認同或者有啲好激烈嘅言論等等各樣嘢啦我會停囉即係我會暫停啊我會諗一諗我先至講我係咪真係咁樣覺得呢咁
2: 我同埋都喺度睇到呢樣嘢就係話呢你回應一個問題之前啦、你試下停兩秒佢話你初你會覺得好唔舒服㗎、但係你真係喺心裏面數一
0: 是
2: 跟住然之後你先回應呢、你就會俾人嗰種氣定神閒嘅感覺㗎囉、
1: 即係有時有啲嘢自己都唔清楚你等嗰個感受或者等個情緒呢sink in 沉一沉先、之後先至
2: 兩秒唔夠好啲我要等我情緒沉一沉要十分鐘
0: 但係我同阿谷谷都係嗰種人㗎吓，
2: 系一嘢就彈起身咯、
0: 你一撳個掣嘅就第一時間著咯，
2: 係著咗，
0: 但係有冇人都
2: 唔著咗，唔簡單出咗去添。
0: 啊，衝
1: 即係已經衝咗出去啦，
0: 係啦，我就係著咗，佢就嗰只腳已經衝咗出去啦，拉唔住，
2: 咦喺邊啊？
1: 呢啲做朋友最好啦，
0: 做朋友就
1: 好好啊，真係，
0: 係啊，但係佢自己會好攰，因為佢不斷咁內耗自己，啱唔啱啊，阿妹？ 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即係我哋今日既然呢我哋有三個師打喺度啦，傾下啲女仔嘅嘢啦。女仔嘅嘢呢成日都會好多嘢大家都會攞出嚟講，你覺得係咪應該咁樣好啲呢咁。嗱、我最近呢就睇咗有一個關於嘅就係人生點樣將佢賦予意義。
2: 有啦喎有啦喎。
1: 因為你頭先真係直接講
2: 嘅
1: 好嬲喇，已經好嬲喇，好 stress 啊。
2: 邊個講㗎你同我出嚟。
0: 嗰個人呢佢就冇講名嘅。只不過就係話當然有時你覺得好迷茫、又或者你覺得都應該要令到自己嗰個生活呢會更加圓滿一啲美滿一啲嘅話呢、你可以不妨從呢五個方向去行呀。咁、但包括嘅呢就係、有五個嘅一啲嘅 hobbies 啦，即係你鍾意嘅養成嘅一啲嘅可能係習慣。你喜歡嘅細藝，咁我哋就睇下咯，從邊五個方向開始呢可以慢慢咁樣去搵返自己呢、首先第一個佢就話你嘅細藝可以幫到你搵錢嘅、除咗你嘅工作之外你有一份嘅細藝佢有機會可以幫到你搵錢嘅。頭先我哋經過個討論當中嘅話呢我舉咗個例下，譬如可能今日你鍾意飲咖啡，而家咪有好多人嘅就係從開始飲咖啡跟住佢就深入咁樣去了解去學點樣沖咖啡點樣去炒豆點樣去買咖啡豆，跟住到自己大個咗之後嘅話呢好唔緊要俾人炒咗我自己開間咖啡店。
1: 類似我明白，
0: 類似
1: 咁樣嘅嘢，個手藝係可以變錢
0: 嘅，可以變錢嘅，係啦，同唔同意咧兩位？嗱，冇嬲住，你又錯咗出嚟，你見你眼有啲火，
2: 唔係，我係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但係我唔會因為咁樣而去選擇我嘅一個興趣咯，即係呢個唔係我會選擇興趣的時候第一個考量因素咯，
0: 即係你不會因為嗰樣嘢可以變錢而我將它變成一個世藝，我就是喜歡嗰樣嘢先。
2: 系啦，系
0: 嘛，最緊要係我中意嗰樣嘢，嗰樣嘢就算變唔到錢嘅話，
2: 就算使我錢，都要燒我錢，我都會做嘅。
0: 舉例，
2: 其實騎馬都幾少錢。
0: 喂，但係騎唔知乜好多人去咗騎馬
2: 喎。我估唔係因為我啩
0: 有少少嘅，可能㗎，對自己有信心啲。係啦，咁其實 Alice 咧，你自己點睇咧？
1: 會唔會賺錢啊？因為咧要賺到錢咧，嗰個細藝你要好叻啊，即係你要有個鑽研落去嘅心，係啦。
2: 但係我初初都以為係咁，但係原來唔係噶，
1: 已經唔使啦。
2: 好多人半桶水。其實咧，我發現啦嚇，因為即係喺呢個細藝變成錢嘅呢一個方面咧，我而家都開始有少少皮毛嘅心得啦，就係發覺。你真係要衝我出去做先㗎、你而你個契機呢你係需要一個契機而唔係需要你好叻囉。你需要嗰個契機係突然之間有啲人物啊、或者有個源頭啊、或者有個供應商啊，咁、你就會突然之間啊突然間有個譬如咖啡豆供應商，你認識咗嗰個人，或者你去咗某個地方，你就揾到一隻豆，跟住你就會可以開始做呢樣嘢咯。而唔係你要啊好點樣衝得好勁啊，啲拉花拉到飛起啊咁樣，係唔需要住嘅原來。因為你呢件事你係可以請人嚟做，揾人嚟做，但係你要有個 source 啊。
0: 呢個都啱嘅，
2: 原來係咁，
0: 你要個人脈。咁其實已經係查咗佢，你首先一定要有人脈，同埋要有機會，啱唔啱啊？
1: 咁其他其實做咩都得㗎啦，你
2: 揾到。一個叫做諗法咯，你自己當然有個你可以是興趣，可以是你一個諗法，不一定要是興趣，但原來是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0: 但是如果是結合你的興趣和可以賺到錢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的話，會不會是最完美的一個示範呢？
2: 會啊，但是你可能
0: 你成個永遠往往都是這樣，
2: 你賺賺下錢你就會討厭了
1: 你
2: 的興趣、
1: 你說是去到後面開始疲倦了、那個人
0: 你說得對、因為我試過有朋友是這樣的，喜歡咖啡跟住真的開了一間咖啡
2: 喝到嘔，
0: 到最後什麼時候呢他不喜歡做的事是什麼、就是每天要計有多少個人來過本要幾
2: 多，所以去到嗰啲位其實你已經係應該揾人幫你做囉。
0: 啱、
2: 你應該係做你最擅長嘅嘢囉。
0: 咁呢一個呢就即係如果即係大家都平時冇乜嘢細藝或者係冇乜嘢做嘅時候呢，你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呢一樣嘢啦。咁收返兩位㗎都仲 ok 係咪？好啦，第二個一個嘅細藝令到你會感到健康嘅。咁就好直接啦，呢樣嘢就係運動啦。咁個專家亦都解釋嘅就係話呢一樣嘢係陪你到老嘅，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呢都需要有一個嘅運動，但你運動有好多種千千萬萬嘅，有瑜伽係就靜態啲嘅啦，又或者而家好興嘅啲球類運動啦 ，exactly， 咁可能去健身啦、跑步啦等等。其實呢你係喺度投資緊你自己嘅健康，咁呢一樣嘢嘅話亦都可以陪你終身嘅。
1: 合理啦呢、這個，
0: 嗯，但係有人
1: 係我咯，得我啫嘛呢度。
2: 佢認同，但係佢冇做啫，冇乜嘢。
1: 我冇唔想啊，我唔中意做運動，我覺得好辛苦啊。即係如果要我去做運動咧，我係為咗唔會行到啦，以後我為咗鍛鍊我肌肉啦，為咗可能瘦啲啦咁樣，呢、這個會係我嘅目標，我出發點咯。咁、就唔好呃我話會變做嗜好咯，因為變唔到咯。但我試過㗎啦，即係唔好再催眠我話要變嗜好啦，唔會，我就係為咗瘦，我就係為咗靚。就是為了有肌肉第時行路就
0: 是一個目標
2: 不同動機啫，但一定不是為了因為嗜好而發展這個運動的
1: 逼分不到。
0: 你是不是由小到大都是沒有怎樣做過運動，但是你是似可能他跳過芭蕾舞啊，
2: 我有學過那些咯、
1: 我全部東西都有學過的。以前小時候上堂呢，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小時候學校的 P 堂是挺好、我們不用做很多很辛苦的東西，我們每一堂就學一個新的、運動，
0: 這麼好，
1: 不同的球類
2: 咁好嘅，
1: 我哋真係學，即係譬如我今日就係羽毛球、
0: 籃球、
1: 排球、手球等等。我哋去到中六七咧，如果你讀理科班啦，係可以學snooker 同埋打個。
2: 咁好嘅。
0: 我哋嗰啲堂真係會令到你討厭運動囉。
2: 我勁差、我哋除咗呢個學打呢個前滾翻同後滾翻之
0: 後。學嚟做乜嘢？
2: 我唔
0: 你咪上課堂。
2: 我唔知道，跟住就係每堂咧，就係、是、一開波、就跑十五分鐘圍操場圈跑，
0: 仲要所謂叫做嘅就係要你熱身，
2: 仲要唔係仲要係 count 嘅喎，即係要有老師，可能最初有老師帶住或者點樣帶住啦，跟住就係要 keep 可能幾耐要跑完一圈咁樣嘅喎，就因為要 prep 嗰個越野賽咯。
0: 哇！
2: 好枯燥乏味啊，係真係枯燥乏味，同埋佢咧唔係真係教嘅，佢係。認為你哋其實基本上運動你都識㗎啦，羽毛球俾我拍你自己打啦。
0: 哇，好難啊！你個比爾老師真係累死你。
1: 但係今日我諗有意思嘅，想你鍛鍊嗰個毅力咯。但係你會唔中意做運動咯？
0: 係啊，
1: 你會以後都唔想跑步咯？
2: 唔想啦。
0: 我覺得運動咧係真係從細建立嘅，係咪啊？你越細個你真係揾到呢一樣嘢嘅，或者你喜歡運動就已經夠啦。未必一定話我細個一定要打網球或者咩，你要喜歡喐。要喜歡運動，咁你第時大個嘅時候，你自然會揾到一啲你自己喜歡嘅嘢。我自己就靜態嘅，我中意瑜伽嘅。係啊，講嘅話你兩個呢度，好悶啊！
2: 我瑜伽真係唔知喺度做咩 hold 住，
0: 好慢啊！
1: 都 hold 住嗰陣咧，個腦咧，我會飛嚟飛去嘅。
0: 得未啊？夠未？可以轉第二個未啊？
2: 係啊，
0: 我明啊！我見到啲同學都係咁樣噶，跟住佢上下之後，你就會消失㗎啦。
2: 真係唔得咯！
0: 我明啊，
1: 真係唔係，
0: 但係我真係好中意。
2: 真係 not my thing。
0: 總之就係要揾一樣你自己喜歡嘅。運動啊，第三樣嘢令到你拓展思維嘅，包括係啲咩嘢呢？閱讀啊，或者係寫嘢啊、其實你係需要嘅，因為咧你要用一個文字嚟同人哋溝通。呢一樣嘢嘅話咧，亦都可以令到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喺呢一方面嘅話，令到你嘅生活會更加圓滿嘅。係、兩位覺得點樣咧？
1: 呢個係我最中意嘅時候啊，有 intellectual input 嘅，
0: 冇錯、
1: 知識上有啲輸入嘅，即係令自己覺得不停咁樣進步緊啊、有一段時間，譬如話我好耐冇睇書或者冇睇到啲嘢咧，好有啟發性咧、我就覺得自己嘅內心咧開始喺度枯萎啊！
0: 好痛啊！
1: 即係好蠢咗啊！呢排點解會咁嘅咧？
0: 講嘢都只乜用嚟用去都幾多個詞匯嘅，點解就攞係
1: 真
0: 係
1: 會覺得自己蠢咗咯？
0: 真心嘅，
2: 死啦！我冇咁。
1: 我嘅都好忙啊！你
2: 我嘅夢想就係成為一隻水母，係唔需要用腦
0: 㗎，唔使
2: 用係冇腦㗎，但係佢生存咗呢個世界上咁多年。
0: 哦。咁你俾心機做一隻水母啦，好啦，咁第四個咯，令到你能夠平靜嘅，令到你嘅平靜嘅嘢嘅咧，咁啊專家會提議大家係啲咩嘢咧？靜觀即係 meditation 啦、又或者嘅就係園藝 gardening 係、啦，去種下嘢啊咁樣，佢都覺得係令到你平靜嘅。
2: 其實做家務都可以，
1: 都係
0: 家務都係，家務都
2: 係攞下衫咁樣咯。
0: 但係要睇下你咩家務。但
2: 重複性嘅咯，
0: 重複性嘅 OK。我最唔中意嘅家務咧，就係要你要洗抽氣扇，洗抽氣扇呢樣嘢真係冇搞。
2: 因為上上落落又
0: 好煩啊！啲油你唔知點啊，污糟污邋遢，黐粒粒咁。
1: 頭先講嗰個重複性咧，其實就係禪咯，禪就係 meditate 嗰個境界咯，即係你不停係咁做一樣，係煮飯對我嚟講都係噶，即係你切，跟住掉落去望住啲水滾，都係好禪噶，都係好 meditation 嘅一個方式
0: 噶。係噶，咁啊，最後尾嘅呢樣嘢就係要激發你嘅創造力啦，激發你創造力包括啲咩嘢啊？就係有烹飪啦、畫畫啦，或者係設計，你都可以去學噶。我呢三樣嘢我都幾中意，嚇。得唔得？令到你感覺到有創造力。
2: 我覺得 art 嘅嘢咯，即係可能藝術啊、畫畫啊。 嗰啲都計㗎嘛，
0: 係
2: 咯，即係有創意嘅。
0: 如果 Alice 咧，你如果要揾一樣？
1: 揾一樣啊，我自己咧有1001個呢幾年來我特登俾錢去學嘅，然後有完成咗嘅叫做有個證書咁樣嘅興趣咧，就係去學佛教藝術啊。
0: 哇！
1: 咁但係真係要讀書嘅，咁我就覺得齊咗啦，就有嗰種好 meditation 啦，因為你會接近了解啦，咁然後有一個intellectual input 啦，就可以
0: 拓展你嘅思
1: 維啦，
0: 係
1: 啦，靈性上面又得到，咁另外咧。是有那個 creativity 的情緒，即是創造力，因為我要寫東西的，即是要寫文啊等等啊這樣。那個我就覺得一個興趣做了幾樣東西，很大啊，
0: 好
1: 大啊，
0: 好大啊，現在姐是啊，
2: 現在很有深度啊，我都要做水母
0: 了。好啦，今天在這個時候的話，我們要送上這一首歌曲，開始我們今天的風騷快活人。中嚟有兩位朋友好犀利啊，有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有 Madonna。

0: 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萬6千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三成，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好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抵達瑞士蘇黎世展開訪問行程。陳茂波與多間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家族辦公室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和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創新、貿易和先進製造業等領域的優勢和發展新機遇，並且就與會者關注的議題深入交流。陳茂波指出，本港經濟在過去兩年幾保持穩步增長，金融市場持續活躍，在國家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出海的背景之下，更多企業在本港股票市場集資發展海外業務，去年和今年以來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都位居全球首位，吸引眾多來自海內外的投資者。同時在目前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不少國際投資者視香港為資金的安全港和分散投資至內地市場的跳板，本港股市表現亮麗。陳茂波將會在明天上午返抵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1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8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6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升1.4，腾讯控股440.4升1.4，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6.6升6毫，联想集团14.84升1.69，华虹半导体127.5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71升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7.5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2.2升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

0: 1.379， 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46美元，卖出4,52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去到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0: 我知，五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四号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四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3: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0: 黎斯，爱黎斯 D E F G。去到 O 啦，今日咧用一个字啊 Jello 去食咗个 O 音佢咁样啦。
1: 哦 ，Jelly，
2: 我好中意食噶。
0: 系啊，系啊，而家咧，点解会谂呢个题咧？就系、是。最近其實我一路都有訂一啲 newsletter 嘅，咁嗰啲 newsletter 咧就係、是、佢每一日都會 send 俾我，同我講咧話啊呢個世界發生緊啲咩事，係、啦，咁就全世界都包曬，咁佢就會講話啊，譬如話可能有世界大事啊、打仗啊嗰啲啦，咁都有啲好細好細嘅事嘅，咁我見到咧兩封 newsletter 咧都有講呢個嘢，咁我就又咁啱咧。我在日常生活中咧，有成日見到佢喎呢排，
1: 即係俾呢一排突然之間好似再興翻咁樣，
0: 突然之間、就係啫喱啦。我出去食咗飯兩次，兩餐都有啫喱送俾我食咯。
1: 我想問你去乜嘢餐廳？
0: 係咯，有啫喱。
1: 啫喱咧，通常我哋如果係面對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咧，應該嘅就係一啲舊式嘅、
0: 豉油西餐。
2: 冇錯，
0: 係啊係啊。如果鐵板豉油西餐，
1: 冇錯。有個問你要唔要花奶啊？
0: 係啊，
2: 咪問你要唔要椰絲啊？
1: 對，所以你嚇、你竟然會有啫喱作為一個甜品，好奇怪。
0: 第一日咧，第一晚。晚食嘅咧就系呢啲豉油西餐、铁板牛扒嗰啲，咁最后咧突然之间佢又捧咗一堆嘢出嚟问我、要唔要啫喱啊？我要噶，要唔要花奶？
2: 切粒咗嘅定系一个圆？
0: 佢系一杯
1: 啫，一杯嘅、一杯啫喱
0: 啦，唔系切粒嘅。咁、然后第二晚咧，我再去食一个普通嘅即系快餐咁样咯，竟然又有啫喱、啊。跟住我就谂
1: 发生咩事
0: 啊？系咯，
1: 即系你过剩
0: 啊？唔系，即系你系咪 come back
2: 啊？又
0: 嚟个强
2: 势回归，
0: 真系强势回归。咁点解咧？发生咩事咧？就系、我睇嗰个 newsletter， 佢同我讲啦，一间好大嘅专系做啫喱嘅食品公司咧，佢就宣布而家咧佢哋嘅啫喱咧唔再用人造色素啦。
1: 咁好，
0: 嗯，
1: 以前真系噶食啫喱咧、其实你伸条脷出嚟，你知佢食咗咩味？
0: 系
1: 红色、
0: 绿色，
1: 或者。紫色啊，就食咗提子味。我嗰時就因為嗰啲人造色素啊，同埋好甜咯，
0: 係
1: 記得以前啲啫喱
2: 好膠咯，
1: 係啦，好假咯，
2: 假啊
0: ，artificial。而家佢唔用人造色素啦，唔用人工甜味劑啦，糖分咧就比普通版少25%。
1: 哇！
0: 幾乎係唔甜咁樣樣噶啦，咁唔用人造色素，
2: 你身為咩啫喱？
0: 酸酸地，
2: 有資格做啫喱？
1: 我真係想試下，咁啊，所以我想試下，如果佢冇咁甜咧，我有時我真
2: 係。
1: 舉藥，
0: 佢又冇咁嗰隻蛋，
1: 冇咁硬，
0: 佢唔係，佢梗係咁樣，
1: 係啦，佢係咁樣，喵喵喵，佢唔係，
0: 係，
2: 喵喵喵喵。
0: 咁佢而家呢一隻顏色咧，係主要嚟自一啲蔬菜汁啦、果汁啦，或者一啲薑黃根嘅呢個萃取物咁樣，
1: 幾好喎，又健康，
0: 健康嘅啫喱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佢喺度講噶啦。除咗我哋而家食嗰啲彩色啫喱之外咧，之後我哋食開嗰啲布甸咧，都會變做呢啲健康版啦。
1: 哦，
0: 因為呢個世界越嚟越健康，
2: 越嚟越健康，越嚟越大家太
1: 唯有係咁啦。
2: 即係過往嗰幾廿年太唔健康咧，而家大家就要補翻過嚟。
0: 系啊，
1: 冇错。
0: 另外一个咧就系、咧，又喺 newsletter 同我讲噶啦，又系大件事嚟嘅，就系咧
1: 有几大？
0: 好大，我觉得对我嚟讲好大件事啦，
1: 或者要用心聆听，
0: 用心聆听，即系啫喱呢个系即系咁啱啫，一个契机咁令我睇埋落去封 newsletter。另外一个关于食品级嘅大件事，
2: 大件事啦，
0: 真系好大件事，就系咧有新嘅意粉出嚟啦。
2: 哇，
0: 好大件事啊！
2: 意粉仲有新，已经有好多款噶啦，
0: 好劲啊！有新意粉。
1: 嗰、那個
2: 形狀
0: 係新，
2: 佢咪作個名俾佢嘅咋？
0: 佢唔係就係作名，佢真係咧同人研究咗一輪，咁、覺得啊，而家嘅現存嘅意粉唔夠勁嘅地方喺邊咧？我哋
1: 加掛汁
0: 佢，
1: 係啦，唔夠掛汁，我覺得係。佢、唯一一樣嘢就係你覺得啊，係啊，唔知點解譬如如果你比較係傳統嗰只嘅話，你一條嘅啫嘛，跟住佢又要出闊啲，就係因為方便你掛汁啊嘛。咁但係有時你又會見到嘅就係俾啲小朋友。我今日都有同 Alice 有講過，我最近我先至買咗有一包嘅意粉，我覺得好正，佢係俾小朋友食嘅，係嗰啲嘅就係英文字母，英文字母嘅意粉。 咁但係就肥啲嘅，肥身啲嘅。
0: 唔係我以為嗰啲好細粒嗰啲，
1: 唔
0: 係
2: 嗰
0: 啲，
2: 湯入面嗰啲咯，
1: 唔係湯嗰啲，嗰啲就係意粉，但係嘅就係俾佢認字啦，同埋嘅就係食嘅時候你覺得好得意，點解咧？因為佢要去啤一個英文字母出嚟嘅時候，你要諗下咯，佢有翻咁上下厚度嘅，以及嘅就係佢有啲窿窿喺裡面噶嘛。哇！當你煮完嗰啲意大利粉，將佢擺落去嗰啲茄汁嘅時候咧，原來嗰啲茄汁係會滲入嗰啲窿窿度噶，咁你一咬
0: 要索入去啦，
1: 索曬佢喺裡面嗰度咧，就好似咧你釀咗落去咁樣啊，其實係幾好
0: 嘅。佢有個講法嘅呢度，咁佢點解無啦啦有個新意粉出嚟咧？除咗係因為呢個大家都認識嘅牌子啦，佢哋咧準備出一啲高檔啲嘅系列之外咧，就係而家現有嘅嗰啲意粉咧，未必係一定係用青銅模具切割啊。咁佢呢個系列咧，即係呢一隻特別意粉咧，佢就整咗個青銅模具，咁啊搞到表面粗糙啲，咁就可以掛汁多啲。咁我試下形容下佢係咩樣啦。咁佢有個名嘅叫 Radiatori， 係 Radiatori 咧，就係有好多坑紋，好似我哋平時咧見到嗰啲瓦通紙，中間有成五六層咁樣，交叉交叉交叉，有五條咁樣嘅深坑，五對翼，咁就打洞碎直咁樣疊落去嘅，
1: 都幾靚喎。
2: 咁樣樣㗎？
0: 係啊，係
1: 個樣幾靚喎，係咯，就係有好多坑紋，
0: 每一啖就會好多粒咯。
1: 就係啦，我覺得佢嗰個原因都係因為咁樣啫，嚇，即係掛住有好多嗰啲汁喺上邊，
2: 即
1: 係
2: 佢係加強版螺絲粉，
0: 加強版螺絲粉，
1: 冇錯，係啊，
0: 同埋係多好多窿咯，
1: 哦，
0: 咁所以就好，竟
1: 然係一件大事咁樣，
0: 係好大件事嘅，你諗下，即係譬如我哋講食
1: 意大利人嚟講係嘛？
0: 做乜整咗啲新意粉？
1: 冇錯，呢啲唔係意大利麵咁樣係咪？佢哋好中意㗎嘛？
0: 嗰個震撼嘅程度不亞於呢個 pizza 有菠蘿啊！
1: 冇錯，
0: 因為係新意粉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新發明咁啊，直頭係。
1: 哦，咁如果係呢一個嘅話，係已經推出咗市面㗎啦，
0: 準備推出市面啦，
1: 準備
0: 啱開始有 news 出嚟啦，大家喺度講啊，有討論啊，咁樣未有人食過係。點樼嘅？暫時，
2: 因為前排咪好興嗰個好彈下攣攣地嗰個，
0: 係啦，卷卷粉，卷卷意粉，
1: 卷卷意粉，
2: 唔係好似成條公仔麵咁樣，
0: 係係係
1: 嗰只，
2: 嗰只嘅嗰個咪超級大熱嘅，
0: 熱咗一輪嘅，我都有買到，
2: 嗰個好食噶。
1: 你覺得其實有冇用㗎？即係譬如可能係意粉佢哋嗰個形狀啦，又或者就係嗰個厚度啊、寬度啊，
2: 我覺得好影響個口感。
1: 其實我都覺得係，所以其實你一咬落去嘅話，你會覺得感覺上去我自己本人咧，我係唔中意天使面嘅，
0: 我都唔中意。
2: 我中意，如果天使面係冷面咧，即係嗰只好好，即係你當
1: 你除非你係將佢唔係用佢嚟煮意大利粉
0: 嗰個，唔
1: 係
0: 用 sauce 嗰種，
2: 唔係佢係
1: 咁就
2: 要冷面咯，
1: 冷面就得，
2: 冷面好正咯，佢有少少似
1: 素面
2: 意大利米線咁樣，米粉，唔係有啲似意大利米粉，
1: 米粉
2: 係啊，米粉但係意大利版嘅米粉，或者係嗰種泰國船面咧，嗰只面咪勁優嘅，
1: 冇錯，
2: 天使面就係嗰種感覺咯。
1: 因為我覺得咧，天使面係難煮到嘅，就係佢嗰種彈牙嘅感覺，因為通常咧，佢因為太幼啦，你成日都會係食到佢就一劈啦，係啦，黐埋啦，咁所以我係唔中意嗰種感覺，尤其是係意大利粉咧，我又中意咧，佢真係有啲咬口嘅，
2: 中意中意，
1: 係咪啊？我中意係啦，我中意佢個心嗰度咧係要有少少係好似未熟咁樣嘅，但係嗰一下咧係最難煮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係所以天使面我就覺得難有呢一種效果咯。
0: 佢咁多種唔同嘅意粉咧，其實係應該要配唔同嘅 sauce 去食嘅，即係 nopsi 咁樣啦，即係其實就係一粒麵粉啦、團啦。我每次食親都胃痛嘅，
1: 點解啊？
2: 你嚼得唔夠多。
0: 掉得唔夠多，
2: 你要掉足30下，你先可以吞一啖。
0: 嗰粒嘢真係好硬胃噶嘛，因為
2: 嚇好食啊，
0: 好食嘅，好食，好食。佢就每咬一啖咧，你就要啲啲汁出嚟咁樣樣去食嘅。咁嗰只咧，我自己覺得咧係要配一啲白汁啊，
1: 威
0: 索斯。咁而譬如我哋食開嗰啲 bolognese 啊，即係你5號又好，7號又好啦，咁都係要用 red sauce 咁樣最好食嘅。
1: 有冇呢啲嘅考究咧？定係其實有時因為咧，我覺得如果你配錯咗嘢，你覺得佢怪怪地㗎，係咪啊？即係通心粉型嘅，你一定係要係 tomato sauce。但係如果你話嗰啲彈弓咁嗰只嘅話，都還可以。但係你配咗個白汁，你覺得
0: 你講富士尼係咪？即係呢只螺絲嗰只。係
1: 啦，即係螺絲嗰只咧，我好少見到佢係揾嚟整白汁噶，係咪啊？好怪咯，好似唔係太襯嘅。我唔知道究竟係同佢嗰個形狀有冇關係，但係可能因為見慣見熟，佢係咁樣，佢就係咁樣。
2: 佢就應該要咁，
0: 佢就咁樣整啦，咁樣。啱啦。即係譬如話嘅 carbonara 嘅嗰個醬咧，除非係用普通嗰只，或者係直筒嗰只，其他咧就會覺得好怪咯。
1: 又或者你用闊身嗰只都怪啊！
0: 即係好少見海鮮嘅，
1: 對，冇錯，好奇怪啊！
2: 我最近就食好多ravioli 咯，即係嗰個意大利雲吞咯，唔知點解又係呢鋪好似有好多餐都，咦？點解有 ravioli 嘅身影？
0: 好好味啊！
2: 好味啊！
0: 啲口水咧湧曬出嚟啊！
2: 同埋佢咧係要即係皮薄餡靚咯，即係好容易穿噶嘛，
0: 係
2: 㗎，佢要煮得唔穿喎，跟住但係咧佢又要即係佢薄得嚟咧又要包得實嗰下咧，佢真係好鬼抵死，我唔知道。
0: 是的，好講究的。
1: 是的，講究的。同埋就是佢個皮一定唔可以厚，係咪啊？
2: 係啦，尤其是佢包住個心嗰個位咧，即係你側邊壓實咗個四邊厚少少係 O K， 但中間真係好薄噶嘛，係咯，但你又唔可以容佢去穿喎，係咯。同埋我發覺佢都幾掛汁嘅，
1: 係
2: 嘅，因為一餅咁樣咧，你每次一筆嘅時候咧，就連
0: 埋堆汁啦，
1: 冇錯，
0: 跟住入邊個芝士又爆出嚟，
2: 哇！其實對比起呢個意大利粉同埋呢個 pizza 咧，我係更中意。食意大利粉
1: 系咪？
2: 即系个人
1: 要拣嘅时候系咪？
0: 我去过欧游嘅时候咧，我哋去譬如话通常啦，可能都会去嗰几个国家嘅。咁每一次咧，当个味蕾咧太寡嘅时候咧，终于去到意大利嗰一站
2: 啊，
0: 第一餐咧。就即係靈魂又喚醒曬啊！
2: 同埋一定要係同埋一套索索，
0: 係一定係
1: 啊！即係
2: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揀白汁，一定要揀紅汁咯。唔知點解，
1: 我好少揀白汁噶，係啊，唔知點解，因為食完之後好滯啊，係咪啊？佢嗰啲係冇錯，
2: 我而家已經
1: 多
0: 已經肚餓啦咁。
1: 但係你又會覺得佢就係可能係意大利麵啦，佢襯嘅嘢其實係好啱嘅嗬。芝士咧需唔需要好多咧？有啲人話食落誇張到嘅，就要擺啲即多啲嘅芝士落去，哇會拉曬絲啊咁樣。你哋又 O 唔 OK 咧
0: ？OK 嘅，我中意芝士。
2: 我覺得以前細個會嘅，
1: 係嘅，
2: 而家就正常咯。係以前細個係要落勁多咯，
1: 仲要自己會再抌噶嘛。係啊，大個咗之後我就唔中意咁重口味啦。
2: 咁正常咯。
0: 我未去到健康，總之食得意粉都唔健康噶啦。老實講，
1: 分
0: 嘅好多牛油嘅。好多牛油，
2: 我以為
0: 好
2: 味嘅，我以為意粉係好健康噶。
1: 你可以用嚟用咗另外一啲，譬如可能係我試過有
2: 芥醬啊嗰啲係嘛？
1: 嗰啲應該係青醬，
0: 係
1: 咪啊？青醬，但係我諗如果係阿二家姐講嘅嗰只嘅話咧，就係真係真真正
2: 奶油。
1: 到最後尾你上碟碟之前嘅話，佢一定係會撇一撇牛油上去，跟住佢先至會見到咧，就係會擰嘅。佢會令身嘅，咁你就覺得好想食啊咁嘅。
0: 有牛油，有橄欖油，有芝士，
1: 好正啊！
2: 我都好中意食嗰只咧，係齋橄欖油炒蒜蓉炒辣椒，
1: 炒又得，炒又得，
2: 嗰只好好食。
1: 冇錯冇錯，嗰只又係嘅，
2: 又係油到咧，食完之後個嘴就係油淋淋，
0: 落勁多橄欖油咁樣。咁但係意大利粉係一個好好嘅 comfort food 咯，即係無論係你歐遊嗰站啦，即係喺食咗咁多凍嘅包同埋薯片咯。終於可以食意大利粉啦，定係翻屋企？其實你好忙，
1: 係
0: 唔想煮飯，你煲飯都要40分鐘啦，最少係嘛？但係你個意粉就唔使，你8分鐘
1: 啫，
0: 係啦，你要 Dante 十分鐘咁。
2: 但係佢要咩？佢要過冷河喎，
0: 過冷河唔使，
1: 唔使㗎 ，B B。你一不嬲都過冷河㗎？
2: 意粉唔係要，如果唔係佢咪唔會咁。
1: 唔使㗎，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反而要留翻少少嘅就係你煮佢嘅時候嗰啲汁。嗰啲意粉水，系你撈翻落去嘅話，佢就已經有嗰種嘅，就唔會黐埋，同埋就可以分翻開佢噶啦，唔使過冷河。
2: 邊個
1: 教你㗎？
0: 嗰個拉麵嚟㗎，係咪啊？嗰個烏冬嚟㗎喎。
1: 你過緊啲咩嘅人生？
2: 過冷河咯，
0: 唔好啊，唔好啊，
1: 千祈唔好啊，佢會變咗，會
0: 一劈劈㗎，係
1: 啊，
0: 黐埋咗，
1: 唔使㗎。你係咪浸落啲冰水度啊？係
2: 啊，過冷河。
1: 唔使，真係唔使。系你信我，你试下翻去咁样嘅话，你会觉得啊，重新发现意大利面原来系可以咁好味噶。
0: 再落啲意粉水，落啲汁度，再一齐搞，
1: 冇错，
0: 煮化咗佢，
1: 系
0: 咁就会做到嗰种挂汁啦。
1: 系啦，同埋其实意大利面咧，实不相瞒，你有冇试过一啲咧，即系老老土土嘅茶餐厅？朝头早嘅时候咧，系有叉烧意粉，
0: 叉烧意粉。
2: 好好味啊！
0: 意大利人會嬲啊！叉燒湯意粉，
1: 叉燒湯意粉，你個
0: 咪覺得呢個
2: 真係邊個叫歐洲人唔整有湯底嘅面啫？
0: 我真係好味喎，味啊！但係有啲人同我講黐線嘅，兩樣嘢都唔拉更嘅。咁我就好啦。如果我問你啦，你要用叉燒，但係你又要整一個早餐嘅，你唔係要意粉嘅話，你整咩？你襯乜嘢？
2: 是米粉啦、
0: 啊，唔得嘅。
2: 系
0: 意粉，佢嗰、啊、個味道你先至覺得係好奇怪怪，但佢兩個有啱嘅。
1: 通粉，
0: 叉燒通粉還好，
1: 勉強都係意粉嘅一類嚟
0: 啊。
1: 通粉
0: 係啊，嗱、啊嗯、米粉嘅話，你又係覺得係唔啱
1: 嘅，
0: 錯嘅，兩個配搭唔得嘅，兩個唔可以結婚，
2: 揀水面。
0: 喺裏面唔得嘅，唔得嘅，有陣咪覺得係奇奇怪怪嘅。所以其實今日我哋都講咗咁多有關於即係意大利面啦，係、咪？其實好簡單，即係正如頭先，我覺得阿二家姐講係好啱嘅。我有時咧翻到去好肚餓，好想好快咁樣去整一個咧，我可以教大家嘅，好容易嘅啫。你煮咗一個意大利面啦，跟住咧就即係都要將佢倒曬出嚟啦。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剩翻少少你煲意大利粉嘅嗰啲水，倒翻落去嘅時候咧，俾佢哋乳化你嗰啲汁啦。其實咧好簡單嘅咋。如果你屋企咧有少少你有冇嗰啲罐頭嘅三文魚？又或者佢就係罐頭嘅嗰啲叫做tuna
1: 沙甸魚，
0: 你就開咗佢成。灌倒落去，
1: 撈曬落去，跟住撈勻佢，
0: 撈勻佢，跟住就係食，加啲鹽，加少少 black pepper， 非常好味， okay. 簡單到不得了，係、啊，好快，我諗大約十分鐘到，你已經可以咧食噶啦。呢、這個是最容易搞的，
1: 呢、這個有少少、啊、有少少 feel 啊，
0: 係啊，係咪呢啲？
1: 第二朝會個醬 blow 曬，
0: 係啊，會啊，你會成個肚會會好脹咯，因為呢個係一個我成日喺屋企度會自己搞嘅嘢嚟，呢、哦、位一定會有噶嘛，係、咪啊？即係可能食剩半包意大利粉，
2: 即係嗰啲打風必備嗰啲咯，
0: 係啦、啊，跟住咧就只
2: 需要你食啊，
0: 好食㗎，真係 OK 㗎，
1: 辣油沙甸魚，
0: 辣油沙甸魚啱、啊，真係有啲睇頭。好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咗之後，講誒冇肚餓咧，我係咯。好啦，結束我哋第一個鐘頭嘅風吹快活人，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哋有星期五問答，我哋嘅校長已經坐咗喺度啦。
2: 緊張，
0: 今日究竟佢會有啲咩嘢問題問我哋？一陣間自由分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说，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与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与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因为不满北约国家拒绝在伊朗战争之中提供帮助，暂停向波兰部署陆军的计划，今次的增兵标志着他扭转有关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他支持的纳夫罗茨基成功当选波兰总统，考虑到美国和他的关系，宣布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他没有说明详情。外电报道，五角大楼一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宣布暂停向波兰派遣大约4000名陆军的计划。特朗普早前亦都威胁要从德国撤出至少5000名美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0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1,10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3点，升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腾讯控股441.8升2.8。中芯国际74.8升6毫，阿里巴巴127.5升1.5，联想集团15.03升1.88，恒生中国企业87.7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7仙，华虹半导体126.7跌1.3，长飞光纤光缆222.4升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2，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2，欧元9.0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4点，升1,410点。港金报42,3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95美元，卖出4,52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发现咧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由于发现有动物。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松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丽村，而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葵涌道葵骏苑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志同、
10: 李李姑、
11: 阿土，
12: 你住香港，你 for you。
13: Jen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4: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3: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4: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Jen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1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新动力，嘉宾会分析这种可再生能源在香港的应用与未来发展。
17: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16: 还会带大家看看青衣天后诞的庆祝活动。
1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個鐘嘅高分貝之後，我哋嚟咗個重 base balance 一下，掌聲歡迎馬鞍山崇真中學嘅嚴校長。
1: 嚴校長早晨，
2: 各位觀眾、各位主持早晨啊 ，Vera 同埋 Alice 同埋爆谷，大家好。
3: 哇，好重 base 啊，好男人啊！
2: 我咪唔應該係呢個時段出現啊，我應該係凌晨三點時段出現啦，應該。
3: 我覺得你今日咧，其實真係好彩有你喺度咯，就將我哋三個就高分貝嘅就鄧翻雲咯。
2: O K，
3: 歡迎你啊，嚴校長。
2: 好，多謝邀請。
3: 今日咧見到啦，嚴校長咧過嚟嘅時候嘅咧，我以為搞錯咗咩嘢咧？咁其實嚴校長係唔似一個校長嘅
0: ，casual 啊，
3: 冇錯，佢感覺上係覺得似一個體育老師。你是不是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很 sporty 的人？
2: 不是 的，我跟 Sarah 一樣都是文科出身的、文人來的，我們是。
3: 是啊，
2: 只不過今天下午就要去一個、體育的體驗，幫一些學生爭取資源，打下 pickleball 啊，玩下棍棒球啊這樣。所以我自己先試打一次先，好的就帶一些學生和老師過去。
3: 哦，即是自己要去親身要試一下，看一個場或者是怎樣，那個運動是怎樣。喂，這排是不是真的很興啊？
0: 很興。
3: pickleball 周圍都在講緊，或者不同的人都會打。那其實就即是、希望可以就推廣多一點的就是運動啊，可以回到個學校裡。這個是不是真的最新最重要的宗旨呢？
2: 是啊是啊、我們很多時候都要幫學生爭取多一些資源啦、譬如說我們都會帶學生譬如溜冰啊、保齡球啊、游水啊、打 golf 啊，那都要在學校出面先有呢啲機會，係啊，咁 pickleball 啲場其實好難揾嘅，咁、棍網球又係一啲需要特別場地同道具嘅地方咧，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有呢啲嘅資源，可以等啲同學仔咧可以擴闊眼界，
3: 哇，非常好啦、所以今日咧大家見到嘅就係校長咧係著住嗰啲即係話即係隨時係啦，隨時佢就攞起，冇錯，真係好有型。好啦，咁頭先我哋好笑啊，三個喺度講緊啦，就即係因為多謝阿二家姐介紹咗嘅就係意粉啦，跟住咧身邊咧就校長都講。其實我都好中意食意粉，
0: 但係佢叻到咧，
4: 佢叻到係佢嘅兩位千金啊，係已經唔食出面啲意粉啦。
3: 咁你一定要同我哋分享，係啊，咁點樣先？
2: 唔係，其實你頭先分享嗰啲都好正確嘅，已經係。
3: 係咪啊？
2: 最緊要買靚嘅材料啦。
3: 哦，呢個真嘅。
2: 係啊，同埋時間要拿捏都好準咯，即係個意粉嘅係啊，因為我哋平時工作繁忙咧，講真做運動啊、煮嘢食咧，係一個校長減壓嘅好方式嚟嘅。
3: 同意同意。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心得咧？嗱，因為好多時候咧，如果你買包意粉嘅話，佢一定會 suggest 你可能是這一包意粉的話就是煮8分鐘、13分鐘這樣，有些人就說不好，因為他通常這些這樣的話都會過臨的，你應該是大約是他建議你的那個時間你減一兩分鐘這樣，怎麼看呢？
2: 完全正確啊，是啊，我減分半鐘的、
3: 減分半鐘的
2: 沒錯，還有汁是要試試他汁要自己整呢才會好吃
3: 的，你要自己整
0: 就是不要買一樽樽那些是吧，
2: 是
0: 啊，有番茄即是茄膏這樣，
2: 最近都試過搵啲龍蝦湯啊，再加啲忌廉啊、然之後再可能刨啲檸檬呢、然之後打碎佢呢，咁其實就、非常之野味㗎。
3: 不得之了呢、這個、
2: 就嚟龍蝦湯。
3: 你而家搞到我哋一個二個都頭先阿谷谷都搵
4: 好餓啦。
3: 已經好想食。
0: 係呀。
3: 可以食啲咩嘅意粉。當然啦，呢一段時間嘅話呢，我哋知道就即係啲同學仔應該要就嚟要準備考試，係咪？咁我又想知道嘅就係學校嚟講嘅話，係會忙啲乜嘢嘅咧？即係校長同埋先生同埋老師。
2: 哦，其實我哋全年都好忙嘅，呢段時間老師一定係要忙出卷啦咁樣。咁、尤其是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咧，因為我哋係一間半間嘅英文中學，所以呢段時間咧就要幫啲細路哇讀好啲英文啊，讀好啲唔同科啊嚇，以免我哋考試失手啊咁樣。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其實老師有壓力。然之後學生都有壓力㗎，因為要預備考試㗎嘛，啲小學家長仲辛苦啊，就嚟考試㗎啦。
3: 應該係小學考嘅先，跟住就到中學
2: 啦，
3: 咁就開始考試啦。咁樣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啲學生？譬如可能喺雖然大家都要知道要面對就考試嘅壓力啦。你就話就其實你煮下意粉嘅話都可以減壓。除此之外，你會建議啲同學仔應該要點樣好好地咁樣去準備個心情去考試咧？
2: 都係要好嘅温習習慣啦，同埋作息定時，同埋真係有健康的生活、運動啊、飲食，其實都有影響的。依一個係，同埋我哋基督教學校啦，所以都希望同學仔可以祈禱啊、唱詩歌啊，等我有一個好的心情、平穩的心情咧，去到應試。
3: 好好啊，我覺得好 全面可以俾到大家即係知道應該要點樣，係咪？我哋又要做運動啦，我哋又食啲好嘅嘢啦，我哋又要俾啲心機咁樣去準備自己應該要做嘅，就做好自己嘅本分。例如就學生們嘅話，就好地準備考試，得個好嘅成績，係咪？好啦，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我哋考你啦噃。我想問一問嘅就係即係嚴校長係咪一路都知道我哋嗰、那個星期五問答咧係點樣嘅一回事？因為好似聽講嘅就係你為咗今日咧都要專登聽翻我哋之前嘅一啲即係環節。
2: 係啊，我都特登了解一下嘅，係啦、啊。不過就算答錯曬，都同自己講，我哋一個好嘅 role model 咧，我哋係面對失敗啊，好堅毅嘅咁樣，所以冇壓力嘅，係啊，
0: 兜成
2: 得，係啦、
3: 啊，你唔得咁樣啊，係啊，我真係覺得你完全應該冇問題嘅。好啦，嗱咁第一題嘅話咧，就等我大家姐出先咯，好唔好？嗱呢條問題咧就絕對係同我哋嘅呢支中國嘅四字成語咧係有關嘅，可能有機會嘅話咧，大家都會即係、就是、應該有涉獵過嘅嚇。好啦，嚟咯，問題就係問你嘅，嗱喺呢一個嘅就係明朝以前。以下的哪一个成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呢？有四个给你选的， A 假公济私， B 助纣为虐， C 落井下石，不是好东西全部都是， D 衣冠禽兽。究竟在明朝以前以下哪个成语并不是贬义词呢？我相信而家我出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二家姐一定识跟佢啦，好，你哋讨论一下。阿谷谷个样有啲，我不停咁有啲问号啊，就边个咧？明朝以前啊，
4: 我觉得点样都系第一个咯、
3: 嗯。第一个系假公济私。
4: 我觉得呢个之前应该唔系贬义词。
3: 点解咧？
4: 因为可能就系佢即系就系将佢假公济私嘅意思啦，先啊。假公济私的意思就是应该是说将自己攞啲公事或者做公嘅事去益自己私人嘅嘢嘛。
3: 嗯。
2: 我呢条问题
3: 好似系啊，
2: 呢条问题好有压力，因为校长系读中史、历史同中文出身嘅。但我 feel 到有机会答错呢条。
3: 冇咩压力自己。
2: 嗱好，因为有个 critical thinking， 点解会明朝咧？我谂紧，因为明朝之后佢会变咗另一样嘢咧。
3: 系啦，
2: 咁明朝就系咯。
4: 明朝系好
3: 严谨。点解咧？系咪？
2: 系啦，有宦官专政嗰啲啦，咁样嗱，我自己谂咧。嗱，你助纣为虐，纣本身商纣王系衰人嚟噶嘛，咁、
3: 啊、
2: 所以勾咗 B 先啦。咁禽兽断股都系衰嘢啦，系咪？
4: 系
2: 啦，假公咁假，我估系衰嘢啦。唯一落井下石，我四个字都睇唔到有衰嘅嘢嘅地方。咁所以我估 C。
3: 落井下石，你觉得唔衰啊？即系你对你个朋友落井下石，我觉得 OK 啊。
2: 明朝之后啊嘛，你讲明朝之前啊嘛，明朝之前，喂系啊个井啊干咗啊咁样，喂落嚿石就封咗佢。系啦，咁咪好嘢咯，系啦，好嘅工程添，系啊，
3: 讲
2: 到咁好似啱紧咁啊！
3: 嗱，有机会噶，有机会噶，系啦，好，
0: 等我嚟啦。
3: 咪先，即是话咧，而家暂时嚟讲，有两个同学都已经
4: 就
3: 系啦，你就锁定 A，
4: 我系呢个
3: 校长就系
2: C，
3: 落井下石，好，
4: 假公济私唔系，
3: 你系 A 系咪？
4: 系
3: 好答。
4: 系
3: 二家姐，
0: 我揀 D 衣冠禽兽，
3: 好锁定啦嘛，
0: 超级锁定。
3: 即有人揀 A， 有人揀 D， 有人揀 C， 系咪？系、
4: 嗯、
3: 有人啱嘅、
4: 嗯，
3: 正确嘅答案。校长肯定啦嘛，
2: 肯定
3: 系肯定啦嘛，正确嘅答案系 D 衣冠禽兽。
0: 我記憶中咧，好似係明朝以前咧嘅官咧，佢哋喺身體上邊係要有唔同嘅禽獸嘅標籤，佢哋唔同嘅 ranking 嘅，即係譬如話我係高級官咧，我就係一隻老虎；我係低級官咧，我就係一個孔雀，即係假設咁樣。咁我衣冠就係、是、其實好 literally 只係講緊我身衫上邊有一啲動物嘅公仔咁樣，
3: 佢哋會有啲猛獸，
2: 係
3: 啦，同埋有啲嘅禽獸喺上邊嘅、
2: 嗯。應該要請你翻嚟教中史嘅嘢。
3: 系啊，佢中文佢英文好叻噶，
2: 咁仲好啊，咩科都教得啊，咁应该要请啦。
3: 嗱，咁其实咧答案系 D 咧，就系衣冠禽兽。点解咧？嗱，衣冠禽兽咧主要就系形容咧官员嘅服饰嘅。咁同埋点解系讲紧喺明朝咧？因为喺明朝建立后啊，就系明太祖朱元璋咧就立令咧系要禁穿胡服，要恢复咗咧就系唐朝嘅衣冠制度，同时咧亦都建立咗就系相应嘅官服制度啊。咁啊，佢哋嘅官吏咧戴咗呢个乌纱。帽啦，要着一啲嘅圆领袍啦。当时咧，衣冠禽兽系形容咧呢一个嘅官服啦。文官所绣嘅就系禽， 武官所受嘅就系贿嘅就系受。喺当时嘅封建社会嘅屋企里面嘅话咧，系有当官嘅人咧，系一件非常之咧就系光宗耀祖嘅事情嚟嘅。所以咧，并唔好话佢系衣冠禽兽嘅，就系话觉得
0: 你
3: 系
0: 衰人。
3: 系啦，佢唔系贬义嚟嘅，系对于佢就系一件光宗耀祖嘅事嚟嘅。好嘅，校长零分。
2: 好想兜个底啊！
3: 真系几得意啊呢样嘢，嗬！好啦，第二题啦噃，第二家姐嚟啦，
0: 等我嚟啦。
3: 好，
0: 话说咧，上个星期我就去咗青衣戏棚嗰度咧，就睇呢个冲花炮。
3: 系、
0: 咁，如果咧，其实记得嘅话咧，天后诞之前嘅嗰个星期五咧，我系有问过关于花炮嘅问题啦。
3: 记得。
0: 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就揾咗啲老师傅就问啦。当日咧，我就系话啊，记唔记得最想抢嘅系第几炮啊？答案系第三炮啦，因为第三炮系丁财炮。咁、我就问嗰啲老师傅话啊，咁系咪每一个 number 嘅炮有唔同嘅名嘅咧？有冇啲 standardized 咧？有标准，即系每年都系咁嘅名咧？佢哋话原来冇嘅。
3: 哦，即系每一年都唔同嘅，
0: 系啦，就系、是、每一个会咧，佢哋会将嗰一年嘅炮咧改名，譬如话第一炮就系身体健康，第二炮咧就系升官发财等等咁样样。咁、而第三炮咧，通常就系元朗啦、屯门嗰边做嘅会，先至会叫丁财炮嘅啫。譬如话我去嘅青衣咧，第三炮都唔会有呢个名嘅。
3: 哦，
0: 咁就唔一定系大家最想抢嗰个啦，咁样。咁今天咧，我就会问一个关于花炮嘅问题。
3: 系，
0: 咁如果大家知道花炮系乜咧，就系、是、有大有细啦，咁大起上嚟咧，可能成三层楼咁大嘅，好高噶，好大。佢而家就唔系抢，而家就抽签啦。
3: 哦，
0: 系啦，以前都系其实系抢个签嘅啫，就唔系真系抢嗰旧嘢嘅。
3: 哦，
0: 咁花炮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装饰品啦，嗰啲装饰品咧就系俾唔同嘅会翻去夜晚拍卖嘅。如果有睇戏就知道啦，大家想要嗰条长虹咁样样啦。咁上边咧有好多唔同嘅 decorations 噶嘛。咁以下我讲嘅。哪一个 decorations 不一定会在上面出现呢？
3: 不一定会在上面出
0: 现。换言之，有三个是一定几乎都会见到的。
3: 有的啦，没错。
0: A 呢是金器。
3: 金器。
0: B 呢是笔。
3: 笔啊？
0: 是
2: 笔，
0: 一支笔的笔。
3: 嗯，好。
0: C 呢就是三星八仙紫薇。
3: 三星
0: 其实就是福禄寿啊。
3: 哦 ,ok。
0: D 呢就是姜。
2: 姜即系一嚿姜，
0: 系啦，一嚿姜个姜啊，
3: 嗯，唔一定啊，
0: 系啦，唔一定，因为上面有好多嘢噶嘛，嗯，
2: 即系如果系姜，佢挂嚿真姜喺度，你意思系，
3: 系咪啊，系咪啊，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3: 有假姜嘅咩？
4: 画出嚟嗰啲，
2: 我又画上去，收上去嘛，
0: 或者画一扎嗰啲，
2: 点样收嚿姜上去？
3: 我唔系 challenge 你吓，唔好嬲，唔好嬲校长 ，OK， 好，好啦，
4: 我
3: 你拣乜嘢？你拣咩？
4: 我拣三星，
3: 即系福禄寿未必一定有啊。但系呢啲咁嘅即系意头嘢，我觉得，
4: 但如果佢系丁财咁样，佢未必一定要福禄寿吧？
3: 哦、
4: 即可能佢每一，因为佢每一个唔同啊嘛，每一个。
3: 我想问一问你，就系话你头先讲嘅呢啲嘢咧，就其实系夜晚黑嘅时候会拎去拍卖嘅。
0: 冇错，
3: 系啦，即其实呢啲嘢全部都会有机会系拎去拍卖，
0: 会
3: 唔会金器啊？
0: 所有嘢会拍卖。
2: 金器啊！
3: 金器要如果佢哋跪起上嚟，
2: 唔出現啦，唔出現。其實有機會唔出現金器喎，
3: 有機會唔出現金器咯，
2: 咪咯，
3: 係咪？如果太貴嘅話，
2: 你預備嘅時候已經被人偷咗啦。
3: 對啊，我揀金器，
2: 我都想揀金器喎。
3: 好，兩個 A，
0: 兩
3: 谷谷咧，
4: 我就係揀三星，
3: 你就揀三星 ，OK，
0: 兩個 A，
3: 一 C， 係啦，有冇人啱？
0: 冇人啊！
2: 咁誇張，即係不同姜係咪應該？
3: 不同姜，不同姜。
2: 我哋再估，
4: 我都揀，
2: 咁我揀姜咯。
3: 好啊，
0: 正確答案係
3: 不啊！
0: 校長啊，校長嘅生氣啊，校長，
2: 射十二碼就係咁啊，一係入一係唔入啊嘛，不過主要係唔入啦而家。
0: 咁啊，點解話會有金器呢？其實因為大家知嗰晚係拍賣噶嘛，其實咧而家咧唔止金器嘅，好誇張，有埋玉額啊、剩啊喺入邊嘅。因為咧，我頭先講話搶花炮啦，有時候係抽花炮。咁而家抽咧，譬如你今年咧抽咗嗰個咧係有呢啲嘢咧，你下年咧有個再勁啲嘅嘢勁過去嘅、做嘅時候，
3: 一年要俾一年。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幾乎咧而家全部都有金器啦、福禄寿
3: 有啦、
0: 八仙啦，同埋紫微星君咧都係喺上面一定會有嘅標配嚟嘅。咁有啲福鼠啦，即係一啲代表福氣嘅嘢，有帆船啦，可能會有孔雀啦，咩大展宏圖等等等等。咁姜就係火，即係丁財嗰啲。
4: 咁嘅好意頭嘢，咁筆咧就冇嘅，即係我自己誒
3: 自己加落去，係啦，好彩啫，都補翻0.5分。校長，
4: 校長。
3: 生氣啊！係啊，攬住嚟講兩分都冇啊嚇，即係零分啊！好啦，最後咩一題噶啦喎，啱我依出啦，
5: 哎呀，好 wicked 啊！你哋又話好 wicked 嘅，你哋即係佢哋就係嗰啲誒資優生高材生咧，我冇温書啊，跟住第二朝考勁好咯，派卷嗰陣時，我而家咧就企咗喺度啦，
3: 冇咁
5: 就不安焦慮啦，
4: 不安焦
3: 慮
4: 信自己，
3: 冇事冇事信自己，係啊，嚟啊！呢條問題係關於動物題係吧？
5: 唔係啊，我唔出動物題啦，雖然我好中意出動物題。
3: 你中意出動物題？
5: 我今次出呢個 Bomba Jacket 啊，大家知唔知個軍炸機 Jacket 啊？咁大家即係嗱，而家未進入問題啊，即係純粹係嗰、那個嗰啲軍事嗰啲 Bomba Jacket 咧、你知唔知佢係兩邊係唔同顏色㗎？
3: 知道
5: 係咁，你係咪已經知道點解㗎啦？
3: 我唔知點解、哦，但我知道佢係裡面係又或者
5: 係橙色㗎嘛？係咪大家已經知道曬點解？
2: 你都未
5: 問
2: 問題喎，咁犀利嘅，
5: 快
3: 啲
5: 啦！唔係啊，佢哋而家好似估問題咁樣樣啦，我覺得好 weak， 唔係因為咧，我係已經有好多延伸問題咁，但係唔緊要啦。OK， 係啦，咁然後咧，佢入係的而且確係雙面嘅，咁、一面咧就係、是、綠色啦，因為通常軍事用途咧，佢哋要保護色都係咁樣綠色啦。咁入面嗰面咧，其實最經典嘅 M A 一軍炸機吉他炸靴係啦，係入面係橙色嘅，係鮮橙色嘅。咁佢、最初嘅軍事用途係我嚟做咩咧？咁 A 就係作為夜間作戰嘅偽裝。Boy 就係方便飛行員墜機或者受困嘅時候咧，就反轉嚟著，就等可以我嚟方便搜救嘅，係啦。C 就係區分唔同軍階嘅飛行員。係。多就係吸收太陽光線以達到保暖效果。
3: 真係辛苦你，作嗰兩個真係好差。B
2: 受困咯，系嘛？橙色就系嗰啲危险嘢啊嘛。
3: 冇错，同埋你哋即系大吉利是
5: 啦。大家唔可以扮下估唔到咩？
3: 得个黑盒。
2: 冇理解啊，你想俾一分我系咪啊？
3: 只不过黑盒其实系橙色噶嘛。系啊，佢跌咗落系啊，系容易揾啲啊，系啊，阿嫲嫲 B 全 B， 全 B。
5: 哎呀，好叻啊！
2: 多谢。
5: 喂啊，
2: 多谢俾我入翻一球十二码。
3: 所以我咪就系话佢要
5: 但
3: 其他几个，
5: 但因为呢样嘢咧，有啲牌子咧，佢哋到而家都保留咗入面系鲜橙色呢个设计，
3: 系啊系啊，
5: 咁就系其实系致敬呢样样嘢。
3: 我以前唔系好得噶，我以前买过有一件噶，其实几贵噶，但系我觉得佢真系几挡风嘅，咁你真系冇办法因为军事用途。咁其实但系我就会觉得我点解会衬个橙色嘅，所以得出我知点解咯。佢哋就话、啊呢个系咩？
2: 其实你唔俾个 tip 真系橙色，有机会我哋估唔到嘅。
3: 你會估咩啊？如果係嘅話，
5: 佢
3: 興趣
5: 就
2: 係
5: 佢而家氹緊我，
3: 係佢氹緊
2: 你。
3: 你
2: 用橙色喎，橙色點會偽裝啊？不同軍階又生產淺橙咁樣，咁點分咧？
5: 唔係咁，可能唔同軍階入面係有唔同色、唔同顏色，
3: 令到大家都好開心，咁咪好咯。咁咪係啦，校長有一分啦。
5: 好有趣啫，純粹
3: 幾得意啊！嗬，係同 fashion 有關嘅嘢。
5: 係啊，同 fashion 有關。
3: 係咪翻嚟啦？又係咪呢件衫？
5: 係啊，即係呢件衫又係有好多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就入面都出翻橙色。就係致敬翻咯，因為可能出到後期咧，純粹個外形上係好似一件 bomber jacket， 但係入面個即係個 function 啊個配置，可能側邊個袖口會唔會有拉鏈啊，或者有冇嗰塊擋風條，又未必真係有嘅。但係個問題係有啲牌子佢都係維持佢原有嘅設計，同埋入面都係維持鮮橙色咧，我就覺得哇非常好。
3: 係啊，好好啊！你條問題令到我哋三個集中啊，係啊，好好啊，
2: 有學到嘢，
3: 做人真係好嘅啫，多謝。
2: 多謝。
3: 一陣間翻嚟嘅話咧，我就要聽一聽啦，哇嚇！校長發版咯，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

0: 毒治療藥物，唯一可依賴的是傳統公共衛生手段應對。為嚴防輸入，衛生署已經在機場入境大堂作出語音廣播，並且透過航空公司呼籲過去21日之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的旅客抵港時主動申報。劉宇龍認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報，否則難以百分百堵截。政府表示，按財政預算案公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合資格人士，包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的人士，發放相當於一個月金額或津貼的一次性額外款項，以及為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住戶作相約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將會陸續獲發有關款項。政府發言人說，估計大約176萬名社會保障受助人和大約5萬6000個領取職津的住戶受惠，共涉及大約64億8600萬元額外開支。有關款項將會以自動轉帳的方式存入合資格人士或住戶在香港的指定銀行戶口，不必另行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訪問團規模大，隨團的60多名商貿代表，包括來自本港和內地企業，涵蓋金融、專業服務、創科與天然資源相關等的不同行業。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與中亞的貿易額升大約30%，可見合作發展潛力好大，當地與中國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說，中亞天然資源好豐富，當地企業與主權機構來港次數越來越多，他們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項目。他說，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且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266点，总成交金额1,25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腾讯控股442元，升3元；中芯国际75.15，升9.5；联想集团15.3，升2.15；阿里巴巴127.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8.02，升9.6；南方恒生科技4.75，升8.8；华虹半导体127.3，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23.8，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升1,479点。港金报42,215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1美元，卖出4,52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

0: 發現動物事件已經處理好，咁城門隧道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美松苑嘅封路已經重開翻，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多車，現時龍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馬地近住灣仔運動場，目前一帶都係慢車噶。而另外新界區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帶比較車多。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柴灣道由於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晝嘅四點鐘，介乎慈幼會修院同埋筲箕灣官立中學之間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禮翻。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葵涌道葵進苑去荃灣、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4: 不是要你这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竹友，嚟自马鞍山崇真中学嘅严校长。
1: 严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3: 严校长已经到咗，即系佢最开心嘅时刻啦。
0: 系，
3: 冇错，即系一啲最担心嘅时刻已经过咗啦。
2: 我有一分噶，有一分噶。你唔好意思，
1: 你仲可以你
4: 講，係啊，因為橙色佢有一分㗎。
3: 係啊，所以你咪高高幾好呢，係咪？好啦，咁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呢就有五題嘅問題呢就有啦，嚴校長呢可以
0: 嚟
3: 考
0: 下
3: 考，係啦，考一考我哋呢個風騷絲打啦 ,2.0。
2: 好，事不言遲啦，嗱我問嘅問題全部同我學校有關嘅，不過乜嘢範疇都有㗎，我哋要通通都識㗎嘛，係咪先？
3: 例如有啲咩可以問？
2: 咁我就問第一題先啦，同食嘢有關嘅。世界上呢人均嘅雪糕消費，即係話每個人平均食得最多雪糕嘅係最大嘅消費量係邊個國家
3: ?OK,OK, 好。
2: A, 紐西蘭。B, 澳洲。C, 加拿大。D, 瑞士。
4: 澳洲。
0: 我都估澳洲。
3: 為什麼
2: 不假思索你們。
3: 不假思索。
4: 是
3: 啊。
4: 因為澳洲人真的很喜歡吃雪糕。
0: 還有澳洲我去的時候第一次吃雪糕。
2: 我最近暑假去Melbourne 都是很多雪糕。啲gelato 很正。是啊。
3: 欸 ,gelato 不是意大利。
2: 它傳播到全世界的嘛，都是薄餅的嘛，是不是？不過有菠蘿和沒有菠蘿的分別啫。
1: 好認真啊。
2: 當然認真啦，吃東西很認真的。
3: 我都是啊。紐西蘭、澳洲、加拿大 ,D 是什麼 ?Sorry。
2: 瑞士。
3: 瑞士啊。我本來想選瑞士。
0: 但是它人口沒有其他。
2: 人均
3: 喎。
2: 不是人均的嘛，人均的嘛，是啊。
1: 是
2: 啊。你三個人吃三杯雪糕都是隨便開
4: 的。瑞士態度不用吃雪糕。
3: 唔知啊，我就諗住喂個奶，
2: 好 make sense 喎，
3: 係啊，係咪啊？有啲老啊，其實大家都
0: 人均都可能係瑞士，因為瑞士啲嘢貴。
2: 喂，你又啱喎，佢係個消費量，量佢唔係計錢，佢個統計係計量嚟嘅，係啦，所以唔可以用錢去諗嘅。
0: 繼續估翻澳洲先，
2: 好，
3: 係咪澳洲？兩個都係想嚟澳洲，既然係咁嘅話，我哋全部都係澳洲。
2: 哇，非常犀利啊！你哋全部澳洲都係錯嘅，正確答案係澳洲隔離嘅。
1: 我
2: 唔講啊，
3: 我哋要
2: 好，一零點五分啫嘛，我補答，但係聽到啊，
3: 隔離即係紐西蘭
2: 咯，係啦，
4: 但係點解係紐西蘭
2: 咯？正確答案就係 A 啊，紐西蘭。
3: 點解啊？
2: 其實咧，咁我睇資料就話咧，因為紐西蘭首先即係多牛先啦，係咪？除此之外咧，話紐西蘭咧人係最中意食雪糕，因為佢哋咧係好中意食雲尼拿味啊，同埋蜂巢糖脆片味啊咁樣，所以係食嘅量係非常之多嘅。
3: 哦，
2: 係啦，不過澳洲人。佢講緊個量係差唔多係人均每年可以食23至29公升嘅雪糕。所以冇得鬥嘅。係啦。點解我揀呢一題呢？因為頭先嘅地方我哋學校全部都去過。係啦。咁我啲同學仔去完呢好開心。咁呢啲
3: 瑞士都去過。
2: 去過係我哋去過瑞士。得過瑞士。
4: 好多人都想做中學生。
0: 係啦而家中學生好幸福啊。
2: 係我哋好幸福㗎。
3: 我反而又冇去過紐西蘭囉。我BCD 都有去過。係啊。但係冇去過紐西蘭。
2: 咁咪去下啦，
3: 係啊，去食雪糕囉。我真幾得意喎呢個。好啊，既然係咁樣嘅話，我哋暫時係未有分㗎。好
2: 嘅。第二。唔緊要，好似頭先咁樣，好似你又對我咁好咁樣，你一定會有分，你可以放心啦。第二題啦，我哋馬鞍山崇真中學呢喺大水坑呢個社區度啦。咁大水坑，我嘅問題就係呢個地名嘅由來究竟有咩意思呢？大水坑。A, 村前面呢有個好大嘅水塘。B, 城門河旁邊有一段好深嘅深溝。C, 就係紀念河流泛濫浸曬成條村嘅歷史。D, 附近嘅山谷有兩條山溪合流出海。好長嘅問題。大水坑。
4: 好不假思索啊有。三。
3: 有兩個大個坑渠咁樣。
2: 係啦 ,A 就係村前大水塘。B, 城門河旁邊有深溝。C, 就是紀念河流浸了條村。D, 就是兩條的山溪就沿著山谷入海。
3: 有沒有說的是幾時才叫做大水坑的？即是不是很久之前就已經叫做大水坑
2: 了？是啦是啦沒錯。
3: 我是揸車經過真的不知道由來是什麼，你覺得呢？
0: 我估 B 啦，因為坑好像是聚咗啲水喺入面喐唔到咁樣嘅，咁呢個就有啲似係城門河隔離有個深溝，咁就堆咗一堆水喺嗰邊咁樣囉。
3: 校長間學校係喺馬鞍山。
2: 馬鞍山其實係馬鞍山同沙田交界，大上海好特別嘅地方係馬鞍山嘅入口嚟，可以叫做係。係啦。
4: 我會覺得係關歷史事喎，即係紀念嗰個被水浸過嘅一段歷史，
3: 所以就叫做
4: 大上
3: 叫做大去。
2: 呢條好難嘅條，我諗
3: 我
2: 過嚟做校長前我都唔識答呢條。
4: 唔係，但係可能嗰次因為呢單意外走嘅人特別多，咁佢就
3: 哦，我都係有個直覺覺得，我都會我會想揀 B 嘅。
2: 冇錯，
3: 咪 Alice 係揀 B 嘅係咪？係啦，即係兩，我哋而家就有兩個 B， 一個 C， 有冇人啱校長？
2: 好，我公布答案啦。
3: 有冇人啱？有人啱？
2: 正確答案咧係冇人啱嘅，你哋係係咪要補答嘅？要
3: 補答，
2: 好補答，
3: 補答。我揀 D 啊，
0: 我都揀 D。
3: 係啦，
2: 好啦，局局
4: 咧，咁我揀 A 咯。我哋唔可以擺曬所有雞蛋喺同一個籃噶嘛，係嘛？
2: 好，咁有兩隻雞蛋係啱咗嘅，咁就係兩 B 啦。因為咧，係啊，係一個地理嘅形容嚟嘅，只不過係因為咧，嗰兩條嘅山溪咧就係北面嘅馬大石間溪，就喺馬鞍山嗰邊，即係入啲嗰邊啦。南邊嗰條溪就係梅大石間溪，咁就係梅子林落嚟。咁如果大家有去過馬鞍山咧，其實我哋學校就喺梅子林隔離，就可以行過梅子林過去青年村嗰邊嘅咁樣，係啦。咁依個就係分界喺沙田新市鎮同馬鞍山新市鎮嘅邊界，就係大水坑啦。
3: 有意思，有意思，系咪你就去做嘅时候嗰，你都唔知啊？
2: 唔知噶，冇错。
0: 咁系点样？即系上一届嘅校长话你知，
3: 真系真系噶。
2: 最后冇问到。
3: 哦，系啊。OK， 好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嘅话，我同 Alice 就有0.5分。
0: 系。
3: 好啦，第三题咯。
2: 好啦，第三题咧，同教育有关嘅。嗱，教育学家 Michael Fullan 咧喺一个 deep learning 嘅概念里面咧。提出我哋喺學習嘅核心能力咧，有六個 C， 即係 C 字頭嘅嘅能力啦，係我哋人類日後最重要嘅未來核心學習能力。咁呢四個 C 以下有邊一個並不是嗰個核心能力咧？咁樣A creativity 創意 ，B curiosity 好奇心 ，C character 品格 ，D citizenship。公民意識，
3: 我唔會揀 A B，
0: 我都唔會揀。
2: 邊個唔係啊？睇一睇，
3: 邊
2: 個唔係？係啦，邊個唔係
0: ？Character 同 citizenship 揀一個咯，可能。
3: 你覺得咧？
0: 我會揀 citizenship 咯，因為可能未來嘅世界入邊，世界大同咁又 internet 咁樣樣，咁所以 citizenship 唔係即最 priority 要有嘅一個能力啩。
3: 學習，
0: 因為 character 都幾重要噶嘛，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個人嘅諗法，同埋風格。
4: 但係學習能力，你學習
2: 佢好闊嘅，其實係唔止學習，即係去應付未來嘅社會發展啊，個變化咁樣，所以其實好闊嘅，係啦。
4: 哇，好難，
3: 好難，
2: 係咪四個都好緊要啊嘛？
3: 係，因為我覺得其實四個都需要。
2: 諗選擇題就係要諗四個。
3: 你好
2: 嘢，你真係好嘢嘛！跟新人學習啊嘛，我哋
3: 冇錯。嗱，我真係唔會揀 A、B 嘅，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需要嘅。咁係都係 C、D 嘅啫。谷谷咧，
4: 其實有少少諗緊 boys 喎。
3: 反而係啊。
4: 因為我覺得學習係逼住要學，唔使好奇都要學噶。
2: 咦，咁即係你會揀好奇
3: 喎。你學嘢要對學習嘅嘢要有好奇，或者係對
2: 主動啲嚟
3: 喎。係要去，咁你先至會主動㗎嘛。
4: 我揀 character
0: 囉。你揀 character。
2: 我
4: 點解覺得 citizenship 係緊要㗎？
3: 我都覺得係，唔知點解。雖然我都會揀
4: civilized 嘅地方呢，佢好似就係要擺你，即係將你擺入一個框框入面先會可以。即係囉，規範到你，
2: 因為係好緊要啊，你要擴闊視野㗎嘛，係啊 ，citizenship 好緊要㗎，我覺得。
3: 嗱，校長你唔好不斷咁，
2: 個個都話緊要啦，最後係咁
3: 樣。如果你錯嘅話咧，我哋知道你喺度誤導嘅。
2: 我兜咗底㗎嘛，係咪先啊？我哋有失敗教育㗎嘛，係咪
3: ？OK， 咁即是話阿高高會揀 C， 好，咁啊，你啊 Alice 咧，你揀 citizenship，
4: 係啊，
3: 我睇下我只答邊。不算嘅啫，
2: 好加油。
3: OK， 等等，我估我會揀，
2: 唔
3: 係啊嘛，
2: 唔
3: 係啊嘛，
2: 唔係有三個中嘅，係啦，一個唔
3: 係。Citizenship 啊，即係一個 C 兩個 D。
2: 好，
3: 有冇人啱？
2: 都係冇人啱嘅。呢條係難，因為四個都好緊要。
4: 都係 curiosity 啦。
2: 嗱，又有0.5分嘅爭奪機會啦。
4: boy 啦 ，boy，
0: 我都揀 boy 嘅。
2: 究竟啲蛋係點樣分配喺個籃度呢？今次
3: 我哋全部擺曬糖喺個籃。
2: 好 ，all in boy curiosity，
3: 係 curiosity，
2: 全部都正確嘅今次，係啦，冇錯啦，
4: 係啦，都係該㗎啦。
2: 好啦，
3: 相信自己。
2: 嗱，嗰六個 C 咧，其實因為我哋學校咧，無論係建設啦，一啲遊學團或者課程咧，都係圍繞呢六個 C， 我哋覺得好緊要嘅。對於同學仔啦、家長、老師咧，我哋覺得好重要。第一個 C 就係 creativity 啦，第二個 C 咧就係 communication 溝通，第三個 C 就係 collaboration 協作，第四個 C 就係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考，第五個 C 就係 character 品格，最後就係 citizenship 啦，咁樣，所以係六個 C，curiosity 都緊要嘅，不過我諗佢係擺咗喺品格，或者批判思維裡面咯，可以叫做係咁樣，係、因為品格好闊噶嘛，仲有堅毅啊、不怕失敗啊、抗逆力等等嘅，
3: 哦，佢就喺嗰度抽出嚟之後，跟住就將佢擺咗落去俾我哋揀，
2: 冇錯冇錯。
4: 但如果你俾曬六個咧，可能我最唔會揀嗰個係 collaboration，
2: 係咪啊？
4: 我覺得學習係唔需要同人合作㗎，
3: 你要就
4: 自
3: 己一個人係
4: 閉門造車咯，係我會咁諗。
2: 不過而家冇辦法，好多嘢我哋要協作啊嘛，係啊，先可以成功嘅。
4: 即係我覺得。未必是學習，
3: 即是你單是學習的那個態度，
4: 是啦是啦，我覺得未必需要，
2: 因為他的重點放在未來的需要。
3: 哦，啱，好啦，現在去到第五題了，是嗎？
2: 第四題，
3: 第四題，對不起，第四題，
2: 沒問題，沒問題，好，
3: 來啦，
2: 大家都還有機會的。第四題又是跟我學校有關，跟運動有關，
4: 一定要贏。
2: 這條呢就不難的，我覺得就嗱，我哋咧中學學界咧有好多唔同嘅校際比賽啦，其中一個比賽咧叫室內嘅射箭比賽 ，OK， 咁啊，一般依個射箭比賽裡面嘅箭手同埋個箭靶嘅距離有幾遠 ？OK， 好啦，
3: 你射嗰個
2: A 室內射箭啦，
4: 我冇距離感㗎，
3: 死啦，
4: 我就知道要中㗎咋，
2: 咁犀利，你嗰個應該射咗一百米嘅咪咧 ？OK 好啦 ，A 十四米。
4: 十四米，
2: 好短。B 十八米，C 25米，最后就是 D 50米。
4: 距
2: 离几长？
3: 系标准嚟嘅呢个，
2: 标准嚟嘅，
3: 标准嚟嘅，
2: 系啊，室内射箭，即系唔系你睇奥运嗰啲喺个大草地啊，咁样好远啲韩国、中国选手嗰啲咧，即系嗰啲成差一百米嘅，咁我哋唔系嗰啲，系室内射箭。
3: 佢都有室内射箭嘅项目嘅。
2: 有
3: 啊，都有噶。
2: 校制一定有，学界一定有，系啦。奥运我唔敢乱讲，系啦。奥运啲通常都系户外，因为
3: 廿五
0: 好似合理啲系嘛？十四嗰啲好近嘅啫。
3: 系啊，即系十几都系好近啫嘛，嗬。咁其实都系咯。
2: 好有自信啊，各位主持。應該要掟你落十四米個長度試下係咪一擊即中啊？
3: 十五，我諗下先，十幾啊 ？OK， 係咪全部都係廿五啊？
0: 廿五，
2: 十四、十八，
3: 又好似好遠係咪啊？
0: 係咯，十遠得滯。
3: 係咯，同埋你室內喎，你咪好大咯個場地要。OK， 廿五啊。
2: 俾個 tips 你啊，因為我哋學校有室內射箭場嘅，所以學校嘅環境係可以做到嘅嘢嚟嘅。
3: 因為你
2: 係啦，咁我諗下咯。俾個 tips 你啊。
4: 肯定唔係
3: 內可以，
2: 五十唔係好大嘅咋，其實五十真係唔係好大。游泳
3: 知道我哋嘅直播室咧，我哋嘅直播室有幾大？如果係嘅話，
2: 呢度應該幾多米啊？六七米左右咗，你呢度應該。
3: 咁即是話，如果你講緊五十嘅話，咁就係成係
4: 啦，四川呢棟 building
2: 係啊，一個
4: 四川呢棟 building 係啊。
3: 落咗去廣播度，
4: 快個 send message 寫啲字先，
3: 即係有冇可能會咁大？
2: 好大貼士嘅啦，已經俾到，
3: 唔
2: 係幾好人啊，真係。
3: 係啊，你真係好好人，你話俾我聽。咁我哋用呢一個直播室嚟去作為一個少少
2: 參考。
3: 我估十八，
2: 十八。
3: 是不是兩個廿五
4: 十四啊？
2: 十四，
4: 轉個牌，
0: 我猜做廿五啦。
3: 好，即係十四、
2: 十八、
3: 廿五都有人揀，係啦，好。
2: 咁係有人啱嘅，答案係 boy 十八米。犀利犀利，
3: 三個直播室啊！
2: 十八米咧，其實男女子無論甲乙丙組，即係你中一至中六咧，都係十八米，就射兩輪，就六十支箭，個靶咧其實就係四十厘米個十環啊，係啊，所以其實你因為四十厘米，你五十米咧，應該都幾難中，因為個靶好細啊，咁樣
3: 仲要老化。
2: 係啦，其實有啲係呃你嘅，因為我哋自己學校咧本身有劍擊場同埋室內射箭場啊，所以我哋好了解呢個距離，就係學校做唔做到十四米。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室內劍擊場的標準的長度，
3: 那就可以
2: 是啦，所以我們整的時候就要了解個比賽要求是什麼。
3: 好好啊，嚴學長，但是因為就時間的關係的話，我們要很快去最後尾那一題啦。
2: 沒問題，最後一條，因為我們嬌教學校啦，那我考一下大家的聖經常識了。 好啦，根據舊約嘅聖經，
3: 嗯，
2: 以色列嘅第一位嘅王，第一位王係邊個呢？咁樣
3: 係
2: A 摩西，
3: 係
2: B 掃羅 ，C 大衛，
3: 嗯
2: ，D 所羅門。嗱，有啲聽過㗎，
4: 我揀掃羅門，我揀
2: 咩掃羅門啊？
4: 我揀掃羅門，我揀掃羅。
3: 好啦，谷谷揀掃羅，我哋所羅門兩個所羅門，一個掃羅。
2: 好，
3: 有人啱，
2: 有人啱嘅，正確答案係 boy 掃羅。
0: 好耶！
2: 係啦，
3: 點解會識嘅？哇，好犀利啊！哇，咁啊，其實我哋嘅分數嚟講，我話算啦，我哋玩下啫，
2: 打啦，大家都有分，大家都有分。
3: 哇，好好啊，我覺得今日啲問題啊，因為佢囊括嘅嘢真係有好多。多謝曬嚴校長今日咧上到嚟同我哋玩啦。咁當然啦，每一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有校長揀嚟嘅一首歌曲啦。不論咧就係佢嘅即係點唱嘅名單啦，甚至乎就係揀呢首歌嘅意思啦。咁以下嘅時間就要交俾你咯噃。
2: 好啊，今日我想點唱俾咧預備緊考試嘅中小學生，因為有段時間咧小學生應該考試先嘅，之後就到中學啦。應該聽緊節目嘅好多家長咧都好憂心啊，壓力好大啊，所以特別係點俾啲聽緊節目嘅家長聽啊。另外咧就想點俾馬鞍山崇祯中學嘅師生朋友聽啦，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努力應試，同埋咧我想點唱俾全港嘅校長同埋老師辛勤付出，同埋特別係我太太啦嚇，即係都要關顧整個嘅家庭，咁所以今日帶嚟嘅歌曲咧就係林家謙嘅《夏日之子》，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可以 crave 我哋嘅暑假就嚟來臨啦，同埋咧我太太都係阿家謙嘅 fans 嚟嘅，所以喺度咧即係 I love my wife 啊嘛，所以我哋咧就可以一齊聽一下林家謙嘅《夏日之子》，等我哋預備放一個愉快嘅暑假。
3: 一於咧就會一陣間係啊，好 sweet， 我都覺得如果嚴太聽到嘅話，一定會覺得好開心啊嚇。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嘅星期五問答要再次要多謝嘅就係我哋嘅馬鞍山崇祯中學嘅就係嚴基柱先生，就係阿嚴校長上嚟都同我哋講唔開心咧，就玩咗成個鐘頭啦。希望大家都學到嘢，大家亦都可以聽埋呢首歌曲，可以感受下呢個夏日炎炎嘅來臨啦。再次多謝曬嚴校長，
2: 多謝你邀請，
3: 亦都要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希望大家有一個嘅 Happy Weekend， 我哋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返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表示，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的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是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政府表示，按财政预算案公布，向领取社会保障金额的合资格人士，包括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和伤残津贴的人士，发放相当于一个月金额或津贴的一次性额外款项，以及为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住户作相约安排。受助人由今日起将会陆续获发有关款项。政府发言人话，估计大约176万名社会保障受助人和大约5万6000个领取职津的住户受惠，共涉及大约64亿8600万元额外开支。有关款项将会以自动转账方式存入合资格人士或住户在香港的指定银行户口，不必另行申请。伊朗传媒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油，又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油运往国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会难以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3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3.4，升4.4。中芯国际75.25，升1.05；联想集团15.49，升2.34；阿里巴巴128.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76.6，升9.8；华虹半导体126.6，跌1.4；长飞光纤光缆225.8，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4，加元5.68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7点，升168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13美元，卖出452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噶，就系柯士甸道去翻西九龙高铁站方向，近住九龙草地滚球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柏苑。另外上亚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咁提一提你啦，达之路啊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碍嘅交通灯啦，经过要小心，喺又一村㗎。由一村嘅达之路同埋石竹路交界呢有阻碍嘅交通灯。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署，近住青衣警署对出啦，而家呢慢线系封闭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哋应该点做啊？
7: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应该鍾意听歌㗎、可能呢大家会有先入为主嘅感觉、翻唱歌曲呢就係、是、口水歌、就係、是、次人一等，点解唔唱自己歌啊？我一向唔会睇低呢翻唱歌嘅难度同埋意义㗎、翻唱呢係俾一首旧歌一个新嘅生命、就好似一本小说啦，20岁睇同50岁睇呢感受係完全唔同㗎。OK， 同一段旋律啦，由唔同经历嘅人唱出嚟、就会多咗一层你当年听唔出嘅沧桑或者系温柔噶。好啦，今日上半场我哋一齐听5首嘅翻唱作品，原唱嘅版本你可能好熟啦，但今日呢几位歌手用佢哋嘅声线同埋人生阅历，将歌中嘅故仔重新演绎。

天变地变情不变，原曲咧就1989年啊学友嘅作品嘅。嗱，卢冠廷创作嘅音乐咧啊，总系简单直接，系唔需要花巧嘅。而唐书心嘅歌词咧，就往往有诗人嘅温暖啊。佢哋嘅歌曲咧，唔少系爱情小品啊，但可以咧细水长流，历久不衰嘅。就好似呢一首歌歌词嘅意思啦，不断变化嘅时代当中，感情仍然冇逝去嘅。Chorus 嘅一句明日会点啊，每次听咧，总系有啲唏嘘，但系又好写实。每对经历咗好多嘅情侣，只能够随遇而安，活在当下。原曲咧，相距30年之后 ，Jenny 咧就以钢琴取代吉他做主调，继续天变地变，情不变。

这首歌原唱就是高浩正，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心灵空虚在情场兜兜转转，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信了教之后他就领悟到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的洗礼和沉淀的。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歌词灵感主要来自圣经，想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不是强迫，不是惊扰，而是用爱来吸引和守护。他希望透过这首歌曲呼吁大家在爱情路上面要多一些的定性、克制和耐心。2009年郑秀文推出福音大碟信啊 Favor， 以福音歌曲的形式演绎，赋予了这首歌另一种的层次，他将爱升华到信仰的层面。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我想你

0: 呢首歌最初嘅版本咧，系追溯到陈奕迅嘅普通话歌曲《兄妹》嘅。咁后嚟咧 ，TVB 剧集咧《冲上云霄》咪要做主题曲啊嘛。填词人刘卓辉咧就依照住咧电视剧嘅剧情啊，写咗《岁月如歌》噶。2013年啊 ，Chillam 咧张智霖因为《冲上云霄二》啊 Captain Cool 呢一个角色咧为理所当然啊翻唱呢一首歌啦。而许正允嘅唱片公司咧就发起咗咧年轻歌手啊加经典港乐嘅企划。咁啊许正允咧被选派咧去唱。《岁月如歌》三个不同的版本都是以机舱的场景去隐喻人生旅程当中的聚散离合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簡單如一張唱片嘅碟名啦，就大概估到咧，只碟咧係唔係有心機有諗法去做噶啦。以下呢一張專輯咧叫《給我唱過的男孩們》啊，係噶，令呢一張翻唱碟嘅概念咧，咦好突出，內容啊顯得好有個性噶。咁啊喺千禧年代啦，唔少嘅翻唱碟當中咧，可以話突圍而出嘅。清一色嘅男歌手嘅原曲啊，冇錯，就係、是、由彭羚咧去演绎㗎。咁啊对乐迷嚟讲係有新鮮感嘅。彭羚翻唱许志安《烂泥》。

人大咗，总系希望咧可以守护自己内心嘅纯真同埋坚持啊！以下嘅呢首歌曲就系讲述咧童话式嘅幻想世界，咁啊睇到咧住喺每个人心里面啊嗰一扇黄色大门呀！呢一道大门代表梦想、纯真同埋唔需要咧妥协嘅灵魂。原唱咧就系容祖儿2006年嘅作品，张敬轩喺2018年一张全部翻唱 Y 文嘅歌曲嘅大碟里面咧就揾到呢一首黄色大门。

今日外面都幾熱㗎，攝氏30度，相對濕度呢係74%。下晝嘅時間聽呢兩個歌，就好似面前呢迎嚟一陣嘅清風同埋春風啦，感覺好舒服喎。佢係張敬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在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话，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佢单位起火，佢赶翻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嘅丈夫，但系唔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佢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系当时单位内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

0: 在當地東北最偏遠兩個省份，認為市民無需進入驚慌狀態。衛生署已經加強措施防止輸入個案，包括呼籲過去21日之內曾經到訪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烏干達的旅客抵港時要主動申報。劉宇龍認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報，如果需要加強監察，可每日向有關旅客查詢身體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说，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尔多瓦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和中方加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深化合作。摩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舞台协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96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1,3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2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8升3.8，中芯国际75.35升1.15，阿里巴巴128.4升2.4，联想集团15.26升2.11，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1.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4，升9.6，华虹半导体127.1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307点，升1,623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76美元，卖出4,52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

0: 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欢迎翻嚟星期五下半场嘅音乐中年啦！我谂唔少咧50几岁嘅朋友啦，都开始反思自己前半生嘅得失啊！究竟爱嘅代价系咩？人生嘅诚实值几多分呢？当年冇讲出口嘅说话，今日仲敢唔敢讲啊？今日下半场我拣咗5首经典情歌，每一首都系唱尽成年人嘅内心挣扎嘅。

李宗盛咧曾经提及，爱的代价咧系一首非爱情歌啊吓，其实咧系佢送俾姐姐。1989年啦，当时咧李宗盛嘅姐姐因病离世，咁佢咧悲痛之下咧就写咗呢一首歌，带住呢一份嘅痛楚，佢鼓励人要学识长大，接受人生咧必然咧有苦痛挣扎噶啦。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呢一句简单嘅歌词咧，击中咗中年人心底最温柔嘅一部分。付出过，心碎过，先至可以成就今日豁达又包容嘅自己。

Billy Joe 嘅 Honesty 1979年啊收录喺专辑啦52街，诶呢一首歌咧就系源自咧 Billy Joe 嘅观察啊，人与人之间诶温柔啊、怜悯啊、激情啊、安慰呢一啲质素咧唔难揾噶，但系诚实呢两个字咧呢个好简单嘅美德啦，喺呢一个世界咧系原来最匮乏噶。副歌呢一句诚实系个好孤独的词汇，系一语道破噶。我哋呢一世啊遇过无数人，但能够咧彻底交出真心完全对你坦诚的又有多少个呢？ Billy Joe 用一把平淡但刺入骨的声音提醒我们诚实的可贵。

爱要怎么说出口嘛，系李宗盛啦，为赵传嘅爱情故仔咧度身订造嘅作品噶。因为赵传咧同女友啊分隔两地，啊对彼此嘅了解咧有好大嘅障碍。咁样嘅感情要点样维系咧？要点样将爱表达出嚟咧？于是李宗盛啊创作咗呢一首歌。咁啊赵传咧就系以高昂啦同埋沙哑嘅声音，唱出咧外表笨拙嘅男人内里咧对真爱嘅无比悸动嘅。是的，爱不单止是心意，还需要表达的勇气。我们可能对身边的人爱在心里口难开，但这首歌正正是一个提醒。以下的这首歌透过看手表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针针到肉地描写出第三者的矛盾和心痛。女方都说眼见爱人在午夜偷看手表想急急离开，自己必须要强忍泪水假装看不到。即使是40年前的作品，现在听还是很血淋淋，很容易会感触这个年代的婚姻关系。刘美君的假装。

最近咧，竟然仲有朋友咧系咁短信我咧，问可唔可以帮手咧系买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嘅演唱会飞？我系反咗几下眼嘅。点解反眼？即系好多时咧，我哋帮人买演唱会飞啦，最差同最嬲嘅经验咧，就系买完之后咧，佢转头啊话，可唔可以改日子啊？可唔可以系握手位啊？甚至有啲衰到咧系放飞机嘅。所以咧，我廿几卅年前开始咧，借住所有朋友买演唱会飞嘅要求啊，通常我会好直白咁回噶，我冇买演唱会飞咧，几廿年噶啦，请过主啊！佢嚟紧咧九月开告别演唱会，喂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佢系谭校长啊！

似乎紅館對好多歌手嚟講都有情意結嘅。佢咧係隔咗11年之後咧，今年9月啊再次回歸紅館咧，去做佢嘅告別音樂會。冇錯，佢係譚校長譚詠麟啊，資深當玩偶，將時間帶到嚟接近1點鐘。明天，明天冇啊，冇音樂中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说，昨晚9点几外出，邻居10点几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是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但是当时单位内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的住客求救，开门看到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罅，并且躲入房间内。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系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嘅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俊话，据佢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是有消息说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说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是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0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1,4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7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1点，升2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3.4；腾讯控股443蚊，升4蚊；中芯国际76.35，升2.15；阿里巴巴128.1，升2.1；联想集团15.38，升2.23。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18；华虹半导体127.7，而家系报128.1，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227蚊，升1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69，澳元5.598，加元5.68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74。日经平均指数报63,394点，升1,710点。港金报42,215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69美元，卖出4,5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有一村嘅达之路咧，之前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噶啦，达之路同埋石竹路嘅交界咧，交通灯已经回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慢车；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 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6: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处加签。
7: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8: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9: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10: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员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11: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10: 佢浮夸好多噶喎，
11: 买咁平仲买啊？
10: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我覺得莉莉姑咧，其實佢嘅人咧係好容易咧就係、是、估到。譬如問佢話，去唔去睇演唱會啊？佢就會話使乜錢噶。譬如你話即係你嘅頭髮咁靚嘅，係啊係啊，我用啲紅色嘅洗頭水自己染翻啊咁樣。即係係，總之你所有你嘅答案咧，都係同慳家有關嘅。
3: 唔係，但你唔覺得咧，即係咁樣一個咁坦白嘅人，你傾偈嘅時候會舒服好多咧？
5: 梗係講，
3: 即係唔使咁樣估估，係喺度諗，咦？究竟佢心裏邊喺度諗嘅啲咩咧？
5: 係啊。
3: 是讲真啦，定讲假噶？
5: 唔使听佢埋啲假嘢嘛。我初识阿超 B 嘅时候咧，超 B 咧见到我成身名牌咧，佢就话：哎呀，
2: 我唔买呢啲嘢，
5: 我唔买名牌噶，我惊同人哋撞啊。跟住咁多年之后，佢而家搵到钱咧，佢全身都系名牌。
2: 冇一样嘢唔系。
3: 你系个价值观唔同咗，定系当时嘅你唔够？
5: 佢当时系唔抵得我。
3: 哦，
2: 唔系，我系要望住呢个目标行。
3: 哦，
5: 咁啊，咁啊，你啊真系望错咗啦！而家望高啲噶嘛，望阿周岳峰呢啲，
2: 你望住你先啊嘛！嗰阵时你已经系高高在上嘅居客，
5: 未至于。不过我觉得人嘅身份咧，其实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嘅。即系有阵时倾唔倾到偈咧，即系可能你如果系身居要职嘅话咧，系难啲即系同另外一啲人倾偈、欸。
2: 我系觉得咧，譬如我哋，我谂我哋三个都系嘅，即系我哋系会愿意唔同嘅人，我哋都会同埋倾偈嘅。有啲朋友咧，我而家新识一啲后生啲咧。佢覺得你個
5: level
2: 同我係有啲唔同嘅話咧，你高得滯咧，佢就會自己縮埋一邊啦、
5: 哦，
2: 就唔敢埋嚟同你傾偈嘅。
5: 咁都好啲，但係有啲人我遇到咧，就係、是、佢覺得你 low 得滯啊，佢覺得你唔掂啊，所以咧
3: 睇唔起你，
5: 眼尾都唔睄你啊！明明喺一個 party 當中嘅，大家都係喺嗰度玩緊，係一個相同。
2: 咁衰啊！
5: 又唔係話衰嘅，即係我覺得佢亦都唔需要有咁嘅職位或者咁嘅嗰個叫義務啊，係睬你㗎。其實係正常㗎喎呢樣嘢，即係每個人係有選擇同你傾唔傾偈嘅理由同埋權利㗎嘛。
2: 但係因為我遇過咧，譬如呢啲咁高嗰啲位嘅時候咧，佢埋嚟係咁樣同你 say 句 hi 講兩句，
5: 已經好開心啦。
2: 咁喂，佢真係唔需要 entertain 你嘅，但係佢就點都唔會令你難堪，因為佢覺得，咁、我呢啲咁高位嘅時候，我點都要，OK，
5: 我
2: say 個 hi 啦。
5: 我以前唔係咁樣㗎，我以前咧即係譬如見到一啲人忽視我咁樣啦，咁我就忽視咗佢先啦。喺你歧視我之前，我歧視你先。
3: 你點樣預估到佢將會忽視你咧？
2: 你覺得就只
5: 我覺得佢唔係同我傾偈，唔同我打招呼，我已經知佢係忽視我。
2: 但係唔係，我想話咧，李志剛係個技能嘅，你任何人埋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同你傾到。開開心心啦，凸凸掂啦，令到你都覺得好，哎呀，我賓至如歸啊！但係之後問翻佢，你識㗎？唔識啊！真係我
5: 好爆我啲嘢啊，成日都。
3: 但係呢個真係技能嚟㗎，特別咧，去到一啲場合，全部都係陌生人，唔識嘅，有陣時其實你會好緊張同埋好 nervous， 覺得哎呀點算咧？
5: 你會啊？你成個樣你都表現埋出嚟㗎。
3: 我會㗎，
5: 你會啊？
3: 我驚青鬼嚟㗎，
5: 面都青埋啦。
3: 所以有陣時咧，我點解咧中意去旅行咧？特別去外國咧，我發覺啲人咧係我即係譬如等巴士啦，明明隔離咧，你知道佢哋係唔識噶，無啦啦咧又可以好多 small talk 噶，係突然之間咧，即係連 hello 都唔使打噶。啊，今日咧個天氣幾好喎，嗬！啊，今日咧你一陣間咧又係搭呢一個站，平時多唔多搭噶？但係你會覺得又唔會好壓突啦，又唔會覺得唔舒服啦，你會覺得件事好 friendly 㗎喎。
2: 係咪因為我哋華人社會呢覺得人哋一埋嚟同佢聊佢講嘢呢
5: 騙案
2: 圖啊
5: 騙案。
2: 係啊騙圖啊咁樣。我發覺係外國人係特別容易呢
5: 係嘅。
2: 即係建立一個 small talk 㗎，佢冇乜所謂㗎。
5: 佢係問候式囉，即係問候你即係 have a nice day 咁嗰隻囉。
2: 係啊，因為我都試過喺香港啊條街度行下街呢，突然之間有個外國人一埋嚟話，哇你條褲幾靚喎，咁都個心佢想做咩？佢想點啊？
5: 想除你條褲啊？
2: 係真係會即刻諗你，你會覺得有啲擔心咯。
3: 係，所以咧，我咧即係今次咧喺一個外國嘅一個美國公園嗰度啊，咁咧佢而家咧就多咗一個幾張凳喺公園入邊，咁嗰啲凳係用嚟做咩咧？佢講到明嘅，就話咧係英文咧就係 happy to chat， 即係咧樂於傾偈咁。只要你坐喺嗰張凳咧，就代表你係歡迎啲陌生人同你聊天嘅，同你傾偈嘅。咁你坐喺度嘅話咧，咁大家咧如果見到你，今日就會過嚟同你啊嗲幾句啊，傾下偈啊，我覺得幾好。
5: 好呢樣嘢，即係好似 free hug 咁樣啫嘛，即係願者上吊咁樣。但會唔會有啲衰人咧，專登坐嗰個凳咧，然後人哋同你傾偈咧，你專登唔睬佢？
3: 我以為你係話 sell 嘢，
2: 你先會咁諗嘅。
5: 我腦唔知得買啲乜嘢喎，真係
2: 或者讲衰嘢咧，坐埋嚟同你讲衰嘢。
3: 因为我咧喺香港咧，即系有发生过一啲咧，譬如即系公园嗰度啦，咁有啲譬如妹妹仔啊喺度喊啊，咁、
2: 哦、
3: 你喊你又喺度谂。究竟可唔可以即同佢安慰下佢，或者嗲几句，或者点咧？定佢会唔会觉得佢喺度喊，其实佢抒发佢情绪，其实佢根本就唔想有其他人喺度。
5: 我会由得佢咯吓，因为我一来我自己个样好桃色啦，即系会好桃花吓、啊，即系你埋佢安慰佢，佢突然间嗌非礼咁点算啊？系咪先？跟住如果再即系安慰佢搞一下，话咦同阿妈讲话呢，佢整大我肚咁啊！即系你知我，我明明冇掂嗰个人，有啲人都话我。是咸豬手的嘛是不是挺惨的阴公这个污名。
2: 你真的最惨的衰在样的你真的。
5: 样衰在样。
3: 所以这些时候我最多就会看看有没有纸巾我就会递一递纸巾给
5: 他。你真的好心地。
3: 我就不会说的但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即我想回我自己其实我或者我是几想得到一些陌生人的安慰。反而因为譬如我喊可能因为一些东西不开心可能我不当刻我会选择公园喊可能因为我冇人可以同我可以分享到即或者我唔夠膽同我啲朋友啊親人講，但如果有個陌生人，佢走嚟同我講一句，即可能叫我加油啊，或者話即 have a nice day 啊，或即咩都好啦，我都會開心啲咯。
2: 係，我都覺得呢啲外國嘅地方咧，一張凳咧同個陌生人傾偈咧，係開心過同自己識嘅人講。
5: 所以你哋咪好乖咯，你有我心啊，知咩心啊？
2: 咩心啊？
5: 同理心。同李志剛一樣咁有心，
3: 唔係的心
5: 啊，好心人啊，你哋。
2: Okay, okay, okay.

0: 喂，原来佢系周吉佩嗰届喎，中一噶喎、
1: 啊。第一届系啊。
0: 系第一届喎，系啊。李佳 Miranda 有呢一首 Shake It，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睇咗一个网上嘅短片咧，就访问阿卡伊面约啊，澳洲呢个性感小云雀啦，就问佢：喂，咁多嘅歌当中唱过咁多 hit 歌啦，有边只歌你系最中意、最有感受嘅咧？咁样，佢就拣咗以下呢一只歌，所以今日就带俾大家啦。因为佢话有自己嘅 vibe 入边，同埋佢好相信咧一见钟情啊吓，都系有卡伊面约嘅 Love at First Sight。
2: 其实一见钟情呢样嘢咧，系好多朋友系好重点噶，佢先至可以拍拖。如果一见咧冇钟情嘅话咧，拜拜走啦你。
1: 我两样都。即是我可以一见钟情
2: 請問
1: 但是慢慢培养的也都可以因为我觉得人呢是要了解多一点我试过一见钟情但是呢一钟情了之后呢一同关卿偈哇你咁市井的你真是呢即是我不是说市井很差而是呢即是跟我幻想他的性格是完全不同呢即是走格不透、
2: 哦嗯、
1: 有试过啊你们姑你一见钟情
3: 但是我觉得未需要去到程度哇即刻爱上对方但是呢
1: 有好感
3: 是啦第一是一定是要有些好感之后才会你会觉得有机会会升华去到爱情如果一见到就觉得朋友那么一就不会想去爱情这个 level
1: 明白了而且你一见钟情呢好像个感觉很 one night stand 啊你明白吗即是你冇理由咁快咁投入㗎嘛即
3: 是
1: 要慢慢咁樣即是好似煲紅豆沙咁樣。
2: 我諗呢個係睇年紀嘅即係你如果你後生嘅時候呢你好相信一見鐘情嘅即係你好相信嗰下呢就嗰個火花啪一下咁你就又嚟啦。咁你唔需要諗咁多嘢㗎嘛人年紀大嘅時候呢唔會嘅一見鐘情呢啲嘢
1: 都唔係呀因為佢話而家 Gen Z 呢都唔係咁一見鐘情㗎佢哋都係好 practical 㗎佢呢即係遇到嗰個人要拍拖嘅時候呢係掂晒佢先會即係嗰啲條件掂晒先會展開同埋而家呢根據統計呢就少咗好多呢即係未婚懷孕呀、
2: 哦、少咗
1: 少咗呀係呀因為大家對呢一樣嘢呢佢個又唔係同個道德有關係因為個 practical 嘅問題因為啲 Gen Z 會覺得喂呢樣嘢好大責任㗎喎、
2: 哦咁反而係好事嚟喎
1: 好事嚟
3: 嘅諗清楚
2: 諗清楚先唔好做錯事
1: 係呀原文亦知㗎啦後生嗰啲荷爾蒙呢控制晒所有嘢好易做錯事㗎嘛
2: 我一定相信你嘅你後生嘅時候做錯好事
1: 唔緊要人係會錯嘅錯咗之後要點呀
2: 改過
1: 係啦嘩超 B 識答啦終於到
2: 羨慕大言啦真
1: 係但嚟呢一隻我鍾意呢一隻歌嘅 music video 因為呢真係好鬼有型有款嘅 Love at First Sight 卡里面 Minute

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的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状况。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表示，昨晚9:00多外出，邻居10:00多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求助。他又說看到床頭起火，有枕頭被燒著，當時單位裡面沒有煮食，估計是電掣漏電引起。有同層的住客說，昨晚突然聽到對面單位的住客求救，打開查看發現走廊很大濃煙，無法逃生，於是用毛巾塞住門縫並躲在房間裡面，之後有消防員到

0: 向新向优的方向发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指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6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0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48点，升30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升3毫。腾讯控股442.6，升3.6。中芯国际77.3，升3.1。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1，升2.26。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恒生中国企业88.14，升1.08。华虹半导体129.1，升1.1。长飞光纤光缆226.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3,365点，升1668点。港金报42,21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29美元，卖出4,5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咧，现时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咧，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咧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现时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

0: 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参观玩具卡图片。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2: 港台电视31。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葉麗儀 Francis。 作為一個歌手，我很感恩我歌曲可以流傳於世，但是無論我唱得多好，最重要都是有人識貨，所以我最喜歡聽著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就算我不是經常在香港，我都會上網聽著他們的，因為我希望感覺和在香港一起是連結一起。你們都記住聽實，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李志剛、超 B、 阿土、林靜莉 Made in Hong Kong。
7: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8: 2026年第2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汤灵山 Gareth T 的 The Prodigy，
9: 另外仲有黄俊扬啊 Gordon Sanders 的 New Classics，
10: 有草蜢的意气冲天，
8: 仲有农夫啊战台一流，
9: 仲有卢慧敏啊即 Amy Low 的 Unfailing，
10: 有陈晓东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8: 李幸毅一念通天。
9: 還有雲浩影的 Silver Lining，
10: 有周杰倫的太陽之子，
8: 還有盧冠廷的我們金針獎的得主一生所愛演唱會2025。
7: 香港唱片商會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8: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就系有呢一个内幕啊剧情片啊吓，
9: 都系剧情片啊，就系《熟梦》、
10: 《非常道三》，
8: 仲有呢一个卡通片嚟嘅 ，GOAT Ghost Cup 神射手动画片，
9: 仲有呢部剧情片《寒战二》，
10: 仲有一啊《寒战》，
8: 即系一二都上晒榜啦，
9: 系啊
8: 系啊，仲有啊《死尸死时44》港产片，
9: 仲有另一部嘅剧情片啊就系《731》，
10: 亦都有草蜢嘅《Regress Hopper Concert》。2022 Life，
8: 仲有就系剧情片啊，《暴风追影》啊，其实咧好多好正嘅港产片啊，即系等住大家睇，希望大家支持我哋本地嘅影视文化、音乐制作。
9: 系，我最近咧追紧呢个韩剧，唔好意思，
8: 哎，啱先讲，
9: 唔好意思啫。
10: 咁点解我讲先咧？因为我就系谂住讲呢个港产片，
8: 真系
10: 一个唔系新嘅片嚟嘅，
8: 系旧嘅，
10: 系啦，因为咧你知搭飞机一定要，特别系去外国咧，之前我去澳洲咁咪一定要睇戏嘅啦，系啦，喂，而家其实飞机好好、啊，因为咧。佢咧特登咧系有一个系列咧，就系呢个金像奖得奖作品系列。咁我就直头咧，其他嗰啲咩西片啊，乜都冇理，我就系全程咧都就系嗰个系列入边咧就攞晒啲片嚟睇啦。
8: 净系睇港产片，
10: 当然要啦。
8: 好支持啊！
10: 我
8: 代表香港电影多谢你。
10: 咁睇咗边一套咧？就系攞咗影后，就系廖子瑜攞影后嘅《像我这样的爱情》。
8: 你都睇咗，
9: 我有睇到。我有睇到，
10: 好好睇啊！
8: 佢系讲阿陈家洛同阿廖子瑜系有一啲关系嘅，但系个个都觉得阿陈家洛就系、贪佢少，贪佢便宜系嘛？唔系、
9: 其实你咁讲系冇错嘅，但系因为佢讲嗰样嘢都比较新啊，即系香港系未有呢样嘢，佢哋即系嗰个 point 系叫做性义工。
10: 系嗱，首先咧我。
8: 我唔对唔住吓，因为
10: 我见到 Alex 呆咗一下，
8: 呆咗。
9: 你听佢哋唱就
8: 未听过圣义工啊？
9: 系啦系啦，
10: 我反而其实喺外国有嘅片系有睇过呢个 terms， 但系香港咧就冇。我睇嘅时候咧，我 先覺得嘩，首先那個題材是很新鮮啦，即是講聖義工這件事，因為真的香港的電影都沒有講過這件事的嘛。那出體的時候呢那個商業成分呢其實是真的沒有什麼的，即你會覺得是真的一套劇情片啦。那主角呢就有廖子瑜和陳家洛啦。廖子瑜真的做得很好，即如果呢不是本身我知道他是真的做女主角的話呢，其實我不知道他是廖子瑜來
9: 的、
10: 因為他入面呢先講他呢是有一個腦麻痹的病喺度嘅，
8: 即系脑瘫啦，系咪脑？
10: 系啦，脑瘫啦。咁所以咧，佢咧个样咧，佢系嗰个喉咧有少少，即系类似中风咁样。即系咧，佢唔系好似我哋平时讲，因为佢讲到嘢，其实佢智商咧智力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佢讲嘢咧就会有啲咿咿呀呀，同埋佢个即系口嗰个喐动咧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咧，佢只手咧系会比较僵硬啲嘅，喐到，但系好僵硬式嗰种啦。咁所以睇嘅时候，然後咧，你估佢嗰個肢體動作咧，佢做得好好，即係無論佢係開心好、唔開心好、發嬲好，定係還是有啲親密行為都好，佢都係繼續咧係可以保持到佢係有腦麻痹嘅一個肢體動作嘅一個狀態喺度咯。咁同埋咧，佢個樣咧，因為佢戴住副眼鏡啦，同埋佢個髮型有少少唔同，即係少少攣攣地、曲曲地咁樣啦，感覺咧你一望咧，原來那個是廖子瑜來的，
8: 即是很入戲咯，是不
10: 是很入戲，同埋即是整個打扮呢一啲都不像。那他做的時候我覺得他這個角色難的地方呢，就是雖然他是腦麻痹，他的身體是一個不是一個正常人的一個狀態，但是正正因為呢他的智力呢是沒有問題，即是他智力呢其實呢他同人傾的，他呢他的角色入面呢他的劇情是講什麼的呢，那就講呢他呢就是一個有腦麻痹的人，咁但係佢有工作嘅，佢有畫畫啦，佢有朋友嘅，佢可以獨立自己去，佢要坐輪椅，咁但係佢可以自己獨立去醫院啊，去有佢自己嘅生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難嘅地方就係、一，首先佢要做一個有身體殘缺嘅人，即係佢嗰啲肢體動作啊、講嘢啊都係有少少咿咿呀呀，但同時呢其實佢嘅生活呢或者佢同人交流呢係冇問題嘅。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因為如果你譬如你做一個比較智商低嘅人啦，咁即係譬如有有呢、這個低能啊咁樣等等啦。咁其實呢一類嘅話呢，你反而可能相對易做啲㗎喎，因為你全程你都可以咁樣呢，即係喺度扮喺度蠢蠢地，但佢唔係㗎嘛，佢係呢佢個腦冇問題，純粹佢個身體有問題。咁變成我覺得嗰個難度呢係更加高㗎喇。而更高嘅係佢喺入面呢，其實講佢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啦。咁雖然佢身體殘缺，但其實呢佢係對於親密關係，對於愛其實佢都係有需要同埋好好奇呀，因為佢從來都冇試過。咁但係佢嘅媽咪呀都要照顧佢㗎嘛，佢都會覺得咁既然你有身體殘缺嘅問題啦，咁其實係咪你都唔需要再有女性子宮呢樣嘢嘅呢？咁還掂你都即係以你嘅身體狀況，其實佢唔 expect 佢個女女會有親密行為呀，或者會懷孕呀，有小朋友呀咁樣。咁係咪應該你直頭可以連
8: 成副計攞走
10: 啊，拎走呢咁樣。咁但係作為廖子瑜，佢自己覺得雖然我係有殘缺，但係其實我係有意識㗎喎，同埋我都係個成年女性嚟㗎喎，我對於呢方面其實我都係有渴求，我想知係點㗎喎。咁所以佢就透過唔同嘅關係同埋途徑啦，咁佢就認識咗陳家洛，就係一個聖義工咁樣。咁講究竟佢哋兩個之間嘅關係係點樣去相處呀，點樣去即係進行一個
9: 歡愉嘅過程，
10: 歡愉嘅過程，但係其實唔係一個愛情嘅關係咁樣囉。
9: 係咁所以咪所以就頭先你講嗰度呢，就是、可能被人話囉，咁陳家洛已經係自民便宜㗎啦，
8: 但係其實佢係聖義工。
9: 是啦，咁所以呢個議題呢，喺香港而家嚟講都係比較新鮮啦，同埋係有啲破格㗎，我都覺得係。
10: 係啊，所以我睇嘅時候我都覺得竟然香港都有一種咁破格嘅題材，我覺得其實係幾唔錯㗎。
9: 係，同埋兼且即係聽返李子瑜講，佢話都多謝好多嘅朋友啦，佢係真係搵佢哋嚟做參考嘅對象，或者搵佢哋講話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個角色，佢都搵咗好多朋友。
8: 其實我哋咪成日講，即係譬如做一啲可能老 瘫或者一啲即系身体有残障嘅人咧，即系系即系你模仿佢咁样嘅。但系其实咧，好多演员咧，其实除咗模仿咗之外啦，佢其实你要讲对白噶嘛，咁你冇理由讲对白。對啲聽嗰啲觀眾睇唔到㗎嘛，咁其實某一方面佢都要調教返，令到自己講對白相對地清楚返啲、
10: 嗯
8: 啊、因為佢就返觀眾，觀眾係啊，你係演技好好，但聽唔到佢講對白又係唔掂㗎嘛，所以其實做演員去演呢一類型嘅角色呢係真係難上加難。剛才阿李觀眾都好啱，即係呢佢又要做返一個老坦嘅人，但係同時佢又要有自理嘅能力喎。
10: 冇錯，
8: 嗯，
9: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欣賞下，
8: 值得攞影後，勁、
9: 嗯、
8: 啊廖子瑜。
9: 我呢边就讲翻我睇嘅韩剧啦，我呢个韩剧咧系好多人都热话当中嘅，就系啱啱都已经播完晒啦，就系21世紀大军夫人，就系呢一个咧老鼠嗰、那个嗰边个频道去睇嘅。咁我睇嘅时候咧，我最初都系大家都话正，咪睇下咧爱情古仔咁睇咯。哇，一睇落去已经被佢拉咗入去呢个古仔当中。其实佢呢个时空咧，佢都系有啲比较虚，即系虚构嘅画面嚟嘅。即系譬如讲到而家系而家呢个时代，但系咧喺韩国方面，原来佢仲有君主嘅，即系仲有皇帝，仲有嗰啲唔同嘅君主制度啦，嗰啲嘢啦。咁佢哋咧，所以咧，你睇嘅时候点咁得意嘅？嗰、那個朋友咧著住嗰個係舊式嘅韓國衫，但係咧全部手係電話，即係仲有呢啲嘢嘅，咁幾特別嘅。但係個愛情故事咧係真係嗰啲老掉牙的愛情故事，但係你又真係好受佢好冧得到嘅。咁女主角咧就係 IU 啦，咁佢咧我覺得 IU 真係好犀利一個角色，就係、是、其實睇佢都睇咗好多次噶啦，佢唱歌又好叻，佢做戲都做得好好。
10: 係啊，
9: 咁然之後佢一開頭
8: 咁晦氣嘅，係啊，
9: 一嚟
10: 真
9: 係
10: 好勁啊，跳舞主持都得啊佢。
9: 佢一嚟扮學生妹妹，我直情嗰下已經覺得哇好嘢啊！點解呢個人你完
8: 咁嘅高齡，
9: 你完全覺得係說服到嘅？
10: 不過講真的，佢個樣睇落去咧，真係扮學生都冇問題。
9: 冇問題，完全。咁另外咧，男主角咧就係、是、邊佑石啦，邊佑石都係而家咧真係大熱嘅一位男神嚟嘅，好多人都中意，又高又大隻。因為第一場咧一出嚟咧嘅時候咧，已經係冇衫噶啦，已經係沖涼噶啦。咁你已經咧，哇！嗰啲女士們
8: 呢啲先吸引咗眼球啊！
9: 啲女士們已經一睇嘅時候，哇！正啊，第一集已經冇衫著啦，咁樣啦。咁其實就講到即係阿邊佑石咧，其實就唔係皇帝嚟嘅，佢係本身咧就係皇帝嘅細佬咁樣啦，即係王子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本身細細個已經好叻噶啦，即係阿哥已經所有嘢都係不如你做咯，我唔做啦。咁但係咧，因為就係你咁叻嘅時候咧，阿爸就撳住你，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佢就即係撳住就唔可以做皇帝啦。但係其實因為咧，佢阿哥咧就離開咗死咗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嘅世子，即係佢個仔咧小朋友就登基成為咗皇帝。咁佢作為一個王子嘅時候咧，佢都要輔助佢，咁啊令到咧嗰個皇帝個媽媽咧就好嬲佢啦。你成日埋嚟想搶我仔嘅地位咁樣嘅，咁然之後咧 ，IU 嘅角色係咩咧 ？IU 其實係一個咧財富嘅女嚟嘅，但係佢係好想上位，我想我點樣可以咧得到爸爸嘅關注，或者我點樣可以得到多啲嘢咧？咁佢就係同阿邊佑石講，不如我哋假結婚啦，我哋成為咗夫妻之後咧，我哋隔幾年之後，
8: 古代都假結婚啊？
9: 佢現代嚟噶
8: ，sorry， 每次我
9: 現代嚟噶
8: ，follow 唔到，係
10: 佢係現代，只不過保留咗呢個
9: 君
10: 主制度，
9: 係啦，咁、okay, okay. 所以就話要同佢結婚，咁所以呢個愛情故事咧就又係嗰啲啦，無端端扮假結婚，但係慢慢就有愛上對方嘅一啲故事嚟嘅，當中真係好多嗰啲咧冧豬到嘅情節咧，係你完全係被佢冧到嘅。
8: 好，咁啊問下一般嘅市民先啦，係啊，你估話聽完咧超 B 嘅介紹之後，你想點啊？
10: 我想睇，因為有 IU。
8: 哦，
9: 好中意啊，真係你睇完第一集咧，你已經被愛上咗啦，即係已經完全
8: 即係吸引嘅。
9: 吸引啊！你首先個畫面又靚啦，男女主角又靚啦，劇情你已經係唔使諗，你唔需要理會佢講咩嘅，總之你
8: 唔使諗又唔得，我要中意諗嘢喎。
9: 咁你自己去諗咯。
10: 係咪有冇好多粉紅泡泡喺度啊？
9: 超多！
10: 哎呀，
9: 你每一幕你都有，
8: 你啱喎。你
10: 我中乜嘢？其實佢出嘅時候，因為咧好 hit 啊！而家呢套劇我本身都諗住睇嘅啦，但係咧我有個問題，我唔記得咗
8: 屋企水浸，
10: 唔係啊，唔記得咗老鼠平台嘅密碼。
8: 哦，你大鑊啦！
10: 我入唔得入去啊！
8: 你大鑊啦！
9: 可唔可以忘記密碼？
10: 我唔知。
8: 唔係啊，因為你大鑊啦，總之我
10: 覺得
8: 係啊，你改名啊，叫李大鑊啊，我女啊，李大鑊
9: 啊，
8: 好到本人啊，就係 documentary。 King of Documentary。
9: 咁就斬咩㗎？
8: 記冇斬你，斬你紀錄片之王。今日呢我介紹兩部嘅。第一部呢就係最新2026年有四集嘅 N 字頭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相信我咁講咩嘅呢假先知喎咁樣。
10: 風水佬
8: 嗱咪有啲邪教呢咪一夫多妻你我喺度㗎你尊重我咪有啲邪教喺美國嘅一夫多妻制嘅咁我啲老婆咪梳晒啲計好似。
9: 你唔
8: 係嘛你今日啱啱先做人類係啊即係佢個著嗰啲衫呢好鬼素色嘅闊袍大袖啊遮住晒身材嘅就一夫多妻啦咁然後呢就生好多個小朋友咁樣開始散業咁樣啦咁個故事係講咩嘅呢一開始呢就係講一個即係專門研究邪教嘅專家 女士嚟嘅同佢嘅老公佢老公呢就係拍嗰啲 MTV 啊拍 music video 嘅導演嚟嘅咁樣就去到一個社區嗰度啦咁呢就遇到一個男子就叫做呢阿 Sam 咁樣咁呢個男子呢佢覺得好奇怪點解呢因為認識佢嘅時候呢佢揸住一架貨車啦貨車呢就有個拖頭㗎嘛拖頭後面有一個即係類似好大個嘅即係好似舊會電車咁樣呢你明唔明我講咩
10: 呀
8: 貨車拖住一個卡一個
10: 拖頭。明啦明啦明啦。
8: 咁佢坐喺前面就係揸車啦佢拖住嗰個卡呢上面全部坐咗嘅都係女人同埋佢嘅後代。
10: 有幾多後代呀、
8: 我諗佢差唔多我諗目測呢都有成六七個嘅成年女士。咁然後呢就生咗好多嘅一啲小朋友啊咁都坐埋喺嗰度啦咁由於佢想保護返啲未成年嘅人咁嗰啲係打格仔咁但係成年嗰啲婦女就冇打格仔咁樣啦咁起咗疑心啦暗中就調查呢樣人嘅咩事呢咁樣咁佢老公呢就係拍 music video 㗎嘛咁佢兩個入咗去呢度嘅時候呢佢老公就喺度膽粗粗就問哎呀可唔可以影低佢呀咁講喂冇影低佢囉咁於是佢就全程影低曬啦呢一個邪教係咩事呢原來就係呢佢話自己係先知然後呢又係救贖呢一個世界咁樣啦然後就話要即係救贖呢、這個人類於是呢就要娶好多個老婆然後生好多個小朋友。
9: 咁點樣救贖到啊
10: 係囉。
8: 我唔知啊咁佢咁講咋嘛佢話咁樣嘅行徑係肉做㗎嘛。
9: 咁啲人又信㗎喎。
8: 係啦但係佢被呢、這個聯邦政府就拉咗就入咗去監獄。咁入咗去教育啦咁樣咁即係抵拉啦啲人咪一夫多妻咁樣咁樣但係呢佢嗰啲婦女呢仲留喺度㗎嘛咁樣呢於是佢一班人呢就變咗無主孤魂啦就唔知點算好啦
9: 冇咗老公
8: 冇咗老公啦咁兼且呢因為佢係先知㗎嘛佢唔俾佢哋去結婚嘅話呢咁佢哋就冇得去搵第二個嘅伴侶或者即係嫁人啦咁樣
10: 因為佢哋依然係好相信呢個老公係真先知
8: 真先知係啦
10: 即使佢俾人拉咗佢依然係好相信
8: 冰雪聰明係啦咁到最後點算呢聯邦政府就入去呢一個小鎮介入呢一件事啦咁樣咁搞到呢都幾混亂嘅成樣嘢即係你會發覺一個男人喺度講咗一個大話話自己係先知然後呢就建立咗一個邪教咁嗰啲即係所謂嘅信徒或者佢嗰啲婦女佢啲老婆呢又信到佢十足咁樣咁大家都去咗一個思想嘅死胡同咁然後呢佢坐咗監之後呢你就變咗好似無主孤魂喺嗰個鎮嗰度呢就唔知點樣去生活啦
10: 因為佢一直都有一個信賴或者信仰喺度嘛，即係佢覺得、我只要相信我老公，我只有救贖。
9: 係咯，
10: 先至得老公俾人拉咗喎。
8: 所以我覺得好慘，有陣時有啲人咧，即係完全冇呢一個獨立思想咧，淨覺得咧，即係好鬼陰公啊！你話佢哋餘生點算？佢就好似有一個嘅盼望，想等佢翻出嚟咁樣。係啊，但係就唔知幾時翻出嚟啦。咁啊，即係
9: 翻出嚟都唔係一件好事。
8: 其實到最後呢一個故仔咧，係仲有延續。不過大家要睇下呢一個啦即係費事即係全部劇透啦呢一個呢就係相信我假先知真面目呢、這個就係全新嘅2026年嘅另外我有一套就係呢佢係有最新嘅季度嘅呢、這個仲犀利個名字聽住啦
10: 噔噔
8: 恐怖前度全紀錄
9: 係咪又係斬係咪又
8: 係斬唔係斬但係呢佢就係發現呢好多 pair 嘅人啦通常都係女仔發現嘅嗰個男士呢係有問題啦
10: 男人都係衰
8: 又唔好一足高扮晒嘅原因 系啦，
10: 太敏感啦。
8: 譬如第一集咧，就有个阿海莉啦，咁喺网上面咧识到一个男士啦，咁一个男士啊，其实真系几靓仔嘅，佢以为天才，喂，即系好彩啦，自己遇到一个掂人啦，咁啊交往之后咧，本来都有一段咧即系美好嘅生活嘅，大家就即系有一个爱情嘅承诺啊咁样啦，咁个男仔又好犀利，识咗唔系好短嘅时间咧，就唔知因啲咩嘅借口咧，就话俾佢听话，哎呀。我嗰間屋咧住唔到，我想搬入嚟你嗰度住啊咁樣，咁佢就搬入去喺度住啦咁樣，開頭都冇嘢嘅，慢慢呢個英俊嘅男友咧就開始一啲反覆無常嘅問題啦，出現咗一啲嘢，譬如佢突然間咧啊唔見咗個 laptop 喎，揾翻先啦 laptop， 我喺邊度咧個 laptop 啊，咁啊男朋友啦，個男朋友就話：我你係 laptop 啊？我舉咗
9: 賣咗，
8: 我真係賣咗。
10: 咁但係嗰啲錢呢佢又冇俾返佢嘅。
8: 梗係冇啦，係呀，同埋自己都同埋其實嗰 laptop 有啲個人資料㗎嘛。
10: 咪囉。
8: 有自己嘅嘢呀，自己嘅行程呀，自己嘅一啲個人嘅訊息㗎嘛。佢都唔想賣，佢都仲用緊嗰部電腦嘛。咁賣咗咁點呢，咁於是佢就搵返問返去賣俾邊個呀咁樣，然後呢就係、
9: 是。佢攞想唔想買返返嚟。
8: 買返返嚟啦咁樣。咁呢件已經係一件事，但係就唔係單一嘅事，就係、是、呢有好多類似嘅呢一啲嘅事情咧，就係發生啦咁樣。咁啊，到最後咧，個女仔咧就要趕個男士走啦，因為佢又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呢個男仔咧係有案底
10: 嚇咩案底先？
8: 你睇你就知嘅、哦。
10: 嚴重噶？
8: 嚴重噶，係啊，即係打人啊嗰啲，同埋佢唔係一次啊，佢差唔多入過去九次噶啦。
10: 哇！
8: 好勁啊，淨係當咧去酒店咁樣嘅，咁咧就佢又有紋身啦，紋到個面都有嘅。
9: 哦，
8: 係啦，咁啊，即係到最後咧，就呢一個嘅恐怖前度咧，就係即係死纏爛打啦，咁啊發生咗好多有問題嘅嘢，令到我覺得咧，我唔想再拍拖啦。
9: 啊、你已經不想拍拖耐
10: 了，
8: 好鬼恐怖的。咁同埋佢唔係只係單一嘅一個故事啦，咁呢個恐怖前度全紀錄呢係第二季啦，今次就有呢一個新嘅集數呢，係一共有成四集，一二三四四集，冇錯，四集全部都好睇。
10: 四集點解要數
8: 咁耐？我真係
10: 見到佢個手指喺度指
9: 嚟指去。哎呀，你唔好罵佢啦。
8: 我剛才講嗰個故仔呢就係第一集嚟嘅。咁第一集呢個故仔呢呢、這個佢嘅前度嗰個男士呢係真係好恐怖。因為呢佢係呢基本上呢係有少少呢即係、就是、虐待啦。
9: 你睇埋嗰啲真係恐怖。
8: 虐待傷人同埋殺人嘅傾向。
9: 你上次有啲咁樣嘅恐怖前度啲古仔有講過，
8: 但係你好正嘅，如果你做 gym 咧喺跑步機嗰度咧，你睇一集咧，呢個鐘咧，哇，真係瘦曬啦！
9: 哦，身上指數好高啊嘛，
8: 嗰啲啊，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一死四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有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劏房，一名71岁男住客死亡。死者的太太说，昨晚9点多外出，邻居10点多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屋企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向消防员求助。他又说看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没有煮食，估计是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的住客说，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躲入房间入面。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有住客说事发的时候听到火警钟声。涉事大厦正是进行大维修，到场视察的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据他所知棚网具有阻燃性，整体火势未有波及其他单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服务专业、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他指出，由2020年到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升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和中国合作亦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和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说，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整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他又指，已经推出医疗、制造、能源等十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对外军售会继续推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高雄说，这个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未有就有关言论作出回应。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说，他可能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美中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02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8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1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11点，升3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升3毫。中芯国际78.4，升4.2。腾讯控股442.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8.18，升1.12。阿里巴巴128元，升2元。联想集团15.42，升2.27。华虹半导体129.8，升8。盛宏科技397.2，升5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美元7.836，英镑10.52，瑞士法郎9.963，澳元5.59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004。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1。日经平均指数63337点，升1649点。港金报4220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1.06美元，卖出452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现时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道路事故关系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队油麻地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下曲道去上环方向，沿住军器厂阶段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浅水湾道来回方向沿住惠丰园系比较车多。香港仔海旁道去摩星岭方向啦，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喺九龙区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至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排到桑亚道油站。喺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慢车。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会道啦系有围板同埋行人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上水凤溪方向近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慢线系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 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8: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9: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1: 超 B、
9: 崔杰同
12: 李李姑、
13: 阿土，
1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7: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1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

0: 又到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哇！今日咧心情非常之开朗啊，所以我咧都心肝仔咧跳得好快，嘣嘣嘣嘣咁样跳得好快。
1: 平时唔跳嘅咩你？
0: 唔系跳得好快，冇话唔跳，系啦。嗱，今日星期五咧，我带咗两个靓女嚟噶吓，包括我个好姊妹，以前系靓女呢个 past ten 白虎。
1: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似有少少猛姜咁，
1: 又唔会嘅。无论系以前、现在定系将来，我都系咁靓噶嘛。
0: 过去、现在、将来都系咁钳嘅，系啦，亦都有咧新
1: 进你啊，
0: 新进娇娃，亦都系井底娇娃。佢、有青春，有魅力，高度就未必够嘅，但系佢系有一样嘅优点就系、
2: 身材好，
0: 身材好同埋悭家
2: 吓。大家姐。
0: 穿啲衫好小布嘅，系啊，莉莉姑，
2: 大家姐，
1: 我廉价咧，
0: 你唔好
2: 廉价，
0: 唔好话佢，
2: 我系有本事先可以咁小布嘅啫。
0: 佢专登咧买泳衣咧买细一个码，
1: 啊，我见过佢嗰啲泳衣系细个码噶，
0: 系咪？
2: 梗系啦，
0: 童装
1: 着到嗰件事好逼爆噶嘛，
0: 童装咁样，
2: 咩好似好逼爆啊？真系好逼爆噶。
0: 嗱，讲真啦，我哋三个身材好就系人都知噶啦，所以就唔需要再夸张咁样讲。不过我哋三个当中咧，系大中细码都有齐，
1: 咁咪啱晒咯。
0: 我就系大码，
2: 我就系细码。
0: 你细码咩？
2: 系啊，
0: 但细码都唔细，都系咧，你有个 Diden
2: 唔系，我系嗰啲布细啫，我身材唔细。
0: 其实你对脚都几粗噶噃，
2: 吓、啊，唔系长咩？
0: 又长又粗，
2: 清楚啲，大家姐。
0: 又长又粗，好似只电灯柱咁样啊！
1: 系啊，
2: 我咁样企喺电灯柱隔篱，你睇错咋？
0: 啊，咁有啲 shape 嘅，好似保龄球樽咁样咯，系、啊，总之都系靓嘅。
2: 好啦，
0: 又女仔有啲肉地好啊，
2: 系咩？
0: 得啦，
2: 而家好似兴翻有少少肉地啊。
0: 系啊，有啲肉地，其实男士咧系中意啲好似我哋呢啲咁丰满嘅女性，有啲 curve 咁样噶嘛，系咪？
1: 咁、如果骨惨惨，好辛苦啊，硬亲啊。
0: 系啊，同埋骨惨惨，感觉唔健康啊。是啊，是不是啊？
1: 都是的，都好像养不饱佢咁啊。
0: 养饱。咁印度嗰啲咪啱晒啦，因为印度啲妇女呢、个个都肥嘟嘟㗎嘛。
1: 咁、啊、我 OK 啲，好肉地啲。
0: 因为印度嘅习俗就係呢，如果你娶咗个老婆返嚟呢，你呢要养到佢肥肥白白，就代表你呢善待你嘅老婆啦、
1: 哦。真係一手都揽唔晒。
0: 係啊，要两手啊。
1: 要两手
0: 好似围住棵树咁样。
1: 係啊，哎呀，大家姐大家姐。
0: 咩事咩事。
1: 嗱嚟緊呢，即係呢一个佛诞啊，星期日啊，你啊就要咧养好把声啊，养好把口，因为佛诞唔好讲衰嘢啊。
0: 玉佛节啊，系啊，潜心
2: 边一日可以讲衰嘢噶？
1: 冇噶，
0: 你想讲都可以讲嘅，讲完之后忏悔翻咪得咯。
2: 哦，
0: 即系譬如你棘低咗个阿婆之后，你扶翻去嘅，你
1: 系唔啱嘅呢样嘢，
0: 系唔啱嘅。
2: 过分啦、咁，
0: 过分唔可以棘低阿婆嘅，
1: 因为你嚟到礼拜日，你又大一岁啦嘛，系咪大家姐？
0: 点解你会记得我嘅旧历生日噶？
1: 有咩记得你啊？
0: 你有咩居心啊？你咪想
1: 咁、有个莲花俾翻你嘅，俾你坐嘅你、
0: 哦。观音坐，
1: 你唔系啊？你系佛诞。
0: 佛诞系啊，我系旧历系佛诞生，四月初八。
1: 所以做人咧，真系要讲啲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
0: 千祈唔可以犯法，同埋做一啲咧呃人啊、谋财害命啊！
1: 绝对唔可以啊！大家知你又做冇做过啦？你
0: 我梗唔会做啦，仲系我系好唔中意人哋咁做。如果你两个做嘅话咧，我休咗你哋啊！
1: 你休嗰啲嘢系老公老婆先休，
2: 咪系咯
0: ？friend 都可以休嘅，呢个系我创立嘅。写
1: 啲血书系嘛？我哋绝交术，
0: 又唔
1: 使绝交术，
0: 又唔使咁夸张血书。
1: 唔系，但系嗱，有一单新闻咧，都搞咗我哋好耐啊，传咗好多个时间咧，大家都而家咧，当时个男仔咁样，就系讲阿金秀贤啦。哎呀，又有个新嘅案情出现咗咯。
0: 点啊点啊点啊！
1: 韩国话啊，原来一直啊，之前咧嗰啲咩对话啊、音档啊，即系嗰啲咧录音档咧，
0: 音档
1: 系 AI 做出嚟嘅音歌。
2: 吓，咁咪真系冤枉咗好人？
0: 系噶啦，系啊，即系讲特一嘅即系嗰啲 AI 整出嚟噶嘛。
1: 系啦，就系话嗰个咧。
0: Edit.
1: YouTube 嗰、那個channel 咧就整嘅，係啦，因為一直都係講緊咧，就係話嗰個韓國嘅 YouTube 嗰個咧咩研究所咧嗰、那個人咧就爆料啊嘛，就收到呢啲消息，然之後就喺嗰邊講出嚟啦嘛。其實最初咧原來話咧曾經咧即係金秀賢嗰邊都話唔得，呢啲假嘅，全部都 AI 嘅，
0: 但冇人信金秀賢，
1: 冇人信啦。咁然之後咧話警方佢哋 check 嘅時候咧，都係攞翻咧你播緊嘅時候嗰條聲咧話，哦，因為太嘈啦，我哋聽唔到，係咪真係 AI 啊？
2: 吓，警方知好似咁求其嘅，
3: 系噶，系真系求其噶。
1: 然之后而家咧就话真系攞翻嗰个真系攞个档去 check 咧，就话系 AI 啦。
2: 哇，咁但系唔得，你要谂下，即系如果真系冤枉咗好人嘅话，呢段时间金秀贤佢所承受嘅压力，跟住仲要咧嗰啲品牌咧又话要嗰边赔钱，
1: 过去只
2: 呢边咧又话唔再揾你拍戏咁样，咁其实佢嗰个经济损失咧系好夸张噶，
1: 好烦噶。但系嗱咁，头先咪嗰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咪话嗰个人俾人哋话佢原来整嗰啲 AI 出嚟啦，但系嗰个人咧又出嚟。话吓，你根本就想禁住我，因为本来咧话佢哋嗰个 channel 咧去追查紧另一单嘅案件，追查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喺我追查要离开嘅时候咧，你就公布呢件事，你系咪想禁住我，唔俾我查另外一单案？
3: 咁啊，真系
1: 好复杂啊，而家
3: 好鬼复杂啊！同埋咧，听讲话嗰个 YouTuber 咧，佢一早已经知道咧嗰啲嘢系假嘅，同埋一早知道咧阿金秀贤咧冇喺咧即系呢个未成年嘅时候同佢拍拖，系啦，佢就知道晒呢啲嘢，但系佢照样系发布啲假消息，因为咧佢嘅流量多嘅话咧，就有个钱啊可以收到啊，吓，所以佢就唔理，照发布咁样。但系嗱。既然是水落石出啦，咁点解冇 follow up 嘅？即系冇嗰啲惩罚啊，又或者告佢嘅嘢嘅吓？
1: 即系我都想问啊，点解咧冇咩人关心？即系譬如金秀贤嗰边系咪可以再出翻嚟啊？定系已经系个形象好差啊？冇人理佢咧？因为而家话直情咧，嗰时咪公布咗好多嗰啲咩WhatsApp 截图嘅，嗰啲截图啊，原来咧都系求其喺嗰个金赛伦嗰度啲电话咧。唔知同边个倾偈啊？
3: 是但揾个人
1: 就改咗啲名，就系话系金秀贤嚟噶啦。
3: 咁改个名用 AI 系啊。
2: 咁真系好过分喎！咁咧，如果我系金秀贤，我告翻佢哋转头添啊。
3: 但冇办法喎，而家嗱，佢咧就阿金秀贤就即系冇晒所有嘢啦。而家嗰啲咩代言又唔理佢啊，嗰啲咩
1: 赔咗咁多钱，
3: 剧集又好似话要 delay 啊，冇得播啊，又赔咗好多钱啊咁样。咁而家系咪真系水落石出咗？点解冇嘢 follow up 嘅咧吓？
1: 定系真系未落晒噶？
3: 未出
1: 晒啦？
3: 未出啊？系嘛？
1: 都未出晒咧，会唔会？
2: 唔知咧，但系总之希望件事咧可以水落石出，可以揾到一个真相。
3: 即系还佢一个公道啦。咁人哋一个如果系冇做过嘅，就唔应该还人哋有做过嘅。
1: 而家嗰啲咩 AI 啊，嗰啲虚假嗰啲新闻咧，简直系咧无处不在，搞到我哋个人咧嗰个智力低翻少少咧，都睇唔到啊。
3: 咁你真系睇唔到噶咯，因为智力比较低。
1: 我咪唔提咯，我直情唔理噶啦，而家。
3: 叻女，叻女。
2: 猪仔。
1: 系啦，港猪。咁今个礼拜咧又另外一单出现咗嘅，就搞到咧连当事人咧出嚟嬲嬲猪嘅。就是阿 sa 明明咧公布咗结婚冇耐啫嘛，突然之间咧喺内地嗰边咧疯传啊，话佢要离婚啊！
3: 哦，呢个假新闻嚟嘅，
2: 又系 AI 图嚟噶，
1: 又话咧佢顶唔顺老公啊，所以结婚唔够廿日咧就要选择离婚啊咁样，咁啊然之后阿 sa 嗰边咧都靠阿 Manny 咧就出嚟讲话，我度紧蜜月啊而家，
2: 都傻傻地嘅，有咩可能廿日之后就会突然之间分辨嘅啫？
3: 但有人会信噶，
2: 我好多人相信啊，好多人咧唔止信啊，佢仲啲 comment 就话都估到噶啦，我一望啊就知啊嗰个男嘅一定系呃钱噶啦咁样。
1: 有咩啫？
2: 你识咩？你知佢哋边个咩？同佢倾过偈咩？有望过真人咩？乜都唔知就喺度讲。
3: 哇！你咁愤怒嘅，
1: 做咩事啊你？
2: 我嬲咯，我觉得啲人唔应该咁样喺未认识对方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咁多嘅批评啊！
3: 但你唔发觉啲人咧系我把声唔好意思啊！你唔发觉啲人咧系中意睇啲人哋衰嘅新闻咧多过中意睇人哋好嘅咩？即系譬如人哋好甜蜜啊，屋企啊好和睦咧，佢哋唔中意睇嘅，系中意睇一啲咧啊佢害佢，佢啊衰人，佢啊唔系人嗰啲咧就中意睇噶。
2: 话说咧，我近排上紧一个心理学堂啊，
3: 佢又上堂，
2: 我好呢个自我系啦，好求学。自我進步嘅，佢話原來人咧真係咧中意係睇人折墮好過自己幸福嘅喎，咩意思咧？佢咧嗱，譬如咧我哋兩個人咧都有一串魚蛋咁樣啦，我話六粒，你有八粒，呢個黃子華嘅對白嚟嘅，佢話咧佢咧如果少咗兩粒咧，咁啊嗰個人就話啦，喂你冇搞錯啊，點解我少兩粒啊？點解你俾佢多兩粒啊？跟住嗰個老石就話，咁我俾翻兩粒你，唔使。我唔使你俾两粒我，但佢嗰个一定要少两粒，就系咁样噶，
3: 揽住死。
2: 系啦，总之咧。 如果你幸福咧，唔系好感受到，但系人哋节度咧，你就特别 happy 噶。
1: 哦，唔怪得知嗰啲咩增产啊，嗰啲咁嘅剧咧，咁多人中意睇啦。
2: 系啦。即係總之呢分錢嘅話我唔使多，但係你唔可以俾我多。
1: 哦，你一定要少過我。
2: 係啦。
3: 即係衰埋一對女。
1: 咁衰嘅呢啲心態係要咁呢可。
2: 即係好差，我哋應該其實呢睇新聞平時應該要睇多啲好事呀嘛。
1: 好
2: 人好事呀嘛最好啦。
1: 好人呀、
2: 啊。係、哎、呀好人好事呀、啊。
3: 但係你有陣時好難過，譬如你講八卦嘢咁樣呢，你冇理由話哎呀佢哋好幸福呀、啊、好開心呀、啊、咁而係完㗎嘛，冇啲 juicy 嘅嘢，係想有啲秘聞呀、啊爆下咁先够 juicy 噶嘛？
1: 但家姐你中意睇呢啲嘅咩？你
3: 唔系啊，我唔中意噶。
1: 咁又系，
3: 我中意听下噶咋。
1: 你出 salon 嘅时候，你话攞晒最白嘅杂志俾我睇，
3: 咁我要 update 下而家啲世界发生咩事噶嘛？
2: 咁例如啦，即系前排喺度讲，即系杨思琪，我哋上个星期都有讲咧，就话佢同李永汉嗰单嘢，而家又多咗啦，而家多埋讲翻以前排斥嗰啲，你又觉得 juicy 唔 juicy 咧
3: ？OK， 因为吴姑娘咧，佢唔会讲大话噶嘛，同埋佢。在那個直播那裡說，如果他講大話的話他咒自己嘛，應該不會講大話，所以我覺得他講得是很對。還有呢，其實我一早都知道的，我都認識楊思琪，
1: 思琪妹，
3: 思琪妹，我都知道他是一個很純啊很什麼的人啊，這樣啊即是他剛剛即遇人不熟啊，這樣都沒辦法啦，有時人生的際遇是不是，不過那時候被人家罵到呢即這麼慘，真的很難即翻身的。
1: 因為現在呢即自從李永汉嗰单新闻出现咗咧、嗯，因为就将杨思琪咧
3: 拉翻上嚟，
1: 成为咗呢个新闻人物。头先讲咧，即系五姑娘个直播访问就讲到佢话当年拍剧就佢咧冇做错乜嘢噶，即系杨思琪坐喺度冇咩特别嘅咋，就俾啲前辈闹佢阻住晒啲灯嘅，有冇搞错啊？
3: 遮住啲光啊！
1: 跟住唔知行去边度咧，又闹佢，闹到佢突然间咧都喊晒咁样，都冇乜人理会佢。
3: 佢好似系啊，发咗一夜烂渣之后咧，就冲出去喊啦。
1: 系啦，咁然之后咧，又有另一个咧，就系因为最近话吓，会重播一个电视剧啊嘛。
2: 嗯、
1: 个电视剧咧又话佢当年咧好似疑似咧就被其余嗰两位女主角咧就排挤佢。但好似亦都有啲人话咧，系咧杨思琪都唔好嘅咧，当年都系咁讲佢嘅。
2: 系咯，哎呀，当其实咁样谂谂下都好凄凉啊。
1: 其实咧好多艺人咧都惨噶，一系哑咩哑子食黄连。
3: 系啊，哑仔食黄连啊，有冤无路诉咯。
1: 好似我咁啊。
3: 你唔系，你系。
2: 做咩边个屈你啊？
3: 你低 B 啫。
1: 吓？
3: 做咩咁惊讶嘅突然间？
1: 唉，咁我都惨啦嘛，即系啲嘢你想讲又讲唔到，讲出嚟冇人信啊，最
2: 惨。系啊。
3: 咁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啊！艺人都系成日都系表面风光啊，其实内里咧有好多抑郁啊，有好多被屈咧，即系唔讲出口嘅真系。
1: 大家姐、嗯，你作为一位过来人，你咁多年都被人屈你咁多次噶啦，你有咩方法教下啲后辈先？
3: 去食红豆冰啦、啊，令到自己开心一下。尤其是晏昼咧，下午茶咧，嗰啲快餐店咧，
1: 嗰啲红豆冰好饮、
3: 啊，好好饮啊！系啊，我而家成日迷上咗。
1: 加埋个雪糕啊！
3: 有得加嘅咩？
1: 有啲有埋個雪糕㗎嘛。
3: 我唔知啊，我就係食套餐咋，即係嗰啲咩燒雞翼啊，再加埋個紅豆冰咁樣呢。嘩，你諗嚟嘅真係。
2: 你咁麻甩佬嘅點解大家啫。
3: 因為我都話我係修羅男爵啦，我一邊係男人一邊係女人。
1: 個位都係兩邊㗎。
3: 係啊，你唔好煩我啊，話俾你聽，我好似男人咁樣打你㗎，話俾你聽。但我唔會用。
2: 你男人打女人。
3: 我唔會用武力嘅。
1: 唔可以㗎。
3: 因為我人本身係武力。所以我是不會用武力的
1: 武力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3: 你啱白虎

0: 方。
1: 你有咩男人系唔中意嘅？大家姐，
2: 你女人嚟嘅，
1: 我系女人嚟噶。你个个男人你中意嘅一少少，
2: 佢唔系就系男人啊，佢系男仔同埋佢啊，对呢个音乐好有要求啦，同埋望望下佢嘅样子有两忽似家驹嘅。
1: 哦，佢都咪系个 show 真系好 beautiful 啊嘛，系嘛？
2: 系啊，即系心灵啊，心灵干净啊，
0: 听完好舒服啊，
2: 系咪啊？我见到你我仲舒服诶、啊，嗯，唔好行开啦，继续大家姐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在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应用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周一鸣说，联合实验室现阶段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两方面展开人工智能项目，实验室不单只是技术研发空间，而是一个智慧警政生态系统的起点，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守护香港服务市民的力量。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之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需加强监察，可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英国政府推出措施

0: 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 20% 降至 5%。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的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几十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的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3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2,0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3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6，中芯国际79元升4.8，腾讯控股442.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8.06系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72系升0.04，阿里巴巴127.8升1.8，联想集团15.48升2.33，华虹半导体129.9升1.9，升宏科技399.8升5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09美元，卖出4,5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道路事故啦，封路已经系重开，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香港仔海旁道去华富村方向，通去香港仔大道嘅支路啦，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仲系稍为行车缓慢噶，虽然清咗场，稍为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柯士甸道。另外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北角锦屏街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近住北角孔雀道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6: 繼續大家姐時間啊，投其所好啊嚇！嗱，禮拜一下嘅禮拜一就係呢一個紅日咧，假期啦，知唔知係咩嘅翌日啊？
5: 佛誕翌日假期。
6: 冇。你把声咁
7: 恐怖嘅，
6: 系咯嗬？因为星期日咧就系佛诞啦，吓玉佛节啦，咁冇理由星期日啊放假冇得补假噶嘛，咁礼拜一就补假咁样咯，即系几好啊！
7: 应该补一日嘅，应该补五日啊嘛。
6: 咁佛诞生日生日嘅啫嘛，生五日咩生疮、啊？
5: 如果系大家姐生日就应该放咁多日啦。
6: 啊、我就系大家姐生日咯，我够力啊嘛。
5: 我知啊，
6: 系啊，好开心。嗱，其实咧呢一个佛诞点解叫玉佛节咧？知点解？因为佛教的寺院就会举行这个浴佛的仪式，又以这个香汤去浴佛，象征就是洗涤这个烦恼，净化身心。香港也有这个类似的活动的，排队帮一些佛像在这里就是用那些香汤就是淋下身这样。
7: 自己浸浴计不计？
6: 你是不是佛？
7: 我不是。
6: 你
5: 是被人佛。
6: 佢成日平时唔做嘢，成尊佛咁咯，系啊，哇，几开心，俾人闹都开心，我替你高兴。好喂，咁啊，我哋咧既然系呢一个佛诞啦咁样，咁我哋投其所好都要同呢一个佛诞有关，
5: 梗系咯，
6: 就系讲食斋啦，
5: 系啦，就系最喜爱嘅素菜食物。其实而家唔系一定话咧，你系因为信仰而去食素食嘅。我身边多咗好多朋友咧，佢想健康啊，或者我唔想食咁多肉啊，我想食翻啲咧比较清淡啲嘅，佢都选择食素菜噶。
6: 我觉得系应该适随转变咯，大家中意嘅话。就食下斋啦，系啊，洗涤心灵。诶、欸，我哋有个同事系边个啊？阿敖嘉年啊，佢都系长斋噶，佢、长期食斋噶，
5: 食素嘅都
6: 系。佢成日都话初一十五就整个 message 嚟话叫我哋食下斋咁样噶啦。
5: 哦，系、嗯。咁啊，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啦，咁就大家听众们咧可以投选一下。
6: 系啊，你最中意嘅斋菜。
5: 最中意食嘅。斋老味，
6: 哇！我中意啊，超中意食斋老味。有阵时啲超级市场咧，都会有啲一 pack pack 啲斋老味咧。
5: 嗰啲我唔食噶。
6: 点解啊？
5: 咁啲流噶嗰啲。
6: 咩流啊？你估你好 high 啊？而家
5: 唔系，我真系要食嗰啲咧斋铺门口滗嗰啲先好食。
6: 系、啊，你中意酸斋噶？
5: 系啊，咁啊，嗰啲姐姐你会。中意食边个多啲？不多两粒俾你啦。
6: 我中意食斋叉烧。
5: 哎呀，好食啊！
6: 即系有啲嚼口啊嘛，系啊。有冇食斋老味啊？
7: 我想问卤水豆腐计唔计斋老味啊？
6: 计都计嘅。
7: 唔系点解白虎个样？
6: 白虎话唔计喎。
7: 白虎个样系一副好不屑咁嘅样。
6: 佢对斋
5: 老味要有几样嘢？咩嗰个酸斋啦、咖喱斋啦，仲有嗰个硬硬地好似斋神啊定咩咁啊嗰个斋叉烧。
6: 斋烧鹅。
5: 斋烧鹅系啦。
6: 斋神。
5: 嗰几样嘢咧要加埋嗰啲先叫斋老味噶嘛？你少咗咧，佢都会同你讲唔好意思噶。
7: 哦，我中意食卤水豆腐。
6: 卤水豆腐又唔系真系斋卤味，卤水豆腐系爱嚟咧蘸住嗰啲咧卤水果茶面。
7: 即系最 cheap cheap 嗰啲。
6: 系啊，佢浪高啲嘅卤水嗰个使唔使俾咁多件你啊嘛？可以用豆腐撑够啊嘛。
5: 卤水豆腐嗰啲又唔同味嚟噶，好难整噶都。
6: 嗱，其实几犀利啊，白虎，佢对斋好有要求。
7: 咁你咧，白虎，你最中意食咩啊？
6: 酸斋。
5: 叉烧我都系食。
6: 系咩？咁你平时食车仔面食酸斋嘅？
5: 车仔面冇其他斋嘛？
7: 又真喎，都
6: 酸
7: 斋
6: 啊！死婆！
5: 哎呀，咁叉烧我中意。我细细个咧有个婶婶咧，嗰阵时卖嗰啲，即系仲有嗰啲街边档啊嘛。咁、我以前妈咪咧凑放学嘅时咧，
6: 我中意你嗌妈咪又咩？妈咪。
5: 咁咧就会行过嘅时候咧，那个就会买一串咁样嘅斋叉烧食。嗰、那个姨姨咧之后上咗铺头之后咧，我都经常去帮衬佢噶。
6: 有冇埋你嘅刮下你块面咁样啊？
5: 点解呢？
6: 因为你好得意嘛，搣下啫，系啊。我講錯咗啊，因為我想刮你啊嘛。
5: 你食邊啲咁心口位呢你？
6: 係啊，好嚇，依家呢個 B 好犀利啊，手工菜啊呢、這個。
5: 係啦 ，B 芋頭魚。
7: 我中意。
6: 呢、這個係將咧個魚咧就變用芋頭變咗做一條魚嘅形啦，然後再炸佢噶噃。
5: 係
7: 啊。好食啊呢、這個。
6: 佢外面就鬆啦，即係好似個魚皮咁樣啦。
5: 酥啊。
6: 入邊咧就有芋頭咩啊？
5: 係芋頭。
6: 芋頭好香啊！
5: 好味啊呢、這個。
7: 我都中意呢個。
6: 這個、呢個咧係即係嗰啲咩 cups 咧嗰啲咩我唔知道叫咩喎。
7: 卡路里。
6: 係卡路里嗰啲類似咁樣啦。
7: 定係碳水啊？
6: 碳水啊，係啊，呢個屬於碳水啊。
7: 係啊，我以前咧以為咧食齋咧係一定會減到肥啦，原來唔係嘅喎，一啲都。
5: 哦、尤其是傳統嗰啲齋啊，傳統以前舊式咧嗰啲齋菜咧，係真係全部都係齋嚟嘅，真係素菜嚟噶嘛。但係因為佢要令到嗰味，譬如頭先你個烏頭魚咧，你要令到佢香口好食咧，你要炸啦，好多油啦。
6: 又唔其實以前已經興呢一啲扮魚嘅齋菜，
5: 而家咪仲多，
7: 而家
5: 多，
6: 而家有埋啊素壽司添啦。
5: 咪係咯，乜鬼嘢都有嘅而家。
6: 其實我唔中意，我中意簡簡單單咁樣一碟菜炒碟菜咪就正嘅啦。好嚇，咪呢個我中意食啊，是
5: 素鵝，
7: 我都中意。
6: 佢系一個嗰啲腐皮咧，包住入面好多唔同料噶嘛。脆鵝咪脆鵝，素鵝真系好正啊，雙天鵝啊。
5: 裏面仲要加埋好多嗰啲菇咧，整好曬嗰啲菇啊，即系醃好曬擺裏面噶嘛。
6: 哎呀，同埋有啲脆口嗰啲咧，
5: 系香口嘢啊，
6: 好好嚼口，同埋好似話凍盤食又得，熱辣辣又得，你炸咗佢又得。
7: 我鍾意係凍盤食㗎，即係當前菜咁樣呢，好正啊。
6: 你係好鍾意有前戲㗎喎。梗
7: 係要啦。
6: 好緊要啊呢樣嘢。
5: 係呀，呢個我都好特別鍾意啊。
6: 我有陣時嗌呢，譬如有啲個素鵝呢切出嚟呢得個八九咁樣呢，但我哋有十人呢要嗌兩碟㗎。
5: 梗係囉。
6: 如果咪唔哇咁高音嘅，
5: 你十二個人我八件就得，
6: 系啊，
5: 咁我打一啖半件俾你啊，
6: 或者有啲人冇得食咁啊，唔得噶嘛，好下一個
5: D 羅漢齋，
6: 羅漢齋呢個系齋中嘅。叫咩呢？
5: 最傳統啊！
6: 最傳統噶啦，即系冇人會唔中意食噶啦，最多系话个汁结得滞嘅咋。
5: 系罗汉斋呢个咧，真系你由以前到而家都有噶。
6: 有冇笋嘅入边罗汉斋？我知道有嗰啲咩木耳咯。
5: 系啊，一定系
6: 木耳啊，芽菜都會有嘅。小矮人粟米仔啊！
5: 哎哟，好中意
6: 食。你做咩好似俾人哋链条颈咁样？
5: 哎呀，你链我
6: 啊！你知唔知罗汉斋系咩啊？
7: 我知道，但系我麻麻地啊。
6: 点解咧？你又以为自己系公主啊？
5: 你又做咩唔中意食啊？而家？
6: 咁惡嘅突然間俾男人食，點解呀？
7: 因為佢冇啲好香口嘅嘢喺入面囉。
5: 你個人咁香口喎、
7: 你咁嬲做咩啫？你係羅漢齋啲 friend 咩？
6: 喂，羅漢齋
7: 你係佢朋友啊？
6: 係咪因為十八羅漢，所以即係佢有好多嘢撈埋一齊，其實佢雜菜煲。
5: 你問翻羅漢，
6: 問下羅文莊唔知咧？羅漢齋真係掂啊！同埋我有陣時咧，即係喺街咧，嗰啲普通啲小菜鋪都有羅漢齋食㗎。
5: 咩茶餐廳都有喎、啊，而家。
6: 係啊，喂，下一個呢個咁奇咧嘅咦？
5: 植物肉漢堡包，
7: 千祈唔好食啊！
6: 唔好食啊！
7: 我食過咧，同你真正嗰啲肉咧差好遠嘅，
6: 爭好
7: 遠！
6: 我寧願食翻真肉啦。呢、這個淨係叫咩 ？Impossible Burger
7: 係啊！
6: 嗰塊肉都唔知咩嚟嘅。
5: 但係而家呢啲咧植物肉咧整好多咪又有嗰、那個午餐肉啊，又有唔同嗰啲味道。
6: 我試過啦，午餐肉嗰個最離譜，因為咧佢要擺去冰櫃嘅，冰櫃你唔可以擺下面，有架一定要冰到佢硬曬。咁樣咧，你整佢嘅時候。 候咧，你唔可以溶雪嘅，因为溶雪咧，你再煎佢咧就会散晒，佢要系硬骨骨、硬骨骨咁样就去煎佢，煎嗰块午餐肉，咁煎到佢软啊，好似啊阿伯父咁软晒啊咁样，反翻干净啊，煎到个香口咧就食啦咁样。如果你咧溶咗雪咧，佢会散晒嘅。
5: 哦，即系唔够黏住佢，唔够实。
6: 佢黏唔到，因为佢系用抽嗰啲豆嗰啲纤维定系唔知乜鬼嘢咁样啦，嚟去整呢一块肉噶嘛，所以佢系散嘅，同你个家庭一样。
8: 系啊，即系佢冇口感噶。
6: 讲下小的口感，对唔住对唔住，我唔知嘅系啊，你话咩话？
8: 我唔记得咗啦。
5: 喂，咁过分！
8: 你哋讲出一大轮，唔记得咗啊！我冇口感啊！
6: 我冇口感。
8: 系啊，你讲讲下用嗰嗰头加散，唔记得晒要讲乜啊！真系。
6: 呢个我唔推介啊吓，植物肉诶，汉堡包 Apple。
8: 红烧豆腐，我
6: 都中意啊！我中意佢有两条菜啊！
8: 红豆腐我都中意啊！
6: 中意我啊，系咪？
8: 系啊，嗨下都得。
6: 红烧豆腐咧，个豆腐皮咧系特别厚身噶，嗬？
5: 哦，嗰啲系咩？系咪爆包豆腐定咩豆腐？
6: 诶，咩咩咩，我唔识啊！
5: 爆包豆腐，
6: 爆包豆腐啊！
5: 即系面好似一阵巢巢地嗰啲，好似你身体嗰啲咁啊嘛！
6: 你想震我，你可以直接
8: 皮啊，
5: 好直接啦，已经。
6: 好似你哋姑咁样话我巢皮，我就 OK。
8: 我冇话你巢皮，我话个豆腐。炒皮啫，
6: 红烧豆腐咧，嗱豆腐啊重要啦，咁会有啲冬菇仔噶嘛，冬菇片系咪啊？
8: 系
6: 吓，咁啊两条菜心啦，仲会有一啲萝卜片系挑咗花噶，即系挑咗好似
8: 嗰啲。
6: 喂，我依家喺大酒楼度做知客噶嘛。
8: 做知客唔系企门口嘅啫咩？
6: 咁都要食嘢噶嘛，阿婆做知客冇嘢食噶。哦，
5: 餐饮券又去攞嘢食咁。
6: 唔系啦，你做飲食业啊，就系都系博佢嗰两餐啫，系咪？喂，红烧豆腐我派啊吓，
5: 你派啊，
6: 我派啊 ，G。
5: 炸芋角，
6: 炸芋角同嗰个芋头鱼有乜分别啊？
5: 梗唔同啦，炸芋角啊嘛，呢个系
6: 都系点心嚟嘅。
5: 点心啊，但系有啲咧，而家整嗰啲炸芋角咧，里边加少少肉嘅，即系要住传统乜都冇肉嗰啲系好食啲，我中意食，因为佢炸芋角嗰个芋角咧个面咧，嗰个系再酥啲噶。
8: 系啊，
6: 你对食真系好有要求啊！
5: 你冇咩？
6: 我都有要求，但系冇你咁鬼烦咯。我唔系啊，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
8: 唔系啊，炸芋角咧，千祈唔可以拣嗰啲咧系得。一層皮嘅，一定要係嗰啲咧，好多一粒粒一粒粒咁樣咧炸到
5: 彈出嚟，
8: 彈出嚟嗰啲最好食噶。
5: 你個面一定要好大嚿嘢包住佢，空溜溜嘅，但係嗰啲炸粉嚟嘅。
6: 哦，哎呀，咁我明喎。
5: 你冇食過呢啲？
6: 我有食過呢啲，嗰啲真係風脆啊，風脆，
8: 風脆
6: 好，
5: 同你一
6: 樣，好風脆又好鬆脆。炸芋果，哎呀，我鍾意翻佢啦。H。
5: 就是蜘蛛炆豆咩炆冬菇，
6: 你创噶呢一啲
5: 蜘蛛炆冬菇，
6: 蜘蛛炆冬菇有呢一味嘢嘅咩？
5: 诶，是鬼蛋得斋咩都有啦。
8: 哇，但系呢一个咧，好想加羊腩入去。
6: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唔似斋咯，因为你一有蜘蛛咧，你好似要加羊腩要有肉噶。
5: 但系蜘蛛咧系经常喺素菜里边出现噶。
6: 但系你唔啱，因为你人都唔蜘蛛，点样食蜘蛛啫？
5: 我系腐竹啊，
6: 烂咗系嘛？
5: 你不能腐开。
6: 你坏咗嘅人啊！
5: 系坏咗啦！
6: 蜘蛛炆冬菇，咁个芡要就玻璃芡噶咯噃。
5: 咩啊？用嗰啲蚝油芡系咪？啊，蚝油芡唔得噶，蚝油系。蚝
6: 油唔得噶，唔系斋嚟噶嘛，阿婆。
5: 有自己素蚝油噶。
6: 对唔住，对唔住，你好恶。佢把声净系。
8: 佢对于今次呢个素菜
6: 好坚持，
8: 好执着啊。
6: 因为有
5: 叫你哋死又唔食，叫你做唔做，叫我做，
6: 又谂个题目到。揾嗰啲菜，
8: 你係素菜 expert 啊！
5: 明明琴日自己話咧，好好啊，呢個題目好好啊，冇人講嘅，十二點都冇人覆我啊！
6: 你唔好成日分你我啦，我哋大家庭嚟噶嘛！
8: 特別下一個呢個我真係冇聽過呢個 I 鼎湖上素係咩嚟㗎？真係唔識啊！
6: 鼎湖上素
8: 係
6: 咪
8: 㗎？
6: 係咪鼎爺廚房嗰啲啊？
5: 咩嘢啊？你冇食過齋有鼎湖上素呢樣嘢？
6: 我淨係食過西湖牛肉羹，西湖牛肉羹好味啊！諗起都，但係唔係齋。
5: 有冇搞错？
6: 鼎湖上素係咩㗎？係
8: 咯，咩嚟㗎？
6: 一定要係鼎湖係到咩湖呢
5: o、okay.鼎湖上素是一道著名的粤菜嚟噶，咁亦都系某啲酒家嘅代表菜嚟嘅，因为系由鼎湖山 山庆云子阿老和想传授出嚟嘅，所以佢鼎湖上素，用一啲冬菇啊、草菇啊、银耳啊、黄耳啊、嗰啲石耳啊、木耳啊、竹笙啊嗰啲咩，整整埋埋整成噶。
6: 阿伯父唔知点解讲咩咧，都好似唔可信咁样噶嗬。明明佢已经抄晒资料，都好似系假嘅咁样嘅。
8: 我唔系，但睇啲样咧都好靓仔噶。
6: 咦系，金龟家菜嚟噶个样。
5: 你呢啲下等人冇食过啊？
8: 哇，我见佢嗰啲咧，即系虽然全部系嗰啲菇啊菜啊，但都系啲名贵食材嚟噶噃，
5: 要整得好难噶。
6: 好，下一个 J 唔听唔理你都摆到下一个冇时间。
5: 五柳素鱼
8: 咩咩咩鱼话？
5: 五柳素鱼，五柳素鱼咪
6: 快
5: 车
6: 快
5: 车
6: 快车，
5: 我最尾咩嗰只啊？
6: 五柳素鱼，五柳系边五柳先？
5: 唔系唔
6: 系，系咪残花败柳啊？
5: 五柳系讲个酱啊，五柳
6: 哦，五柳酱，你鬼知你讲乜咩？
5: 用豆包啊、腐皮啊、芋泥啊搓成条鱼，即系同头先嗰个芋头鱼咧有啲似，但系
8: 我望啲相，点解条鱼真系好似一条真正嘅鱼咁嘅？
5: 系啦，
6: 咁佢如果要扮鱼嘅话，都要扮一次噶啦。
5: 系啦，就系咁啦，因为最紧要就系咩个五柳汁。
8: 哦，嗰條魚呢其實是用芋泥或者是用大豆呢扮是魚肉嚟嘅啫。
6: 拉屎啦，快啲啦。
5: 素春卷簡簡單單。
6: Hey， 喂，素春卷呢個留得滯喎，素春卷我寧願素我啦。
5: 你又唔捨？
6: 我琴日啊，你知人哋幾多辛苦啊？十一點幾都未收工啊！坐有陣時要企下㗎。
8: 但我覺得呢個素春卷寫得好好啊！
6: 點解啊？
8: 因為好多人中意食咯。
6: 好多人中意素春卷嘅咩？
8: 係啊。
6: 好冧檔你，唔係真係炸咗嗰啲啊？
5: 春卷唔通唔係炸咩？
6: 唔係㗎，有啲春卷係炸嘅，有啲係 rice paper 嗰啲㗎嘛。
8: 嗰啲月式嗰種，
6: 係咪啊？喂，其實你寫得幾好喎，白虎，你可以開齋鋪啊！
5: 好啦，我開啦，齋口唔齋心啊！

0: 投定唔投，如果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全部都中意啊，除咗个伊，伊系咩咧？就系嗰个植物肉。份寶包啦，大家都驚驚地啊！
2: 係啊，我鍾意佢揀嗰啲嘢食啊，譬如有呢齋雞髀啊，呢一個齋鱔糊啊，麻婆豆腐啊，
3: 哎呀正啊！
2: 哎，仲有一個，而家真係少啲少啦，扎體你有冇食過啊？
1: 咩體話？
2: 扎體啊，即係將嗰啲腐皮咧扎到好食咁樣舊嘢咁樣咧，然之後切開片片咁嚟食噶。
1: 哦，真係唔
2: 食過。
3: 我即今次咧，我覺得咧阿伯父咧即係見識好淵博、啊。
1: 好淵博，我
3: 好厲害、啊。
1: 我開個素食餐廳咧，都唔知道有呢個扎腐話。
2: 扎體啊！
3: 嗱，有人咧就話咧，好中意咧當呢個素鵝咧係零食嘅，跟住咧佢覺得呢個大豆副食品咧，哇千變萬化，而蜘蛛咧簡直係呢個送菜界情人啊！無論係素食界定係凡人界都會搭上噶。
1: 我中意素鵝咧，佢個腐皮咪炸咗少少嘅，咁、卷埋嗰啲咩紅蘿蔔條啊咩嗰啲咧，佢又醃咗少少喎。
2: 嗯。
1: 即係有味嘅喎入面，一隻幾好食喎。
2: 同埋呢個素鵝咧，唔同餐廳咧又唔同做法，有啲咧就係炸啦，有啲咧唔係嘅，有啲卷住一卷卷咁樣食㗎。
1: 係，同埋素鵝即係鬼佬都知嘛，因為素鵝
2: 外國人係咪啊？你
1: 素鵝嘅英文就係素鵝。
3: 關咩？
2: 哎呀，其實我漏咗一個，我都中意食嘅啫。烤麩啊，你哋有冇食啊？
1: 咩烤
3: 麩好食啊？
1: 即係點啊？煮老公啊？
3: 唔係啊，上海菜嚟㗎。
2: 烤麩啊，即
3: 冷盤嚟㗎，
2: 係冷盤嚟。
1: 冷盤嚟㗎，
2: 麵筋啊，即係等於。
1: 哦，你話麵筋咪得囉，
2: 人哋個名好靚㗎，烤麩。
1: 喂，唔係啊，嗰啲撈起都係㗎，撈起都係齋嚟㗎，好多嗰啲咩蘿蔔
2: 生㗎嘛。
1: 有魚生，哦，對唔住啊 ，sorry。
3: 哦，嗱，有人咧中意龍椎，
1: 龍椎，龍椎，
3: 好多嘅材料去整成㗎啦，有唔同嘅口感。咁另外咧，亦都有呢個蠔油做成嘅汁咧，哎呀，好好味啊！
1: 佢呢個話中意紅燒豆腐同埋咧鼎湖上素，咁咪可以飽肚喎。
2: 係啊，因為有啲人話。今次呢一個呢即係最鍾意素菜話好難揀㗎，全部都鍾意食啊，陰公。
1: 除咗冇包，除咗
2: 你冇包。
3: 有人呢就話有陣時呢就會煮呢個粟米羹都 OK 㗎喎、
2: 哎呀仲有啊嗰、那個黑芝麻卷啊飛諗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 B, 芋頭魚好多人都鍾意啊。
1: 呢、這個我 suggest 㗎。係。
3: 好食。
2: 秦惡惡。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哇，這個好吸引啊，啲羅漢椎。
1: 其實好多時咧，有啲食齋嘅朋友咧，咁啊，佢哋麻鬼飯又唔食肉啦，咁於是我
2: 嗌麻鬼飯，你有自己選擇噶嘛。
1: 羅漢齋包保冇撞板。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我第一位超級多人揀啊 ，A。斋老味，
1: 我估唔到斋老味赢咗素鹅、啊。
2: 我好中意食斋老味嘅时咧，夜晚咧谂唔到咧加料加咩咧，加碟斋老味啦。大家越买越贵啊！
1: 系啊，但系最紧要拍拖唔好食斋得啦。
2: 你食斋咯你，
1: 我长斋添啊！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生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今次伊波拉病毒爆发集中在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认为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卫生署已经加强措施防止输入个案，包括呼吁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抵港时要主动申报。刘宇龙认为最重要是旅客要申报，如果需要加强监察，可以每日向有关旅客查询身体情况。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其次，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十几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221点，总成交金额2,2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79.15升4.95，腾讯控股441.6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75升9，联想集团15.6升2.45，阿里巴巴127.1升1.1。华虹半导体129.8升1.8，智谱1255蚊升24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5，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9，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27美元，卖出4,52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系有坏车噶，慢线受到阻碍，慢车嘅龙尾啦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至于喺港岛啦，石澳道系有山泥倾泻噶，现时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司徒拔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金钟道噶啦。至于邻近嘅道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以及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近住东山台。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喺江立道西天桥近住电车厂；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车多，鸭巴甸街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都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至于江立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系行车缓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沿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在九龙区尖沙咀交通比较繁忙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柯士甸道西红磡方向沿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沿住九龙塘会都有车龙，龙尾就升佐治大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沿住友爱村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4: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6: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4: 不算是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6: 你睇一家逼住图，即刻劲几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用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祝福监制 Bert 744，电子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22号星期五嘅三成群啦。
1: Hello， 三成群有天兒子何阿仕。
2: Hello， 你哋记唔记得咧？我哋喺好耐之前咧，咪曾经讲过咧，有即系两个女士啦，连埋一个小朋友啦，就请咗20多人咧，就陪佢哋爬泰山。
0: 系
2: 有冇印象啊？有印象啊？
0: 即系捧起佢哋啊嘛，系嘛？
2: 总之就系咧，即系
0: 台桥啊嘛。
2: 话咩行到去任何一个位，只要佢哋想，佢就可以揾嗰24个陪爬嘅人咧，就抱佢哋上去咁啦。咁同埋就系话咧，嗰个小朋友咧系由头到尾双脚都系唔
1: 掂地嘅，
2: 掂地嘅系啦，要全程都有人陪住，即系抱住咁上去啦。咁当时咧，我哋就只不过系话啊，吓咁得意嘅，即系有人会有呢啲咁样嘅想法，请人去帮，即系陪自己咁样啦。点知咧，慢慢发展过去啦，即系可能过咗大半年之后嘅而家啦，因为咧又开始系嗰啲即系走访名山大川嘅一啲旺季啊，
1: 系
2: 竟然咧衍生到呢一种嘅陪爬嘅行业出咗嚟，
1: 即系已经变成一个平常嘅操作啦，系嘛？
2: 平常嘅操作又或者系即系好多人用嘅一种服务咯，即系可能你喺
1: 新兴行业
2: 系啊，你喺某一啲嘅平台咧，你去揾咧，即系可能陪爬，例如爬泰山、行山各样咁样，咁原来系好多人做紧呢一方面嘅嘢，咁佢哋话咧嗰个数据显示咧就话除咗嗰啲好酷热嘅时间，一啲即系可能真系唔会有人去爬嘅时间，撇除咗嗰啲即系淡季咧，佢话平均每一个月咧系可以赚到大约2-3万元，
0: 哇，
2: 2-3万元人民币，
0: 好多
1: ，但都系辛苦钱嚟嘅，讲真的，我觉得
2: 辛苦钱嚟嘅，
1: 同埋我觉得嗰啲人咧可能真系即系可能第一下听咧你都会觉得吓，即系有冇搞错啊？人哋
2: 又抬你上去，
1: 抬你上山咁样，好似。但系你其实谂落咧，就系可能有啲人年纪大啲，佢真系冇咁方便啊，即系个膝头哥唔听使，系咪？系啦，又或者佢真系有一啲扭伤过啊，啲后遗症啊，你叫佢要登到嗰个山咧，可能真系有啲难度嘅，或者甚至乎佢会惊整伤自己。咁可能真系如果有陪爬嘅人嘅话。其實就是可以等他們都一上哦，我起碼即係身體唔許可，但係我都有機會上到嗰個山咁樣咯。或者你一家大細唔想抌低個小朋友嘅，咁、
2: okay.
1: 你就唯有請陪爬就係你哋行到啫。咁細路仔行
0: 未必得噶嘛，
1: 係啊，未必行到。咁佢但係佢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登到山喎。嗱，
2: 天兒諗嘅呢個角度咧係完全冇錯㗎，亦都好多人都覺得陪爬就應該係咁啦。但係原來咧而家嗰個陪爬嘅嗰、那個即係服務咧，唔係淨係單純講緊喺度體力上嘅分擔。即係可能幫你孭個背囊啊，或者扶下你嗰啲基本嘢嚟㗎啦。
1: 係點啊？係有即係嗰啲情緒滿滿，好叻，好叻啊！
2: 啊
1: 你仲有1888
2: 咁。係啊，佢話原來要提供埋即係跨跨群
1: 加油。
2: 係啊，要提供埋情緒價值㗎。佢話咧，除咗咧要幫佢哋孭下啲水啊、能量棒啊、急救包啊、衝鋒衣啊諸如此類嘅東西之外咧，仲要幫手係點樣咧？悉心去探路啦，即係你要起碼你未去過都好，你都要預先去探路啦，要提供一啲嘅即係路線上嘅一啲指示啦，全程咧要可能幫手擔遮啊、影相啊諸如此類，全部嘢你都要做齊嘅。咁同埋咧就係你要喺行山嘅過程裏面咧，要有好高情商嘅對話。點樣咧？你係要聆聽同你一齊行山嘅嗰個客户，佢講啲乜嘢，你要好專心咁聆聽啦，同埋咧你要回應佢嘅。
1: 係
2: 啊，即係你唔可以純粹聽佢講啊，好啦，你既然講工作嘢，你隨便講啦咁樣，唔得，你要回應佢，你要俾情緒價值佢。
0: 出租家人咁樣咯，其實變咗就係知唔知啲嗰啲服務？
1: 好似請助手咯。
0: 唔止
1: 助手咯，即
2: 係
1: 佢咩都包曬咁樣咯，係啊，要幫你咩嘢啊，佢成啊，又讚你啊，即係個助手唔會踩佢老闆噶嘛，係咪？佢一定會話老闆英明，
2: 老闆做得好，咁你都行到呢一步啊？
1: 呢啲粗糙嘅我做啦，係咪？咁助手一定係呢啲噶嘛？
2: 同埋最誇張嘅一樣嘢係咩咧？因為好多係嗰啲學生哥去做呢一個嘅工作啦，咁而好多都係男學生去做呢個工作啦，而又真係適逢咧，係好多都係一啲女性嘅用戶咧嚟到用呢種服務。因為咧，佢哋咧即係有啲內地嘅媒體，佢哋可能去訪問一啲即係用家啦，問佢哋啊，點解你哋會想用呢種服務嘅？佢話因為佢哋提供到即係就算係男朋友都提供唔到嘅，俾我嘅一啲情緒價值咯。同埋就係你諗下成個過程，佢都唔會埋怨嘅，佢都係不停喺度讚美緊我，不停喺度支持緊我嘅。佢話呢種咁嘅感覺啊，真係啊，愛情都俾唔到你㗎咁樣，
0: 牛郎咁樣我講到
2: 好誇張，即係佢話係即係你同你嘅伴侶去一齊。 去結伴去爬山都好啦，佢都未必做到咁樣，可能甚至佢都會即係覺得，係、哎、你都係同我一齊行，因為你個背囊點解要我幫你孭啊？咁可能會有呢啲咁樣嘅小口角出現。
3: 從來嗰啲就可能係其中一個就咁猛嘅、啊、你，
1: 咁廢嘅、啊、你，
3: 另一個就都話唔行嘅咯，係你死都要行呢條五星路線啫嘛。
2: 咪係咯，點解要咁做咁樣？咁佢話咧呢一、這個嘅即係發展咧，佢話係真係有一啲嘅 case 咧係出現咗一啲嘅曖昧啊，
3: 係唔？
2: 嗱呢、這個唔知道，我就係睇新聞咁講啫。佢就話咧，
1: 所有職場都有機會發生嘅。
2: 係啊，佢就話因為咧，
1: 我哋唔好針對佢呢個職業。
2: 係啊，佢喺陪嘅過程裏面，因為佢又牽涉到太多一啲相處嘅時間啦。咁同埋你又會有談心啊，又會將你自己嘅嘢同佢分擔啊，跟住佢就會喺嗰、那個。
1: 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最重點係嗰個艱辛嘅過程。
3: 哦，危險嘅時候係嘛？
1: 係啊，
3: 嗰種愛情嘅激素會釋放啊。
1: 首先艱辛嘅過程會令兩個人建立起信任咯，我覺得。同埋好似大家有。一齊經歷過一樣嘢咁啊，
3: 一齊捱苦，
1: 係啦，即係嗰種嘅共鳴啊，同埋嗰種嘅情感建立啊，係可能比起普通認識嘅情侶或者有好感嘅人，佢會嚟得快啲咯喺呢個過程。第二你講得好啱，即係嗰個危險性啊，即係人咧傾向咧即係女士喺即係有危險嘅時候咧，佢真係會對於身邊嗰個人咧。即係嗰個純粹線數係啊，會同埋會上升啊，會覺得可以依靠佢啊，同埋有一種類似就係、是、啊，我係咪中意咗佢啊嗰種嘅感覺咯，係、
2: 哦、愛啊，
1: 有種咁樣嘅擾亂嘅。
3: 咁要點啊？要行多啲懸崖邊喎，其實係
2: 咁咪仲愛得勁啲
3: 咯。係啦，
1: 係啊，或者你會棘親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兩種情況加埋咧，喺呢個登山嘅過程，可能就好容易擦出咗一啲
2: 愛火花。
1: 係、啊，
2: 係啊，而呢一個咧，仲要係講緊唔係淨係陪行山呢一個嘅即係範疇喎，佢話咧而家發展到係點咧？佢話係
1: 美術館嗰啲咁啊？
2: 唔係啊，陪基本嗰啲，即係可能一日男友一日女友嗰啲咧，可能係真係出席一啲重要場合嗰啲咧，即係已經係經常已經會出現啦。
1: 但係呢個 intention 就好明顯喎，
3: 係、哦、但係行山冇咁明顯咯，頭先係
1: 啦，因為我初時真係諗到好好運動啊嘛呢單嘢係
2: 運動嘅都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係陪你去啲景區嗰度行啊，
3: 你哋需要啊
2: 咁樣啦，係啦，
1: 需要啊，我需要
2: 啊。跟住咧，
1: 可唔可以列出啲要求㗎？咁啊，
3: 可以。
2: 又或者發展到係點咧？你影畢業相嘅時候啊，因為可能嗰時你未必有男朋友，未必有女朋友啦，你可以請一個人翻嚟扮令到嗰件事好似有個 pop star 咁樣。
1: 我唔會想咯，我唔會想自己第時睇翻自己畢業呢個咁重要。要嘅過程入邊，隔離有個假人，
3: 呢個係邊個嚟
1: 㗎？即係我唔會想，我人生咁重要嘅 moment 隔離嗰個人係假嘅咯，喂大佬啊！
2: 係啊，
3: 你唔知，
1: 仲要唔識佢喎。
2: 但冇辦法，即係家家有求啊嘛，係咪先？即係百客應百客嘅嘢，你唔啱啫，唔代表人哋冇 feel 嘛。
3: 我梗係希望你有呢個需要嘅一日啦，係咪？
1: 畢咗業好耐啦，我都希望我有需要啊。
2: 跟住另外仲有嘅就係嗰啲例如陪嗰個出席電競活動啊，定唔知係電競陪玩員啊？
3: 哦，陪你打機，
2: 陪佢打機，
1: 其實乜都得啦，即係陪乜都得啦。如果咁講嘅，
3: 你陪佢飲茶、扮孫仔都得㗎，係咪？
2: 深夜電話控水服務咁樣又有啦，係啦。
3: 但其實係咪真係？其實頭先講嗰啲即係行山以外嗰啲陪伴服務，其實我哋都睇過曬，各地有好多啦，
2: 好多。
3: 但只不過頭先我哋覺得最 wow 到嘅就係因為陪行山會抱埋你呢樣嘢，
2: 係啊，
3: 好似對嗰個體力嘅需求啊，
2: 佢需要嘅話，你就要提供呢個服務啦。
1: 好似以前抬橋咁咯，
3: 即係起碼我做唔到先啦。即係可以陪佢哋打機啊、食飯啊、行山
2: 嘅，
3: 我陪佢拜山都得，但係行山
2: 但
3: 孭佢唔得。
2: 你呢種係真係食呢一行飯嘅人先做得到嘅，
1: 即係大隻仔先得咯，真係。
2: 係啊，唔係咁容易㗎，就等於好似你做電台咁樣，唔係個個人走入嚟都話可以做就做到㗎嘛。
3: 係
2: 啊，
1: 咁有啲行業真係即係叫做 physical 上，你係要達到某一啲標準，或者叫做你 physical 上要應付到你先做到。即係譬如做地盤，講真，咁你地盤而家都話係好穩嘅，以前好多㗎嘛。
2: 係啊。
1: 咁但係你其實唔
2: 係體力勞動都係要求高。
1: 即係唔係話我讀唔叫做所謂我冇繼續讀書，
2: 啊、
1: 就等於你可以做地盤，其實唔係噶嘛。只不過地盤嘅專業未必係喺嗰個書本上嘅，咁但係你個體格上你係需要專業咯，係咪？咁你而家總有呢啲職業都係需要你 physical 好勁，好頂尖嘅其實先做到噶嘛。
2: 係噶，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即係一個係佢哋真係做到先可以咯。同埋其實好笑嘅，佢就話咧後面嘅文中嘅內容咧就話，佢話其實呢一種嘅服務雖然而家係好盛行，好即係好多人做，又或者好多需求啦，咁但係咧佢話。 呢一種服務係礙於人與人之間嘅一個信任嘅一個嘅合約啊。咁即係其實佢可能當中佢係唔係做到呢一種服務俾你，令到你覺得滿意，或者係你嘅投訴係咪成立？其實呢個都係存在咗一啲法律上佢哋明家真係處理唔到嘅問題。
1: 或者 touch wood 佢陪你拍牙嘅時候，佢抱你嘅時候跌親咁啊，你受傷咁計佢數定係計你自己數咧？有冇保險？呢啲已經有排講啦。
2: 係啊，同埋佢話啊，係啊，佢抱我嘅時候整親，同埋你自己行嘅時候整親，咁到底即係嗰陣時係口同鼻拗噶嘛？你話係佢整親你，跟住佢話我冇掂過佢喎，咁樣即係你拗唔到啊嗰樣嘢。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多呢一種嘅問題都有浮現到出嚟嘅。咁到底之後後續係點，就要等之後啲人點樣處理咯。
3: 但係對於即係會行山嘅嚟講，其實係咪真係？自己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行上去，
2: 係
3: 即係嗰個感覺實咗好多嘛。
1: 不過譬如如果頭先除咗我話可能真係嗰個身體上應付唔到，需要陪爬完之外，我另外諗到一個情況就係佢可能有需要叫做請呢啲陪爬嘅人咧，係可能佢冇伴嘅咯，佢真係
3: 係啦，冇朋友，
1: 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
2: 咁
1: 靜靜地，
2: 係
1: 或者佢真係想一個人去旅行，一個人去行山。咁但係礙於嗰、那個安全嘅問題，可能真係隔離有個人好啲，但我又唔係想佢同我一齊 hang out 嗰種咁樣嘅，係啦。咁可以係佢喺隔離靜靜地，總之陪我行咯。萬一有咩事都有人幫我報警或者抬翻我落去咁樣，係咪？咁佢可以有呢個作用喺度咯，我覺得係、
3: 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去北京咧，咁即係有同朋友去啲五環六環以外嘅地方度，即係去day trip 或者兩日一夜咁樣啦，行咗一個叫天山嘅地方啊。咁其實內地咧有好多山咧都叫天山嘅，其實你 search 咧就好多座。咁佢都係啦，我想揾但係揾唔到。
1: 即
3: 係
1: 有真係有一座叫天山雪莲噶，
3: 唔系就咁叫天山啫，系啦，
2: 有一种嘢叫做天山雪莲，
3: 系啦，
1: 我以为山都有回事，
2: 嗰个系植物嚟嘅 ，suppose
3: 系，系啦，
2: 但系如果你去到嗰度，你大声嗌阿莲咁样，有好多人应你噶，
3: 系啊，你系咁说阿莲，说阿莲咁样咧，又得啫，咁
2: 好多人应你，
3: 咁一行五六个人啦，有男有女啦，
2: 系，
3: 咁然之后行到一。半嘅時候咧，因為好似最高啊，好似海拔有2000米咁樣。
2: 哦，咁唔
3: 米噶
2: 咯，
3: 係啦，咁然之後就咁去玩啦。咁然之後咧就去到一半嘅時候咧，喺嗰度係有咧租馬去騎嘅服務嘅。
2: 哦，
3: 係啦，咁有啲
1: 租馬去騎，但係唔係你一個拆騎啦，係嘛？佢係咪有一
2: 個人帶隊帶住嘅？
3: 冇啊冇啊，即係
2: free 只馬俾你隨便騎。
1: 你點識騎啊？
3: 唔係即係好似咪你騎駱駝咁樣咯？咁咪你坐喺個駱駝上面，有個人牽住個駱駝咁樣嘅。係啦，咁所以然之後就跟住然之後佢就坐喺嗰個馬上面，跟住然之後就條路都算都斜嘅其實，然之後就咁啊行下，慢慢行。
2: 馬定係女仔啊？
3: 我分唔到啊嗰陣時，嗰陣時未睇低俗喜劇，我分唔到。
2: 因為通常行山係女仔會行得
3: 係
2: 行得好啲嘅，
3: 啊
2: 係啊，所以就不過都唔緊要啦。
1: 你
2: 有冇試先？
1: 你有冇租啊？
3: 係
1: 咯。
3: 我哋啲同行嘅女同學就有租到咯。
2: 哦，
3: 係啦，跟住然之後一路行嘅時候就咪喺度碌噗啦噗啦點樣屙屎喺度，
1: 一路行一路屙。
3: 係我唔知啊。系唔知系咪有
2: 菜
3: 系咪嗰个系个似咯
2: 练你哋，
3: 成个景系好有趣噶，
1: 肥出嚟，
2: 善你
3: 系啦。咁听到就好似都去到一个，因为其实系去到好高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唔系本身好大雾啊，而系你去到好高嘅地方嘅时候咧，啲雾气好强劲咁样咧，跟住然之后哇，前面好迷幻，可以睇紧金庸小说嘅风
1: 景系嘛，即系啲女仔又骑晒驴嘅，骑晒马咁啊，
3: 系啦系啦系啦，你又睇唔到你正面咧咁样啦，你半鬼故啦咁样呢啲好似，
1: 你知睇唔到只驴系嘛，
3: 系啦，
1: 睇唔到只驴，
3: 跟住你见到哇，好似你冲向嗰啲云雾上面咧，闻
2: 哇好清新啊，
3: 系马嘅便便嘅味道啊，
2: 哎哟，
3: 你仲会精神迷之一阵，同只讲快啲行前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的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希望大规模兴建新机场、新铁路，并发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国际水平，过程中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认为有关决定适当。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资料显示当地东北最偏远两个省份爆发伊波拉病毒，如果有关省份人士来港，病毒传入风险极高。至于当地其余省份人士的传入风险，他就认为不高。刘宇龙说，世卫表示尤其中非扩散风险极高，但在国际层面导致病毒大流行的风险是低，因此市民无需进入惊慌状态。对于今次爆发涉及本地报招病毒，现时暂时未有针对的预防疫苗和抗病毒治疗药物，唯一可以依赖

0: 恒生指数报25,600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24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升2毫；中芯国际80蚊，升5.8；腾讯控股442.2，升3.2；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6，升9.8；阿里巴巴127.1，升1.1；联想集团15.68，升2.53；华虹半导体131.3，升3.3；智谱1277蚊，升2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61美元，卖出4,52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江西街嘅坏车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港岛方面啊，提一提大家，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跟住鹤咀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里面的车龙，快慢线都是排到去接近入口，即是排到去近住黄竹坑那边的隧道入口的了。另外较早时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司徒拔道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是排到去近金钟道，而附近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柏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纪元。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仲有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唱歌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要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CIBS 开
8: 箱
7: 社区声音。
8: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展豪、DJ、RTHK、女儿。阿哲，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1: 阿哲，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1: 阿哲，
1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今天我們有 Pandora 在這裡的 Hello
3: Hello，
2: 要恭喜你們在在各大的頒獎典禮上面，你們似乎成績都不錯啦。跟著你們之前搞 Bloom Live 和你們出專輯的時候，樂迷的反應又很不錯啦。在 Pandora 的心目中有沒有覺得上年真係嘩
1: 點啊，
2: 係我哋真係係啦好代表性嘅一年呢。
0: 我唔知你嚟緊會唔會仲有代表性再有更代表性一年，但係都多謝大家喜愛，真係受寵若驚嘅，有啲講真
3: 好開心啊，因為我哋知道所有嘢都係得來不易，所以好開心好珍惜，亦都好正個感覺。
2: 有冇想喊嘅 moment 㗎喺呢啲時間入面？
1: 我喺多人嘅情況底下我好難喊，因為我好驚人。
2: 係
1: 嗌人嗌人。好耐冇見過阿勤喊嘅，真係。
2: 但你見到佢喊，
1: 見到，
3: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嗰日攞完獎咧，就擺喺個櫃嗰度，我係滴咗一滴眼淚出嚟嘅，因為真係好開心，喜極而泣啊！
4: 咁但係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喺即係都叫做成個軍咁多年嘅時間啦，有冇話邊一個時間段係特別有記憶點嘅呢？
2: 走馬燈啊，而家係咪？
0: 係啊，而家 search 緊自己喺呢廿年做。
4: 因為你話突然之間阿勤話即係攞呢個獎嘅時候就會有一滴嘅眼淚啦。咁我哋嘅眼淚你隱含住好多嘢㗎嘛，可以。
3: 好多嘢，好多嘢。
4: 係啊，
3: 尤其是係我哋一路好拼搏嗰個心態嘅時候啊，即係依家都拼搏，但係嗰陣時係可能細個啦，我哋仲未知道自己嘅音樂係想點啊，嗰啲 moment 咧，咁去摸索緊嗰啲階段咧都。歷在目的，其實即係好多好多嗰啲畫面啊，咁啊當時加上大家嘅樣又唔同啦，身形又唔同啦，所以夾雜咗好多好搞笑嘅回憶喺度啊。譬如係啦，有我哋成個波嘅狀態嘅我哋啦，我哋成日話細個夾肥 band 嘅狀態啦，咁啊係啦，所以真係成個過程都喺個腦度啊。最一開始我哋認識啊，我哋嘅第一場 show 啊，係嘛，去到今時今日，成條 timeline 都好深刻的，其實有很多很多 moment， 很多嬲的 moment， 很多搞笑的 moment， 很多傷心的 moment。我哋幾年係
0: 啊？我知
3: 廿年啊！
0: 我哋分享我咁多年嚟最深刻的印象就係佢哋係可以一次過食兩個飯嘅。
2: 我記得呢樣嘢你有講過啊！你
0: 飯咁嚟食飯係啊！呢個我諗真係咁多年最深刻的印象。
2: 你哋而家仲係咪食飯食得咁快啊？我想問。
0: 快係
3: 快
0: 咁
3: 快嘅，
0: 咁多嘅減量咯，冇減慢。
2: 哦，有減量。
0: 冇減慢，
3: 三分鐘
4: 時間唔夠啊！
2: 如果真係回顧翻，即係可能上一個年度嘅 Pandora， 你哋諗翻有冇邊一啲決定可以係音樂上面嘅，或者非音樂上面都得？有冇一啲決定你哋做咗，而家諗翻係都覺得真係 good choice？ 我哋嗰陣時好在有做呢個決定咧。
1: 遠啲咁睇，我哋會覺得每一步決定可能當刻你未知啱定錯，但其實最後都係啱嘅。即係呢個就成就到今天的 Pandora 啊
2: 嘛，
1: 所以我哋會覺得任何一步都係安排好嘅，所以慢慢感受將會完成嘅歷史嘅感覺咯。
2: 有冇邊一件事啊？你而家諗翻都覺得開心嘅，即係好在我哋嗰陣時做咗嗰個決定啫咁啊。
1: 冇散 band 咯，我相信。
2: 咁即係你哋有討論過？如果咁講係
1: 有，我真唔想夾噶啦。
2: 上年喎，
1: 唔係上年，早幾年啦。
2: 早幾年，
0: 上年嘅決定又冇。乜喎都幾實，因為我哋同團隊即係一齊商量咧所有嘢咧，咁我哋覺得啊都咁樣決定啦，冇問題，我哋所有嘢都係即係大家五個 come 出嚟嘅嘢 ，OK 咯。
5: 咁我諗咧，可能頒獎禮咧多謝時間唔夠咧，喺度你哋都可以互相善用呢個 airtime， 會唔會
2: 有冇漏咗人？
5: 係啊係啊，
2: 例如啲女朋友有炸型啊，點解你唔多謝我嘅？
5: 屋企人啊，或者可能你哋互相之間，可能你喺個頒獎禮上面，其實可能都。嗰下太快嘛，
3: 係啊
0: 未多謝兩位，其實未多謝佢哋兩個囉，
2: 對方
3: 係啊係啊，
0: 即係但係呢個在心中啦，好老土嘅講出嚟又
3: 係啊，有好多嘢都大家包容緊，大家每一天都咁過分嘅你咁樣，有啲咁樣
2: 使唔使多謝另一半嘅呢？話時話真係
3: 遲啲如果有嘅話就要㗎喇。
2: 遲啲啊！咁偶像派嘅為佢哋搭翻完
5: 啦，唔同噶啦，係
2: 啊，
3: 又唔想講唔使嘅，係咪？要嘅，如果真係有嘅話，
2: 你本身嗰啲夫人熟唔熟噶？
0: 我哋冇夫人哦，
2: 三個都冇，即係我意思，女朋友都冇。
1: 我有嘅，
2: 你最誠實啦，我覺得
1: 好誠實嘅喎。但另外兩位真係冇啊嘛。
2: 哦，點解佢哋兩個冇咧？你
0: 唔好提啲傷心嘢啦，好慘。
2: 咁你估住夾 band 咧，就係因為 系、哎、
0: 真系顾住夹 band，
1: 系啊，
0: 我爱音乐，诶、
1: 哎，
0: 真系我爱音乐呢坛嘢。
2: 系咪呢几年都唔会谈恋爱住啊？
0: 咁暂时唔谂咯，缘分到先算啦。
3: 系
0: 谂乜鬼啊？谂完咪冇。
3: 系啊，
2: 谂音乐灰嘅咩嗰度啊？
1: 虽然佢升过个灰字啫，
3: 系啊，
4: 唔系感情之灰嘛。
2: 系啦，感情问唔到啲咩？我哋睇下进入呢个你 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睇下我哋今日咧有啲乜嘢可以了解多啲关于乐队 Pandora 嘅。三五成群 ，search 我唔到。好，你哋嘅 keyword
0: 系 downstairs，
2: 要英文嘅，要英文讲嘅，
0: 即系我最有感觉咯，
3: 最有感觉，因为当刻系真系咁样讲出嚟嘅。
2: downstairs， 系
3: 啊，咁但系个意思系楼下咁解啦。
2: 系啊系啊，一件事。
3: 一件事嚟嘅，
0: 長期發生嘅事，
1: 而家都會發生嘅。
0: 而家少啲用呢個字，不過
1: 有，但係係咯。
3: 點解要多謝你兄弟就咁解咯？
0: 係
2: 出自
0: 愛啊！呢件事係愛先有，你先會能夠接受 downstairs。
1: 我估到喎、哦，佢哋即係出嚟做嘢或者夾 band 嘅時候，咁夾到肚餓啦，要食飯啦，咁可能咧，即係你嗌外賣啊，唔會送上樓啊。跟住就話擺喺樓下啦，嗰、那個嘅速遞員就佢哋三個就喺度講，嗱 ，downstairs 啊，
2: 猜書我落去，
1: 係啦，
2: 落去攞，
1: 係啦，因為我未上過佢哋個 band 房嘅，我唔知道，即係可能有陣時停電，可能要行十幾層樓梯啊咁樣，
2: 懷疑或者
1: 係
2: 行樓梯嘅，
1: 嗯，所以個 downstairs 係要落樓攞嘢啦，
2: 好似暗號咁喎，
0: 估得好好啊，但唔係，
3: 好犀利呢個估到，
0: 係啊
4: ，OK， 係同啲負面情緒有關嘅。
3: 可以好負面嘅，但係大家冇選擇到咁做。
1: OK，
3: 係啦。
2: 我懷疑會唔會 Pandora 佢哋嘅 studio 可能樓下都係 studio， 都係咁嘈嘅。咁可能咧，佢哋就有陣時錄音啊嗰啲嘢咧，就要下面靜啲，佢哋先可以做。咁可能 downstairs， 即係有個人就要落去，即係調停下咁樣啦。
3: 呢、這個鼓咧都係非常好嘅鼓嚟嘅，咁問題爭少少嗱，係關我哋嘅 studio 事嘅，關我哋錄音啊做嘢事嘅。
2: OK，
3: 咁但係未唔係樓下嗰個 studio 喎，樓下冇 studio，
2: 唔係 studio 嚟，
3: 係啦，樓下係、oh. 關我哋三個自身嘅事嘅，係啦，
4: 三個自身又同
0: 相處
3: 相處，
1: 一二件八一嗌交。三個啊，跟住第一個就話得downstairs啊，
2: 落樓
1: 落打交，要其中一個落樓冷靜下，或者係可能你即係落去買罐嘢啊，咁你自己鋸翻自己先咁樣。
2: 即係downstairs係一個冷靜嘅暗號嚟嘅。
1: 係啊係，即係有啲話咩？你啊戒口見啦，戒口等啦，即係呢啲咁樣嘅語氣咯，可能係。
0: 等係一個好 key 嘅 keyword。
1: 係啊，
0: 但係係啊，但係啱啱嗰個係都係唔中嘅，但係等係好緊要。downstairs 同埋等，
3: 寂寞到夜深。
4: O K， 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即係可能你哋三個之間即係可能約出嚟啊、見面啊嗰啲時間咧？
0: 緊啦，
4: 即係你就講啊 downstairs 啊咁樣，咁你哋就會知道係邊一個位置。
0: 哦，咁又未到咁有默契。
3: 近啦，最後
0: 近嘅，
3: 你最後嗰個轉折點唔啱啫？呢個係好近㗎啦。
2: 係咪你哋要約埋一齊？
3: 我哋約埋一齊，我哋約埋一齊，
2: 等一齊行上 studio 先錄音啊！
3: 太有愛啦，咁樣就
4: 即係一齊。快步向前走嗰啲係咪啊？
2: 唔係咁負面啊！
1: 哦，係話點解咁樣？即係約去錄音啦，有人遲到，跟住問佢你喺邊啊 ？Downstairs。
2: 哦，但係永遠都唔係 downstairs。
1: 係啦，即係街口街口咁樣咯。
0: 講得好，
2: 中啊，中啊，
0: 中啊！
1: 邊個最多 downstairs 嘅時候？
0: 唔係，係
1: 唔係最多啊？係
0: 唯一一個講 downstairs。
3: Hello，Hello，
2: Michael，
3: 我係 downstairs 俠啊，
2: 即係你就係成日轉彎道嗰啲人嚟嘅。
3: 冇錯，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好近個 band 房嘅啫，其實我嗰個
2: 你住嘅地方
3: 係啊，我住嘅地方。
2: 通常最近嗰個翻學都遲到
3: 嘅。
0: 係啊，翻唔係遲咁少少咁簡單。
3: 咁我哋約兩點零咁樣啦，係啊，但我記得我到都六七點咯。
1: 你係差啲要報警揾你喎，
3: 差唔多啊！咁佢哋
2: 中間冇打電話揾你啊？
3: 唔係三點零 send message 俾我咯，咁我 downstairs。但係我個感覺真係 downstairs 啊嘛，好近咗。係我好快就到啦 downstairs， 點知就真係好多嘢做，唔知點解臨出門口咧，
2: 即係你唔係未瞓醒嘅其實。
3: 都是的。再加上一份聖都很多事要做的嘛，很多事要處理啊。
1: 他沒有說過哪裡的 downstairs 嘛，他沒有說過病房
3: 的 downstairs 嘛。我家 downstairs
2: 嘛。那你兩兄弟在病房做什麼？
0: 沒有啊。
2: 傾下計嘛。
3: 永遠的等待。
2: 那不溜的，慣了不溜的啦。
0: 很難溜得他落的，成日都。
2: 為什麼啊？
0: 因為他又很好笑好玩。
1: 每次都會有故事給我們聽的。
6: 四五個鐘喎、
1: 啊。他會遲四五個鐘，現在跑上來的時候他很趕急咁樣嘅開門嘅，咁然之後佢會話：哇，啱啱有隻恐龍追住我，追好耐啊！三個鐘啊，咁啊，即係佢每次都會有啲唔同嘅原因遲到嘅。咁你信又好，唔信又好，總之佢遲啫嘛。
3: 所以我哋啱啱就話呢件事係喺愛嗰度出發嘅，即係大家都
1: 好包容，
3: 好包容我。咁所以多謝兄弟。係
2: 長期發生嘅呢件事，
3: 細個係咁樣啫，因為我哋。哦我腦入面有另外一個 time zone 嘅，即係時間區咁樣咧，
4: 未吞到。
3: 係啦，咁啊大個就吞翻，原來依家係香港咁啊。
2: 其實佢哋仲肯同你夾都真係，
3: 算係咁噶啦，係啊，所以
2: 睇嚟佢兩兄弟真係揾唔到第三個，
3: 冇計啦，
2: 咁多年嚟都揾唔到。
3: 遲四個鐘啊都好啦，過嚟一齊玩。
2: 所以阿勤根本就係知道自己嘅重要性咯，佢哋揾唔到第二個啦。
4: 佢需要佢啲恐龍啊嗰啲，
3: 唔係好多嘢做啫嗰陣時啊。
4: 但你是對住其他人都是這樣的，定還是只是對住他們兩個是這樣的？
3: 其實我小過是長時間都是這樣的。是有些即是呢我很覺得很正的，很輕鬆啊。
0: 二人等好正是
3: 不是？我是忘記了
2: 巨星出場，
3: 我是已經忘記了有一個局是要準時的狀態。小即是我很喜歡那個狀態，就是約兩點七點到那個狀態，即是這些叫 Filipino time zone， 即是有菲律賓人古巴啊咁樣。
2: 係佢哋好鍾意遲。
3: 約三點我覺得啦，你七點零嚟囉，我哋開定酒等你啊，那個狀態呢是很正的我覺得。咁係但係就係唔記得咗自己喺香港囉細個，咁但係大個呢依家記得返啦。哦係喎。原來香港不是這樣的。
2: 你說到你好像真的菲律賓人這樣。
3: 我去了那裡。
2: 你一定有試過拍拖的。
3: 試過。
2: 那女仔應該是容忍不到你這樣的。還是你這樣找著以前的女朋友都是遲幾個鐘這樣很夾的呢你們是。
3: 我試過真係有呢個狀態嘅，
2: 對方都係咁。
3: 係啊係啊，咁係 O K 嘅。反而我有少少喂，有冇搞錯啊？
2: 你冇等我嘅，你唔使等嘅，點解要同我一齊咁
3: 遲？係啊，但係其實都冇所謂，但亦都有試過有女朋友係好準時嘅，係咁就嬲咯，冇辦法。咁所以。依家好開心啦，係咪？我哋就揾到好包容我嘅兄弟，所以係愛出發嘅。
2: 但係你有冇一個轉捩點嘅？即係你有冇經歷過啲咩，或者真係可能有次好大件事，
1: 炒個車，
2: 係啦係啦，令你發現，咦、我真係要即係早翻少少咯，個人。
3: 其實就係我哋開始做呢件事啦，係咪？咁
2: 做 Pandora
3: 係啦，做 Pandora。咁譬如我哋喺呢度訪問，我冇得七點先到㗎嘛，冇得咁樣㗎嘛。
2: 雖然你心好想係
3: 咪、啊、我內在係一個咁樣嘅人嚟嘅。但我依家就正常返啦，我哋唔好咁過分啦。
2: 好、正面啊，我覺得聽多人樂隊。
3: 咁、我自己。
2: 好似令你變成一個更好嘅人㗎。
3: 冇錯。咁我自己去旅行 relax 嘅時候就返返個 time zone 囉。
2: 即係你係嗰啲應該朝早係唔會露面有任何行程嘅。
3: 未必搵到我㗎啦。
4: 咁但係阿細佬同埋 Tony， 你哋有冇即係需要對有包容嘅地方呢？即係佢就係個時間個 time zone 嘅問題啦。
2: 但係兩個呢你哋有咩單
0: 身？因為我同佢相反，我係好扯嗰啲人嚟㗎。所以起身一定要做嘢做嘢做嘢，你快啲交咗呢樣嘢啦，咁樣嗰啲人嚟。咁我變咗我同佢係好極端嘅。係啦咁佢都要包容，即係變咗阿勤，因為阿勤係好 chill 㗎嘛，我好扯㗎嘛，咁佢都要包容我嘅扯，我又要包容佢嘅 chill。係啦咁樣囉。
3: 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呢，我哋發覺咁樣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嚟㗎。係因為我呢
2: 撈
3: 雲翻，係啊，距離製成品好遠咯，我呢個狀態就
2: 係啊，
3: 但係
0: 我距離製成品太近，
3: 係啊，佢就好近嘅，佢喺個製成品嗰度噶啦，已經等緊我，你快啲過嚟，快啲到啊！咁所以一個咁樣嘅融合係一件好好嘅事咯。
4: 咁細路咧會唔會好痛苦啊？喺佢哋兩個中間嘅，
2: 或者你又有啲乜嘢要佢哋包容㗎？
0: 我好開心喎，夾喺佢哋中間。
2: 好奇怪呢個組合，
0: 可以置身事外等佢兩個嘈係嘛？
1: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雙子座嘅緣故咧，佢無論係一個太急咧，或者一個太遲咧，我兩邊都 OK 喎。 係咪？即係我冇所謂。即係如果我係約阿勤去做一啲嘢，佢遲嘅話，我會冇所謂，一齊遲啦咁樣。
2: 即係你預咗㗎啦，佢知道佢會遲㗎啦。
1: 係啊，又或者可能係慣咗啊，即係我直情係覺得，約阿勤兩點得七點先行啦咁樣，即係我會係咁㗎。或者約 Tony 嘅話，佢因為佢太長咧，佢直情會捉我去做嘢咯。佢唔係啊，即係一齊我話，已經到咗咯，
2: 或者要拉支吉他，即係我哋行啦。
1: 係啊，先我兩樣都得嘅喎，我又冇乜感覺。
2: 你個彈性好高喎，咁
1: 我彈性係高嘅，我覺得適應力係幾強嘅。
2: 係，
5: 佢哋每個人對時間嘅
2: 觀念
3: 得意啊，
5: 都好得意。但係新歌就係用時間做題材啦，
2: 光之輩
5: 係
2: 嘛？
5: 係啦係啦。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就會再講多啲呢首新歌。
2: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声明说，在制作过程当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走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很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电视台在日前的报道中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内容，他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核实，今年1月至4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273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84升2.2，中芯国际80元升5.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8毫，腾讯控股441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2升2.2，智谱1275元升2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7，澳元5.5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595，欧元9.0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0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9美元，卖出4,52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啦，石澳道有山泥倾泻，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留意。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轩尼斯道嘅坏车系离开咗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下行去湾仔啦，亦都系车多。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快慢线去洪隧方向嘅龙尾啦，都系排到去接近香港仔运动场。睇翻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交易广场。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系接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百德新街。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啦，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系挤塞，龙尾去到港岛西废物转运站对开。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系车多繁忙，去到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花园道嘅龙尾就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南塘道上行大坑道嘅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喺南区啦，薄扶林消防局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制冰厂。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喺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系比较多车，排到去接近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李丽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诗。
5: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诗，
5: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诗，
5: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6: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张转，
1: 继续乐队 Pandora 喺度嘅。
2: Hello，
1: 我记得咧上次 Bloom 专辑入边咧好多歌咧，你都话系由梦境而嚟嘅。
3: 系。
1: 咁所以咧，今次时光之灰咧，我见到咧 MV 下低咧有啲留言咧，有啲乐迷都已经问紧，系咪有发梦，梦到三色豆同埋企鹅，仲有战机啦，就系时光之灰入边一啲 MV 嘅元素嚟嘅。系啦，佢呢首歌同梦境系有冇关咧？先讲咗呢个。
3: 睡覺嗰啲戒咗啦，冇得玩㗎啦。
1: 即係遠離夢境㗎啦，係咪今次？
3: 係啦，一瞓覺又唔知自己去咗邊㗎啦，咁樣。咁所以今次呢，我哋好確確實實想將一個 concept 話俾人聽。我哋真係細個經歷過有啲事情啊。發覺我喺呢個狀態入面，可能 Michael 嚟講，我讀書嗰個年代唔係咁鍾意返去某一啲課堂咁樣。某一啲課堂入面呢，覺得自己嘅時間虛耗緊。咁我自己又試過，我以前細個打暑期工啊，打呢啲暑期工我覺得嘩超悶啊，那個狀態我根本唔想喺嗰度嘅。咁大家都試過一啲咁樣嘅經歷，咁好想話俾人聽，因為我哋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嗰啲 moment， 即係我身處現在呢一個工作又好，讀書又好，但係其實佢唔想喺嗰度嘅，虛耗緊嗰個時間。咁所以我哋想話俾人聽，你其實可以主動攞返嗰個時間返嚟嘅。當然我哋明白可能好多時候係現實有個力喺度，有個壓力喺度，但係我哋跨過咗嗰個現實嘅，講淺白啲，你放咗工嘅時候都可以主動諗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攞返自己嘅時間返嚟，或者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一個咁樣 concept， 我哋想話俾人聽。
0: OK， 但係點樣撞呢個 concept 出嚟呢？即係唔係發夢啦，而家點呢？即係幾個人坐低就好唔好，我哋要諗下要啲即係新歌嘅 concept 啦。咁
3: 因為我哋依家呢整歌呢，以前呢就哒哒哒有個 melody 就整囉咁樣。咁但係依家呢我哋傾偈先。咁我哋有一日呢就坐咗喺香港都有旅遊區呀，鯉魚門呀嗰啲酒樓呢好舒服㗎嘛，坐咗圓台咁開會咁啊，好似
2: 圓桌會議
3: 係啊，
2: 幾特別啊，鯉魚門開歌
1: 會，有人住嗰度附近嘅，
3: 係㗎係㗎，
1: 如果唔係無成年真係唔會揀嗰個地方。
3: 咁跟住好似有個旅行感覺咁樣嘛，即係
1: 好 cool 咁樣，
3: 係啦，香港唔好困住自己啊咁樣。咁我開咗圓桌會議，咁我哋講咩呢？我哋就話嚟緊講咩好。咁我哋就一致認為呢，唔係一啲咁實在嘅嘢，即係唔係我哋望到耳機咁樣，同埋我哋以前 Bloom 係雀仔囉，蝴蝶囉，係咪我哋真係講嗰件事㗎嘛。但係今次時間你話係咪真係一樣嘢？唔係
1: 虛無，
3: 係虛無啲，但你又真係可以捉住佢嘅意識上，你係可以捉住佢。所以我哋有個觀點就係講意識形態今次。
1: 哇！
0: 太深啊！
2: 少啲呢啲知識都跟唔到啊！
4: 啱啱先明嘅其實。
1: 咁傾到幾實在嘅咧？嗰次係有，即係喺呢個概念上，定係傾到呢度已經好啦，散會啦，我哋再
2: 食嘢啦，仲諗
4: 我哋都 list 曬啲 point 出嚟嘅，即係我哋每首歌講啲咩咧？因為諗緊成個專輯嘅概念，咁我哋又唔想話淨係獨立一兩首歌，我哋想成件事都係咁樣嘅，咁就嗰日都傾咗好多大浪㗎喇。
2: 所以其實有好多個 concept 㗎喎，即係好多呢啲模型嘅概念嘅嘢出咗嚟㗎。
4: 其實傾咗一隻 album 出嚟囉。因為我哋做歌，我哋唔係好覺得逐首做逐首做咁樣，我哋覺得係一隻 album 咁樣做，咁我哋就知道每一首歌個連貫性，又或者成個概念大家係會唔會理解呢，會唔會明白呢，
1: 點樣楞啲歌嘅歌 list 咁樣。
4: 係嘅係嘅係嘅。
1: 咁即係話預告咗，其實你都係會繼續出專輯㗎喇，用專輯嘅形式將呢啲歌串連埋一齊嘅。
4: 係嘅，正確。我哋都係覺得做一個最完整嘅專輯十首歌呢，係最 present 到我哋三個想表達嘅思維出嚟。
1: 係。
2: 咁有呢個 concept 之後，即係先講即係即係呢首歌啦，咁將佢化成 melody 方面，有冇話邊個去 lead 住嗰個 melody 去行，其他去阿斯去改，定係都係大家一齊喺個 studio 度去互相一齊 jam 去諗出嚟呢？咁樣
3: 有時我哋呢依家呢進化到呢係傾電話咁樣㗎啫，即係諗到啲嘢撳嗰個錄 audio 個錄音嗰個掣啦，就哒哒哒哒哒哒咁樣錄咗入去，咁跟住可能通常聽到得我呢個，咁就佢做佢嘅嘢啦，佢再加個吉他落去先，咁 Michael 再加啲嘢落去咁樣，咁有時可能 Tony 行先嘅，我諗咗幾隻字依家咁樣 work 啦，已經係
2: 即係唔使見面，
0: 唔使
2: 見面
0: 嘅，
1: 隔空嚟 jam 嘅你
2: 哋，
3: 係咯，
0: 因為幫佢戒咗 dance
2: 嘅
0: 呢樣嘢，
2: 見面唔使 dance
3: 嘅，咪就係咯。
0: 你使咗唔單止，你直接 send message 俾我啦。
2: 跟住點知阿勤唔 online 咯？
4: 二科技真係偉大啊！
1: 時光之輝係咪真係咁樣誕生嘅先？
4: 有好有部分啦，
1: 有部分係咁嘅。
4: 咁當然有啲譬如話錄音咁一定要喺度噶嘛，冇得 skip 嘅有啲嘢。
3: 時光之輝就係咁都係我行先嘅。今次咧，我就我想整個叽哩咕噜啊，叽哩咕噜咁樣嗰啲嘢，咁即係好似大家聽到中間咧，好似一個 rap 嘅狀態，嗰啲音一路跌緊落去。我覺得有一首歌可以咁樣試下，不如咁慢慢萌生出嚟咯。咁咁呢個叽哩咕噜啊，跌跌下嗰個狀態嘅一個位啊，擺喺首歌嘅邊度咧？大家一齊傾咯。諗住一開始不如擺頭先嘅，唔係喎，擺中間都得，幾搞笑。突然間跌咗落去咁啊！因為咧，大家聽我哋呢首歌咧，聽到好似一開始咧，砰砰聲咧，打聲你咁樣嘅，但係去到嗰、那個，
1: 我哋成日播咧會嚇一跳嘅。
3: 係咪？我哋就係想咁樣啊！
1: 真
2: 係精神啊！
1: 我哋會嚇一跳，基礎 energy 太勁啊！
3: 係啦，大家不妨 set 埋嚟做鬧鐘添都得㗎，係啊，同埋講時間啊嘛，我哋就想哦，鬧鐘嗰個狀態叫醒人啊？點解咧？因為好多人未醒啊，可能就係仲喺嗰個狀態，叫醒大家，我哋亦都叫醒自己。
2: 咦，咁所以其實由中間，即係其實由 rap 嗰個部分開始，由中間再去即係
1: 伸延呢隻歌，
2: 係咯，即係推翻上面，推翻落邊咁樣。
3: 冇錯，係啊係啊。咁我哋有嗰、那個rap 嗰個狀態之後啦，寫咗少少。寫咗其實都寫曬成隻歌嘅字眼，我用英文同埋國語咁樣嘅，我哋
1: 係
3: 啊，咁係有個意思喺度，有個故事喺度，係咯，跟住慢慢延伸翻 verse 同 pre-chorus 嘅 melody， 之後 solo 跟住個 bridge 嘅 melody 咁樣，即係延伸落去。
2: 佢話要佢寫咗 rap 啫。
1: 係
2: 囉，
1: 你哋可以唔同意㗎嘛，可以覺得我哋 rap 唔好啊，唔好聽，定係你哋一聽到係覺得
3: 像咯，就嚟咯。
4: 誒，佢 rap 啫嘛，又唔係我 rap。佢有信心 OK 㗎啦，
3: 你咪兄弟啊。
1: 阿勤都係諗住自己 rap 嘅。
3: 當刻未諗嘅，但係如果係我都冇
1: 問題，
3: 冇問題。
2: 即係除咗你可以做到啫嘛，係咪？你可以做到啫嘛。
3: 大家都可以嘅，
2: 好好聽一回事啊。
0: 但有冇試咧？即係其實可能真係歌詞出嚟，喂，不如大家試下 rap 下睇下得唔得？
1: 係咯係咯，
0: 撞出嚟聽。
1: 即係要睇下邊個原來係有 rap 嘅潛能啊嘛。
4: 嗰一刻冇諗啊，因為覺得係
1: 係佢㗎啦，
4: 即係大家好清咗大把嘅聲啊、性格啊，佢係最似嘅。
0: 即係你阿望啊，阿勤，你做乜仲唔錄啊咁啊？
2: 快啲叽哩咕噜啦！
3: Tony 话你嚟噶啦 ，OK 好啊，咁啊，亦都开心嘅，
2: 系
1: 系。你本身系因为中意，你中意听 hip hop 啊，定系有咩驱使你即系会
3: rap？
1: 系啊，去 rap 觉得
3: hip hop 正啊，一嚟正啊，或者节奏感嘅音乐。我都好鍾意嘅，亦都好貫徹到我呢首歌呢，我哋要話用節奏嚟打怪獸嗰、那個狀態，係即係嗰度呢係有音，但係其實好少音㗎咋嘛，主要係個節奏去驅動成首歌咁樣㗎嘛，我哋想試下囉，因為我哋之前寫歌試過有節奏有melody， 即係旋律咁樣啦，試下用啲旋律嘅對稱去做一個感覺出嚟啦， OK 嘅試過嘅，但係純粹節奏未試過喎，好似不如今次試下囉。Why not 啊？我哋覺得咁樣，咁所以今次就咁樣行咗。
0: OK， 咁啊，填詞係小黑啦，你哋又點樣同佢即係交接呢？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堆嘢呢，我都諗緊啊，究竟小黑點樣去揣摩，點樣去扭？
1: 小黑麻煩幫我哋填一首節奏打怪獸嘅嘅歌詞啊，咁啊。
4: 哇！呢、這個真係有啲難，因為開頭呢第一次聽阿勤解釋佢想講呢樣嘢嘅時候呢，我都拗曬頭，
1: 一如以往。
0: 咁啊，細佬啱啱先明啊嘛，
2: 其實未，
3: 歌名叫咩名話？
1: 我負責彈嘢啦，唔好搞我。
4: 即係喺度諗下小黑點樣消化咧，但係即係我哋個故事本身即係講我哋成個宇宙啦，即係講宇宙啦，所有人都識喐，就所有人都識溝通嘅，但係俾個。俾人冰封住啊，個時間冰封住啊嘛。咁同小黑講咗呢個 idea， 佢就話：喂，你哋好貪心喎、啊，又話要隻 alien 咁樣喺度，又有企鵝，又唔知點樣汽水式跳舞咁樣，即係好多嘢咁樣，佢就幫佢刪緊咁少少。咁同埋咧，佢話：哇，呢、這個古仔咧欠缺一個 boss。點都需要一個 boss 噶嘛，咁佢就加咗千禧蟲落去，係啦，咁佢話哦，你哋打千禧蟲啦，千禧蟲關時間事咁樣，即係咁樣嘅意思啦，咁所以就係咯，咁樣就誕生咗呢份詞咯。佢開頭俾咗埋個中文版嘅 rap 我哋嘅，但係因為我哋 carry 唔到啊，
0: 阿勤 carry 唔到啊，
1: 中文 rap 係咪難啲呀、啊、真係
3: 超難，因為嗰個急速嘅狀態呢、你廣東話嗰啲字套唔曬出嚟，我諗咗好耐點樣講，係講唔曬嗰啲字，咁所以我哋玩咗三日到啦，跟住話俾
1: 有試過嘅，
3: 有試過嘅，好認真嘅，
2: 點都要試嘅，
3: 咁就話俾小威聽，真係玩咗三日唔好得，我係因為唱英文，佢話冇問題嘅，OK 啦，梗係咁啊，咁你傳達到個意思就得啦，咁啊，
0: 係，但係你哋覺得唔 OK 啫，定還是係其實錄完出嚟個效果其實都可以接受嘅？
3: 啊，見仁見智啊。
1: 見你咕嚕見人見
2: 智，隱藏版喎呢個係 rap 係，
1: 係你可以第時喺你哋啲 live 度解鎖咯，
3: 係
1: 練翻幾個月咁樣做 live，
2: 我諗要以年計啦，
3: 過到自己個關先得噶嘛，係咪？我哋未過到自己個關，
2: 但係小黑填時間就真係都應該好在行啦，之前亦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佢都填關於時間嘅，同埋即係呢首歌嘅歌名，其實我睇佢個 IG 都講咧，其實佢好耐都諗咗呢四隻字噶啦嘛，佢有分享到係啊。所以同你哋去傾嘅時候，其實佢都好快可以交到詞俾你哋。
1: 或者佢有冇分享一啲佢對於你哋呢首歌入面嘅時間嘅睇法，佢想 deliver 嘅？
4: 佢又冇講到咁深入，但係呢近排就問返佢即點解，即係佢時光之灰呢個字呢，原來係真係八年前係咪
3: 是
4: 啊，已經在這裡的字來的，咁佢又跟我們解釋返，但係我諗佢未必想嗰件事出街嘅，但係後面問返佢，即係原來有段古喎，咁
1: 佢自己有段古、就 keep 咗呢四隻字用喺你哋身上。
4: 係啊，真係榮幸啊，真係榮幸，因為佢講完段古呢真係即係非常之榮幸啊，原來攞到
1: 嘅。唔使講嗰件事係咩，係邊一類，係佢個人嘅經歷啊，係一啲傷感嘅事啊，定係對生命嘅睇法啊。
4: 他寫一個他很喜歡的橋段，去貨一些東西樣，但是那次他剛好用不到這個橋段、他就放了在他自己心裡面一段時間，終於、可以釋放這幾個字出來
1: 了，
4: 意思、
0: okay. 做完所有的錄音、mixing 各樣東西弄好出來之後，你們聽到那首成品和你們當初想的那些 concept 呢，會不會是升到啊，升華了啊，還是怎樣呢？
4: 93.8%
3: 真 detail 啊，我仲計緊，
1: 運算
3: 數學叻啲，
1: 單射入身嚟，
3: 唉，唔識呢啲真係，
2: 因為喺編曲方面其實都應該都要突顯到，即係成個起承轉合，亦都要食埋嗰個 rap 嘅嗰個節拍，其實都應該花咗好多嘅時間喺上面，係咪？
4: 編曲係㗎，同埋諗一隻聲出嚟，係大家覺得哇 ，Pandora 冇呢啲歌，冇呢隻聲，就成咁樣，即係今次。包括我們錄的時候用的所有 sample 啊、線法、吉他聲啊、杯子聲、鼓聲全部都沒用過，全部都是新的東西的，跟住去到 mixing 的時候，去後期這樣全部都找個新的班底做的，那就真的想大家聽完之後覺得哇，原來 Pandora 是沒有想著做一些本身做開嘅嘢，
1: 唔係食老本
4: 嘅，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唔好為呢啲，唔好所謂，
1: 好有誠意嘅，
4: 好有誠意，因為一成嘅點可能即係大家可能聽嘅時候，哇，緊張面面同緊髮啊，粉紅泡泡啊，即係大家可能有個既定印象，阿平都話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既定印象係唔可以好耐嘅。即係一個 project 就完，我哋應該下一個 project move on， 我哋做一啲新嘅 sounding 俾大家聽，大家會覺得嘩 Pandora 原來仲有個發揮嘅空間，咁就正啦。
1: 所以就係你哋其實都係你哋呢張專輯嘅目標係咪？我相信就係、是、即係呢一張要同 Bloom 嘅感覺係完全唔同嘅，甚至乎一啲曲風上都會調整㗎嘛。
4: 對自己要有交代囉，即係十年後睇返你都唔想睇返自己喔、排即係做嚟做去都係做咗啲嘢，想係有啲突破嘅。
0: 即係其實你哋係接受唔到第二集嘅。
4: 有
3: 通常第二集都係嘛
0: 有通常啫，冇話絕對嘅。
1: 而家有個客話我想投資你做 Bloom Life 2呀咁樣，你哋係咪都會拒絕呀？
0: Part 2
3: 睇下幾大頭先。 够唔够？
1: 系啊，
3: 够唔够？夠我哋去放弃嗰个感觉啊！
1: 调整下咯，
3: 调整下试下。
2: 你话第二可能我哋又变到啲类似嘅嘢，或者又转化嘢咧咁样。咁就今次就
3: 系
2: 时光之灰啦。咁头先都听到我哋分享就系话 concept 就已经齐噶啦，啲歌亦都去做紧噶啦。咁所以今年都好多大大少少唔同时候都系见到你哋噶啦。
3: 嗯，
2: 系啦。咁大家就期待佢之后嘅作品。但系呢个时候就先听时光之灰先。
1: 系，咁啊多谢 Pandora 嘅。

再转身失去爱的事时代最终都会化为灰烬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空的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有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4美元，卖出451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嘅报告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对开，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至于较早前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喺港岛啦，石澳道嘅山泥倾泻仍然系处理紧，近住鹤咀道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当中。经过朋友都请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去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到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沿着木球会比较车多，龙尾沿着深水湾道排到接近南丰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华人基督教坟场。咁仲有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香港仔渔业及海事分处。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亦都车多，龙尾接近女童军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七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嘅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啊，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惊艳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咧、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靠。

0: 好，嚟到曼德拉雅嘅時間啦，咁最近睇咗套電影啦，咁就係吳彦祖同埋劉俊謙所做男主角嘅電影，咁亦都係嗰個警匪片嘅前傳啦。
1: 係，
0: 咁事後咧就睇翻好多唔同嘅啲影評解釋啦，就講入邊有某啲嘅案件啦，其實就係用香港曾經發生嘅案件嚟做一啲創作嘅原型嘅。
1: 哦，即係真人真事改編。
0: 係啦，咁當然編劇佢哋冇特別去 mention 呢啲嘢啦，咁只不過係一啲影迷事後揣測嘅啫，咁樣。係啦。咁所以就今日就攞入面其中即係現實發生過一個嘅富豪嘅綁架嘅事件啦，咁就同大家嚟玩呢個曼德拉雅啦。
2: 好，
0: 咁而嘅故事即係呢個不幸事件嘅主角啦，就係黃德輝先生啦。咁其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咁，黃德輝同埋龚如心呢就自立門户，就共同創辦咗華茂置業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呢一個嘅華茂置業其實喺香港地產嘅歷史上面有幾咁厲害啦。咁而家亦都有幾多個嘅地產嘅資產項目喺度啦，咁樣咁啊，嚟到曼德拉雅嘅事件就開始啦。咁當時其實咧，佢哋就喺嗰、那個即係地產項目方面咧，其實發展得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慢慢累積咗若干嘅財富嘅。咁但係咧，佢哋兩個發跡之後，其實個作風都比較低調嘅。不過咧，都引起綁匪嘅注意。1983年嘅4月12日啦，咁黃氏夫婦啦就喺揸車翻公司嘅途中啦，遭到多名劫匪咧就持槍截停啦。咁而當時啦，黃德輝就同匪徒講話：你捉我啦，放走龚如心。绑匪同意，咁然之后咧，嗰班绑匪咧就将黄德辉带走啦，并藏入一个经过改装啦、留有透气窿嘅大冰箱入边啦，然之后运去一个匿藏嘅地点嘅，咁啊留低龚如心，并要求佢呢一个筹呢一个赎金嘅。咁龚如心获悉之后咧，其实冇即时报警，迅速喺7日入边咧筹得1100万嘅美金啦，咁啊汇入指定嘅台湾银行嘅账户啊。咁然之後，匪徒咧就喺4月19日咧就將黃德輝釋放。咁警方其後咧就循住呢一個嘅匯款嘅途徑追查啦，再同當地合作啦，經過多方嘅追捕啦，分別喺港台兩地拘捕咗3男1女嘅綁匪。而負責調查嘅警長鍾維正咧表現突出，事後咧仲幫黃氏嘅夫婦咧就處理搬屋等嘅後續事項啦，贏得佢哋嘅信任，更加為黃家提供呢個保安嘅意見。咁而呢件事之後啦，咁其實黃德輝其實有曾經怪責龚如心，你當時其實你應該即時報警嘅咁，而唔係冇選擇報警。咁而之後黃德輝其實都非常重視個人安全啦，外出必定會帶保鏢嘅，咁更加喺佢自己身上面嘅嗰個嘅佛牌嗰度啊，因為佢帶住一個佛牌㗎嘛，就裝呢一個嘅無線電嘅發佈器同埋呢個追蹤裝置。不過呢，即係經過幾年嘅時間呢，咁冇其他要事發生啦，咁所以呢，佢就又心痛，唔想每個月都俾好多錢呢要請保鏢咁樣，咁所以呢喺1983年之後呢，佢就覺得就喔、我唔需要再做呢一啲嘢啦，咁而去到1990年啦，咁就佢就做咗個決定啦，就辭退晒身邊所有嘅保鏢啦，取消所有啲保安嘅行蹤啦，佢唯一保留嘅防範措施呢就係佢佛牌上面嘅追蹤器。好，咁啊，睇一睇点样样啦。
1: 佛牌好可以，
0: 系
1: 啊，佛牌好可以。
2: 哦、
1: 我觉得未必系佛牌。
0: 哦，你估呢个位系咪？
1: 可能系皮带，即系皮带扣咁样。
0: O K，
1: 系啊，
0: 好，你嘅选择系。系啦，唔系佛牌，系喺边度咧？系摆喺鞋入边啊。
1: 哦，
0: 系啦。
2: 会唔会系一开始已经冇请保镖啊？
1: 即係由頭到尾都冇請到保鏢、
2: 啊
0: 哦，即係後尾就算被釋放出嚟之後都冇請到保鏢，你意思啊 ？OK， 唔係嘅，佢真係因為嗰件事之後，其實有幾年嘅時間真係俾好多錢去
2: 請保鏢，係
0: 啦，
2: 做保安。
0: 嗯，
1: 哎，我估啊，
0: 係
1: 你咪中途咪話有一個嘅，我冇抄低佢個名啊，嗰、那個警員啦、啊，
2: 係
1: 嗰、那個、那個
2: 警長啊，
1: 警長啦、啊，
0: 係
1: 就話咩事後又幫佢哋咩搬屋啊，咩保安意見啊嗰啲咁，我覺得佢應該事後。是純粹俾意見，即係可能啲保安上嘅意見冇話幫佢搬屋啊成啊嗰啲咁嘅嘢㗎嘛。
0: 唔係真係 close 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先贏得到佢嘅信任囉。喺前段同埋中段啦。
2: 佢會唔會唔係俾人捉咗落去嗰個咩、
1: 大冰箱。
2: 大冰箱入面。
1: 改裝大冰箱。
0: OK。
1: 係。我估會唔會其實當時係即係龚如心係唔係同佢一齊。即係真係就淨係捉咗佢。
2: 所以冇存在放走
1: 佢嗰樣嘢。
0: 系真系两个都喺度嘅，系、
1: 哦、
0: 啦，但系嗰位又近，
2: 佢会唔会冇怪佢啊？冇怪佢冇报警啊
0: ？O K，
1: 哦，
0: 佢系头先我就话你怪佢冇怪佢冇报警啊嘛，系咪？咁其实佢其实佢系怪丈夫系怪佢另一样嘢啊，系啊，唔关报唔报警事，
2: 怪佢攞咁多赎金啦，
0: 咁怪佢咁快俾钱啊，系啊。
1: 倾下价先啊
2: 七折咁啊，
1: 七折啊！
0: 因为佢话咧咁快俾钱嘅话咧，可能将来仲会有机会出事，哦、即系可能个 concept 就系、
2: 是哦、即系咁容易，我就绑完你就好快收到钱噶啦，
0: 系咁样，即系惊好多人、哦、有啲人就从思顾忌啊，咁样
1: 系
0: 系啦，
2: 紧张佢啊嘛，可能
0: 另一个系好好头好头嘅位置，
1: 好头
0: 系即系关于即系喺绑架嘅嗰个细节方面嘅
1: 绑架嘅细，
2: 佢哋唔系翻紧工
0: ，OK，
2: 佢哋去紧食。
1: 餐
2: 茶，魚心酒店嘅自助餐，
1: 竟然系咁、
0: 啊，开股啦嘛，
2: 佢哋由头到尾都冇捉阿公魚心，阿拱魚心，
0: 哦，即系你估呢个位，
1: 即系冇谂住捉佢，
2: 系啊系、啊，
1: 净系捉一个啫，
2: 系啊，因为另一个要俾赎金啊嘛，
1: 要揾，
2: 我估咋，我估咋，
1: 要赎金，嗯 okay。
2: 好難位
0: 都唔可以 exactly， 但係嗰個位㗎，咁、嗯、我開股啦，係啦，咁我咪就係話呢，即係當時黃德輝同綁飛講話你捉我啦，放公如心走啦，係咪，咁又講呢句㗎嘛，但其實係調返轉嘅，咁其實就係呢，公如心好驚丈夫脾氣唔好啊，惹怒班綁飛啊，同啲綁飛講話你捉我啦，放咗黃生，但係綁飛唔同意囉，照捉走咗黃生囉、
2: 哦、
0: 即係個事情就係咁樣嘅、
1: okay， 哦、哇，
0: 好，嚟到下半部分啦。
1: 系咯，咁所以点解佢唔会即刻，即系唔系即刻俾钱？佢就系惊佢老公可能太过即系激动。
0: 嗯，系。咁头先就会讲啦，咁头先系嗰个上半部分就是第一次嘅呢一个绑架嘅事件啦。咁、接住落嚟就系第二次嘅绑架事件啦。咁就系1990年嘅4月10号晚上啦。咁嗰阵时咧就黄德辉跑马地香港赛马会，即系。做完運動打完波之後咧，就揸車啦，去翻自己山頂豪宅嘅途中咧，就再次被綁架嘅。咁而呢一次個綁架咧，就更加精心策劃啦，因為綁匪竟然事先知道咧，黃德輝咧對鞋嗰度咧有追蹤器嘅，而班綁匪咧就將對鞋咧寄俾公如心，然後咧就要求贖金嘅。而要求贖金方面咧都幾誇張噶。咁綁匪唔單止唔怕警方錄音啦、監聽啦，更公然喺多份報章上面咧刊登一啲暗喻嘅廣告啊，即係指明公如心咧要同佢哋聯絡咁樣，要俾幾多錢呢？$10亿啊！第一期嘅款項咧就係$60,000，呢個數字都創下咗香港開埠以嚟咧綁架贖金嘅紀錄嘅。咁公如心亦都即係救夫心切啦，所以都應承呢一個嘅天價嘅。咁公如心咧首先將$30,000嘅美金啦，咁約合呢個 2.6 億嘅港元啦，就存入綁匪指定嘅銀行户口度啦。咁俾咗第一筆贖金之後咧，咁公如心並冇等到丈夫獲悉嘅消息，所以最終咧向警方報警求助嘅。咁經過調查啦，呢一筆贖金啦，即係警方經過即係調查，就係透過呢啲贖金經過唔同嘅投資同埋離岸户口嘅嗰個途徑去查到。咁然之後就經過香港同埋台灣兩地嘅警方聯手展開追捕啦。喺91年至97年呢，咁就12名涉及呢個綁架案嘅男女相繼落網嘅。令人震驚嘅係呢，呢次綁架案嘅主謀呢，正正係第一次綁架案得到立功嘅嗰位嘅退休警署嘅警長鍾維正，原來就係佢喺睇完第一次呢個綁票事件之後呢，佢覺得若然自己親自出馬喺第一次嘅框架上面進行一啲複製或者升級嘅話呢，咁就應該可以成功㗎啦。咁因為佢係負責提供保安意見㗎嘛，咁所以好知道究竟佢嘅行蹤係點樣啦，同埋究竟有幾個保鏢，同埋有乜嘢追蹤器喺上面嘅咁。而第二次綁架案曝光之後呢，咁鍾維正呢就一直潛逃嘅，輾轉去到泰國度留居啦，即係其後就改名換姓，攞到當地嘅護照。2020年呢，咁亦都喺泰國當地就過身。不過呢，黃德輝始終就音訊全無，再冇返屋企啦。根據其中一名綁匪憶述啦，咁當時呢佢被藏喺香港附近公海嘅漁船上面，咁收到第一筆贖金之後呢，綁匪為咗減少麻煩啊，咁就將佢拋入大海嘅。咁事隔九年啦，去到1999年啦，咁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宣布黃德輝喺法律上面死亡。咁但係公如心呢都冇放棄尋找佢丈夫嘅希望嘅，佢仲保留住黃德輝嘅 office 啦，亦都四出派人追查丈夫嘅下落嘅，不過可惜都係冇結果。
1: 我估佢应该唔系寄翻对鞋俾阿
2: 余心，
1: 即系余心啦，
0: 系
1: 系啊，可能佢纯粹只不过系即系弃，即系弃置咗。或者即刻就除低咗佢對鞋啦、一捉佢之後就即刻除低佢。
0: 係冇寄返對鞋俾佢嘅，而因為知道佢對鞋入面有一啲
1: GPS
0: 咁樣啦，佢抌咗佢啦，然之後佢咪本身揸車㗎嘛，亦都將佢嘅車呢就推入去海入面燒毀咗佢啦。
1: 喔、
2: 哦。會唔會係冇嗰個其中一個匪徒佢冇講話拋入大海呀將黃德輝。
0: 喔、okay。
2: 即係如果你拋入大海好似就真係即系实死咁样啦，咁、但系话佢太太其实都有再揾佢，希望
1: 唔放弃，
2: 系咯，会唔会冇抛入大海咁惨咧
0: ？O K， 根据其中一个绑匪嘅忆述系有咁去做呢件事嘅，
1: 咁我估啊，佢系咪冇即系咩喺报章上面刊登一啲好
2: 暗语
1: 嘅东西？因为其实既然佢系。即係咁清楚知道佢哋嘅保安系統啊、知道佢可能嗰啲作息啊、聯絡方法啊，佢根本就唔使做咁多嘢。
2: 我覺得係太高調啫。如果作為一個前警長、去做呢、這、一個，
1: 佢調整個方案，調整啲嘢出嚟俾人查，咁又有啲搞笑喎。
0: 根據啲報道有嗰、個嗰陣時都幾誇張一下嘅。
1: OK， 佢會唔會其實係想製造多啲迷霧出嚟，令到啲人、即係有啲奇怪嘅調查方向？
2: 会唔会唔系要求十亿美金咁多咧？呢、這个数字
1: 三千万，
2: 真系有啲夸张喎。
1: 三千万美金十亿港币系嘛？
0: 要求十亿啦。咁第一期嘅款项就系6000万美元啦。咁然后、即系第一次俾嘅第一笔嘅赎金咧就系3000万港币咯。咁呢啲数字系根据即系上面
2: 讲
0: 嘅
1: 系啦。Okay, okay, okay,
2: okay.
1: 哇！但系都好，
2: 嗰2.6亿会唔会唔系存入银行户口啊？你无端端就过2.6亿，好似好
1: 系，
2: 即系即刻 alert 咯，银行咪会。
0: 系嗰个位附近系近嘅啦，不过就唔系呢一个部分咯。
2: 冇报警啊？冇咁快报警？
0: 最尾有报警，
1: 有报警，即系第一次俾完赎金之后有報警。
0: 系啊。我都覺得呢個位置 set 得難嘅
1: 佢唔係去咗泰國㗎嘛，佢係去咗廣州嗰啲
2: 真係睇佢美外㗎嘛，佢
1: 話 set 得難嘅，
0: 其實佢想去火星嘅可能係想搭火箭啦、最尾都有一個位啦，咁中間即係警方調查嗰啲都話位置都係係啦，嚟呀，最後兩分鐘嘅時間
2: 冇咩可疑喎，係囉，好合理喎，好似所有嘢囉。
1: 係呀，佢係咪唔係即係應該係話佢應該係有即係嗰個匪徒係有俾人捉到嘅，佢唔係嚇死異鄉嘅。
0: 喔、哦、即係你話
2: 中
0: 為政。
1: 係呀，中為政係有俾人捉到嘅。唔係呀。
2: 會唔會余心係冇保留到阿黃生個 office 啊？
1: 係。
0: 佢冇保留到佢個 office， 但係有保留去佢間房囉。
1: 係因為有阿陳生㗎嘛。阿振聪
0: 啊，
2: 个 office 俾佢用。
1: 阿振聪要风水，
2: 知唔知？我哋唔知。
0: 系啊，
2: 唔好多，唔好多说话。我哋呢啲时候，仲有一个位啊，
1: 仲有一个
2: 位
1: 啊。佢话头先你估嗰个近啊，入钱嗰度，
0: 钱嗰度系啦，
2: 钱嗰度
1: 系啊，即系唔系你话过数冇理由咁样过咁大笔啊嘛。
2: 但系佢话系
0: 附近嘅位置啦，
1: 位置
2: 即系真系入 bank account。
1: 系啊，佢会唔会其实系报咗警先过钱啊？
0: 唔系，需唔需要开股啊？
2: 好啦，
1: 好，
2: 我哋都唔係綁架嘅材料睇嚟，
1: 都好彩唔係。
0: 係啦，咁警方點樣去追查到搵到呢啲人呢？因為嗰筆錢係透過啲地下錢莊嘅洗錢嘅渠道呢，就會去其他地方嘅。咁所以佢就警方就透過呢啲嘅線索就可以搵到，係啦、而唔係真係唔係經過啲咩投資離岸户口啊，即係我哋而家咪睇啲港產片呢，咪就係 A account 轉去 B account 轉唔知走去邊度嘅。
1: 唔知去瑞士又唔知去。
0: 咁佢行呢即係地下錢莊嘅渠道咁樣嘅，係啦。咁而即係呢一單嘅即係綁架案都即係若然你睇啲奇案系列嘅話呢，咁佢都有陣時會翻拍啊，或者可能都會有啲一啲 content creator 會講返呢一件事啦。咁即係當然唔希望再有呢啲事情去發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表示，香港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着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与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再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海关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官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大堂截查一名6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的背囊内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以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过预期。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四月部分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但是总体经济仍然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趋势。对于有消息指内地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得接受来自美国资本的投资，李超澄清表示，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李超又说，已经推出制造、医疗、能源等10多个行业的人工智能加政策文件，正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81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3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8；中芯国际79.85，升5.65；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6.2；腾讯控股441.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8.8；阿里巴巴127元，升1元；联想集团15.75，升2.6；华虹半导体130.1，升2.1；智谱1282元，升27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71，澳元5.589，加元5.684，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9点，升1654点。港金报422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04美元，卖出452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辉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行车缓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清理好啦。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介乎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另外讲到啦，较早前石澳道的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跟住学咀道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都重开翻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龙尾喺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接近海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后些少啦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慢车，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噶。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 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9: 冇問題，我中意啊。
7: 你中意，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
9: 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2: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啊，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呜呼，好兴奋啦、啊！
1: 点解嘅呜呼
0: 呜呼，又有两日假放，
1: 呜呼，
0: 开心
1: 唔止、啊、三日
2: 啦、
1: 啊！
0: 哇，虽然礼拜一都系要翻嚟同大家见面嘅，
1: 系啊，呜呼，
0: 可以晏啲起身啦，
1: 呜呼，礼拜日有得出去玩啦、啊，呜呼，出去玩陀螺啊，你可以，
0: 可以啊，
2: yeah, 正啊，
1: 同埋你楼下应该好热闹咯，可能
0: 热闹啊，
1: 热闹
0: 夜缤纷啦而家，
1: 呜呼，
0: 晚晚都有活动、啊，
1: 晚晚都我要与你硬碰啊，
0: 要不是就系打陀螺，要不是就跑步，要不是就系打呢、這个lightsaber，
1: 哇！
0: 嗰、
1: 那
0: 個
1: 興奮
0: 叫咩？激光劍
1: 激光劍咯！
0: 哇，係啊！成日夜晚見到有人喺度耍啲、這個、
1: 耍激光劍，
0: 我就行埋去咯。跟住就知唔知咩係？
2: 問啊！
1: 我其實你問佢I'm your father，
0: 報警啊！嚇親佢俾我。
1: 嗱，今日星期五啊，我哋六點鐘會有音樂大秘寶呢個環節，咁啊六點半都會繼續 EDM Friday Mix 啦。我想講我最近喺健身室裏面都有唔同嘅有趣嘅遭遇啦，遭遇啦，唔係艷遇啊，我都想體驗下，但係真係冇，因為咁夜真係冇人。系啦，
0: 又话
1: 我能够见到人
0: 啲，夜晚先做先嘅。
2: 系咯，我成日见到啲女孩子都系夜晚去做先。
0: 佢哋出 post 嗰啲时间都系深夜噶。
1: 你有冇谂过，其实佢拍完之后
2: 执日前嘅
1: 执完相，搞出嚟三四个钟后出，都真系半夜先出噶啦。
0: 系
1: 咁啊，嗱我。有一個就好笑嘅，我嗰日做做下嘅時候，夜晚今日早少少去，所以比較多少少人，有三四個人啦。跟住我做下 gym 咧，幾個僆仔啦，喺一個休息區喺度食杯麵喎。
2: 哇！
1: 但係佢係著住做 gym 嘅衫啦。跟住首先個味道已經好邪惡啦。
0: 對唔住，等陣先，我先問一個問題啊，因為我係呢個 gym room 嘅新手都不如啊。係。我想問 gym room 有冇啲規矩係話可唔可以食嘢啊？
1: 冇留
0: 嘢、啊，
1: 我冇留意嘅。飲嘢啊，可以嘅。
0: Okay, okay, okay.
1: 其實我諗食佢都冇話乜，因為你有啲朱古力嗰啲 energy bar 嗰、啲，其實你都會嘅。咁但係即係我諗可能佢都我冇留意佢有冇寫啦。咁、你當佢冇特別 say no 先啦。咁、但係你都唔會食個杯麵喺個 gym room 度。你要知道杯麵個味道係幾咁濃烈啊！我唔係怪佢喺一個唔應該食嘢嘅地方食嘢，我係覺得你係喺一個大家希望必健康
0: 食嘢，
1: 或者必健康嘅地方，你攞個咁邪惡嘅味道出嚟，簡直就係
0: 你意志力嘅考驗啊！
1: 係啊，搞到我即刻好想完咗之後翻去食杯麵，你明唔明？因為你做緊 gym 嘅時候，幾個人已經哇已經好肚餓啦，
0: 仲要夜晚係一個好想食杯麵嘅
1: 周節
0: 㗎。我都明啊，即係因為咧，即係話說我而家屋企個頭都多嘢食㗎嘛，即係尤其宵夜啊，都係多嘢食㗎。
2: 好多嘢食
0: 㗎
2: 咩？你覺得
0: 多㗎多㗎，因為我去九龍城嗰邊都好多宵夜㗎嘛，土瓜灣都好多宵夜㗎嘛。
1: 喂啊！
0: 跟住然後咧，我就發現唔係啊，即係再多選擇都好啦，深夜十一點你都係會想食杯麵㗎。呢個是一個癮嚟嘅，係搣唔甩嘅。
1: 不如你可以做一個 practice， 半夜一肚餓啦，你又可以做運動咩？跑步，跑過九龍城，食個麵跑翻嚟，就好似邊個啦？好似我哋嘅同事阿一咁啊，佢成日都踩單車啊，佢話，但係點解佢都好似冇瘦到？因為佢踩單車要食宵夜，
0: 真係。
1: 然後食完宵夜踩翻單車翻宿舍嗰時候，讀大學嘅時候
0: 幾好。
1: 嗱，咁佢 balance 咗啦，
0: 消耗翻佢食咗嘅，
1: 係啦，所以佢冇加冇減嘅，佢 keep 住一個身形嚟咁解啦。
2: 咁佢 keep 得好好啊，
1: keep 得好，
0: 冇加冇減機制
1: 係。系啦，系啦，加加减减，减减加加，咁咪即系打和咯，系啦。
0: 咁点咧？你又忍得到咧？
1: 我忍到嘅，但系咧，即系觉得佢好邪恶咯。咁啊，其中有一日系因为咁啱有人，咁所以咁啊遭遇到呢个啦。跟住通常我都自己一个人嘅。咁一般咧，你会认为啊，做 gym 系听乜嘢？
0: 听啲 high 好 high 嘅歌
1: 啦，系啊。跟住我发现咧，原来当譬如我做两个钟 gym 咁啦，原來當你 keep 住聽一個速度或者一種能量嘅歌到咁上下咧，佢會冇用嘅。即係我譬如做咗半個鐘 gym 啦，你因為你習慣咗佢嗰種能量同力度咧，佢冇乜，即係我聽可能佢冇乜變化啦嘛。即係唔係話個 BPM 冇變化，而係你一路聽住都係嗰啲好有力嗰啲歌咧，你習慣咗你麻痹咗之後，佢一樣咗咧，你 boost 唔到個人啊。其實嗰去咗半個鐘之後開始，你個人其實會冇力咧，嗰啲音樂係幫唔到你更加有力嘅咁。咁所以咧，我開始試下轉聽其他嘢。
0: 你要轉聽其他嘢，你要學下我老友啊，阿 James 咁啊。
1: 佢聽咩啊？
0: 佢做有一段時間佢做 gym。佢聽 jazz， 佢聽
1: 我話你聽，
0: 唔聽嘣嘣嘣嘢嘅，因為佢話佢聽唔聽唔到啲嘣嘣嘣嘢噶。
1: 即係我係聽到噶嘛，我唔係聽我初頭聽咩咧？我聽收音機，半夜聽咩咧？ 輕談啊，一切從音樂啊，我聽呢啲開始，後尾咧再癲啲啊，我覺得有音樂咧。佢又有佢又真係冇力度嘛，因為你夜晚播啲歌唔好勁啦，咁但佢又音樂太抒情呢，又真係會令到你個身體有種催眠嘅感覺。我可唔可以聽咩呢？聽 podcast， 聽訪問，我最近聽咩呢？聽冰仔咩創業嗰啲啊，聽泰森宗士，我哋唔講私事，淨係講公事咁樣，即係譬如狗嘅創辦人講嘅故仔，農夫講佢哋開公司咁。我開始做 gym 嘅時候，我喺度聽緊人哋喺度講創業，
3: 好有意義、啊。
1: 然後我發現咧幾有用喎。因為佢個內容係不斷變化緊啦，佢又冇一個所謂嘅能量嘅高低之分啦，我係聽緊個內容，
3: 好平，
1: 可以聽緊收音機咁樣，好似而家可能聽緊嘅朋友佢做緊家務或者開緊工聽緊收音機，但係就唔會有嗰種能量嘅高低影響咗佢，就我聽緊個內容令到自己唔好悶，你可以咁樣 focus 繼續做自己嘅嘢。
2: 好似有人同你傾緊偈。
1: 係啊，我就走去聽 podcast 啊。
3: 所以你呢個概念咪等於我夜晚瞓覺要聽鬼故一樣咯。
2: 都是
3: 你都是用一個方法令你去集中你要做嗰件事，只不過你是做運動，我是要入睡咯。
1: 是不是那個這個不是重點，那重點是令你放鬆的東西是叫鬼故，這個才是令大家最 mindful 的東西。
3: 鬼故呢就是跟你聽 podcast 一樣的，現在那些 podcast 的鬼故啊，串流平台那些鬼故呢，他們的聲線都是很平穩的，沒有感情的，即是你不會是嚇親你那些的，沒
1: 有。有什麼試下聽三成群星期二002來入睡
3: 啊，嗰、那個就恐怖好多，嗰、那個詭異啲個氣氛。
1: 你下次試下聽我睇下瞓唔瞓到啊？
3: 係啊，我聽開嗰啲係冇感情喺入面㗎，
2: 冇感情。
1: 同埋咧，因為我一路聽佢哋就真係分享叫做創業又好啊，營運自己生意個人 IP， 即係而家好興講個人 IP 呢個 term 啦。咁即係會聽佢哋講自己品牌點樣創立一啲想法咁。咁即係唔知點解又比平時更加專心聽喎？可能因為即係你動作上面你冇乜特別嘅，即係係啦。咁然後。好專心到呢，我係會跟住佢哋講嘅嘢做，或者佢哋講嗰啲 topic 我真係會 search， 例如係咩，我記得嗰有一日聽呢係啊 Tyson Yoshi 講佢會同AI 傾偈咁樣，即係佢覺得有一啲自己嘅想法或者要梳理嘅嘢呢，搵朋友呢其實仲衰過搵 AI， 佢原因就可能同朋友講未必有咁多 back
2: background
1: 即係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佢又問你好多問題，你又覺得即係
3: 好煩，
1: 好煩啦。跟住有一啲就係你同佢講，你都未講完個問題，可能佢已經有一種想拒絕，或者佢已經想表達自己嘅想法，你 feel 到佢唔係認真想俾意見你啦。咁樣雖然人類嘅意見，我覺得咧點樣都係會比 AI 一定係好啲嘅。咁但係唔係人人都可以俾到呢一種令你可以，
3: 或者個表達方式唔未必係咁大家都接受到。
1: 總之佢個前設係咁樣，所以令到佢話有陣時有啲自己想法會同 AI 溝通。我諗好多。可能都會有，有時未必是工作上面的，
2: 人是會很容易代入了他，跟住就講了一些自己，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1: 或者你未聽曬人哋講嘢咧，你就已經好想講自己意見啦嘛。咁就我諗，就算不是工作上面啦，平時有啲 friend 都係好中意無無聊聊就同 AI 傾下偈，講下世界，講下天氣咁嗰啲咁啦。咁跟住聽佢講完之後咧，我即係我從來都冇做呢一樣嘢嘅。跟住我嗰日就喺度一做尖嘅，就攞咗個 AI 出嚟就嘗試同佢傾偈啦。跟住佢講：嗱，我咧而家幾點鐘做緊 gym， 而家做緊啲動作，你會唔會 suggest 如果我想喺唔知幾多個月內 build muscle， 咁但係咧我本身咧嗰、那個個 dedication 可能一個禮拜只幾日，叫佢設計一個 program 俾我啦，咁我就一路做緊 gym 嘅時候同 AI 傾偈，但我仲聽一個 podcast 㗎，然之後一心幾用啦，跟住就問佢可唔可以幫我 design 下一個 program for exercise
3: 咯。我好擔心你，
2: 咁佢有冇俾一個好嘅你啊？
1: 好好啊！非常之好啊！我已經有跟緊啦，
3: 即係佢成個 program 俾你係即係完全逐個步驟點樣跟做幾多次幾長時間。
1: 因為我都有認知自己做啲動作，可能我係拎啞鈴嗰啲，我會擅長啲嘅；拎一條巴嗰啲，我又不嬲都唔係好叻。咁我就想 focus 喺某啲動作，用某啲器材啦，同埋我想 train 嘅可能係上半身先嘅。咁我嘅目標係乜嘢？而家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一個禮拜我可以做到幾多日？我通常做嘅時間幾日？你俾曬所有呢啲資訊佢分析咁樣。咁咪攞個參考嘅啫，咁又佢會 suggest 有呢啲 exercise， 每個 exercise 做幾多，咁再根據我以往認知做 gym 嘅，我咪再微調，然後 plan 一個自己 program 出嚟，咁咪試下做咁樣，即係啊，就同 AI 傾偈咯，幾過癮啦，幾好笑。
3: 我聽完之後，呢個畫面我一路都係好擔心你啫。你諗下一個男人半夜三更喺 gym room 度，
1: 係 聽住另外兩個男人講緊創業，
3: 聽住另外兩個男人喺度講創業，然後同個 AI 傾偈，你諗下呢一件事幾咁悲涼？
2: 唔係，但係又咁講嘅，至少佢唔係 flirt 緊個 AI 啊。
1: 我有聽過啲 friend 係。我是覺得有啲癲㗎，好似嗰套電影咁
3: 囉。要追個 AI 咁嗰種㗎嘛，要有一種情感上嘅苛索㗎嘛。
2: 調情個
3: AI,her 㗎嘛。
1: 因為我冇呢種呢，同我今次先開始同 AI 對話嘅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因為首先喺我嘅心目中我因為我哋個電話我個牌子本身佢都有嗰、那個。
3: 即係內置嗰個 AI。
1: 內置嗰個好耐㗎啦，嗰時都未係 AI 㗎嘛，阿 C 咁樣㗎嘛。咁跟住我成日都覺得佢好唔 smart 啦。以前一路用，俾嗰啲指示佢，叫佢幫佢教，幫我教個鬧鐘，佢又教唔到啊。跟住問佢，我想打俾邊個邊個，佢話對唔住，我唔知你講乜嘢，咁有時係咁噶嘛。因為嗰時未發展到好勁噶嘛。咁所以我對於呢一種比較人工智能啲嘅嘅工具啦，我覺得佢仲未發展成熟嘅。咁當然科技日新月異進步得好快啦，不能夠同而家嘅 AI 同日而語啦。咁但係我一路總之我有一個咁樣嘅先入為主嘅想法嘅，咁所以一路都冇開始。
3: 情感嘅來往啦，跟住
1: 所以唔會㗎，所以我對佢冇乜，我都覺得佢都係一個機械人咯，佢滿足唔到我所有嘢嘅，係、
3: okay.
1: 滿足唔到我。
3: 都明嘅，都明嘅，
1: 你明啦，
3: 即係部分啦，部分咯，係嘛？
2: 我問得我電話最多係而家幾點同埋而家咩天氣？
1: 係啊，我都係啊。換件衫嘅時候費事抄個電話，係啊，唔該。今日天氣如何？咁佢就講最高最低咁樣嗰啲咯。
3: 多揾翻我上次同我。AI 傾啲咩事？大家都有玩 AI 嘅時候，
2: 我成日都叫佢，你講個笑話俾我聽，你唱首歌俾我聽。
1: 哦，笑話幾點？
3: 我諗到啦，唔係我揾到啦。我上一次啊，同呢一個嘅AI 傾啊，係一個芬蘭交流團嘅現金建議，要帶幾多現金去芬蘭？
1: 個現金建議係真係 cash 個現金
3: ，cash 嗰個現金。
1: 我用 modern 嘅。
3: 點解我會無啦啦係同佢講呢樣嘢？係因為話説我有個朋友即將嗰陣時。是要準備去芬蘭，但是他就是一個很沒有 concept 的人，他就問我應該要帶多少現金啦，我心想我都沒有去過芬蘭，我都不知道要帶多少現金呢，於是乎我就去問個 AI 啦、但是很厲害的，即是你不能夠不說，即是現在 AI 的方便是他可以很迅速給到很多好豐富嘅一啲資料你，亦都會提供埋一啲即係網絡上佢係嗰個 source 喺邊度揾翻嚟，點解佢有咁嘅結果咧？佢係會話埋俾你聽嘅。
1: 咁都你都要望下咁咯。咁但係真係幾好嘅討論嘅。
2: 預算咯。
1: 同埋佢有時會有啲建議，可能佢係叫做點樣講咧，幫你 brainstorm 咯。即係譬如我都有問佢傾下啲自己其他工作嘅嘢，即係而家個進度係點樣樣啊？可能喺成個。career 上面佢去到 phase 幾啦，而家做咗啲乜嘢，未來新嘅一步有咩建議，可能佢會俾啲 suggestion 你，咁你就可以同佢繼續傾喎，你講呢樣嘢我做咗啦，嗰一樣嘢呢就唔啱我嘅可能，呢一樣嘢我想知多啲，咁佢係可能有，我會形容1-10% 嘅嘢你可能可以參考啦，喺我自己有某問啲嘢嘅時候。
3: 但我想問你嗰陣時同佢傾偈呢，你係做緊咩機嘅？即係你同個 AI 傾偈，
1: 你講做咩機？咩 machine 定係咩 muscle 啊？
3: 咩 machine 啊？
1: 我嗰陣時唔係 dumbbell 用嘅壓力啊，係啊，
3: 勁喎！你可以用，都係嘅，因為你係用個口同佢溝通。
1: 唔係因為 set 同 set 中間你要休息一分鐘啊嘛，你過一分鐘，唔係一路舉嘅時候同佢講。
3: 我以為你係
2: 爬山都可以單手舉壓力都可以單手玩電話，
1: 唔係咁又冇咁啲。
3: 嗰啲兒童啊，嗰啲沉迷玩電話嘅兒童啊，舉住壓力，我都要同我 AI 傾偈，
1: 即係嗰啲單手嗰啲啊。所以有時啊，如果你有一啲嘢唔好確定，夜難人靜一個人嘅時候，除咗聽呢一首《Mayfirm》，都可以同 AI 試下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本港的科技罪案数字近几年显著上升，但2024年开始得到控制，去年又回落迹象，说明应对科技罪案不能够单靠传统执法力量，需要所有持份者携手应对。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举行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幕仪式。周一鸣致辞时表示，网罪科去年成立人工智能应用小组，专责研究和推动人工智能在警务工作的实际应用，形容新成立的实验室是警队进一步推动智慧警政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在苏州开幕，为期两日，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都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王文涛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地缘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和亚太地区发展遭受冲击。各方更加期待会议能够凝聚共识，取得成果。中方正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高举开放、创新、合作的旗帜，合力推进筹备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一阵啦，但系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接近洪天路。另外，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海。

0: 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富建花园。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位置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在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
7: 李志刚。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唔系叫你咁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9: 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康康Top Ten》本周推介。
12: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六位 ，Hide and Seek。

0: 细细个好中意玩嘅呢一个游戏就系卜哩哩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gh and Seek 啊。呢个礼拜由上星期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成日都话人哋手机成瘾，机不离手，諗真啲，其实自己都系㗎喎。因为放低手机，放低咗嘅，可能仲有一啲嘅社交关系。

手機是會令人上癮的，社交平台是會令人上癮的。有一些人他們生活過程點明明跟你沒有關係，不過你都是會忍不住一個 post 一個 post 這樣追。 Region 林偉俊徐少最終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去到一些收不到信號的地方，上不到網，你個人會很猛。

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隔住个屏幕，仿似好多嘢都可以同对方分享，但有几多成系现实当中嘅你？

两首作品，有阿凡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仲有佢系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先睇下节六点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去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上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很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又说，中亚天然资源很丰富，当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他表示留意到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希望大規模興建新機場、新鐵路，並發展新的智慧城市，以提高國際水平，過程中需要香港的專業服務。機場二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將於下星期三啟用，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包括3間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旅客。機管局表示，大樓吸納年輕和區域性航空公司進駐，又說旅客完成登記手續和安檢之後，經捷運返回一號大樓登機，但相信無需預留更多時間。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政府宣布，经考虑有意投标者的要求，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公开招标期限由原定的今年7月3号延长至今年8月14号。招标期限延长安排不影响政府在今年内批出合约，以及在2031年完成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目标。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因应多个有意投标者近日向政府反映，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投标文件，以及考虑到启德项目是首项在本港已公开招标，以及公共运输引导发展模式推展的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涉及创新发展模式，运输及物流局决定适度延长招标期限6星期，去到8月14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跟住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接近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到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大潭道近住大潭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噶，分别排到去龟背湾同埋大潭水塘大坝北面。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车龙去到茶果岭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太子道东去彩虹交汇处龙尾喺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清水湾道近住澳龙来回方向都有啲车龙噶，分别去到绿透山房同埋科大教职员宿舍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至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上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张杰彤、
13: 李李姑、
14: 阿土、
15: 李志刚哥，
16: 你 for you。
11: Jen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12: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11: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12: 我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11: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Jen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1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氢能将会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嘅新动力。嘉宾会分析呢一种可再生能源喺香港嘅应用与未来发展。
15: 西九文化区首届卡巴莱艺术节即将开锣，节目会带你去率先预览一下，
14: 仲会带大家睇下青衣天后诞嘅庆祝活动。
1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6: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0: 怪兽啲骨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骨骨骨骨骨骨咩啫？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喂，你啊，喂，喂，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喂，投降輸一半啦。
1: 咩啊？
0: 投降輸一半啦。
1: 你而家先走嚟話投降輸一半，你知驚啦咩？
0: 咁你頭先
1: 你見我今日行張 LP 出嚟，知驚嘅咩？
0: 唔係行張 LP 我唔驚啊。你 LP 上
1: 嗰個引出嚟，
0: 你行 LP 上面嗰個裝到嗰下嗰個驚啊！
1: 係咪震撼先？
0: 震撼。
1: 諗都唔會諗到。
0: 大師兄嚟㗎嘛，呢個係有啲勁喎，冇諗過喎。
2: 小學見你冇自信到咁喎。
0: 唔係啊，真係抵贏㗎！你一間你裝唔到啊！
1: 你一聽就
0: 你唔需要聽嗰只係乜嘢歌，任何嘅古仔都唔需要，你淨係
1: 聽
0: 到邊個歌手
1: 啊！
0: 你
1: 已經贏咗，
0: 抵輸真係抵輸。
1: 係咁啊，既然講到咁啦，不如就等我嚟先啦，因為咧，即係繼續去講翻上個星期，即係已經講過就係最近開始揾緊香港嘅一啲 City Pop 作品啦，咁啊有好多啦，有啲係改編嘅，咁有啲係原創嘅，咁唔同年代好多歌手都有做過咁樣。咁但係呢日咧，唉，真係不得之了，我話俾你聽，都係改編歌，不過咧唱呢個人咧，你估都估佢唔到啊，因為以我哋嘅認知啊，佢係一位即係。大前輩啦，電台、電視嘅界別都係一位大前輩。
0: 師兄，大師兄，同埋佢唱歌，你最多都係覺得佢福祿壽啊嘛。
1: 係啦，冇錯就係啊，阮兆祥啦，
0: 祥師兄，
1: 祥師兄啦，係啦，即係你
2: 唱歌嘅咩？
1: 佢有啊，佢今年都有出歌㗎，
0: 佢有嘅，佢以前都有出過歌嘅，
1: 有
0: 派過台
1: 㗎。
0: 我未入電台嘅時候，我都記得佢係有派台。
1: 係啊，不過佢今年即係同其他嘅即係歌手朋友一齊合唱嘅，佢嗰首就
2: 對唔住啊，佢喺我心入邊嘅印象只係。是長老咯，
1: 是啦，即是長老啊，福祿壽啊，你一定會記得
2: 啦。
1: 咁但係即是不能夠不講就係咧、
0: 叫二把嗰陣時候，我知佢有一首歌十年前左右佢派台嗰陣時候，我記得有一首咁嘅歌。
1: 冇錯，但係咧，其實咧當年啦，即係我都要講翻少少 background， 佢嗰陣時係參加《歡樂今宵》入面咧嘅歌唱比賽咧。是最早期即是亮相在電視入面的。是啊，他亦都有參加過新手歌唱大賽的。同阿張偉健是同一屆的 ,ok? 所以其實他是同唱歌好有關係的 ,ok? 咁但係呢今日揀嚟呢日呢就係即係阮兆祥啊祥師兄佢呢即係曾經佢都出過自己嘅專輯啦。咁呢一張已經係一張黑膠碟嚟的 ,LP 嚟的啦。咁嗰個黑膠膠碟的名稱啊，就叫做我心深處，就1989年推出的，非常
0: 我心深處，
1: 話俾你聽，
2: 心深
0: 處，即係我個心嘅深深處，
1: 係啦，我個心入邊嘅深處。
2: 哦，
1: 呢張係嗰陣時佢第二張嘅個人大碟啦，入邊有十隻歌啦，咁
0: 哇，
2: 咁犀利，
1: 我係特別咧俾佢其中一首嘅作品驚豔到。
0: 我心深處同彭羚合唱嘅，資料顯示
1: 係啦。隻歌係同彭羚合唱嘅，咁但係我今日揀嗰咧就唔係同彭羚合唱嘅，我心深處太容易估啦。如果揀呢隻，我揀一隻
0: 唔係啊，唔易估啊，你
2: 完全唔
0: 易啊，長師兄嘅點出嚟已經唔易估啊，你講咩都得㗎而家。
1: 咁啊，入邊咧我揀嚟一隻咧，我話俾你聽真係非常之咁中意，
0: 超級無敵。
1: 我冇諗到曾經原來香港有一首咁好嘅 City Pop 作品，就係佢當中我心深處呢隻碟入邊嘅第三 track。叫做鬧市燈光閃爍時，我告訴你聽，由個歌名聽起，你已經是會想像到佢個 MV 是怎麼拍的。而認識呢首歌呢，
0: 就是有鬧市有燈光
1: yes，
0: 然後燈光閃爍的時候，
1: 沒錯，所有元素佢擺曬喺嗰個歌名度啦，
0: 就 City Pop。
1: 而祥師兄嗰陣時係有跳埋舞嘅添，
0: 哦，
1: 當然佢嗰陣時係真係非常之 fit 好靚仔㗎，咁所以喺呢個 MV 入面你會覺得成件事而家都靚仔，但係嗰個形象唔同咗嘛，大家會覺得佢係和蔼咗，或者可能係
2: 好識講，
1: 會笑，即係大家會諗起佢會笑嘅咁樣，
0: 幽默多啲
1: 嘅，幽默嘅係啦，
2: 生活力好高嘅，
1: 嗰陣時係一個即係小生形象咁樣啦，咁佢嗰個唱片風度都分享一下。即係攞住支吉他好有型噶，
0: 型啊，
1: 係啊，即係即係加上嗰陣時係瘦啲啦咁樣，係
0: 似馮迪生喎，
1: 係有少少嘅，
0: 唔係應該話佢再靚
1: 仔
0: 似佢，
1: 佢靚仔好多，
0: 靚仔好多，
1: 靚仔好多，
0: 有啲馮迪生嘅感覺。
1: 同埋因為順帶一提啊，我特登借呢張 LP 啊，因為我哋嘅library 係有佢嘅親筆簽名版啊，
0: 哇！
1: 所以特登要攞嚟朝聖一下。
0: 定你啱啱落下面問佢簽㗎咋？
1: 冇。
0: 你啱啱行落對面。
1: 唔係。
0: 係。
1: 係啦。哦、
0: Louis 佢叫。
1: 係啦。咁啊，非常之。
0: Louis Deep in my heart 喎。
1: 非常之正、啊。
0: 我好啱 SD 出題目。究竟長師兄嘅英文名叫咩呢？
2: 叫咩名
0: ？Louis 。Tom。
1: Paul。
0: Jim 咁
1: 啊。係啦。咁啊，所以特登揀嚟呢隻啦，冇得輸我話俾你聽。今日大家聽完呢隻歌，翻去覺得好聽嘅，一定要揾翻佢個 MV 嚟睇。
0: 一聽再聽，
1: 我覺得係唔可以錯過佢嘅 MV。
0: 係，
1: 好代表到一個時期嘅香港嘅景色啦，我咁樣形容。
0: 咁、我哋好期待，好想聽啊！呢隻真係未聽過。
1: 嚟，
0: 你贏。

0: 长师兄，
1: 长师兄呢一首啊，作曲 F.T. Martinez O'Manus， 填词有陈少琪先生嘅《闹市灯光闪烁》。
0: 我头先发现到长师兄听日生日
2: 啦，
1: 系啊，系啊，预祝佢生日
2: 快乐，
0: 生活愉快啊，生活愉快，耶！哇！我又揀嚟咧，就又咁啱，我升唔起係喎。你上個禮拜開始係講緊呢一個廣東話 set pop 嘅歌啦，咁樣。
1: 哇！你
0: 做乜嘢？
1: 做乜突然間就
0: 談到咁啦？係突然之間啦，係啊。咁咧因為啱啱個 weekend 億年嘅演唱會就憶起咗好多大家嘅回憶㗎嘛，跟住大家都會有分享自己鍾意佢嘅咩歌。
1: 你有 City Pop 喎、
2: 啊，係啊，
0: 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1: 好彩我揀咗長師兄嘅同你，
0: 所以你勁嘅係啦。咁因為大家都就講啊，即係你 City Pop， 我 City Pop， 係啦，大家又會講喜歡億年嘅咩歌啦。咁甚至乎你會見到，喂，其實有啲年輕嘅可能 artist 又好，或者有啲觀眾其實佢哋。都會認識即係林憶蓮嘅作品嘅，哪怕嗰時一定係未出世㗎啦，即係調返咗我哋都係啦，即係有啲一樣啦，即係佢有啲
1: 再聽返㗎，
0: 係啦，有啲作品佢推出嘅時候都未出世嘅，咁、但係你一睇聽返呢，其實你係欲罷不能嘅，哪怕係佢原版啦，定話佢一啲叫做重新混音版本，之前就有介紹過一隻碟叫 Encore 啦，佢就將佢一啲經典嘅歌用一個不間斷嘅 mix 嘅方法啦，就用舞曲咁樣去做啦，嗰隻彩膠仲要好靚嘅嗰支歌。咁但係今次呢就揀返你講到 City Pop 啊，就不能夠不講
1: 都市觸覺。
0: 都市觸覺呢個系列其實佢有1、2、3隻專輯啦。咁我裏面其實非常之多嘅歌大家都會鍾意㗎，都市觸覺裏面咩同你講緊森林啊、燒啊、三更夜半啊、講多錯多，即係我諗大家隨便都噏到好多嚟自於呢三張專輯呢個系列嘅歌啦。咁因為呢個都幾定義咗，因為好似嗰個專輯名咁啊，都市觸覺㗎嘛，甚至乎佢 part one 佢嗰個叫 subtitle 叫 City Rhythm 啊，即係嗰啲城市嘅
1: 節奏，
0: 真係講緊嗰個大都會之下，特別嗰陣時佢嘅 image 去做呢個專輯就係嗰、那個都會女性嘅 angle 啊，
1: 冇錯，
0: 亦都係會成熟少少嘅，嗰種
1: 有型啊，直頭啦，
0: 係啦。即係講緊都會，我哋係啦，即係用呢個字，你應該都係成熟一啲嘅 term 啦，唔係城市咁簡單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係一個佢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去做嘅呢個系列，其實嗰個 image 上面都叫做一個，唔知係咪叫轉型或者點咧？因為以往大家認知嘅佢都仲未係叫做都市觸覺呢三隻碟嗰個咁濃厚嘅 image 嚟噶嘛。咁所以係一個好成功，亦都好代表咗嗰陣時80年代尾香港。如果你要講一種好都會感好重嘅廣東歌，有一啲節拍喺裏面嘅話咧，咁真係啲幾隻碟真
1: 係傾斜係咪傾斜？今日
2: 就係佢
0: 㗎。傾斜好似我都有揀過嗰陣時。
1: 好多好難，喂，其實咧我戥你辛苦嘅，因為如果喺呢三隻入面，我真係覺得好難揀，
0: 好難揀嘅。
1: 嗰陣時啱去轉新公司，呢三隻真係不得了。
0: 係，咁我首先即係喺我已經縮窄個範圍嘅，喺第一隻碟嗰度揀先嘅，係啦。咁第一隻碟裏面已經有幾首好鍾意啦。咁但係嗰個時期亦都有啲叫做音樂專欄前輩有講嘅，嗰、那個年代80年代香港咪好多改編日文歌嘅，
1: 係。
0: 咁因為佢轉投咗新公司，億年係由Sony 轉去華納。咁 Sony 嗰個 database 就日文歌啦，華納就多啲外國嘅 database， 咁所以變咗喺佢嗰個選材去做改編嘅時候，就多咗外國嘅歌。咁所以其實喺億年嘅改編歌當中咧，係好多外國歌嘅，相對於其他歌手可能就會日文歌多啲嘅時候。咁而呢一張都市觸覺 Part One 咧，其實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改編歌啦，所以我就揀唔改編嘅。
1: 我真係鼓勵唔到，好嘢，所以就揀咗呢個三更夜半啦，係咪？
0: 係啦，因為成隻碟，如果係啦，我冇記錯係得呢隻歌唔係改編，
1: 係啊，其他都係改編，
0: 係啦，咁就亦都三更夜半，亦都非常之點到題㗎，即係你當成個 project。第一隻碟，
1: 我以為
0: 第一首歌
1: 呢個 moment 好點都睇，
0: 點都睇啊！
1: 而家都夜啦，
0: 都三更夜半，
1: 都唔早啦，
0: 都眼瞓啦，
1: 都準備收工食飯啦。
0: 係啦，即係佢完全係點綴到講緊喺一個大都會當中一個女性，佢係點樣樣嘅咧？嗰個狀態，三更夜半。咁作曲編曲係林永亮啦，作詞有周麗謀嘅。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咁傳奇嘅系列咯，形容係第一張專輯。 第一 track 就今日揀嘅林憶蓮嘅三更夜半。哦

0: 今日我揀嚟你一首啊，就林憶蓮嘅《三更夜半》嚟自呢一個《都市捉個 Part One》啊，
1: 聽到爭啲唔記得翻嚟啊。
0: 係啦，哇！咁今日揀兩首咧，其實仲係一個共通點啊，兩個都係做 DJ 嘅，做過
1: 係咯，係
0: 啊，兩個做 DJ 啊，
2: 咦，都係 DJ 歌手喎、啊。
0: 喂喂，你係你啲前輩啊？係
2: 啊，你
0: 啲真前輩啊，
1: 真前輩。
0: 咁究竟今日啊，長師兄啊，同埋蓮師姐？
2: 哇！
1: 你咁樣啊，我真係唔敢咁。
0: 兩個，我哋兩首歌啦。今日莊，你覺得邊一個你覺得出色啲咧？
2: 哇，兩個都好正啊！但係因為長師兄聽日生日，所以
1: 係、哦、
2: 我揀長師兄，同、哦、埋我真係唔知佢唱歌啊。
0: 係，
2: 所以呢個係
0: 驚喜嘅。
2: 係啊。
0: 好啊，今日俾你勝出啦！
1: 我好中意憶蓮嘅，真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说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于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5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映月台，咁另外啦反方向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下行去观塘亦都慢车啦，龙尾就过咗张瑞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东龙尾系东山台，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比较挤塞，龙尾喺联合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澳龙系车多慢驶，龙尾喺影业路近住何玉清中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桃园围比较挤塞，屯门公路。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听呢首 In the Name of Love， 嚟自 Martin Garrix。喺2013年凭住 Animal 重起咗之后咧，进入咗呢个 EDM Progressive House 嘅世界之后，凭住呢一首歌咧，同大家一齐进入咗呢个 Future Bass 嘅世界。

当呢首歌好重要，就是一个几有能量的一个 vocal， 就是 BB Rexa 和 Martin Garrix 合作呢首叫做 In the Name of Love。2016年剛才讲大家一起进入这个 Future Bass 的黄金年代， Future Bass 亦都几代表了那阵时期 EDM 的一个风格，而令到我即进入了 EDM 世界后爱上那个曲风亦都是 Future Bass， 而当时亦都因为这一位的 artist 而令我喜欢了，就是 Marshmallow。

因為嗰陣時聽一啲可能Four on the Floor 節奏嘅一啲 EDM 啦，突然間發現咗，咦呢一個係用嗰種好 trap 嘅節奏嘅 future bass 類型咧，令我覺得有一種耳目一新嘅感覺，再加上 Marshmallow 嘅歌咧。佢好入口，係因為佢所用嘅聲音，好令到你嘅耳仔好似食緊糖嗰種嘅感覺。所以嗰時候係不斷煲佢嘅專輯俾 Joy Time 嗰啲咧。甚至乎呢個環節嘅第一集，我就係講緊戴頭盔嘅 DJ， 當中就有 Marshmallow 啦。聽下佢呢個作品嚟自2016年 Alone。

就因為前晚同啲朋友喺度講開，即係每一個年代嘅 EDM 啦，佢哋主流所領先、所帶住潮流嘅音樂風格其實都唔同啊。你講2012-13 年嘅 EDM， 2015-16 年嘅 EDM， 去到而家2026年所謂 EDM 都好啦。大家講緊同一個字，大家嘅 language 所聯想到嘅 artist 啦，音樂類型其實都唔一樣。而呢一啲真係估唔到，原來已經有十年啦。即係話我聽電子音樂已經超過十年嘅時間，我自己都有啲俾呢個市場嚇親啊！

呢一堆我會稱之為經典啦。當年可能你真係聽到爛曬，聽到唔想再聽，但離開咗嗰個時期之後，隔咗咁多年你再聽翻嗰種回憶咧，就咁樣衝翻出嚟。

嗰時 Chainsmokers 呢一首 featuring Halsey 嘅 Closer 係周圍都會聽到，所有人都識唱呢個旋律，所有人都會記得噶。而嗰時亦都好犀利嘅，係佢連喺我哋香港，我哋香港電台嘅Pop Hall 咧都攞咗呢一個十大嘅國際金曲噶。Chainsmokers 嗰時亦都攞咗啦 Top Group Band 嘅呢一個銀獎。亦都係呢一首歌將 The Chainsmokers 嘅呢個喺呢 EM 世界嗰個地位啦，嗰個嘅音樂咧推到最高峰嘅一首作品。

有啲唔同嘅 artist 咧，佢哋喺嗰個年代嘅 EDM 咧，亦都係好標誌性嘅，經常被邀請咧擔任 vocal 嘅部分。男仔方面 ，Justin Bieber 就係其中一位啦。亦都同時，因為佢哋喺流行樂壇嘅一個影響力咧，參與呢一啲嘅 EDM 作品咧，亦都將 EDM 可以打入到去呢一個主流商業嘅音樂世界。另外，以往電子音樂啦，同埋 pop music 嗰條界線咧，更加之模糊啊，兩邊係可以溝埋一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发生火警，一死四伤，消防暂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朝早多名警员到大厦调查，起火单位是13楼一个汤房，一名69岁男住客死亡。死者太太表示，昨晚9点左右外出，邻居10点左右通知他单位起火，他赶回家尝试拯救行动不便的丈夫，但不成功，于是向消防员求助。又话睇到床头起火，有枕头被烧着，当时单位入边冇煮食，估计系电掣漏电引致。有同层住客就话，昨晚突然听到对面单位嘅住客求救，开门查看，发现走廊好大浓烟，无法逃生，于是用毛巾塞住门缝，并且匿入房间入边。之后有消防员到楼层救火，亦都有住客话，事发时有听到火警钟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访问团规模大，随团的60多名商贸代表，包括来自本港和内地企业，涵盖金融、专业服务、创科和天然资源相关等不同行业。何力智指出，由2020年至到去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升大约30%，可见合作发展潜力好大，当地与中国合作亦都非常密切。他说，中亚天然资源好丰富，内地企业与主权机构来港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在香港推动一些项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的时候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摩尔多亚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一股偏南气流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衣乡事会路嘅水管急收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青衣南桥。喺九龙啦，连翔到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亦都有意外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喺对面海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 段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西隧港岛入口港岛入口仍然比较挤塞噶。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啦，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繁忙，龙尾排到去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零度至到定富街仍然繁忙。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至到亚公湾路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后些少啦，近住海景花园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有车龙排到去屯门学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仲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你会做咩？
8: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边、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听电台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是准备了这个节目给你了。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都会有这个播靓歌的节目。不过有时间中一路听歌一路看戏都不行，因为这出电影里面全部都是电影歌曲，我讲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都是我们当年青春时期的一些电影主题曲，一起找回下以前少年十五二十时的一种浪漫情怀。两小无猜，电影叫做 Melody Fair。

一出着住校服去睇嘅戏，因为剧中人都系着住校服嘅，有晒共鸣。咁我哋吓，即系一心向往啫。明知香港学校咧好严噶嘛，做唔到呢啲事情嘅。咁亦都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嘅一啲梦想，或者可能系幻想嚟嘅。到咗我嗰、情况咧，就我又唔会话投入到去，我又想学佢咁样追女仔，又或者系同一啲年纪咁轻嘅同学咧一齐可以过啲咁嘅生活。最主要咧就系受 BGS 呢只歌嘅吸引啫。电影叫做《两小无猜》，Melody Fair， 当然主题曲都系同名嘅。同类嘅电影都好多嘅，唔系一定要好经典，唔系人人都有份睇。不过如果系即系少男少女怀春嗰啲咧，都会睇呢一出叫做《初吻》嘅电影。嗱，咁主题曲唱歌嘅唔系唱歌好叻啫，不过咧胜在就系剧中人。而且佢嗰种情怀系好入戏，所以 Richard Sanderson 嘅呢一首歌到而家都还记得。初吻主题曲叫做 Reality。

Chalmers 的主题曲叫做 Reality， Richard Sanderson。 我当年当然已经揸住个吉他唱下民歌，究竟我哋嗰啲心情系点嘅呢？我哋嗰啲心境遭遇系点嘅呢？都系着住件校服去睇电影啦。我都有偶像噶，都有心仪嘅女神噶。嗰出电影叫做《殉情记》，即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嘅当年嘅最新版本。主演朱丽叶角色嘅咧就系当时16岁嘅奥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到咗今日依然记得，都系咁中意。今日嘅民歌味道 ，What is Youth？ 殉情记主题曲。50年珍藏。

今日嘅文歌味道，电影《殉情记》What is youth？ 佢讲呢一个故事嘅背景咧，系发生喺意大利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好想揾一首咁靓嘅音乐，揾啲管弦乐团去演奏，然后用意大利文唱出嚟。咁啊，当然唔系我啦，揾个高手。我最中意佢唱《You Raise Me Up》。今次同我哋唱呢一首意大利文嘅《Romeo and Juliet》，佢系 Josh Groban。

罗密欧与朱丽叶 Wallace Youth 嘅意大利版。当年睇戏咧，唔系一定要睇一啲即系将自己代入去谈情说爱嗰啲嘅，我中意睇一啲即系大人嘅爱情故事。咁有出戏咧就讲个指挥家同佢女记者嘅恋情，啊不过硬系只歌又好鬼好听，而且个主人翁咧系一个指挥家，同音乐又有关，所以令到成出电影嘅气氛咧都系好有音乐感、艺术性。电影叫做《玉楼春晓》，主题曲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将于下星期三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包括三间本地航空公司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机管局表示，大楼吸纳年轻和区域性航空公司进驻，又指旅客完成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经捷运返回一号大楼登机，但相信无需预留更多时间。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且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经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加紧密公私营合作伙伴关系。英国政府推出措施减轻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财商李允晴宣布政府将会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包括儿童免费乘坐巴士、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假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而上升的生活成本。他说，今年八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计划的本地巴士，政府将会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项计划。另外，暑假期间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他还宣布将会暂停90种进口食物的关税，涉及饼干、朱古力、干果和坚果等。他强调，中东战事推高英国国内价格压力，保护家庭免受成本上涨冲击是政府首要任务。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被暂停。他说，暂停这项军售案是确保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所需的弹药，强调美军有大量弹药，之后当政府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军售会继续进行。被问到他是否预期军售案最终获批，他指将会取决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外交部曾经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有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小榄。另外，九龙方面啊，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西行线啦，主要系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必加街车多。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西。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处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一段是比较

0: gov.hk 睇下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6: 讲得太微妙。
7: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8: 吃糖。
7: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8: 西国热散。
7: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8: 闹妈。
7: 知不知道？
9: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13: 今天带大家看戏，不用买票入场的，总之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到八点钟，我们一样可以将当年的电影片段逐出逐出的呈现在眼前，听那只主题曲就有影像在你的脑海出现。你试一下想起当年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叫做《少女情怀总是》。

音乐叫做 Bilitis 少女情怀总是事。关于少女的电影当然很多了。其实刚才那出电影呢，导演叫做大卫咸美顿嘛。其实我们香港都有一个差不多如出一辙的唯美派电影导演，他原本都是好像 David Hamilton 一样是唯美的摄影师，杨凡的摄影技术已经出了名。咁但係當然佢原來除咗影相，最想嘅呢就係做導演，所以喺呢咁多年落嚟呢，佢拍過好多出電影。所以少女情懷總是事之後，我哋有另外一出少女電影，不過嚟自楊帆喺香港導演嘅一出電影，叫做少女日記，裏面又係有一首主題曲，林志美唱偶遇。

头先嘅电钢琴一路演奏住，林志美一路细雨到来呢一个邂逅呢一个偶遇。电影主题曲当年好似攞奖添嘅，非常之好听嘅一首。讲起呢啲电影，继续仲有好多出噶嘛。上半部分我哋有 Melody Fair 啊，即系两小无猜啊，有初吻啊，跟住呢出电影叫做 Jeremy， 中文成日都唔记得咗嘅。我想讲嘅系 Jeremy 嘅主题曲，我就唔知唱过几多次，因为当年我都系迷上呢啲少男少女嘅电影主题曲。咁原本咧就系有戏中嗰个四眼仔叫做 Robbie Benson， 如果流行嘅程度咧，一定唔及我哋本地嘅天王巨星去演绎。总之我话知你系原唱啊，但系我系香港嘅 superstar， 而且我录咗之后咧，唱片公司啊、电台咧都会播我呢个版本多啲嘅。Sorry， 许冠杰 Sam Hui 当年唱呢个电影主题曲。

当年 Sam 许冠杰同我哋唱电影 Jeremy 嘅主题曲叫做 Blue Balloon， 又或者叫做 Our Glass Song， 即系嗰啲漏斗啦吓，即系话时间过咗啦。不过过咗咧，我哋都可以回想噶嘛，唔系失去咗嘅。总之你有啲好嘅回忆，正等于咧，就算系新嘅电影都好啦吓，你会同我哋一样睇过那些年啦吓。追女仔嘛，虽然喺台湾追，但系咧嗰啲情节都有我哋香港嘅时候嗰啲追女仔、追女同学嗰啲情怀嘅。佢个电影嘅导演啦，同埋编剧咧，九把刀咁啦吓，张张嚟，其中一张咧就系追女仔啦。大家都会唔会有自己心目中嘅沈佳宜咧？长长头发嗰啲咧，少少微风吹喺校园嗰度，着住条即系好靓嘅白色嘅校服裙咁样飘过喺你面前。问你死未？电影叫做《那些年》，唱歌嘅系

0: 今日咧都系尽是那些年的青春电影。不过呢出那些年咧就真系喺呢个节目之中系最新最新噶啦。不过咁啱佢就系讲我哋往年嘅往事嘅。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或者你年轻嘅时候，你懂事嘅时候，有冇睇过一出真真正正嘅爱情故事咧？
1: 哇！所有电影都系讲爱情噶啦，都系爱情故事嚟噶啦。我意思唔系咁，系直情嗰啲电影就系叫做爱情故事 ，love story。
0: 男主角叫做赖恩奥尼鲁啊嘛 ，Ryan O'Neal 嘛。咁佢有个女咧，细细个又出嚟又做过另外一出电影叫做《Pig and Moon》，佢啲神童嚟嘅。系细细个就好似冯宝宝咁可以识咗嘅。咁女主角咧，即系 love story 嘅女主角就 Arlene Crom。总之佢两个演咗呢出电影咧，就成为咗经典，就系叫做 love story。更感人嘅系电影主题曲 Andy Willia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机场酒会致辞话，去年机场全年客运量达到6100万人次，按年增长1.5%，获得国际肯定。只要上升趋势持续，相信好快追上2018年的最高水平。又认为下星期三起启用的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可以分流大批旅客。黄伟纶话，政府去年同多个民航伙伴更新民航安排，未来会着力南美、中亚同非洲等具潜力航点，并继续多管齐下，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积极主动推进机场城市发展，以及对接国家15五规划。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同一活动致辞话，港人重视效率和方便，二号大楼采用大量高科技，进一步提升自助登记和通关的效率，方便旅客减少轮候时间，相信受年轻旅客欢迎。香港出世的指挥家陈以霖获三藩市交响乐团委任为音乐总监，出年9月正式上任，是乐团创办115年以来第13任音乐总监，亦是首位获委任的香港人。陈以霖毕业于麻省史密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2014年成为首位赢得多纳泰拉弗里克指挥比赛的女性，并在2015-16乐季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助理指挥。之后一年，他获邀参与洛杉矶爱乐乐团杜达美年轻指挥计划。陈以霖表示，对于获委任感到非常荣幸，又提到首次同乐团合作，已经被一众音乐家的宽广心胸所感动。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与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加强公众网络安全意识，强化本地网络安全生态圈，并为智慧警政联合人工智能实验室举行开幕仪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联合实验室已就反心伪技术和网络防御技术展开人工智能项目，代表警队和创科业界建立更紧密公司型合作伙伴关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明两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而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以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着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以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角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咁而家咧主要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容凤书纪念中心。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洪隧方向，近飞林明道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就是桥面灯位是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其他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油麻地海泓道有中九龙干线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5点钟，北行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北行线会封闭，请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大围田心街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新翠村方向，近车公庙路至到富健街嘅东行线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嘅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简直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9: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8: 佢浮夸好多个啩。
9: 唔系咁平，仲买啊？
8: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看得出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十蚊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听到有我的声音，你就知道今晚是星期五的晚上。

家好，我是明明余建明啊。我好庆幸咧，五月份咧系有五个嘅星期五啊，所以咧我就能够咧将我安排好嘅一啲特辑，能够好完美咁样咧，就系送上俾大家。老实讲啦，五月嘅生日之星咧，的确咧系唔少人数啊。所以如果你话咧有时得两个星期去数啦，咁啊真系有一啲咧系会播唔到噶。如果有三四个星期的话呢，那就好一点了，真的能够将他们全部请出场。今个星期我也会带来有五月的生日之星，而安排了的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月份，他们的生日日子呢就是全部在十号之前的，即是一至十号之内的朋友啊。而首先出場的呢，他們都是數一數二的人馬，說的又是他們生日的日子啊。不如這樣啦，我們先請呢就是一馬當先的朋友先啊，好嗎？沒錯，有他啊，5月1號是他生日的日子來的。如果你都是5月1號生日的話，我在這裡都祝你生日快樂。1954年五月一号是他生日的日子，而这首电影的点题歌，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啦。没错没错，他就是 Ray Parker Jr.。听到这首歌，我们都心情兴奋一些，同埋是开心的。

然咧话系一套嘅鬼片啊，咁但系咧系一套嘅笑片咧，就多系一套嘅鬼片嚟嘅。捉鬼敢死队啊嘅点题歌曲系好经典嘅首快歌啦。我哋有 Ray Parker Jr. 同我哋所演绎嘅 Ghostbusters， 亦都系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一号生日嘅朋友都有唔少噶噃，起码有三位我哋都系好熟悉嘅。1939年5月1号出生的亦都有佢。佢叫做 Judy Collins。Both sides now.

呢首歌已经有成50多年嘅历史啦，1968年嘅作品，曾经系上过美国嘅榜第三位啊！我哋有 Judy Collins 嘅呢一首 Both Sides Now， 5月1号生日嘅仲有佢。

Platinum 啊，或者系 Joe Cocker 嘅一个和唱嘅歌手啊，佢系 Rita Coolidge。We're all alone。轮到二号嘅朋友

轻松嘅一首歌。如果你懂得跳 waltz 嘅话咧，都可以一齐跳一下嘅。有嘅系 Ingeborg Hammerling 嘅歌声啊。冇错，都系二号生日嘅，仲有佢 Lou Gramm Foreign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会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比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一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于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于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包括俾食肆经营者制定营运安排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带狗只嘅顾客喺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嘅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与狗只嘅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編制指引時已經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的事項，將會不時檢視指引內容，因應食肆運作情況適時更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7: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古巴的 西班牙文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咗 S 音，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我好感恩就是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2: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3: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啲宣傳啊等等啊，咁啊繼續啦，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懷，我哋仲有半個小時喎、今晚帶俾大家嘅咧就有五月嘅三日之星，而佢哋咧全部咧都喺較前位置咧就係、出生嘅。咁啊頭先咧我哋數咗半個鐘咧，都只係咧數咗數一數二嘅朋友。即是呢他們都是一號和二號生日的朋友，跟住要出場的呢就是啦，沒錯啦，是要其他日子了，不如這樣我們又數數一個很意頭的數字先啦，1951年的5月8號生日的有佢，佢哋嘅歌咧，你都系好熟悉噶。美国嘅一对组合啊，喺1969年咧，佢哋已经系组成噶啦。佢哋嘅名系叫做地风同埋系火啊 ，Earth, Wind and Fire。其中的 Philip Bailey 是五月的生日之星，他都是最元老的成员之一来的了。

一隊嘅組合係 Earth, Wind and Fire 裏面啦，咁啊最元老嘅成員之一啦，就有 Philip Bailey 啊，咁啊五月八號咧就係佢嘅生日日子嚟嘅，1979年佢哋嘅作品啊，有 Boogie Wonderland 當其時啦，喺美國啊第六位啦，喺英國咧亦都係攞到第四位嘅位置嚟嘅，亦都係一首非常之熱門嘅的士救格嘅歌曲嚟嘅，一首快歌都好啱啦，就係摁下跳舞歌嚟嘅。跟住落嚟，亦都有另外一個朋友出現，都係五月嘅生日之星。5月4號係佢生日嘅日子 ，The Jackson Five。

最近咧，我谂大家咧都会非常之留意噶啦，就系、是、有啦呢一个嘅佢哋即系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啦。咁啊喺电影入边咧，当然啦，我哋咧都会系好熟悉啦，或者听到有好多佢嘅精彩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啦，当然亦都有 Michael Jackson 份啦，因为佢系 The Jackson 5嘅成员之一嚟嘅。咁啊而其中嘅五月嘅生日之星啦，就係、是、有 Jackie Jackson 啊，咁亦都係咧喺家族咧排第二，亦都係咧屬於Michael Jackson 嘅哥哥嚟嘅，咁啊冇錯，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啊大家都應該會好喜歡，亦都好熟悉嘅，就係、是、I'll Be There， 係啊，我喺度啊。恬淡情懷今晚有明明喺度啊，亦都帶俾大家有五月份嘅生日之星。咁頭先嘅 Jackie Jackson 咧就係五月四號咧就係生日嘅，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九號係佢生日嘅日子喎，1949年5月9號，佢係 Billy Joe。

好多好多朋友都鍾意嘅一首情歌嚟嘅，因為呢首歌曲呢真係好大愛，因為佢話無論你係點樣都好啦，我都係咁愛你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做返你自己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就好多時候呢喺一啲嘅情歌之中，或者要點俾你嘅另外一半啦，好多朋友都會揀呢一首嘅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1949年5月9号是他的生日日子来的。Billy Joel 呢唱慢歌又正啦，唱快歌又好好，曾经也是攞过六个的格林美奖项的。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很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逢星期一至五八点至到九点钟你都会听到的。我们每一晚都有不同的节目主持人，那么今晚来到星期五晚咧，亦都系有明明喺呢一度嘅，继续有我哋嘅五月生日之星。佢咧就大 Billy Joel 一年，佢系 Mary McGregor。

Mary McGregor 喺1976年至到81年咧，亦都系活跃喺呢一个乐坛之中，而呢一首歌亦都曾经喺榜上冠军两个星期。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亦都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当然啦，佢哋嘅其中成员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啊，队名叫做 Captain and Tennille， 其中嘅 Tennille。5月8号是他生日的日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案件押后至6月9号判刑。案情说，被告2017年商讨出售所持有的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并收取一名潜在买方的1000万元诚意金。案情透露，黄百鸣收取各笔诚意金之后，随即向细妹黄洁珍转账一共200万。黄洁珍同日开始买入天马影视股份，最终黄洁珍以远低过市场股价，先后买入超过900万股天马影视股份，当中绝大部分是以黄百鸣转账的资金支付。对于黄百鸣曾经说，当时给予黄洁珍的支票是处理弟弟在内地的物业，他不知道黄洁珍会用有关款项购买天马影视股份。法官裁决时指出，黄百鸣说法荒谬、牵强和令人无法信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点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都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蚊可以傳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沒有病徵，但當他的血帶有病原體，再給病媒蚊針，就可以傳給其他人。所以在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的昆蟲驅避劑，有不舒服記得看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淺色鬆身長袖衫褲和噴埋昆蟲驅避劑。蚊叮傳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6: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志同、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
11: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12: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11: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2: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11: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1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SK 关淑仪高呼 Della 呢个名字之后，开始今日2026年5月22号一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啊，系应该咁嘅节奏噶嘛，系咪啊 ？Weekend 嚟紧咯，唔好俾佢停。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有阵子成为你准备咗嘅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今日重温嘅年份将会系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
1: Sorry about that.
2: Let's dance。
0: 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首10首嘅状上榜作品，都系余下嘅时间会一一为你披露嘅。9:14，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1%。好啦，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3年之前第10位。

33年之前，1993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的这首歌，来自1993年夏日倾情的大碟里面。当年除了有夏日倾情走势强劲之外，刚刚上榜的这首作品夏日烧着了亦都不遑多让，93年双双成为香港三代冠军作品。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噶。好啦，我哋继续数落去啦。第9位，33年之前榜上面第9位作品。

问你识唔识呢首歌，我只系问你记唔记得呢个歌手啫。佢把声你有印象吗？有点而陌生，但又似乎又有点而熟悉，既陌生又熟悉嘅感觉。因为你可能会记得呢把声，曾经有一首合唱歌曲出现过，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吗？哦，你记得现代爱情故事啦？91年嘅呢一首歌带红咗两位朋友，一位叫做张智霖，一位就系头先帮我哋唱呢首歌嘅许秋怡。第九位有秋怡嘅《情没有十分》，时间9:22啦。

聽緊第八位，你差不多聽完第八位。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佢嘅声音又如何？你会记得佢把声音吗？你会记得佢个名字吗？佢终有一天会感动到你嘅。系啦，讲紧佢就系呢一首歌。你冇理由未听过当年佢呢一首《终有一天感动你》嘛？今次上榜的不是这首的作品，他名字叫做李洛斯，上榜六星期占第八位位置，有这首歌叫做《情熱晚裝》，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升翻上32度。主要展望方面，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亦都会渐转酷热。九点半新闻嚟紧，新闻前数多一首歌。33年之前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下跌去到第7位位置啊！啱啱开完佢启德演唱会嘅1年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的发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條磋商公布初步總結，基金組織稍後將會發表評估報告，進一步展述評估，讚揚香港經濟增長以及金融體系維持韌性，並再次肯定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認同推進數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確立金融業在亞洲區合規創新領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在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6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59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3.03美元，卖出452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4: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嘅
3: 餐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5: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6: 5月22号星期五晚上9:07至嘅时候，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郑子成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今日我哋重温紧嘅年份系33。

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Run to You 的这首歌，夠膽改编 Whitney Houston 的歌，他本身都一定有相当功力才得，艺高人胆大，成功挑战成功。李志鹏凌第四张个人专辑 See for Cast， 主打情难自制，榜上面细如破竹，奔向你亦走势凌厉，改编自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刚才跟你讲过了。33年之前，上榜三星期占第六位位置，彭玲奔向你。

上网四星期啦，已经系40岁嘅佢哋啦。佢哋系太极乐队，40岁嘅太极，当年因为暴风红唇得奖而令佢哋加入乐坛啊。一个恋爱故事，头先上榜嘅呢一首歌，嚟自佢哋93年《正义勇士》新曲加精选大碟。33年之前榜上面第5位位置，太极一个恋爱故事。好啦，数下数下数到第4位啦。呢首歌当年今日有3个4字，上榜4星期，最高去到第4位，而今个礼拜偏偏又系。

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位置。记唔记得佢系边个呢？你唔记得佢个名唔紧要，你一定会记得佢曾经有一首歌叫做《别问我是谁》嘛。冇错，佢就系我哋熟悉嘅黄平平。当年佢第一张嘅粤语大碟，第一首嘅主打歌曲，并不是《别问我是谁》，就系刚刚听过嘅《在你走的一天》。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 ，Linda。在你走的一天，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两个字去到十点了。

上榜短短两个星期已经去到季军位置了。刚刚早排完成他们的演唱会，我都看过的人呢都觉得好像不是很够喉，仍然有回甘的味道。他们88年出第一张的大碟，而他们的歌也都为我们生活添上不少的色彩，而我们也都看着他们从充满稚气的小猛仔成为成熟的草蜢，但是他们的活力和30多年之前都一样，继续劲唱劲跳。第三位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上方六星期亚军位置。他们是温雅乐队。这首歌叫做小岛梦。专程是大到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展望星期日，日间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是时候告诉你知道1993年33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富邦》的冠军上榜五星期，终于得到冠军这个位置。刘德华《该走的时候》也是我要同大家讲拜拜的时候。再见面下个星期一，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今日组织全区合练，表示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早上大约8:30，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着陆场系统亦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记。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话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说在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港灯宣布6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较5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0点，升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16.76 美元，賣出 4517.2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眼镜最贵噶。
8: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8: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3: 你知不知道呢，我那段时候有一个茶餐厅是湾仔的、X 交叉逢，因为那个呢、就是刘德华很喜欢找人去买的样子。那他们那段时候最出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冻奶茶。冻奶茶就是因为佢冻奶茶得甜得嚟呢，佢又唔会有冰嘅话，又唔会系稀呀，会淡咁样。咁、大家都话诶好神奇，所以就结果呢佢嗰个冻奶茶交叉逢冻奶茶就所以好犀利。咁所以你喺度讲话冻嘅奶茶或者冻嘅咖啡又唔加糖浆嘅呢样嗰样，咦哇好深奥喎呢件事。我反而真觉得
2: 虽然呢我哋追问都好紧要，但係呢今晚还今晚，琴晚还琴晚，都介绍下我哋嘉宾多次先。
3: 同一个人同一个人。
4: 多谢。
2: 伍文生。
4: Hello, 大家好。
2: 我哋琴日呢就讲咗你喺电台嘅工作。
4: 係呀。
2: 亦都临尾嘅时候，哇我哋讲到奶茶嘅学问。其实呢我哋真係学到好多嘢。不过呢仲想延续埋落去。
4: 好啊。
2: 琴晚就讲咗个茶底啦。我哋对呢个甜同埋个
4: 炼奶。
3: 炼奶会溶嘅咩？如果摆喺冻嗰度，
4: 系啦，冇错，
2: 加热咪得咯，
4: 冇错啦。其实咧，我哋做冻饮嘅时候咧，本身嗰个系热饮嚟噶嘛。譬如一个热奶茶，点样变冻咧？咁摊冻佢或者雪佢咯。喺佢未变冻之前，我哋加咗炼奶啦，咁就打咗个炼奶底喺度，将佢捞匀。以前咧，未有嘅，而家有好多樽仔奶茶有听过啦。
2: 系啦，
4: 樽仔奶茶嗰个成分系甜噶嘛，
3: 系
4: 雪冻噶嘛，
3: 系。
4: 咁其实点解佢个甜会放咗入去咧？其实一早就喺热嘅时候加咗甜啦嘛。系咪咁就溶咗啦，咁就搞掂啦。
3: 我明啦，冻奶茶就喺热奶茶嗰度嚟嘅。
4: 系当然啦，啊唔该晒阿爷，好醒、啊，
3: 好得
2: 嘅，好正。我阵间望佢，
5: 系我只眼系上咗去上面，所以我都话俾你听，佢绝对系我哋娱乐圈嘅天花板。
3: 我其实为咗你嘅就系你呢排只眼唔系咁好啦，俾你反向眼呢个喺眼部嘅
4: 位置。眼部运动啦，系啦。
2: 你啱啱头先个樽仔奶茶咧，嗱都系一种嘅演变嚟噶啦。
4: 系，
2: 因为嗱，首先就系话冻奶茶落咗冰之后。就令到个茶会稀咗啦、淡咗啦，樽仔奶茶咪真系可以 keep 到晒佢所有嘅原味啦、但系就系头先所讲个糖已经落，冇错咗咯，被控制了咯。
4: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喺冻饮方面咧，大家可以分咗三个层次嘅。喺最跟住我哋嘅潮流演变嘅，以前我哋最老手嘅咧就系打冰啦，加冰咁咪冻咯。本身杯茶放喺室温。跟住加冰咁就變咗凍
3: 咯。但越嚟越稀咯，越飲越淡。
4: 嗱，去到呢個，去到第二個環節啦。樽仔奶茶就出現啦。樽仔奶茶就已經溝好曬啦，雪埋添，咁啊味道唔會變啦。但亦都會出現一個問題，賣唔曬咁點啊？咁啊有排放咯，咁啊有個年期啦。咁啊有年期嘅時候，做餐飲咧好慘嘅。如果過咗期咁點啊？掉曬。
3: 自己飲咯，
4: 自己飲咧掉曬佢，你唔會再俾客啦。
3: 係啊。
4: OK， 仲有一個方法。唔想啲茶稀，亦都想有原味，又係凍嘅。
2: 我知。将佢雪咗做冰，
4: 冇错，将奶茶都雪埋做冰，跟住佢溶咗之后都系奶茶，
5: 好叻啊！
4: 系啦，系啦，
5: 八套俾你，
3: 即系点啊？将啲奶茶结咗冰佢，
4: 放翻落奶茶度，
3: 放翻落奶茶度，哦，咁真系可以摆长耐，
2: 就变咗冰，又而唔会淡咗味，
4: 溶咗都系奶茶，
3: 咦
4: 叻，系咪？系咪啊？系就系咁样做。咁当然啦，有阵时过往有啲茶餐厅就会做冰镇啦，将啲冰围住佢，
2: 系
4: 亦都有嘅。不过亦都出现一个问题啦，你溶咗之后又系成泡水喺外面，你又好难控制啦。但系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将奶茶或者咖啡啦雪咗。咁呢啲咧就唔会喺我哋啲茶餐厅度卖噶啦，因为其实成本啦花嘅时间好多，俾啲高价啲噶啦，或者玩兼蜜噶啦。咁有啲再兼蜜嘅就系、是。一杯冻嘅奶茶加咖啡嘅冰。
3: 嗱，我话俾你听咧，鸳鸯系咪？
4: 一路饮咪一路变咯，饮一路变咯。
3: 喂，所以我话咧，我真系好为我哋香港人茶餐厅嘅文化而骄傲噶，真
4: 系
3: 好劲噶。
4: 因为我哋就系多变化啊嘛，好多变化，
3: 同埋上瘾噶。即系我
4: 会啊。
3: 嗱，佢哋话咧皇室奶茶 ，I'm so sorry，OK 啊，我系好为我哋即系嗰种层次感系不一样噶。
4: 系啊，
3: 系咪啊？
4: 我哋好有口感。
3: 同埋佢哋最叻嗰样嘢就系学。嗰啲咩我唔係淺答 ,ok, 我咁樣講啫。但係佢哋最叻嗰啲咪唔知係點樣加咗啲熱奶先跟住撞啲茶咪最叻係咁。喂係一聽我哋用五種茶葉或者唔知更加多嘅跟住又配方又要唔知點樣打落啲絲襪度你睇下。 啊，即系不一样，
4: 系唔同啲嘅。同埋我哋都成日觉得咧，好多改变啊，因为大家嘅要求，好似啱啱讲鸳鸯啦，有啲人中意啡多茶少。有啲人鍾意茶多啡少嘅鸳鸯，咁当然你可以一半一半啦，但原来唔同茶餐厅本身佢个配方好似我哋咁，我哋係多少少啡嘅，多少少嘅，咁出嚟个效果呢就会好啲嘅。
3: 喂，你讲到咁劲呢，就係讲奶茶呢一 part 呢，我知道香港呢都有啲咩奶茶斗比赛嗰啲咁样，你哋有冇，係咪每一间茶餐厅都会觉得喂我哋都要去攞呢个名誉先得，你有冇参加呢啲？
4: 我哋冇参加，因为我哋比较旧式啲，不过我觉得呢个活动係好嘅，令到呢大家同行呢真係会有个 level 感受得到，同埋会被尊重。即係你諗下，你哋做日式嘅，你做中式嘅，所有嘅都嗰、那个厨师都可以分咗级数，或者咧有一个名衔，但系茶餐厅冇噶嘛。咁、有呢啲活动嘅时候，起码佢叫做哇乜乜茶王啊，或者呢、這个佢经过一个比赛之后，佢能够晋升到啦。咁起码大家有个机会都可以好噶、
5: 有一样嘢我想问嘅，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中意饮檸茶，
4: 系
5: 咁檸茶其实咧原来都。好讲究
4: 喎。係啊，我初初入行都係以为呢。
3: 唔係檸檬篤爛佢就係、
5: 是。咁係唔係啦，你有一啲茶係特别苦㗎。係
4: 啊，
5: 你篤完之后唔知點解佢完全苦㗎，有一啲呢佢嘅茶係有香味的。
4: 係啊。
5: 係咪啊，
4: 其实呢
5: 好難。
4: 首先你要会意到我好多新入行嘅同學仔或者水吧朋友呢，佢以为檸茶咪檸檬加茶囉。
3: 係囉係囉，我咪就係咁諗。
4: Sorry， 原来唔係囉。係、有好多係水分嚟嘅。真係要加茶加水嘅，如果淨係茶係好濃嘅黑色一杯茶嚟㗎嘛，本身嗰個茶個茶底係奶茶底嚟㗎嘛，咁你咁黑你點加檸檬落去咪？
3: 嗱，我又係覺得嗰樣嘢啦，我嗰隻乜盾呢，所以呢買喺屋企呢以為好勁啦，又可以我嚟整奶茶啦，又可以檸檬茶，都係嗰隻乜盾啦，咁頭先你講嘅奶茶要唔知粗中幼咁樣啦，咁呢個檸檬茶使唔使有粗中幼，淨係要乜盾咁就可以搞？
4: 其實呢我哋都係個茶底係一樣嘅。都是奶茶的茶底。
5: 哎呀，陳總啊，剛才人家已經講了啦，你又不專心。
4: 都是一樣，奶茶的茶底。不過我們溝了水，
3: 沒錯，
4: 加了水。
5: 現在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給你繼續聽。

0: 好啦，上一刻讲柠檬茶，陈子清，你咪讲紧我咧？
1: 点解啊？
0: 因为我成日饮柠檬茶。
1: 系、哦，
2: 我想话俾你听，好得意啊！一个系佢，一个系邓子峰，
3: 好中意嘅，
2: 两个都中意到不得了啊！
0: 嗱、嗯，其实又可以分享一下啦，因为咧，我饮柠檬茶咧，我就唔知点解。有甜嘅檸檬茶咧，就冇咁混濁嘅、哦
3: 嗯。
0: 我飲酒甜嘅咧，好多時咧，嗰檸檬茶咧，沖下沖下，飲下飲下咧，濁曬嘅。
3: 冇錯。
0: 咁我其實有苦澀都會有嘅。我已經係可以接受咗啊。但係其實係咪唔應該咁樣咧？
3: 你做得好好係應該嘅，因為出嚟做個過程裡面咧，嗱，好似啱啱你所講啦，甜嘅咧，其實我哋一早已經做好一桌或者一座嘅凍檸茶喺度，因為凍檸茶同奶茶有分別嘅。凍檸茶咧，佢要做好咗一桌喺度，跟住我哋做嘅時候加檸檬加冰咁倒落去啦，咁好合理咯。但係如果呢一桌咧，因為裡面啱啱講過係加咗水噶嘛，其實咧放得太耐，佢會反嘅。反嘅意思就即係話佢開始起泡變形啦，啱啱？咁所以就會我哋快啲用曬佢，如果用唔曬都倒咗佢啦。凍檸茶就係咁樣處理㗎啦。咁另外啦，去到你嗰杯酒甜啊，誒麻煩啲嘅酒甜真係。因為已經離開咗嗰場，因為嗰場係有甜啊。咁酒甜點樣做呢？最基本最快嘅方法，打個冰底，滿冰底，跟住加紅茶，即係加我哋嘅奶茶底，直接加落去。咁你本身冰已經多咗好多啦，再加翻直接嘅奶茶，本身奶茶啱啱講過黑啲、澀啲，嗰個厚度係強啲。咁所以你咪出嚟嗰個效果又深色啲，而且個味道又甘啲，
0: 係、
3: 又苦澀啲咯。
2: 所以你知唔知我仲慘啊？我就係小冰酒甜啊！
3: 哦，你好強烈啦，咁樣係。你好強烈啦，咁樣你好強烈啦，
0: 精神過怎咖啡，
3: 你好精神嘅。
1: 喂，住先嗱，其實咧檸檬茶同檸檬水咧一樣價錢，我聽完你咁樣講以後咧就唔好飲檸檬水咯，好多嘅喎，要檸檬茶嗰啲喎，係咪？
3: 賺咗個茶啦，賺咗個茶啦，所以你出嚟個啱啊，你嗰個味。味覺嘅感覺係完全正確嘅。
2: 嗱，我又有問題啦，我又有問題啦，因為咧，我哋即係我有少少潔癖啦嚇，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切嗰啲檸檬皮咧、其實如果我哋喺屋企，我哋係會攞嗰啲清潔嗰啲係啦，即係
3: 擦乾淨佢，
2: 擦乾淨佢，因為佢有層蠟噶嘛，咁樣。咁其實。
3: 我哋個製作係點咧？係咪？係
2: 啦，冇錯啦。
3: 基本上就浸水啦，一烹炖，好似你睇嗰啲外國嗰啲咧，咪好興開咗水缸，咪抌曬水果落去啦、類似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當然咧，逐個攞翻上嚟啦。就咁攞筲箕烘翻乾佢，滴翻水咯。不過你講開檸檬咧，其實咧又有啲巧妙嘢嘅。嗱、好簡單，你飲凍嘅冇問題，飲熱嘅時候，我想問下你，如果你攞咗一杯檸檬茶或者檸檬水，一攞翻嚟嘅時候，係個檸頭，好近檸頭啊，你開唔開心啊？嗰日？
1: 檸頭啊，
3: 即係近個邊位、
1: 我又冇留意我飲檸檬茶
2: 少咗肉咯，
1: 係喎檸頭係喎，我又冇捉到嗰 part 喎檸頭，
3: 冇捉到嗰 part。
0: 但依家好似好多茶餐廳都唔會用檸頭，
3: 未至於用到檸頭，檸頭就唔用啦，切咗噶啦。但係近咧、
1: 因為個皮多啦，個皮多咪冇嗰啲肉咯。
3: 係啦，因為你近檸頭位置，即係檸頭切咗啦，咁但係近嗰塊一定係細塊啲啦。咁同埋你一拼埋你中間嗰啲，你咪覺得，哎，做乜俾塊咁細嘅人哋啫？人哋唔開心。
2: 我係 OK 喎，你知唔知點解？因為我飲任何呢啲熱檸水或者熱檸茶咧，我係浸一浸佢，有啲檸檬味我嚟拎翻嚟噶啦。
1: 我哋冇咁 detail 啊。你唔提起我都唔，
3: 因
1: 為
3: 睇
1: 個檸頭。
3: 試過好多時咧，出咗呢個效果，個客會問翻我哋攞翻多一片檸檬。
1: 哦，咁你提醒我啦，下次我如果發現你咁樣，咁要攞多一份。
3: 咁又唔好咁樣，好衰嘅，你都已經習慣咗。不過咧，其實係有個方法係可以演變嘅，乜嘢咧？就係話我哋都唔好嘥啦，你冇理由掉咗佢啦。其實係可以咁樣做嘅，我哋將近檸頭嗰啲放俾凍飲。因為凍飲嘅人士，你一攞翻嚟有冰底有茶，你就篤噶啦嘛。飲嘅人咧，好多時就放喺度，一路又傾下又
1: 糖啊，係喎係喎，
3: 一陣咁至篤噶嘛。咁所以你就會更加發現到，原來凍飲嗰啲咧係冇咁注重近唔近個檸頭噶。
0: 性格問題。
1: 好彩
2: 係真係睇唔到。
1: 喂，好彩我飲開熱飲啫，咁所以唔怪得我冇檸頭呢個問題啦。
0: 我又同阿子清一樣咧，我係個檸係要少檸味嘅啫。我其實飲凍檸茶咧。佢唔俾支棍我冇所謂㗎、我唔篤㗎，
3: 你唔篤嘅，
1: 我唔篤，我要佢滲出嚟嗰、那個，
3: 我要嗰種 feel 嘅啫，檸檬味，
0: 即係我唔係會話中到佢咧，都中到佢爛咗，我冇，我唔，我又係唔係好。
3: 所以其實每間茶餐廳嘅做法都唔同嘅，不過我哋有陣時會覺得咁樣大家會舒服啲，亦都唔好嘥嘢咯。
2: 哇！你睇下佢真係好犀利啊！我真係冇諗過原來即係咁多知識。
1: 喂，我係咁，琴日大一大佢啫，我諗住俾個坑佢啫，
2: 我話俾你
1: 啊。
2: 你大得好，
1: 大得好真系，
3: 大家認識多啲啫。
1: 我嘅身材真係平時冇覺得大得咁好啊，真係。喂，你仲出嗱？除咗你教識我哋呢個檸茶嘅
2: 同埋奶茶啦，
1: 奶茶，仲有啲咩我哋錯過？即係譬如我嗱，而家我更加為我自己驕傲啦，因為我平時飲熱奶茶嘅話咧，熱檸茶嘅話我冇蝕啊嘛。咁我仲有啲咩去茶餐廳？
2: 我諗到陳總
1: 乜嘢
2: 咖啡？
3: 係冇錯。
2: 是
3: 这个是我们的重要性来的。
2: 没错啦、嗯、因为茶餐厅的咖啡因为我超喜欢喝咖啡、
3: 嗯、
2: 但是茶餐厅的咖啡我真的很不明白咖啡为什么要加花奶呢、
3: 嗯、因为那个浓烈度很强。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呢西式嘅做法咧，用蒸汽啦，用揼啦，你會聽剁，跟住攞蒸汽打上去啦、嗯。你基本上整個過程，咖啡係冇浸到落啲水度嘅。
2: 嗯，
3: 攞蒸汽打滴漏，係咪？
2: 係，
3: 但係我哋嘅茶餐廳咖啡就好似做奶茶一樣，啲茶嗰啲一樣啦，攞個茶袋，不過而家係個啡袋，跟住咧嗰啲咖啡磨咗粒，放喺個啡袋裡面，同步都係撞沖浸焗。
0: 嗯。
3: 所以咧，你會感受得到咧，我哋嗰杯嘅齋啡同外國人嗰杯齋啡係好大分別，我哋係濃烈好多
2: 嘅。嗯，咁即係話你哋中式嘅咖啡，佢唔係用咖啡粉，
3: 唔係用粉，
2: 然之後咁樣去沖。
3: 係，我哋係用粒。
2: 好啊，咁我想問一問，落奶點解有咁多都會用花奶咧，而唔係用牛奶咧？
1: 香啲啊！
3: 牛奶嘅意思係咩？即係西式嘅
1: 鮮奶，
3: 西式嘅鮮奶。你諗下我哋嗰個年代邊樣平啊？
1: 花奶咯，因為我中意花奶仲未。
3: 唔係啊，我哋全部都係七十年代，即係茶餐廳文化，全部係嗰個年代。你諗下邊樣平咯，同埋邊樣方便啦，邊樣可以擠得耐啊？
2: 所以可能就係因為我飲西式嘅先，
3: 嗯，
2: 咁所以咧，你一俾咗我另外一種奶，然後加入去咖啡，我就會覺得，誒點啊？做咩啊？做咩
3: 係咁樣嘅？
2: 係啦係啦，我所以就係話，如果飲咗中式嘅先，就會去明白咗呢一樣嘢啦。
3: 係啦，即係我哋好明顯就係港式啦。另外一樣嘢，你講起咖啡咧，而家近年咧，同埋以前六十年代咧，有啲人咧係中意飲檸啡。
1: 哎呀，係喎，呢樣嘢真係好耐之前有黑牛啊，檸啡啊，
2: 可以
3: 而家又興翻檸啡咯。
0: 哦，
3: 而家又興翻。
2: 好，轉頭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将展开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央视报道，首次搭载香港航天员引发关注。报道话，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当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 31.3 仙，比五月的26仙上调 5.3 仙，即是增加 20.4%。 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是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和不可控因素，港灯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和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和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话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和分销商在政府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之后，就先加价食价，又话随后20日内柴油牌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表示，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和分销商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扣除所有折扣后平均零售价格变动，与补贴期前和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比较，如果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8点，升3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 做个尽责主人。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要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8: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那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7: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10: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11: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今晚的嘉宾是伍文生。
2: 真的没想过，
3: 真的我们没想过找他过来，我们第二日讲茶餐厅文化。
2: 突然间其实我们就请了一个茶餐厅老板来到在这里跟我们谈这个文化。
3: 喂，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一样东西原来我们错过了很久。
2: 是
3: 作为香港人，茶餐厅这个是我们的切身，每天都去喝。我真的直情是怎样呢，有阵时少了喝一小一日的奶茶你都周身不聚财。但是你在这里问我，原来奶茶的过程是这样。完全不知道，真係 so ashamed 啊！真係啊，
4: 所以呢個文化好重要。
3: 喂，但係而家嗱，我點解中意呢個茶餐廳嘅文化咧？除咗咧，即係嗰啲咁嘅奶茶啦，我覺得口味好好啱我啦，咁樣仲有好多嗰啲回憶翻，好似以前嗰啲咁
4: 樣
3: 喎。
2: 陳總啊，你係咪頭先咧？我哋休息一陣，你唔記得咗？其實佢要講檸啡。
3: 冇錯，我而家所以我拎翻上嚟，我就帶出嚟就講啦。呢個因為佢講緊檸啡呢樣嘢咧，係好似靜咗一排啦。
4: 是啊，
3: 所以而家又彈翻出嚟。
4: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因為
3: 我記得嘅，我記得
2: 好叻啊！
4: 我見你嘅眼神就係想講出嚟。係
3: 咪？所以我通常都好中意短話長説。
4: 係冇錯，永輝咧喺以前個角度咧就會覺得咧好多咧做粗重嘢嘅人啊，即係我哋嗰時可能整路啊嗰啲嘅地盤工人啊，好鍾意叫檸啡，佢覺得呢好提神。
1: 嗯，
4: 諗下嗰啲酸澀味嗰啲苦味好醒神嘅，係啦。
3: 喂，其實以前
4: 唔落奶㗎噃，檸啡係。
3: 嗱，我唔知道喎，啲人呢個酸啦，再加呢啲好似類似啡嘅物體呢，唔會屙嘅咩？唔會搞錯？
4: 冇奶
3: 搞錯㗎？
4: 冇奶，
3: 我因為冇奶嘅關係，咁嗰個即係哦檸跟住加齋啡。
4: 冇錯。是啊，
3: 好難飲㗎喎，其實係咪苦澀咪向心
4: 去心？有啲人會覺得嗰種好 man 嘅感覺呢，話佢係。
3: 哦，哇，係你飲過未啊，家樂？
5: 我本身唔飲咖啡。
4: 所以
5: 我發覺頭先講咖啡，我冇答過嘴。
4: 但而家嘅人興翻，即係而家好多新興嘅人咧嚟飲咧係飲檸啡，佢好想試嗰陣味。
3: 呢只我
2: 都未飲過，我都未飲過。即係佢檸啡就唔再加奶，
4: 唔加
3: 齋啡，
4: 可以加糖，但係唔會加奶咯。
3: 你齋啡得唔得先？
2: 齋啡得。
3: 茶餐廳嘅齋啡你得㗎係咪啊？茶餐廳濃啲㗎嘛。
4: 濃啲，
2: 我知啊，不過我唔會選擇喺嗰度飲齋啡咯，即係你我寧願飲奶茶都唔飲齋啡咯。如果喺茶餐廳
4: ，OK
5: 同埋可能唔同年代咧啲嘢都會，興嘅嘢都唔同啦。
4: 冇錯，
5: 嗰陣時我哋都會有呢個嘅忌廉溝鮮奶，
4: 係
5: 喺電視劇度。
2: 喂，加忌廉先定係鮮奶？
4: 其實我哋俾佢㗎，我哋直情一樽鮮奶一樽忌廉俾個客。
5: 喂，呢個你好問題。因為好多人都問嘅，究竟加邊樣先？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其實一齊沖兩杯。
3: 哦，係。喂，水蛋加奶有冇飲過？
4: 有，我哋有做。
3: 仲有冇啊？
4: 而家有人叫㗎。
3: 係點樣啊？即係水蛋先，跟住再加奶喺岸。
4: 你呢個就叫做和尚過河啦。
3: 係
4: 啦，
3: 係
4: 啦。咁咧，俾杯熱水你啦，跟住咧，俾發隻雞蛋落去，一掉掉落去，咁咪好似個和尚個頭咁樣咯。係啦，
3: 係啦，係喎。
4: 不過而家興飲乜嘢？就係飲水奶加蛋嘅。
2: 水
4: 奶
3: 点样啊？
4: 其实水奶就好简单啫，就系水奶点样沟出嚟咧？就系用炼奶同埋花奶，
3: 炼
4: 沟咗一杯热嘅奶喺度，再打只蛋落去。
2: 哇，咪好浓咯！
4: 啲人以前觉得好健康噶嘛？你有冇知道以前细个买唔起奶粉啲人咧，系饮炼奶噶？
5: 系啊
2: 系啊
4: 系啊，佢哋觉得炼奶好健康，
2: 系
4: 啦。咁你水奶咁咪好健康，再加只蛋咪仲健康咯，又平过买鲜奶。
5: 喂，嗱，讲起呢个茶餐厅文化咧，我就兜完咗少少，因为前一排咧有两位韩国嘅网红啦，即系去到茶餐厅嘅时候咧，好欣赏嗰个奶茶杯，跟住
3: 咧个
5: 老
3: 板好厚
5: 系咪？老板唔卖俾佢。话冇唔卖，最终咧埋单之后咧送咗两 set 俾佢。喂，咁嗱，即系令到大家对于就话，哇呢个茶餐厅文化，即系当然好多人就话，哇我哋未试过茶餐厅文化，去试下啦。再加上好特色嘅奶茶杯，我哋见惯见常，就觉得厚掟掟啦，留喺度啦，用咗咁多年都已成一个习惯。
4: 冇错，
5: 喺外国人嚟讲系好新兴嘅事。咁你觉得呢个茶餐厅文化对你嚟讲啊？我觉得除咗工作之外咧，我听到好多嘅技巧啦，或者一啲嘅愛喺裏面冇。
4: 係啊，始終因為我哋嗰類型嘅鋪頭特別唔同嘅，我哋係由大排檔跟住入鋪嘅，咁所以我哋嗰啲文化係好大排檔嘅。
3: 啊，我鍾意啊！
4: 即係你會諗到係乜嘢？乜嘢好大排檔啫？就即係話我哋好多嘢咧都係好貼地嘅，貼到咩地咧？就係嗱，我哋就好得意，我哋個檔，我哋冇飯類嘅。

0: 冇飯類，係啦。咁點解？
1: 上餐係咪啊？係咪
0: 我哋嗱，我哋又好得意，我哋冇餐添嘅，全部單叫。我哋嘅鋪頭，我哋嘅鋪頭係單叫，奶茶一杯叫一杯，麵包咁你三文治就逐件叫。其實咧有少少歷史嘅，
1: 嗯，
0: 因為咧以前嘅人咧好中意淨係買一杯茶嚟。咁如果你買一個餐，我其實我唔係想食公仔麵咯，或者我唔係想食呢個包，佢、自己拿住個雞尾包，或者拿住個菠蘿包，佢就嚟買一杯茶就，咁咪拎咗杯茶咯。咁、其實我哋都 welcome 噶嘛，係啦。咁另外就係話，好多時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亦都咁樣講咯。常餐、茶餐呢啲係啱嘅，只不過好多時我哋會發覺，其實好多客人咧，佢好個別性要一啲嘢，佢唔係想要曬咁多嘢。系啦，特別有陣時咧，我哋做好多老街坊咧，佢、嚟到可能佢唔係飲茶，佢真係嚟食一件三文治，佢夠啦。
1: 嗱、我好中意粵老嘅歷史性嘅茶餐廳嘅文化，因為而家咧，即係雖然我時都話咧，即係好中意茶餐廳，但有好多佢反而好新式嗰啲，我喂有50种啊，100种俾我揀，我唔係咁中意，我都係中意食常餐 A 餐咁。咁我想問啊，最傳統嘅茶餐廳，我去咁，我中意呢個感覺，係、應該係食啲乜嘢，係迎合翻嗰陣時啲茶餐廳嗰種咁嘅氣氛同埋食品嘅咧？
0: 嗱，如果真係追溯歷史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以前啊，英國啦，咁所以咧，你食嗰啲嘢全部都係英國轉變過嚟嘅，乜、嘢包啊、菠蘿包啊、雞尾包嗰啲咧，全部都係有佢嘅歷史文化。只不過咧，我哋嗰類型咧就專做三文治類，即係做方包，跟住烘啦。咁同埋而家基本上咧，你落得去嘅，咪又好中意食蛋治啊。中意食火腿啊、餐肉咁樣，呢全部咧都係一啲嘅罐頭嘢啦。
1: 我嗰日去茶餐廳咧，叫佢整個鹹牛肉加芝士，冇、我話嚇、茶餐廳冇鹹牛肉加芝士三文治。咁其實我而家叫呢、這、一個係咪因為以前係好耐之前係冇鹹牛肉呢樣嘢？
0: 其實咁
1: 其實冇㗎。
0: 其實咁樣嘅，你嗰個係罐頭嚟嘅鹹牛肉。
1: 係啊係啊，我知啊。
0: 好多茶餐廳都用罐頭，不過我哋茶餐廳咧係用鮮牛肉醃製嘅，自己醃製嘅。
1: 仲正啊！
0: 咁所以咧，至於你芝士嗰樣嘢咧，以前係真係冇芝士嘅。包都冇芝士，因為邊度買得起咧？係、啦，我哋嗰類型嘅真係好舊式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冇芝士。
1: 如果舊式嘅話，連漢底都冇噶咯喎。
0: 我有，咁啊點都有得漢嘅。
1: 漢底加1元。
2: 喂，同埋咧，有時有啲人咧就唔好怪話有啲茶餐廳，譬如話，點解做多少少都唔得啊？轉呢樣又轉樣，佢又話唔得。其實唔係佢哋冇咗嗰個叫咩咧？呢啲
0: 歷史文化咯。
2: 即係喂，大家通融下都得。第二係因為咧，佢部電腦 set 咗呢樣嘢，佢改咗之後咧，計唔到數啊，
0: 好繁複嘅，
2: 係好繁複啊！啲人因為加塊芝士啊，扣底，跟住又話咩鹹牛肉又變鮮牛咧，佢唔知張單點
0: 撳啊，
2: 係啦，所以改唔到，即係有啲就係話先進嘅餐廳咧，好多係唔改得。
0: 系啊，同埋方便咯，因为其实已经系佢哋入晒电脑，同埋里面做嘢嘅人都方便。
2: 系啦，
0: 系啦。
1: 嗱，我唔系叫人就我，我而家今日咧系好谦卑咁样咧。身为香港人咧，我应该系学翻最传统嗰阵，我入去叫啲乜嘢嘢？咁系乜嘢三文治？我叫必定系会有嘅。
0: 咁咪蛋治一定有咯，
1: 蛋治啊，
0: 蛋治一定有咯。但系嚟到我哋茶餐厅，梗系食蛋藕治啦。
1: 哦，蛋藕治 I like。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訪問最後一 part 啦。嗱，琴晚又講咗嘅工作啦，跟住我哋茶餐廳咧，哇，講咗咧差唔多大半集咁樣，即係不過都要講下嘅。你一路講啦，香港文化，香港文化，香港文化，你啲屋企人咧，其實依家
1: 係
0: 唔喺香港嘅噃？
1: 冇錯，係啊，係啊，老婆仔女都係喺澳洲啦，小朋友讀書啦，係啦。咁啊，女女啱啱17歲啦，
2: 哇，
1: 中間我15歲啦，跟住就12歲啦。
0: 哇，
2: 佢行出去同個17歲咧，啲人以為你係佢男朋友仔，
1: 唔會嘅，唔會嘅，
0: 你家姐可能
1: 係啦。所以
2: 過分啲，
1: 咁啊都係啦。佢哋喺嗰邊讀書啊、生活啊，咁太太照顧咯。
0: 係啊，喂，嗰陣時其實咧，你都係諗住係移民過去噶嘛？咁點解就係話落咗地之後？幾年之後你就決定單人匹馬咁翻返嚟香港工作咧？
1: 好搞笑嘅嗰陣時，因為未諗住係落地嘅過去旅行嘅啫。咁點知疫情啊嘛？疫情咧就冇得走，封關啊！
0: 哦，
1: 一封關咧咁冇嘢做噶嘛，封關你知就係冇嘢做咯。咁啊揸住架車周圍睇下咯。咁啊依間學校幾好，咁啊揾埋學校咯。咁啊順勢都係諗住幾年後過嚟，不如就而家啦。還點啲消？因為澳洲封咗關之後咧，其實佢哋好多嘅運作咧好人性化嘅。譬如佢哋你都可以去買嘢，不過距離遠啲啫，一米兩米距離啫。但你都可以繼續做嘅。咁但係我哋就諗住咁又翻唔到嚟香港，咁點算咧？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邊就不如小朋友讀書啦，穩定學校啦咁樣。咁佢哋就留低咁啱。3個月之後，跟住有班機就可以翻嚟香港。咁我咪要翻嚟執嘢咯，係咪？咁啊諗住執好曬啲嘢，點知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啊電視台嗰邊又話啊，祖藍又話有冇興趣去諗住去搞個兒童節目，想揾個爸爸、啊。咁我同太太商量，係咯，以前去做兒童節目咧，就係帶氣氛，跟住做好多為小朋友嘅嘢。咁但係而家做嘅時候就多方向，可以諗多啲嘢啦。咁我又去試下咯。咁我就留低喺香港啦。
0: 嗱，我而家同你劃清界線。
1: 係
2: 點解啊？
0: 一 part 我都唔幫你啦。成件事一个局嚟嘅，带老婆去澳洲，跟住放低啲细路，掉低埋个老婆，落翻嚟执嘢，然之后就留低香港，唔翻翻过去。呢个仲唔系一个局？
2: 喂，你咁样讲，系男人先知啊！我哋睇唔清，
1: 睇唔清系咪做得好啱啊？咪
2: 俾佢呃咗啦，
1: 好啱
2: 啊！
0: 当然啦，我就想讲啦。咁嗱，你一个人翻嚟，咁你太太照顾3個小朋友，
1: 冇错系，
0: 同埋嗰个时间咁样嘅，即系都嗰个决定都叫几
1: 大噶，
0: 几大啦。咁点样去衡量去边个留低照顾小朋友，边个翻香港？
1: 其实就一定系太太留低噶啦，因为始终即系小朋友需要佢。系啦，小朋友需要媽咪嘅，咁同埋嗰陣時啱啱最細嗰個仔係6歲，係啦，咁跟住始終我不嬲都係工作型啦，咁喺香港都係工作啦，咁所以我就承擔呢一個就係翻嚟繼續工作。本身係諗住都過去嘅，但係到最終其實就睇到，咦係咪一個機會咧？定係話其實咁樣做嘅時候可以有另外一個局面咧？咁所以就最終就選擇咗，咁我留喺香港做啦，咁定咗，咁我就會做節目嘅嘢啦，咁然之後再開發其他嘅嘢。
3: 咁我想問一問就係話，即係你而家依一個係太空人嘅生涯啦，好耐冇聽到呢一個名啦。咁你幾耐係會去探佢哋一次咧？
1: 所以咧，太空人點解冇聽咁耐？因為而家 travel 好方便，基本上我一年翻去2次，佢哋一年翻嚟2次，其實每3個月見一次。咁其實唔係好太空啫。
2: 同埋而家有咗視頻咧，
1: 冇錯啦。
2: 我個工人姐姐咧，即係。我覺得佢每一食飯咧，又對住個視頻咧，
1: 係啦，
2: 老公啊，咁根本就唔太空。
1: 我嗰時都係噶，即係都係 keep 住視頻啦。咁當然咧，嗰陣時一開始嘅時候，差唔多2年冇見過，即係親身接觸啊。因為大家都隔絕咗喺個疫情裡面嘛。咁到佢哋翻嚟嘅時候，仲要隔14日啦。咁我每日都係去到個酒店望住個窗喺度同佢揮手，我喺度啊，又嚟啦咁樣。係啦，買咗啲嘢食啊，有姐姐拎上去咁樣，類似係咁樣咯。咁但係當然啦，到而家佢都長大啦。掉翻轉以前阿女就會話爸爸點樣點樣，而家阿女。净系会同我讲买咗啲乜嘢啊，要俾钱啊咁样，系啦咁样。始终我哋都经历过嘅年青嘅时候，咁我又觉得每个阶段嘅需要都唔一样。到呢个 moment 都好感谢太太啦，照顾佢哋啦 ，keep 住照顾啦。咁而家我哋去到呢个状态就咁其实大家都稳定。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嗰個需要度喺邊一度，咁我咪繼續努力工作囉，係啦，咁佢哋返嚟嘅時候開心囉，我過去又開心囉，咁樣囉。
0: 喂，咁你太太會唔會都有少少諗法呢，就係話佢嘅屋企人啦、都喺香港㗎嘛，會唔會話我喺嗰邊陪小朋友啫，我都想返嚟多啲嘅老公，你過嚟3個月
1: 咁樣係啦。
0: 我留喺香港半年，咁會唔會都有諗下？
1: 其實又冇喎，真係，因為佢唔係唔掛住屋企，佢每次都好掛住屋企。不過佢翻嚟嘅次數都密啦。有陣時我哋都試過，譬如嗰邊有親戚可以睇住小朋友嘅，佢又可以翻嚟一個星期咁都有嘅。咁反而咧係多咗咧一個狀態或者模式咧，其實佢都中意喺澳洲生活，小朋友亦都中意。咁嘅時候，我哋就睇到個環境就咁其實 如果能夠造就到呢個情況，佢哋又讀書，咁媽咪照顧到佢哋，都係一件好事。而且因為嗰邊嘅節奏真係慢好多，慢好多。咁其實相對你都知道我哋啦，我哋講嘢都快好多啦。
3: 不過你哋大家有冇發現咗一樣嘢？其實而家科技係幫咗我哋好多，即係好老實啊！嗰、那個人喺我面前。但是他是咁攞住部手機，即係咁有啲咩分別呢？而家有好多個家庭啊，或者朋友都係㗎啦，大家有食
1: 飯，一食飯嘅時候都係大家揸手機，
3: 大家都係睇住個手機。咁但係反而呢，有啲屋企人喺外國咁樣啦，
1: 一段時間啦，係
3: 啦，你反而呢就每你除咗每一日有 FaceTime， 好緊張咁樣話俾對方聽，喂，我今日發生咩事啊咁樣，然之後呢大家就係、是、哦。大家見面嘅時候就會爭取嗰段時間咧、就係會黑多啲啊，又或者即係 close 啲啊，其實好似個關係仲好、啊，
1: 即
3: 係
1: 少見係多好多嘅感情啊，係咪？
3: 係啦，係啦，即係依個科技係真係唔錯嘅，即係我要幫翻佢噶嘛。
1: 唔係，事實都係嘅。因為我哋好多時都係 FaceTime 嘅，跟住到慢慢啦，就成為咗佢哋會覺得，誒、哎，爹哋你都唔好咁煩啊，因為小朋友慢慢長大，我哋都做過細路仔啊，其實你都話，誒、哎，其實又係問呢啲嘢，又係問我食咗咩，跟住又係話今日忙啲咩，哎呀，夠啦，哎呀，都唔想答你啦 ，WhatsApp 咪話咗俾你聽咯。
3: 不過都係嘅，年青人都係，不過同埋佢好快脆又去咗另外一個 chapter 嘅、因為點解？佢小朋友其實而家都17歲啦，最大係咪
0: 先？八歲都就
3: 嚟啦。咁遲啲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可能個太太又話：，誒、哎，老公，不如我翻嚟陪你。係
1: 啦，
3: 亦
1: 都可以係咁樣。
3: 都唔知啊，
0: 咁但你自己會唔會嗱？因為當你頭先都有講到啦，你本身可能幾年後都 plan 可能會移民過澳洲，只不過咁啱疫情嘅時候一個旅行就已經將個決定
1: 提前咗，係啦，
0: 咗啦。咁但係你而家我聽你咁講啦。呢兩集講到你嘅工作其實都好不斷瞓覺都唔夠時間啦，你會唔會話都會 set 一個時間俾自己就係話啊幾時嘅
1: 唞下啦，
0: 要過去陪佢哋啦，將個節奏拖翻慢啦，定係話我繼續跑先啦，其他嘢都交俾睇。
2: 但我睇你嘅活力好似有排都唔需要停。
3: 冇錯，你
2: 好活力啊！我覺得你唔會喺呢度，你唔啱去澳洲嗰啲咁樣咁，我覺得你會悶啊。
1: 其實咧。是會悶的在澳洲是
2: 不是、
1: 因為同埋我的生活圈我的朋友圈在香港嘛、另外呢我發現了一樣嘢 travel 咁方便我其實我話每年都會過去兩次的嘛其實我過到去呢我都係不停咁樣剪草啦洗衫啦係啦跟住有咩修補做修補啦咁同埋就係、是、因為好慘㗎你去到其實冇朋友圈啦咁你永遠喺屋企搵嘢做囉因為我係嗰啲搵嘢做嘅人嘛搵到做晒啲嘢啦咁究竟我、有乜嘢意義呢哎呀都幾大鑊喎。
2: 啲草又冇生得咁快呢
0: 總結總結總結佢聲佢哋過去讀書同住都係一個局嚟嘅。多謝睇呢兩集吳文新同我哋傾偈。
1: 多謝大家
2: 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话，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中证监等八个部门又公布整治方案，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将会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中证监话，今次整治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坚决将非法跨境经济活动逐出境内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以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原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以及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擬議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消防处和澳门消防局前日起一连三日在澳门联合举办历时48小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合演练，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应急救援行动方案下粤港澳三地消防在联合指挥、跨境救援和协同处置方面的联动能力。香港消防处副处长陈庆勇在演练中担任香港跨境救援队指挥官，他表示演练有效提升三地应对复合型灾害的整体能力，三地将会全面深化应急救援合作，持续透过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机制，提高极端条件下包括超高层建筑的消防救援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04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6美元，卖出4505.7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豆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有咧，请嚟呢位嘉宾咧，系我嘅好朋友，亦都系我嘅老朋友。
2: 系啦，跟住佢会令到我哋直播室有两个同样名嘅人。今日面对紧两个泳儿，
1: 泳儿对泳儿，
3: 泳儿对泳
1: 儿。Vince，
4: hello， 大家好。
1: 哇，但系如果我有佢把声咧，一半咁好咧，我话俾你听，我发达。要攞把声去嗰啲沟仔嗰啲。
4: 我不知道是溝仔真的
1: 喂得啦你把聲音這麼好聽
4: 是用聲音來到
1: 喂我想說有些人是真的喜歡靚聲的、
2: 哦、即是那些每6秒6號那些人打電話
1: 又未至於有些免費的好像聽我的音樂情人子晴子晴是啦靚聲的都 我聽過是有些人是喜歡聽聲而且、okay. 聽聲呢你嗱，好明顯嘅，譬如嗲人嘅時候都已經唔同啦。你試下我嗲人，我俾人打噶。
4: 其實我都好少嗲人噶。
1: 因為我會覺得，譬如 Siri 話你把聲嗲人，有個人一定會冧或者個人會受。但如果係我嘅話，我一定會俾人打咯。
2: 你自己覺得啫，或者好得咧？
1: 而家試一次俾你睇，我嘅心機俾人投訴。係啦，咁啊，泳兒遇上泳兒嘅時候，今日就想講你嘅近況。咁其實咧，又我好開心，我睇住泳兒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嘅，即係音樂上面啦。跟住之後喺音樂上面得到嘅成績啦，又或者佢而家嘅音樂發展啦，同埋最開心係得到好多唔同嘅樂迷嘅認同。呢個係我覺得我因為我睇住有幾努力，去為自己嘅音樂事業啦，為自己嘅改變啦，即係音樂上面啊咁樣，係啦好多嘢嘅，係你唔好喊啊！
4: 冇啊，你覺得我想喊啊？
1: 另一樣嘢，我覺得咧，泳兒同泳兒有一個共同點係乜嘢？同 Siri 都有共同點嘅，
2: 係咩咧？
1: 夜瞓。
2: 哦，
1: 系啦，但我冇谂过佢夜瞓到系咁夸张，但系点解你仲可以 keep 到咁劲？你睇下我而家个样
4: 化妆啊！
1: 你话俾听众听，你几点瞓？
4: 哇，天光
2: 见到日出就会瞓咯。
4: 呢期系有啲夸张，
1: 即系就系呢期先系咁。
4: 系，因为我平时都夜瞓嘅，但可能嗰啲都三点四点啦。但系呢期唔知点解，即系去到天光先至有睡意咯。
1: 系啊，持续咗几耐啊？
4: 都持续咗。兩三個禮拜都係咁。
1: 你係平時耐唔耐就會天光先瞓定係點咧？即係我個 partner 唔係啊，我 partner
2: 長期係呢個鐘數嘅，
1: 係啦，心情喜怒哀樂佢都係朝頭早。
2: 但係嗱，我瞓得夠嘅，你瞓得夠唔夠嘅？係咪都夠？
4: 如果係人都做嘢就
2: 係夠啦，係啦，瞓得夠爭好遠嘅。
4: 其實我就覺得係啦，即係總之我瞓翻入8個鐘我就覺得滿足嘅。但係有時真係因為呢個作息嘅問題，就係如果我要早起身做嘢咧，就真係會辛苦嘅。因為我推唔翻，即係想早啲上床瞓咧，我其實。冇睡意噶嘛，即系琴晚咁样，即系我系啊六点好天光啦，跟住再当我即有睡意嘅时候，我个闹钟就响。
1: 你会唔会咧褪早逼自己瞓？因为我会知道自己第二日早起身咧，我会褪早逼自己瞓。但系我反而原来越褪早逼自己瞓都明明，可能我当我平时两三点瞓觉都好啦，我会嗰日紧张到我更加瞓唔到啦，到朝头早六点钟先瞓到嘅，
4: 系
1: 最后咩瞓唔到地起身啦，
4: 所以冇得临急抱佛脚，
2: 唔可以褪早一日褪噶，要褪早一日再早一日，即系前一日咧你就要早啲起身，逼自己眼瞓
1: 都唔得噶，唔得噶，试过啦，系、哦、啊，跟住之后我系因为嗰一日唔知点解我会惊自己迟起身或者唔知。而令到我當日唔敢瞓覺，跟住就瞓唔到啦。
4: 啊，
1: 係啊，
4: 係緊張，明白啊，
1: 係咪你都係咁樣？
4: 我覺得哇，如果你兩日就可以，你都好快啦。我覺得我係可能要一個禮拜咯。
1: 你有冇試過係真係做翻個乖寶寶去做一個正常裝
4: 嘅
1: 人？
4: 我覺得我係正常的。
2: 我都係咁覺得，認同係。
1: 你兩個可以做朋友啦，已經。
2: 我成日同人講，我行緊其他國家嘅時間咁啊，其實。
4: 即係我係正常人，因為我其實都需要瞓8個鐘啊嘛。即係我唔係唔需要瞓覺，只不過我係將個時，即係有同大家有少少時差啫，係啦。有冇嘗試過？近期冇咯，心里边
1: 以前咧，有冇一刻
4: 我有嘅，但系我唔知点解个人就中意夜晚做开始做嘢，跟住夜晚就同埋临瞓，哦呢一个我觉得要戒嘅，即系临瞓前中意碌电话。 咁我碌到千千光啊，
1: 系戒唔到噶呢个？
4: 呢个戒到嘅，戒到嘅呢个。
1: 我觉得你会戒夜瞓多过你戒电话。
4: 系啊，唔系，我觉得戒电话易啲。
1: 我唔觉，因为嗱，我以前都夜瞓嘅人嚟嘅，咁我而家都乖乖地都早翻啲啲瞓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依然都系戒唔到个电话，因为其实我整间先再讲你首歌啦。我发现我只眼都真系开始有啲事嘅时候，系啦，我试过戒，真系戒唔到咯。
4: 哦，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
3: 好难去戒
1: 嘅，
4: 难啫，唔系戒唔到嘅。
1: 但我有问，我问过 Siri， 我话其实你平时唔瞓觉，夜晚做咩嘅咧？
3: 睇电话咯。
4: 淨係睇電話？
3: 唔係嘅，
1: 佢答我唔到㗎其他嘢。
3: 都唔知點解就會到咗嗰個鐘數㗎啦，其實。即係自己諗下嘢啊，或者 me time 下，跟住好快就過咗嗰個鐘數㗎啦，我覺得。
4: 即係我有時會真係 work 呢， start work 都係可能深夜晚嘅時候，咁我可能做到兩點零，跟住之後就準備想瞓覺啦。咁我又好咪摸嘅個人，即係好多嘢搞咁樣，搞完上到床咗三點幾，跟住拍電話四點五點啊。
1: 喂，有冇試過咧？突然間咧瞓喺張床，瞓下瞓下，突然間發現自己有啲嘢未做咧，跟住會起翻身嘅。我會㗎，因為我第二朝早起身我就會唔記得，即係例如當唔得，我要擺定個水壺落我自己個袋先，如果唔係我第日會唔記得。跟住我起咗身之後我又瞓
4: 返。有但係少啲囉，因為通常我都係囉，我都係嗰種我覺得前一晚要做曬所有嘢，咁第二日我就輕鬆嘅，我係咁，我唔可以第二日，即係有啲人係瞓咗先啦，
3: 係啦，朝早起身做咁樣，
4: 係啦，我會覺得朝頭早我會好趕囉。
1: 你鍾意似返個正常人。咁但係夜晚你除咗做嘢啦，你會唔會仲有啲乜嘢嘢你係一定要夜晚嘅時候你先做到嘅呢？
4: 除咗仲有啲乜嘢夜晚先做到啊？
1: 因為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我坦白講，我都係我覺得自己夜晚人嚟嘅。我朝頭早如果你叫我早起身，可能就算十點鐘十一點鐘起身開始做嘢咧，我覺得個人都係暈暈，我個腦都係喐唔到嘅，係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我知自己唔會做任何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有啲嘢我夜晚咧就
3: 夜晚工作效率高啲，
1: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我揾題目啊，我剪帶啊，又或者可能係我要準備定我。聽日我要點樣做啲乜嘢呢咁樣。係又或者呢有啲嘢呢我發現我自己係夜晚嘅時候好適合放空㗎。係啦，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我自己朝頭早係做唔到，有陽光嘅時候我做唔到。
4: 咁你好矛盾，你夜晚又要做嘅嘢要放空㗎嘛。
1: 係啦。
3: 所以咪會拉長咗個夜晚嘅時間囉，所以咪會
4: 將又要放空又要做嘢。
3: 係啦，做完嘢就放空，咁你個時間咪爭好遠囉又。
4: 我係晏晝放空。即係有光嘅時候起身就未醒㗎嘛，咁我就會放空囉，跟住到夜晚喂可以有 mood 做嘢啦，咁夜晚先係我真係比較 productive 嘅時候囉。

0: 繼續同泳兒傾偈。咁啊 ，Wins 其實咧，我發現咧一樣嘢，佢除咗頭先所講佢好努力音樂上面亦都得到而家好多香港人嘅肯定之外咧，我有樣嘢我想講，你嘅爆發力強咗好多。你係咪夜晚嘅時候練嘅？但我覺得如果你夜晚練嘅話咧，就
1: 嘈親人係嘛？
0: 係啦，因為咧我有睇佢個英皇 show 啦。哇！佢出嚟嗰一下咧，嗰、那個爆發力咧，我想講癲到咧。你是有特登去练过定是怎样呢？
2: 有的，因为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收过声的，跟住我就都见到啲网民即话我系咪做咗手术，其实系冇啦，即系我
0: 个喉咙嗰度，
2: 我系啦，真正声我最后我 find out 啦，应该好大机会系因为鼻敏感，成日鼻水倒流，咁就令到我个声带成日都有好啲嘢黐住啊，唱唔到。咁嗰期咧我就一定要揾方法，咁我就佢隔，因为好 strain 啊个人，咁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去唱歌，所以嗰时真系开启咗我比较真系。用support 去唱歌，我覺得我聽翻我早期出道嘅時候，真係好多嘢都好輕，但大家中意呢個輕係因為我其實唔係用咗好多 support 去唱嗰個輕嘅，所以我係因為失咗聲嗰段期間而 train up 咗比較好重氣去唱咯。
0: 係，喂，可唔可以講多啲你嘅經歷俾我哋聽？因為我覺得可能有啲聽眾或者好似我咁啦，
1: 係點樣 train 嘅咧？即係成日個個都話用丹田唱歌啊，跟住話你咩攞個肚發力啊，咩
0: 嘅嘢邊都唔知
1: 啊！呼吸嘅時候個肚會脹啊，咁樣噶嘛，跟住但係練唔到嘅，我發覺係點樣練嘅咧？係咪因為我哋冇呢啲專業嘅技巧咧？
2: 其實係。是一定要练才练到咯，即是不是说练
0: 做运动练定是。
1: 即是没有说有些方法可能瞓在这里会易啲用到啊，或者要摸住个肚腸。
0: 上面边个位
2: 啊。我自己那个就不是说我去做运动的，我就是发现我是要譬如我有一个坏习惯的，之前唱歌就是我一唱爆发力那些我就会昂高头。跟住我觉得咁样扯个音上去，我以为咁样做到。咁当我失咗声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咁样好辛苦。跟住我就反方向啦，其实系耷低翻个头，坐低个人，系反复咁样去练，去揾到嗰个感觉系唔系喺喉咙嗰度出力咯，而系喺所谓丹田咯。所以唔系话一招一式嘅，其实有时我系可能会好似做系咪掌上压咁样斜个人，咁你重心。一定就喺嗰、那個腹肌嗰度啦，咁樣 hold 住，跟住唱咯，跟住我揾個感覺咯。
0: 佢吹住掌上壓唱，嗰啲爆發力咁勁，
2: 即係唔喺地下掌上壓，即係你撳住張台咁樣，你就要揾即係你做運動嗰個力度咯，
0: 係。嗱咁嗱力度爆發力，你終於摸到啦，用一段時間。咁你頭先所講，你話嗰個鼻敏感，即係嗰個鼻水倒流，咁你又點樣解決咧？即係坊間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你真的全部做過曬啊？定係點樣咧？
2: 我都係摸索咗好耐咯。洗鼻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知啦。跟住我就每日都會蒸鼻咯。即系吸
0: 蒸鼻，
2: 吸唔系屎啊！拎个鼻嚟蒸佢，即系攞啲
0: 热水个杯。
2: 我系直情买咗啲机嘅，真系直情买咗啲机系佢可以喷一啲暖嘅蒸汽，咁每日就朝头早、夜晚就会咁样去清洗个鼻，
0: 系真系得嘅，
2: 真系好得。
1: 系会有咩感觉咧？清完之后系会啲可能鼻水会走晒，
2: 系啊系啊，
0: 好啊定
2: 唔系？咁你如果你有排咗啲污糟嘢，就会甩翻出嚟啦。唔系嘅话，因为其实佢会润滑你个鼻啊嘛，咁啊少啲发炎咯会。
1: O K。
0: 咁所以會唔會健康又會好咗？
2: 好咗，跟住仲有就係成日都鹽水朗口啦，因為你知出去就好多菌噶嘛，即係我長期都有個鹽水壺咯，跟住同埋用滴鼻油咯。
0: 咩叫滴鼻油？
1: 薄荷油嚟噶？
2: 唔係，即其實我喺上網係揾到一啲咧。即係買得到嘅叫做 nasal oil 啊，咁就朝頭早起身就滴落個鼻度，即係滴咁惡膏啦，然後按摩咯，其實都係幫助循環啊。
0: 你點按摩啊？即係捽個鼻出面，
2: 捽好似向上捽隻眼咁樣，
1: 喺出面用嘅，
2: 唔係喺裏邊，咁咪撩鼻，
1: 滴落個鼻裏面。
2: 係啊，
0: 我想問你咁樣虐待自己，
2: 鼻係有啲穴位嘅，穴位咁樣按下佢，好大幫助㗎。
0: 但係你為咗你嘅健康，為咗你嘅，
1: 我朝早好多時間要出，
2: 所以我咪有好多嘢做咯。
1: 係咯，
2: 你瞓覺前都好多嘢做。
0: 我都發現係啊，原 原來真的有很多東西要付出真的。咁除了鼻之外，你仲會有啲乜嘢嘢？你係覺得自己係成個人而家好似駕馭音樂，定係我點樣形容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係你要可能面對你自己失聲，失聲對自己音樂帶嚟嘅恐懼，跟住之後再去揾唔同方法噶嘛。係啦，你仲有啲乜嘢方法去面對你自己呢、這、一個？
1: 而家會唔會冇咁驚咧？即可能就算病，有時好驚話，哎呀，演唱會前先病啊，或者要演出前先病。而家會冇咁驚咧，因為識得唔同地方去發聲。
2: 都會驚嘅，但係我覺得就係要保護自己咯。即係我其實真係要開操前咧，我都幾小心嘅，即係口罩嗰啲一定要戴啦。咁更加勤力要去可能有時甚至乎要去針灸添，係啦，因為用聲得多都會疲勞啦，又要發炎啦。咁所以都呢啲咯。咁同埋有一個心態就係、我而家知道。怎樣護聲嘛，咁譬如我知道我食西藥呢，我一定會冇咗把聲嘅，因為我好敏感個體質，即係會抽乾曬。咁所以我就算 touch wood 我病咗呢，我都選擇用啲天然嘅方法。即係可能就算佢檢驗你都要 keep 到把聲先，你冇聲過嚟唱唔到，就算流緊鼻涕你都有聲都唱到咁樣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在苏州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继续支持多边贸易制度，深化区域经济融合。邱应华在题为《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的讨论环节发言时表示，面对不明朗环境和保护主义抬头，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制度为国际贸易提供迫切所需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他强调，香港一直积极寻求尽早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期待今年内尽快为香港设立加入工作组，以及香港加入协定的申请能够继续得到支持。香港的加入将会为区域经济融合注入实质动能，并有助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与哈萨克总检察长今日分别代表香港特区和哈萨克签署关于移交逃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和移交被判刑人的双边协定。邓炳强在签署仪式中表示，香港和哈萨克都致力透过国际合作打击罪案，今日签订的移交移交逃犯协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协定和移交被判刑人协定，标志两地在司法合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移交逃犯协定列明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在移交逃犯的规定，并载列同类国际协定的一般保障条款，包括有关行为必须在双方的法律之下都属罪行，以及如果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可以拒绝移交。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5亿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0,000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道琼斯指数报50,689，系升40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系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9.51，卖出4,520.3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同埋一首泳儿嘅歌翻嚟，我哋泳儿再同泳儿倾偈，当然仲有 Siri 嘅，系啦，唔会冇咗你，放心。
2: 我一个人对两个泳儿，
1: 系
2: 啦，好散光啊而家。
1: 好啦，咁泳儿，我想话头先咧，我哋都一直喺度讲紧，就系原来佢有一啲嘅偏科。

0: 是歌手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同埋嗰阵时我系唔敢同人哋讲我出声啊。
1: 嗰段时间维持咗几耐
0: 啊？其实断断续续，我唔系话完全冇咗把声，但系我系觉得控制得唔好啦把声，好、
1: okay.
0: 易会突然间 off 咗走音啊，或者把声好沙咁样。咁嗰段时间系最辛苦嘅咯，系啊。
1: 可唔可以讲大概系几耐之前啊？
0: 哇，嗰阵时啊！我嘅四不像嗰期嘅，跟住我谂断断续续，其实都有两三年系处于一个好唔稳定嘅状态，但系又唔，我当时系冇分享同，即系当时嘅自己系冇分享话我失声嘅，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死啦，我系歌手，我同人哋讲失声，咁即系咪？唔使做啦，系咪先？咁唔敢讲啊，系啊，咁就不停。但我系一个都几歇斯底里嘅人嚟嘅，即系我就揾唔同嘅方法咯，去医咯。
2: 你都好算积极想令自己好噶。
0: 系啊系啊。
2: 有冇段时间你真系沉沦咗，灰到直情啊？我真系冇啦，冇得搞唔掂啊咁样。
0: 我冇噶，我一直相信会搞得掂咯。
2: 即系你算系一个叫做
1: 几正能量嘅人
2: 嘅，系啦。
0: 系我真系几辛苦，我觉得总会有个原因噶嘛。虽然我未揾到啫，但系我觉得。唔好放棄咯，
2: 但你都搞半年兩年喎，
0: 兩三年啊，
2: 係咯，我係佢第一年嗰陣時候我灰咗咯。
1: 但係你到你嗰陣時仲有去演出嘅時候，會唔會都驚話，喂我啲 feedback 話哇唱成咁㗎，或者睇啲 comment 點解會明明好靚聲㗎咁樣嗰啲，會唔會驚呢啲 comment 咧？
0: 都會嘅，即係都睇到有啲網民就會話，哇佢最近唱歌好唔穩定喎，咁我都冇特別講啦，咁即係我係唔係好想，因為成日會咁講，咁嘅就係你同人哋講。你感冒啊病好像 excuse 咁样，即自己知道就好啦，咁我都係要搵方法，如果想鍾意唱歌继续唱歌，我都要搵方法去搞掂佢㗎啦，係囉。
2: 咁你見到有人咁樣寫嘅時候，咁你自己心裏面，我會覺得我會好難受嘅，因為我自己一個人知，我又唔可以講咩人聽發生咩事㗎嘛。咁你當時又點樣去消化呢？
0: 少啲睇咯，嗰陣時，即係當你情緒唔係太好嘅時候，你都要 filter 嘅。咁當你情緒好嘅話，你就睇咯。我覺得，反而情緒好嘅時候，你睇嘅時候，你會喺啲 comments 揾到啲幫到你自己進步嘅嘢嘅。咁嗰陣時就真係少睇啦，同埋，做緊咩咧？冇啊，都係 keep 住啦，成日上網睇有啲咩方法去醫治自己咯，咁乜都試咯，即係我即時好又煲湯啦，照聲帶又照，起碼我照咗聲帶，醫生話我聲帶係冇事嘅。
2: 喂，呢個係最放心，我想講，呢個係最放心。
0: 咁所以我就覺得係會揾到方法醫嘅咁樣咯。
2: 咁好啦，咁去到而家啦，其實我覺得見到你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心態上面亦都會唔會因為有唔同嘅經歷而有真係好大嘅轉變咧？最大對你嚟講最大轉變係咩咧？
0: 最大嘅轉變係自如啲咯。以前諗好多嘢噶，
2: 為人哋去諗定係
0: 之前就我覺得我係為咗人哋而。活咁樣嘅，有呢個感覺啊！
2: 成日俾人咁講，你問
0: 因為我譬如我生長屋企成長嘅環境都係一個比較 proper 啦，即係好規矩嘅屋企。咁屋企個做呢樣嘢就我覺得啱嘅就會做，即係我好少有反抗啊或者係點樣嘅。咁我就覺得跟住做入行啦，即係人哋俾啲咩我做，我就盡力去 fulfill 做到最好。咁從來我都唔好話真係到底我自己我鍾意啲咩，其實我有嘅，只不過我冇將佢拎出嚟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最大嘅轉變係我而家係好願意，即係好定唔好我都願意俾大家見到囉，而唔係為咗人哋而活咯，
2: 呢樣嘢我覺得咧好係一個學問或者好深奧，因為有啲人都有同我講過啦，餵你揾啲自己開心嘅嘢啦，對我嚟講我就覺得我身邊嘅人開心，到底乜嘢叫做自己開心？咩叫自己去為自己而活？呢樣嘢你有冇得轉摸過咧？其實我到而家我想講咧，我好似好知道點樣叫為自己而活。
1: 但係唔係㗎？我其實講緊你頭先講嗰個開心都係我開心嘅一種嚟嘅，因為起碼呢件事裡面你哋兩個都開心啊嘛。我覺得委屈自己係佢開心，但係我唔開心嘅，咁樣先係委屈咯。但係如果你咁樣講，你哋兩個都開心咁走嘅話，其實都開心㗎。
2: 嗱，我認同啊，我就係咁講咯。我話人哋開心，我就開心，咁咪即係我開心咯。咁即係有
0: 咩問題？其實唔係嘅，係咪？
2: 係咪？即係我又覺得唔係，我真係覺得你開心，我開心過。
1: 咁咪得咯。
2: 但係原來講緊嗰樣嘢係個角度

0: 一啲嘢系唔系因为要取悦人或者要嗰个人开心而先令自己开心，系有啲乜嘢系直接令自己开心。
1: 嗯，
0: 跟住呢样嘢我就真系一头问号啦。系啦，跟住我就而家发现，哦，原来有阵时就系、是，即系我自己嗰一日我明明唔想出街食饭嘅，但系我就会直接同啲 friend 讲，哇，我今日真系唔想出嚟咯。即系以前我可能就会
2: 勉强，唔会勉强自己。
0: 系啦，我会系咁样咯。
3: 系，我头先正都系谂啦，即系当你愿意或者你有呢一个胆识。去 say no 嘅时候、你就係为自己而换囉。即係好多时候都係做好人啊，想哎呀我都係哎呀我唔好意思啊、我咁样、say no, 佢会唔会唔开心啊，即係我会諗好多呢啲嘢。但可能对方其实唔係諗得咁複雜㗎，咁所以我觉得当你愿意去为自己做选择嘅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係为自己开心啦，要。

0: 繼續同泳兒傾偈，咁啊睇住泳兒由情歌或者係靚聲，到就係
1: 中間一個蜕變嘅期間，
0: 黑暗嘅自己，去到而家啦，
1: 你翻翻嚟咁樣好似，
0: 唔係，我覺得佢係反而係變咗係好活在自己多咗啊，即係個直情係連個音樂好似好反映到你自己一個嘅人嘅心態咁樣。譬如好似上年開始你有好多嘅歌，到而家嘅歌，係咪都係關自己當下？你覺得自己應該要感受，即係活在當下，即係應該要著重翻我自己感受為主，所以就做咗而家嘅歌咧。定系咁啱咁巧
1: 嘅
0: 啫，
1: 咪系嘅，因为啱出道都系啲歌都系即系人哋帮我揾咗啲歌，然后再帮我揾作词人，即系人哋安排晒俾我去做，然后我就去尽力去做好呢样嘢。咁其实嗰件事就唔系以我嘅感受为主噶嘛，或者我需要好用心再套翻自己啲嘢去。而家调翻转嗰个主导权就可能比自己多少少。咁我又会觉得其实我都系一个好 normal 嘅人，即系我嘅经历、我嘅感受，其实可能你哋大家都会有呢个感受。只不过之前我会觉得诶呢啲好细微啦，讲出嚟都冇人认同嘅，其实唔系噶。即系主要头先，譬如啱啱我哋讲嘅 topic 话，哦，成日都为人哋而活，已经系一个好可以写嘅 topic 嚟嘅。
0: 系，下一首歌几多写过？
1: 不要为谁而唱的歌。
0: 我仲要记得讲多谢我。
1: Fanny 翻咩嚟
0: ？Fanny 翻。不过因为其实譬如当无糖可乐啦，系或者计划书啦，系去到而家散光啦，会唔会亦都有好多嘢都会发现就系个心态上面唔同咗？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话，喂，唔好每一样嘢都系为人哋而活，
2: 唱出嚟嘅感觉都唔同咗。
0: 系啦，又或者有阵时就系睇嘢唔需要每一样嘢都一定要有个答案，所以就有埋今次散光呢首歌咧。
1: 系，即系我觉得有时自己性格都有啲执着嘅。咁又唔系唔好噶，我觉得即系适可而止啦。即系你冇执着嘅话，你就系为人哋而活咯，即系我唔会坚持我自己嘅嘢。咁但系过分嘅执着，当然人哋会觉得你麻烦啦。即系呢一个位都要去拿捏咯，我觉得。
0: 我自己反而就系嗰啲要有答案嗰样嘢，就系因为我个人比较蠢。你唔同我讲到明个答案嘅话，我唔知你讲乜，又或者我唔系好明你心里面真正谂乜。所以我想知道答案嘅人嚟嘅，跟住但系你首歌上面就系会唔会都反映以前你都系一定要知道答案嘅人，而家反而就觉得哦，其实唔系太需要啊。
1: 睇下系乜嘢，
0: 佢唔系嗰啲人嚟嘅，因为佢觉得就系唔系一定要有答案，你睇佢思路。
2: 咁一定要答案
3: ，open ending 靓啲嘅，
0: 佢唔需要答案。
3: 留白系啊，留白，我觉得系生命中一个好好嘅彩蛋嚟嘅，
0: 好大反差咗我同。
1: 我覺得睇
0: 我同你又
1: 生活上啲咩事情咯，
0: 係
3: 一個過程嚟，我覺得唔同時間會追求唔同嘅嘢，即係當你大個咗，你發覺真係太多點啊，太多變化嘅時候，其實你嗰個答案都唔係真係一個答案嚟嘅。
0: 應該咁講，放過自己，係啦，我覺得呢個又係一個要學習嘅課題嚟嘅，所以你今次呢首歌都係想人哋學習呢樣嘢。定系你真系散光而？
1: 唔系呢只歌反而系讲紧爱情咧，如唔好散光，即系有时候即系你遇到呢个人，你觉得佢好好，但其实佢唔适合你噶嘛，只不过你睇唔到个瑕疵啫。咁但系当你有一日你发现哇，原来佢真系踩咗我底线啦，你先至戴翻个散光镜，散光镜你就睇清楚咯。
0: 但系人系咁噶，我想讲，系啊，即系真系一定会
3: 爱情嘅滤镜系会好强烈嘅，
0: 麻木噶嘛，
1: 必经嘅，
0: 系啊，所以一定会戴散光。
1: 你要戴，一定初第一下都一定要散光嘅。
0: 好啦，咁所以如果系咁讲，真实嘅自己啦，真实嘅自己，
3: 你系咪会一个即系喺爱情里面个 filter 都几重嘅人咧？
1: 我唔係佢，應該
3: 即係你係好快可以睇得清嘅，或者定係唔會，你唔係戀愛腦嚟嘅，自評。
1: 我唔算係戀愛腦嘅，咁但係我都唔係嗰啲點講呢，
3: 好理智嘅，
1: 唔係 100% 理智。但如果我決定即係要決定進入一個關係，我覺得我係會理智嘅。
0: 你會唔會諗好耐先決定嗰啲人？
1: 其實又 我睇 feel 咯，又唔係真係諗好耐。係啊係啊，但係中間如果相處
0: 咁，咪即係都
1: 係
0: 散光咯，
1: 咪咧
0: 係咯，嗰啲唔散光，
3: 即係要睇下嗰個人有冇令佢散光咯。
0: 因為有 feel 有 feel， 即係你中意嗰個人啦，你中意嗰個人。
1: 但係你相處咗一段時間先至知。
0: 嗱，咁如果你對嗰個人好有 feel 好有愛，但係你知道你可能嗰個人你接受唔到撩鼻鼻嘅咁樣，但佢真係日日喺你面前撩鼻鼻，
1: 咁又可能我就會。醒咗
0: 啦，咁佢都幾理智喎。而家我又調翻轉啦，誤解咗係但係真實嘅你，真實嘅你，我想講咧，因為人去到某個年紀咧，我一睇佢首歌嘅時候咧，就咁歌名啊，我想講哇，你真係好似講緊我咁啊！我因為而家我最近真係睇嘢蒙查查，
3: 純粹係散光呢一刻係嘛？
0: 唔係啊，我覺得我想講，我就以為自己散光或者以為啲乜嘢啦，但我懷疑，跟住之後唔好懷疑啊，我都幾斷定原來真係老化。是即是眼睛上面其实原来是几咁惊的，你自己会不会都有少少就是开始有不同的迹象而保护隻眼多啲呢，除了喉咙之外。
1: 少啲睇電話碌咁耐，
0: 但冇可能嘅喎，以你性格，你頭先都講啦。
1: 我覺得我有可能嘅，但係某一日我就突然間會覺得我係呢種啦，即係我係嗰啲做一樣嘢做到，唉唔得啦，跟住我就會180度。flip 去另外一個 side 咁樣，
0: 即係你會為咗自己嘅決定或者決斷係都幾強嘅。
1: 係啊，
0: 哇！如果好似佢咁做咯，我個人最唔優柔寡斷嗰啲人嘅，係。
1: 你咩星座啊？
0: 雙子。
1: 有兩個你係
0: 兩個自己咁樣，佢又係好決斷嗰啲人嚟。
3: 我獅子，所以比較決斷。但係呢首歌好似話係同之前有一個連結喺度嘅喎，係咪真係有呢個連結喺度咧？同之前嘅歌。
1: 哦，因為都非常多謝 Wyman， 佢喺裏面就好完美咁樣 fit 咗我一隻舊歌喺裏面，就有誰來愛我，亦都輕輕提到入行廿年啦，我覺得係好有心思咯。
0: 係咁入行廿年嘅 Wing 兒啦，你覺得自己最大嘅脱變係啲乜嘢？
1: 最大嘅脱變啊？知道自己要咩咯，清楚咗咯，
3: 识 say no 啦，而家
1: 有副散光镜戴咗啦，咁啊知道自己即系我未必系一个好长嘅 planning 嘅，我一定要点咁样，当然希望会越嚟越好，咁但系起码我觉得喺音乐嘅路上，我自己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唔想做啲乜嘢，然后我系揾一个方法点样去同身边嘅人去沟通咯。
0: 咁2026年嚟紧系咪都系以自己嘅感觉、感受去做创作为主题咧？
1: 我都希望系嘅，可能回顾翻自己以往嘅一啲经历，跟住喺嗰度攞啲灵感去写今年嘅作品咯。
0: 有冇啲咩目标好想做啊？
1: 今年啊？
0: 20年咯。
1: 我想我首先我真的想找多些做多些歌先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问啊，你会不会开演唱会啊这个，当然我会很想有一些 live show 可以哇真的唱这么多年的不同款式的歌一次过唱给大家，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啦，能够出新歌其实是一个好要好珍惜嘅一樣嘢嚟㗎啦，因為佢仲有俾機會我去試唔同嘅嘢嘛，咁我覺得係要 keep 返呢個初衷先囉，做多啲歌。
0: 期待泳兒2026年自己嘅主題，自己嘅歌，俾人哋多啲了解你。
1: 好嘅。
0: Thank you 你，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致辞时表示，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亦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月27日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日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日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旬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今日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只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只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道琼斯指数报50708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99美元，卖出4519.82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着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然会在今明两日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7: 冇問題，我中意啊，
6: 你中意，
7: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薛，三五成群。
8: 唔該，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baby.
13: 安稳艰难。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Happy Friday night，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艾力如常喺度同你报道，先开始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佢哋系 Mike 曾比特以及超同全新歌曲 I'm Not a Fool。

Right.

0: 记笔记。
1: 非常有型嘅两位女歌手新歌啊，先由卡莉丝、郑纪瑶 B B 以及张天荣 Picky。

狂欢派对过后会否换来嘅系一份寂寞感觉呢？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王然派对后派对。

带嚟两首新歌作品都几受大家欢迎嘅，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有啲时候感到迷茫，感到进退失据，都会有呢一种感觉。带嚟由 Elka 郑紫棋全新歌曲《Mayfirm》以及《钟伟彤》，保存到典藏区。

就用呢首新歌同你去认识多一个 Constance 康提嘅新面向，全新作品《腰环》。带埋俾你有 Collar 成员 Candy 王嘉晴全新歌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埋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基金组织又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措施。港灯宣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31.3仙，较五月的26仙上调5.3仙，即是增加20.4%。有关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但由于递延效应，现时数字尚未全面反映燃料成本的变动，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会继续攀升。港灯发言人重申，燃料价格波动属外围及不可控因素，港灯将继续密切监察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透过多元燃料采购、优化燃料组合及审慎的库存管理，致力控制燃料成本，确保电力供应的同时符合排放限值，同埋致力减低价格波动对客户的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话，遇袭学院附近冇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强调冇证据表明呢啲无人机系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先至击中学校宿舍大楼。佢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话袭击使用咗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嘅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乌军提供情报并说明锁定目标。乌军否认指控，表示袭击目标是该地区一支精锐的无人机指挥部队，强调乌克兰遵守国际人道法，又指俄罗斯传媒发布虚假信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6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4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8美元，卖出4519.4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而一股偏南气流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随住高空反气旋逐渐增强，今日至下周中期，广东沿岸天色大致晴朗，渐转酷热，而偏南气流仍会喺今明两日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6: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5: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6: 我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咧，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咗 S 音，咁所以咧，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嘅人咧，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9: 远聊天下。
11: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2: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11: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2: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1: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2位啊 ！Ring Me In。

0: 首歌喺英国洗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7: 多谢你啊，肥佬。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学识为自己嚟一个清洗，重新再出发，或者都系一个成长过程啊。先有 Winker 陈永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以及 Deep 吴浩康旧作《洗剪吹》。

但愿下一次，但愿下一个能够遇上更好嘅。先有杨丞琳下一次微笑，以及 Fiona 薛凯琪下次下次。

或者感情嚟到呢一个段落，都系时候俾自己嚟一次断舍离啊！先带你有 Jenny 吴若希嘅第一天失恋，以及张文嘉情感断舍离。

十年日子不容易过，能够走过嘅都需要喺感情上无忘错重。先有徐嘉晴嘅新歌《十年伴侣》，以及李克勤《纸牌屋》。

在荧幕上的好拍档，荧幕下的好朋友，两首作品都是一段长久关系的爱歌，先有刘德华的长途伴侣，以及郑秀文演绎的唯独你是不可取替，而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许志安《你的男人》。今晚多谢晒你两小时的陪伴，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中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及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话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机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2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接运系统返回1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2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以处理的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路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当地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讲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这些官员公然讲大话，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他又说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和遭国际社会多数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道琼斯指数报50739点，升4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美元，卖出4510，买入价是4512.39美元，卖出4513.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咖喱鱼蛋、
6: 叉烧饭、
5: 糯米鸡、
6: 鸡蛋仔、
5: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声波烧鹅、
6: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5: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6: 民生美食关注组》，艾娟弄娟拿手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5: 民生美食关注组》
6: 今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9: EM 青年当自强。
10: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1: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9: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二台话你知，
14: 耐唔耐都有机构泄漏资料，你睇下又有一单啦。
15: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抑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14: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返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系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系边个可以睇，边个可以改动，允许啲咩存取方式，有合适嘅资料分类同记录，绝对有帮助噶。
15: 系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同埋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同埋使用者嘅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嘅功能。
14: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同埋测试资料嘅转移方案。
15: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同应用程式嘅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6: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13: 二台话你知，
1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2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今日的天气有些转变，你有没有发觉在日间出去的时候气温高了，热了很多，感受到夏天真是来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有时天气一变，人的情绪就好像一个接收器，自动感应到空气入面那份不同的湿度和温度。有时明明出面阳光普照很热闹，但当你一个人走在街上，你会不会有这个很奇怪的情况呢？心里面会突然间觉得很空虚很寂寞。又有时出面落紧好大雨，你匿喺屋企，反而会有一种好实在嘅安全感。原来孤单呢一样嘢，真系好似季节同天气咁，无孔不入，唔会因为你着多两件衫，又或者担多把遮，就可以完全挡得住。听人讲过，寂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与其去逃避它，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会怎样跟它共存。无论你现在经历着在人生哪一个季节，是炎热的夏天还是落叶的秋天，你心里面是阳光普照还是落着一场过云雨。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都有岑亮和我揀选的音乐陪住你。我们一起在这个天气和情绪下面散下步。开始今晚的节目就一定是炎热的夏天。帮我们打开今晚这个关于季节和情绪的大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夏天其实是一个很具欺骗性的季节。外面的阳光很猛烈，周围的人好像很有活力，很热闹，但偏偏我们的心情又不一定同步的。看看接住落嚟呢一啲强劲嘅夏天节奏，缓唔缓醒得你

0: 你不觉得九十年代的夏日舞曲都是带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狂热？张学友加上王菲
1: Bring it back，
0: 非常夏日。讲到夏天的极致，大家可能会想起沙漠。接住落嚟呢一首，将失恋嗰种缺水、唞唔到气嘅感觉，写到好有画面。李乐斯《失恋于戈壁沙漠》。

有冇啲朋友以为李洛斯淨係有终有一天感动你，无悔爱你一生呢啲抒情嘅歌曲，有机会可以上去睇下呢一首歌嘅 MV， 你就会见到李洛斯同你一齐跳舞添。点解系一个讲寂寞嘅夜晚，我要播一首咁 party 嘅歌？因为最高级嘅孤单叫做人群中嘅孤单，身边嘅人都喺度嗌乌笨爸，你系最抽离嘅。

一次过请嚟草蜢、关淑仪、汤宝如、刘小慧，热力接拍乌笨爸。咁觉得寂寞嘅你，可以用强烈嘅节奏麻醉下自己，流一身汗啦。

呢一个都系好多都市人嘅状态，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测。希望 Eden 女将安呢一部 Elevator 可以带你去一个全新嘅境地，去找回那个属于你心里的阳光。

0: 既然出面嘅夏天令到你觉得格格不入，好似被部 lift 困住咗咁，咁我就将叶倩文呢一个心里的阳光送俾你。无论外面嘅季节系点，最紧要系你有一份心里的阳光，加上你嘅真心、信心、决心。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在这个季节交替气温准备攀升的过渡期，人的情绪真的很容易起伏。当你除低了那件外套，换了短袖衫，你的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心里面那一份没人分享的空虚感，有时反而会变得更加明显。接着下来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我们试下捉不捉到这个初夏的微风，听下季节转换的时候孤单是什么形状。在这个环节期间都是要继续做一下听众大调查，如果阵间我播的歌有哪一首你喜欢有共鸣，我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给一些宝石礼物的 emoji 我。

首先为你揀嚟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当然熟悉音乐的朋友亦都听得出这首歌是当年一套非常之流行的日剧《星之金币》的主题曲，酒井法子所唱的《碧绿色的兔子》的广东版。

初夏的风最舒服，一阵风还未变成热浪，吹落块面上有一种很温柔的安抚感觉。吹下吹下，带你来到月牙湾。接着下来，我们有 FIR 飞儿乐团。

夏天嘅白昼开始变长，夜晚变短，但系对于孤单嘅人嚟讲，一个冇人陪嘅下昼，时间好似过得仲特别慢。你系咪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听着黎明的作品孤单的人孤单的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火锅。

0: 时间困了，
1: 麦浚龙的寂寞咒语，他讲俾我哋听，寂寞都唔系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哋习惯咗寂寞。每个季节的开始都代表着上一个季节的终结，一切的不开心过后，我们都可以盼望再有

嗰啲喺春天发生过嘅美好，遇到过嘅人，可能已经都留咗喺上一个季节。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又或者，当你寂寞嘅时候，我哋可以关心一下身边嘅人，比如话伤心失意嗰位楼上的姐姐。

有人失恋，你未失恋，你都只不过是寂寞。你听下 Honey Punch 这首作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食环署正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中午12点，共收到超过1400宗申请，申请期6月8号结束，署方预计在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并将在7月指定日期起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具体日期在稍后公布。另外，食环署公布良好作业及行为指引，内容分为3部分，包括供食肆经营者在制定营运安排和餐厅守则时参考，展述携狗顾客在获批准食肆内管控狗隻的良好做法，以及就其他食客和狗隻互动提出建议。署方表示，在编制指引时已经考虑业界提出的意见和关注的事项，将不时检视指引内容，因应食肆运作情况适时更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出席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致辞时说，越是风高浪急，越要坚持求同存异，力争达成更多共识。在会议前，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就说，会议主要讨论亚太地区和全球重大经贸问题，承担住为领导人会议贡献成果的重要任务，也是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届 APEC 领导人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和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8美元，卖出4511.3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凌晨3:07，继续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前都有在节目度讲过，好喜欢在这些深宵时分一个人出去行街，在空荡荡的街上面漫无目的地行，每行一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种孤单的感觉怎么揈都揈不掉。我们经常以为行快多两步，或者转个街角，就可以将不开心的情绪留在原地，呃自己已经move on。

一路行，无论过多久，还是会寂寞。这个小时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找到陈绮贞这首作品。

个小时呢，继续诚意邀请你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或者期间播种一些你的心水有共鸣的作品，我欢迎你写低那首歌的歌名，隔篱摆一些宝石礼物的 emoji， 等我知道有收听的人有共鸣。但在这个深宵晚上，一个人在直播室的我都不觉得太过孤单。昨晚的节目我们就发了一场梦，今晚校长就告诉我们，无论季节怎样转，岁月怎样流逝，外面的世界怎样光怪陆离，梦仍是一样。

0: 有时我哋觉得孤单系因为发现身边嘅人同事都变晒，唯独自己仲喺原地，带住一颗心痛。
1: 爱与情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初夏嘅晚上，有时会一阵无名嘅微风吹过，不经意就吹起咗你心底里最柔软嘅痛楚。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心痛都想喊，不如就由得自己喊出嚟，先哭为敬。

要步过孤单，最忌就是死撑。与其将啲眼泪收收埋埋，屈到自己病，不如将佢当做洗涤心灵嘅一场初雨。好一阵子冇同你听过嘅《先哭为敬》，嚟自 Joyce 郑欣宜。接住落嚟有 Edgar 江海嘉。顾错

在这个节奏急速的城市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行紧。当你明白到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孤单，那份同理心反而会变成一种陪伴你继续行下去的力量。

0: 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3:34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啊！系啊系啊，真系感受到夏天嘅气息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咧都有啲骤雨。呢个长周末天气应该唔错，计划好去边度玩未咧？定系已经出咗门远行？定系你选择舒舒服服瞓下觉，静静地休息下咧？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有时天气的转变会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明明出门口那阵仲是满天星，行行下可能会突然吹起一阵冷风，甚至落一场毫无预警的过云雨。但是有时季节、天气、温度都会令到我们想起一些往事，好像接住落嚟这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度过孤单的季节》。
3: 找个吗蓝色歌

但是同时间又不完全舍得放低，在向前行和回头望之间不断地拉扯。这首歌是来自越南的胡王太武，有这首《不过我孤单，步过孤单的季节》。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一个季节特别孤单？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道防线，不想令自己伤心多一次。

好久冇同你听，亦都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揾翻出嚟，杨采妮呢一首《不想伤心多一次》。不想伤心多一次，于是我哋选择咗保护自己，但系保护自己都有代价。呢个代价就系行一条寂寞嘅路。接住落嚟有梁雁玲，老是寂寞。

路是寂寞，孤身走我路。但是信心满布路途。孤单好难避免，最重要都是取决你的内心。

能冇同你听过啦。Yumiko 郑希怡嘅《痛由自取》。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咯，但系千祈唔好行开，因为阵间我哋会有经典 K 歌时段。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理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表示正是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上星期就香港今年第四条磋商公布初步总结，基金组织稍后将发表评估报告，进一步展述评估，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维持韧性，并再次肯定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可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基金组织指出，香港经济持续复苏，去年增长较预期强劲，并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调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是关键优势，同时认同推进数字金融的政策措施确立金融业在亚洲区合规创新领域的前沿位置，同认可香港巩固作为区内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35美元，卖出4,506.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你？
8: 4:08，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得唱 K， 有得派你，你就梗系唔会孤单啦。冇錯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時，我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如果陣間我播咗一啲你嘅心水嘅話，就跟住一齊唱一下啦。要攞支咪出嚟，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你，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翻陣間我播嘅嗰首心水 K 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是啦，即是如果我阵间播了哪首歌你喜意唱的话呢，就记得上 Facebook 那度派啲你俾嗰首歌啦。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除咗可以派你真係超级无敌喜意无敌支持嘅话，仲可以爆你，即係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俾六隻定是俾97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同埋爆呢啲礼对我嚟讲是好重要的，因为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的心水是啲乜嘢，然后喺 K 歌时段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的礼。咁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事不宜迟啦，开始
9: 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段段段段段段。
8: 系啦，因为 studio 咧冇 AI 帮手，要人肉制造呢一个回音嘅效果。不如就当我唱咗啦，好唔好啊？今晚。我知道有些 VVIP 应该不会收货的。好了好了，等我看看今晚有哪首歌啱我唱。我唱一句。

冇錯，既然今晚講季節，夏天又嚟啦。今晚同我哋 K 歌時段打頭陣嘅，就梗係有呢一首《夏日之神話》。

今晚如果得到多啲你哋派嘅礼，我都会同你讲声。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more。多谢各位。嗱就咁样啦，脆脆地，一句多啲啲。

哇，呢一首好耐冇唱啊。宝贝对不起。我哋有草蜢啊。

好啦，宝贝对不起之后呢有一个点唱，接住落嚟呢一个 K 歌点唱呢是来自甜丝丝嘅。咁我就想点俾我哋另外一位 VVIP 嘅 Rita 嘅妈妈同埋细佬。

好，有一啲基建嘅问题唔紧要，我哋唱住另外一首先，阵间再补翻呢一个点唱，一定继续同你哼哈哼哈。我哋唱一首关正杰嘅《相对无言》先。

唉，真係完完全全讲咗我嘅心声啊。机件出现问题真係令到我相对无言。唔知你派几多礼俾呢一首歌呢？嗱，返嚟啦，继续同你。哼哈。同你唱多次，唔会走甩嘅。世间始终你好。

系啦，呢一首咧系阿甜思思想点俾阿 Rita 嘅妈妈同埋佢嘅细佬，因为嚟紧嘅5月25号咧系佢哋嘅生日啦。

0: 中你好。
1: 甜思思仲想同 Rita 嘅媽媽講呢，祝白友生日快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每日都開開心心啊。咁仲有 Rita 嘅細佬呢，就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咁話，佢話世間始終你哋最好啊。咁對於我嚟講呢，今晚喺 Facebook 上面派你嘅每一位就梗係你哋最好啦。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嘩，好耐好耐冇同你唱，我好喜歡嘅交叉點，嚟自 Danny Summer。

一路做节目咧，我收到一位我嘅好朋友，嚟自加拿大温哥华嘅好朋友 Vivian 雷小姐，啊，应该咧系称呼佢做我嘅前辈，一位大前辈，因为佢喺加拿大当地咧，以前咧都系一位节目主持人嚟嘅，咁啊，以前咧有机会喺电视台同佢共事过，一位我非常之尊敬敬重嘅前辈，而家呢一刻咧收听紧我嘅节目啊。咁佢同我讲咧，佢同佢嘅姊妹，咁而家咧就正系揸车前往 Whistler 威士拿山嘅路上，一路收听紧我节目。我送呢一首《奔向你》俾佢哋，系好想奔向你哋。

哇，真系有啲思乡嘅感觉嘅，真系好想快啲可以有机会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探下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好朋友。凭歌记忆同你唱咗 Run to You 奔向你，接住落嚟要搵人同你合唱呢一首啊。

咁寻日嘅节目咧，有同你提及过，上个星期咧，我就去咗启德主场馆欣赏咗林忆莲嘅演唱会。咁啊，当其时咧喺现场亦都佢有介绍到 Anthony 林永亮咧系当晚嘅音乐总监，咁而且咧亦都有亮相啦。咁啊，顿时咧就令到我谂起啊。其实 Anthony 都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今晚就跟你一起听了唱了他和妹姐合唱的这一首《心形是冷》。

冇錯，今晚英文歌嘅選擇有 Celine Dion 呢一首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绝对考你唱功。 Celine Dion 的歌你尴尬遇得到呢？好啦，我哋转换一下，唱翻一首广东歌。嗱，翻查资料，郭富城呢一首《错爱的呼唤》，好耐都冇喺我哋嘅 K 歌时段出现啦。唔知大家有冇会派多啲礼俾佢咧？

之前都有在节目里跟你说过，其实相比起爱的呼唤，我更加喜欢这一首错爱的呼唤。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想法呢？我就快点去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道。好了，接着下来呢都有一个点唱，来自另外一位 VVIP 的 Cynthia。佢同我讲咧，佢话今日5月23日系佢嘅细佬 Alfred 嘅生日，佢想祝福佢身体健康。我拣咗呢一首《我飞故我在》。

识得 JJ 林俊杰加上张靓颖呢一首我非故我在呢，都是多得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在电视台工作，有一个歌唱比赛，这首歌是其中两位参赛者的参赛作品来的，听了之后相当喜欢。好了，要结束了，跟你唱埋最后这一首，找多一只银行码出来，刘小慧的口不对心。

0: 好啦，今晚一口气又同你唱咗咁多首 K 歌。我睇留言咧，就见到有啲 VVIP 就话：阿亮亮，你应该系唱一首，唔系唱一句。嗱，我就唔想收投诉信，收到嘅话唯你是问啦。大家应该系想听呢一啲经典 K 歌多啲嘅。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结果啦。最高票数咧系两首合唱歌，热唱 K 歌包括有草蜢嘅《宝贝对不起》，彭羚嘅《奔向你》，罗文加上欣妮嘅《世间始终你好》，爆李王系属于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几星期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说，网站上传文件后访问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有关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9 美元，卖出450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今天我们一路讲天气，讲季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旧唱片本身都有一种属于季节的气味。旧唱片就好像一个时间的标本，它将过去某一年的夏天、某一年的冬天，连同当年你经历过的那一份热情或者孤单，全部压缩晒落去那些细细的坑蒙，又或者是 CD 上面那些镭射光入面。今时今日我们听歌很多时候都是透过一些数码的平台，用手机或者用电脑，那些声音是很干净、很清脆、很清晰的。但是同旧唱片相比，就差咁一啲质感，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因为每次你听翻一啲旧唱片，一啲旧旋律，一揿 play 嗰个掣，当年喺某个季节，你经历嘅情景，又再历历在目。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今晚我就揀选了6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同一些季节、啊、温度、啊、有关的。第一张旧唱片是来自郑秀文，有这首《热爱岛》。

善爱岛作曲编曲 CY Kong， 填词周黎谋，收录喺郑秀文1994年《十戒》呢一张专辑里面。

今日天气热咗好多咧，准备伊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嘅时候，第一时间就系谂到呢一首咁有热带风情嘅《热爱岛》。其实我系好中意咧喺广东歌入边咧有一啲咁开心咧，即系听落去即系咁 joyful 嘅作品嘅。咁你一听落去咧就哇，即刻感受到即系夏天嗰种好热闹啊、好开心嘅感觉啦。咁啊，而且咧呢一首歌咧吓，即系你就咁听啊，你就会谂会唔会系一首改编歌嚟咧？原来唔系啊，100% 咧系我哋香港嘅即系原创歌曲嚟嘅。咁而且周丽蜜嘅填词咧就玩咗一种好连环式好似童谣嘅文字游戏，咁令到成首歌咧听落去好似一个 fantasy island， 即系好似一个好梦幻嘅岛嘅感觉啊。咁啊，仲有讲到呢一首歌咧，其实我仲谂起一个人，我谂起孙轩。咁孙轩咧当其时咁喺90年代咧，我唔记得系 exactly 边一年啦，又或者系边一个节目，应该系一个周末嘅节目嚟嘅，可能系新地带咧，定系周末任你点咧？哇，讲起呢一啲节目名系咪即刻回忆翻晒嚟？咁当其时咧，佢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是。安排一啲电视台旗下嘅艺人咧参加一啲歌唱比赛嘅，咁我记得当年咧孙轩咧就系唱咗呢一首《热爱岛》啊，咁所以后来咧，因为好深刻印象嘅，所以后来每次听《热爱岛》，除咗谂起郑秀文之外咧，我仲谂起孙轩。咁啊，讲翻十届呢一张旧唱片啦，94年嘅推出，咁啊里边嘅作品咧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第一主打十届啦，咁而啱啱同你听过嘅《热爱岛》咧就系第二主打嚟嘅，第三主打系大家都好喜欢，我都好喜欢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咁而且咧呢一张专辑里边去到 track 10咧，仲有一个十届括弧《禁忌的游戏》嘅 remix 版，哇！当年嚟讲咧系非常之大胆嘅，有机会嘅话可以攞翻呢一张唱片出嚟回味一下。第二张旧唱片有一种 Latin Jazz 嘅味道，同样都系好有热带嘅感觉。我哋有苏永康，没有季节的火花，作曲编曲黄尚伟，填词小美，收录喺苏永康1994年《Old Girl》呢张专辑里面。

讲到广东歌咧，好多朋友嘅黑板印象都系觉得香港嘅广东歌咧，好多都系慢歌啊、情歌啊呢一啲路线。咁但系其实边个话嘅？其实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风格嘅作品，有快歌啦，咁而且咧都有一啲好出色。Jazz 嘅作品，好似阿苏永康咧，其实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带有呢啲好 Jazz 啊、好 Soul 嘅味道，尤其是系 Old Girl 呢一张专辑，有一啲乐评咧亦都形容呢一张唱片咧，成只碟咧都系好有呢个 Jazz 啦、Soul 嘅感觉嘅。咁而没有季节的火花咧，系广东歌里面比较少见 Latin Jazz 嘅中快版添。咁而且乐器嘅弹奏亦都好出色。呢一首歌咧，仲要值得一提咧系。都是百分百本地的原创作品来的。讲到气候季节，接着下来还有这一首。

季后风，作曲陈小霞，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潘元良，收录喺王菲，当其时叫王静文，1993年《执迷不悔》呢一张唱片里面。原曲是国语作品《有一天我会》，来自张琼瑶。

咁喺我脑海里面，王菲咧有两首歌系关于梦嘅，咁包括系梦中人啦、梦游啦。咁而关于风嘅咧都有两首，一首叫如风，另外一首咧就啱啱同你听咗嘅季候风，相当之好听嘅作品。咁而且每次喺 K 歌时段度播咧，大家都系疯狂爆你嘅。咁可想而知呢一首歌咧几咁受欢迎啊！咁讲翻执迷不悔呢一张旧唱片啦，呢一张旧唱片咧系佢第五张嘅个人大碟。咁啊，里面嘅作品咧都系好多都系大热之作嚟嘅，当然唔少得系主题作品执迷不悔啦，咁而且咧仲有广东话版同埋国语版，同样都系咁受欢迎嘅。啱啱同你听过嘅《季候风》咧，亦都系得到大家好多嘅喜爱。咁而且咧，里边仲有两首 side track， 我都好喜欢嘅。一首叫做《不再儿戏》，系一首快歌嚟嘅；另外一首叫《可爱眼睛》，有机会嘅话，希望可以喺节目度同你一齐听一下。咁讲到季节啦，点可以冇呢一首《大约在冬季》？

作曲作词齐秦，编曲陈志远，大约在冬季收录咗喺齐秦1987年冬雨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呢一首歌咧真系红到嚟香港啊！咁啊，我记得当其时我都好细个啦，咁但系经常都喺电台啦、电视台咧都会听到《大约在冬季》呢一首歌，而且唔系净系一年咁简单啦。咁喺往后嘅日子咧，周不时咧都会听到有唔同嘅 DJ 咧都会播放呢一首歌，甚至到而家。今时今日啊，我自己做个 DJ 咧，我都会喺我嘅节目度同你一齐听嘅。喺 K 歌时段嘅时候，大家都系好热烈咁派你爆你俾呢一首歌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有啲人咧就话啊，有机会咧，可能系佢当年咧同王祖贤嘅一段情有关嘅，一个异地恋有关嘅。咁啊，唔知系咪属实啦？咁啊，呢一样嘢咧。可能当事人呢先至会知道。不过无论如何，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每次一听呢都系好有画面喺个脑海里面嘅。而且1988年呢亦都入选咗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嚟到第五首，虽然歌名冇任何嘅季节直接喺里面，但系你一见到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几个字，即刻就会联想到秋天嘅画面。

改编自经典英文作品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作曲由 Richard Marx， 编曲 Richard Yuan， 填词卢永强。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呢，就收录咗喺钟镇涛1989年看星的日子里面啦。啱啱又提及过呢，係一首改编歌嚟嘅。原曲 Right Here Waiting 呢，係喺美国嘅 Billboard Hot 100s 嘅冠军歌，而且係连续三星期嘅冠军嚟嘅。咁而且喺好多唔同嘅国家呢都係登上咗榜首嘅。咁所以话係几咁犀利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啦，咁粤语版点样本地化呢？咁英文嘅原曲个名字就叫做 Right Here Waiting， 咁重点呢就係我喺呢度等你咁解啦。咁填词嘅卢永强呢就将佢改成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咁就将嗰个等待呢变成咗一个好我哋东方呢好秋天嘅画面，里面用咗好多唔同嘅词汇啦，包括譬如红叶啦、雨丝啦、信纸、春天再会时啦等等。咁佢唔系用直译嘅方式嘅，佢将原曲呢一种远距离嘅思念咧，转化成香港八九十年代即系好中意呢一啲文艺式嘅季节感。

改编自松田圣子的《珍贵的你》，作曲松田圣子、小苍凉，编曲梁伟基，填词向雪怀。1994年，黎瑞恩《阳光路上》。

由熱愛、火花、季候風、冬季、紅葉一路走過，最後終於不再停留在寂寞的時候，而回到來陽光路上。

0: 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今晚如果要我揀最喜爱嘅歌曲，我会揀苏永康嘅《没有季节的火花》，因为我好鍾意喺广东歌嘅语境里面听到一首咁有 jazz 味嘅作品。但如果讲唱片，我会揀郑秀文嘅《十戒》，因为里面有好多作品都系我嘅 favorite。但其实这张旧唱片和王菲那张《执迷不悔》又不相上下，其实都很难揀。但是我都必须要提一提，如果给我爸爸揀，他一定揀钟镇涛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因为我识这首歌都是因为我爸爸很喜欢这首作品。你的心水又是啲乜嘢呢？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我见到大家都有唔同嘅心水选择，有啲人就拣王菲，亦都有人拣阿公苏永康。我期待你嘅分享。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去到约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是啦，夏天真係嚟到啦，气温去到3字头呢，都真係都几热啦。而展望明日日间是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的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看来这个周末天气不错，我相信大家已经想好了一连串放松休息又或者是去玩的计划了。清晨的5:41，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想同你听这一首来自韩国的作品。

如果你有睇韩剧《机智医生生活》嘅话咧，应该对呢一首歌咧都唔陌生啦。嚟自 Joy， 존사람이숨면속에시크릿죠，有好的人请介绍给我。而且呢一首歌咧，其实已经系一首翻唱作品啦，已经系被翻唱过无数次啦。咁我认识呢一首歌嘅年代咧，应该系2000年头我听郭柯强嘅版本。一首快歌嚟嘅，咁但系其实都系一首翻唱版本嚟嘅，原曲咧系嚟自 Bass 佢哋嘅最原本嘅嗰、那个版本嘅，咁啊好多唔同嘅版本，咁啊今晚咧就拣咗 Joy 呢一首好抒情嘅版嘅一个感觉，咁就喺晨早 Chill Chill 同你一齐回味。

咁嚟到夏天咧，清晨呢啲时间都已经光啦，咁啊太阳越升越高，气温都开始慢慢回暖。呢一首经典合唱，带住咗一种好温暖、好窝心嘅节奏。我觉得佢更加似我哋同生活之间嘅旧情复炽，经历过孤单嘅冷淡期，我哋重新揾翻对生活嗰份热情同埋温度。而当你揾到呢一份热情同温度，你会觉得走路都有风。所有嘅事情都由自己掌控。同你听埋呢一首《任我行》。

当你真正步过咗孤单，你就会发现前面其实海阔天空。唔好再被季节同埋天气困住自己嘅情绪，你可以带住呢一份任我行嘅洒脱，开始新嘅一日。听埋陈婉琪，或者而家称呼佢做陈日璇 ，featuring 张敬轩嘅呢一首作品。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多谢大家喺整整四个小时陪我一齐喺天气同埋情绪嘅交集入面，一步一步咁样走过孤单嘅季节。要岑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全体议员将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说，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和如何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能力提升。北都专属法例公众咨询昨日结束，发展局说正整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意见，计划六月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公众咨询结果，以期在年中向立法会提交主体法例的条例草案，并争取在年内通过，尽早为北都发展落实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吸引企业落户。发展局说，持份者普遍支持透过北都专属法例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并就法例的意义内容提供具体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贴文说，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又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新华社引述多间美国传媒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报道说，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和特朗普意见不一。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他曾经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稍后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579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73美元，卖出4,51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9: 我4年班嘅时候已经开始戴眼镜，戴眼镜生活上面虽然有好多不便，但有一日我发现戴眼镜都有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发现世界唔使睇得太清楚。

曾经都试过比较大胆的举动，就是不戴眼镜走出街。世界模糊一片，但当你想熟悉一个地方，好像看不到。

正如有啲人越见得多，越想见，越想再见，熟悉嘅感觉特别令人自在，特别令人安心。

社交网站上面提到有啲朋友经常会喺对话或者讨论嘅时候消失，过一阵又出现翻再消失。我绝对明白呢一种感受系唔系好受，但如果你越介意越上心，越容易受到牵动，我宁愿选择顺其自然。

0: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1: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0: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2: 时间好快会接近早上六点半钟，转头翻嚟会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唔好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个月27号启用。机管局表示，15间航空公司当日起至到6月10号会分批进驻，开始在二号客运大楼办理旅客登记手续。旅客在大楼完成办理登记手续和安检之后，将会乘坐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局方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每年最多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是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的客流量将会高达1亿人次，有助香港未来发展。中国证监会公布依法对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经营非法跨境证券业务立案调查，没收三间机构全部违法所得，并且依法严厉处罚。众证监指三间证券公司未经当局核准和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业务，并且获取收益。三间机构非法跨境业务违反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打击。富途表示收到中证监通知，打算处以罚款大约18亿5000万元人民币，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处以125万元罚款，并且责令改正、予以取缔和没收违法所得。老虎证券指中国证监会已经就公司涉嫌非法从事证券、基金和期货业务立案调查，处以超过3亿元罚款，并且没收超过1亿元违法所得。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0: 冯建威
3: 知识会社。
6: 半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咧，除咗有健威，仲有阿 Lu 啊。早晨，
0: 早晨，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6: 嗱，其实咧，平时啲人咪新年嗰阵时大扫除嘅，
0: 嗯，
6: 我就唔兴嘅，我就系兴咧，我得闲嗰阵时咧，我就会中意就大扫下除。即系尤其是咧，而家譬如可能啲五月啊、六月嗰啲咧，就即系又热热地嘛，咁咧有时都会系睇下雪柜有冇能够腾出一啲位置可以雪啲嘢饮啊，咁我咧就会乘机啊执下雪柜噶啦。
0: 嗯哼，
6: 系，咁咧就咁啱啊睇到网上面啲人都讲啦，话诶一人一个喺雪柜里边嘅陈年物品啊，咁我其实都大把啲嘢出卖嘅。
0: 我覺得雪櫃真係好多，有你估唔到嘅陳年物品，係陳年到幾多年呢，可以我諗下，即係我見過㗎、應該嗰樣嘢有十零年啦。
6: 我最近揾咗一個醬料啦，佢係零八年到期。
0: 零八年都唔係好耐，我見過係零二年嗰啲都有，零一二年嘅都有。
6: 但係真係好犀利，你諗下零一零二年。是讲紧廿几年前，即系佢其实系响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即系可能九八九九。
0: 佢嘅制造日期可能系再之前。
6: 系啦，即系通常系保质期系两三年咁样噶嘛，啲酱料咁样，咁、
0: 啊、
6: 所以都哇真系好犀利。咁好啦，我有时见到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哇、哦、真系嗱、那个感觉上面咧，其实唔觉得好耐嘅，
0: 嗯，
6: 即系唔会觉得佢哇真系有咁耐历史咩？因为你次次打开雪柜咧，
0: 都
6: 有机会立到见到佢噶嘛。系咯，即系呢啲譬如酱料咧，我觉得系最容易系陈年嘅，
0: 同埋遗忘咗佢喺度嘅，因为咧佢个樽樽细细啦，咁然后个雪柜又深啦，如果你真系摆喺一格格度，唔系雪柜门侧嗰啲位咧，咁、你就会摄到好入啦。
6: 系，
0: 咁通常咧又有一格咧嘅一半啦，通常就攞嚟专摆呢啲咁样嘅酱料啊嘛。咁我都係曾經喺呢啲醬料區嗰度揾到嘅，就係你頭先所講嘅咁上下年份嘅一啲醬囉。因為可能你為某一次整嘢而買咗，整咗嗰次之後你就冇再用啦，咁咪就積住咗喺度囉。
6: 係，除咗呢個之外呢，咁我都仲有機會會見到呢，就係一啲人哋請我食嗰啲叫散水朱古力啊嗰類嗰啲咧，又係有機會係長年份嘅。
0: 嗱，我見過一個，我話頭先講，我數點解我會數十零年咧？因為以我計，我而家啦，即係我而家住喺先生屋企噶嘛，我老公屋企噶嘛。咁佢曾幾何時咧，佢啲家姐翻嚟嘅時候咧，雪櫃咧摷過一樣嘢咧，就係、當時嘅嫁女餅咯，當時嘅一個大嘅。嫁女有个大饼嘅，咁、又大又扁扁地，好似月饼咁上下样嘅一个嫁女饼、就喺个雪柜嘅
6: 底部
0: 一格咯，其中一格入边咯。咁跟住我望一望，我谂一谂，佢个女都十几岁咯，咁所以我粗略估计佢十零年咯。
6: 系，但系其实咁大个饼系咪会几牙位嘅咧？点解会挤咁耐咧？
0: 纪念价值咯，可能系。
6: 即系当个雪柜个仓嚟，
0: 系我冇刻意抄啦，我冇刻意抄嚟望嘅，通常系见到。咁如果你话我哋日常啊，即系我而家知诶、可能我出现咗之后先会囤积嘅一啲嘢咧，咁有月饼咯，
6: 吓，
0: 即系可能系三年前嘅月饼咯。
6: 呢啲我唔会啊，我唔会挤咁耐啊，月饼呢啲。
0: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都曾经收到嗰啲榴莲月饼系冰格噶嘛，要放。
6: 系。
0: 咁有两件都关我事嘅。
6: 哦。
0: 食剩咗两件摆就。
6: 冰格又唔同、啊，因为你如果讲普通层数咧，如果你话摆件大件嘢咧，我都系好快会俾人清走嘅。
0: 嗯。
6: 除咗酱料之外，因为酱料系成日觉得，哎，呢诶迟啲会用啦，你又未必会真系揭一揭个樽底睇下啊嘛。
0: 系。
6: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冰格嗰啲咧，真係有機會係好耐嘅，
0: 好耐。
6: 係啊，嗱喺網上面咧，啲人就講啊，有啲咩係耐咧，就係、是、一樣你最唔中意嘅嘢，就係、是、三色豆。
0: 哦，我就好彩冇嘅，因為我又唔食嘅，即係我媽以前嘅年代出現過之後咧，叫咗佢唔好再買咧，就冇再見過啦。咁我呢邊又好似。真係唔興食，所以又冇見到有出現。
6: 但係因為網上面嗰人講咧，話係講緊係十幾年前嘅三色豆咯，
0: 一路仲擺嘴。
6: 因為你拆咗一包咧，因為我覺得響冰格嘅嘢咧係特別容易會唔記得嘅，即係你成日同埋三色豆嗰啲包裝咧包起咗佢，咁啊一包你開咗，跟住又雪埋咗，攝喺一邊咧，咁係成日好容易會遺忘咗佢。即係我試過咧，
0: 真係會遺忘咩？
6: 餃子我都試過遺忘啊！
0: 餃子。
6: 即係你買一大袋嗰啲冰嗰啲餃子咧、嗯，我
0: 因為塞得好入，
6: 擠兩年，跟住拆翻出嚟、嗯，咦，未食嘅喎，咁啊算了。
0: 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可能多咗用冰格，
6: 嗯、
0: 所以咧我好多時啲嘢都係喺冰格度揾咧，相對咧又唔會有頭先你嗰種情況。你話如果係以前咧，其實真係好少擺嘢入冰格嘅，除咗雪，即係如果後生嗰啲啊，即係最多雪糕、
6: 雪
0: 條咁樣，
6: 即
0: 係凍肉嗰啲阿媽擺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哦，自己都會煮啲嘢食，同埋而家興嗰啲氣炸鍋啊咁嗰啲嘢咧，嗰啲食物通常就係要擺入冰格嘅。
6: 嗯

0: 就會可能譬如我開咗咁就食少少，咁即係搣咗一攤出嚟食，跟住又擺喺雪櫃囉。咁跟住就會有機會會又係會擺兩年，跟住同埋因為啲香蕉好細粒啊，
1: 係
0: 係啊，咁就變咗攝咗
1: 擺最深深處啦，
0: 冇錯啦，就會唔記得啦。
1: 哦，我真係冇啊，因為可能我首先唔係好好食呢個香蕉啦，所以呢啲我又唔會擺入雪櫃，同埋對於擺糖擺朱古力入雪櫃咧呢個動作咧，我係唔做嘅。
0: 嗯，
1: 我唔知點解覺得擺咗入去你就唔會食噶啦，
0: 係，
1: 同埋又唔明點解要擺入雪櫃咯。即系其实本身个朱古力咧唔摆开入雪柜就唔使摆入雪柜，如果你一摆入雪柜一拎出嚟就会溶喺手咯。
0: 哦，
1: 所以我唔中意嗰种感觉，我系唔会将啲朱古力放入雪柜。
0: 但系因为譬如朱古力呢啲咧又系成排噶嘛，你一开咗咧你唔摆入雪柜咧，我觉得唔安心啊。
1: 嗯、
0: 我成日觉得诶、哎、会唔会惹埋晒啲蛇虫鼠蚁嗰啲嚟噶咁样？
1: 都会嘅，都会系有啲人系因为咁样而。將佢擺入雪櫃嘅，但我嘅方式就係攞密實袋裝住佢咯。
0: 哦，
1: 咁啊最緊要拍好個密實袋咁樣啦。咁啊，但係啲坊間啦，我哋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好多人咧，直情係有圖有真相啊！即刻就喺個雪櫃度咧揾翻一啲咧擺咗喺雪櫃陳年嘅東西咁樣啦。其中一個我都即刻會心微笑一下，因為細個咧都曾幾何時試過係咁啊，就係嗰啲麥芽糖啊，有啱嘅麥芽糖咧。自己要攞筷子啊，或者系攞啲嘢撩上嚟，跟住攞嚟卷卷卷，阿妈攞嚟教你整呢一个梳打饼噶嘛，细个。咁其实永远都系得第一日嘅时候咧，你有尝试到去食呢一个麦芽糖梳打饼啦。
0: 系。
1: 跟住之后咧，你就冇再掂过佢，而系佢喺个冰柜入边，喺个雪柜入边摆咗好耐。而呢一个有图有真相嘅网民咧，佢都劲，佢即刻抄翻啦。就是他說他21年的時候執屋的時候就影低了這個啦，咁然後呢他再睇返啦，他那裡其實有那些製造的地方啦，同埋電話啊各樣嘢啦，跟住他發現呢其實同而家我哋所需要嗰個電話號碼嘅數字數量呢都爭成個字嘅。你諗下幾耐年前，
0: 即係已經係上世紀嘅事情啦。
1: 係啦，因為其實由1995年嘅1月1號開始，我哋即係都正式我哋啲電話號碼係8個數字噶嘛。咁、既然嗰個係少咗一粒字嘅，你諗下起碼係幾耐？
0: 係咁啊，所以呢、這個即係都幾有趣嘅，即係每個人屋企嘅雪櫃咧，可能都係會係一個寶藏啦，又或者一個時間浪嚟嘅。咁啊，得閒咧，如果你即係得閒冇咩做啦，
1: 執下佢啊，
0: 執下雪櫃啦，又可以發現到一啲新奇嘅事物咯。

0: 好，繼續回嚟知識會社時間啦。咁頭先講啦，執雪櫃啦，咁樣就即係都幾個人嘅，同埋我諗每個人都係會有機會執雪櫃嘅。
1: 嗯，咁但係你講開執雪櫃係擺一啲陳年舊嘢啦。咁我發現咧，即係其實我有時久唔久啦，執下嘢嘅時候咧，發現屋企都有另一樣嘢咧，都幾多嘅。
0: 哦，
1: 就是茶葉、茶包這類型的東西、因為有些朋友仔去外國呢就會帶一些水果茶的茶葉回來、或者罐罐的茶葉回來給你拿來 high tea 用樣啦，其實我不會在家裡 high tea 的、跟著呢有些回內地旅行咯，又拿一些哇那些
0: 茶餅、
1: 茶餅回來了、又會有、咁我發現咧，我屋企其實都幾多茶葉類嘅東西嘅、無論佢係茶餅形態啦、一罐罐嘅茶葉啦，定係茶包咁樣啦。咁變咗咧，一有朋友嚟啊，或者有時知道有啲朋友中意飲茶咧，我都會係帶啲俾佢哋啦，甚至乎咧去酒樓飲茶咧。都覺得要用下佢啦，即係如果去酒樓飲茶，不如去試下啦。咁飲茶多人啊嘛，多人又可以試到嗰啲茶葉啦。當然酒樓覺得冇乜所謂噶啦，你用你自己茶葉係俾，
0: 因為照收茶錢啫嘛。
1: 係啊，咁佢都要供應水啦咁樣。咁但係喺飲茶嗰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屋企有小朋友啊，就多咗一啲疑問嘅佢哋。佢見我哋咧即係斟茶嘅時候咧，會敲台幾下咁樣。呢、這個動作究竟係咩嘅一回事咧？啊，其實真係小朋友會問嘅、咁我答佢係禮貌嚟嘅。咁但係點知咧，就有啲朋友仔咧會有啲網上嘅言論咧，覺得飲完茶，即係幫人哋斟茶之後咧，做呢一個篤篤兩下嘅動作咧，係麻麻地，
0: 麻麻地，
1: 即係覺得即係點樣啊？呢兩下係
0: 咩意思
1: 啊？咁樣，咁其實嗰啲人係點解會咁樣諗咧？係因為佢唔知個意思啊，定係點咧？即係呢個係令到我覺得幾得意嘅。
0: 哦，咁啊，絕對首先就係唔知道個意思係最主要啦。因為譬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屋企係有講過，咁然之後咧翻學咧，又先生又會講嘅。
1: 翻學先生又講
0: 嘅。係啊係啊，即係佢有講，譬如可能歷史堂嘅時候，咁佢就會介紹就話啊，以前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咁然之後咧就可能啊有個嗰啲即係周圍嗰啲人其實認得嗰個係皇上嚟嘅，咁但係皇上嗰陣時候因為佢微服嘛，佢可能扮緊侍應，
1: 唔好俾人知嘛。
0: 係啦，咁然之後啊點樣向皇上請安好咧？即係等。我都叫以表心意咧，咁就係用一個咁樣嘅，即係屈住兩隻手指敲兩下，
1: 就篤兩下，好似鞠躬咁樣啊，
0: 即係好跪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無論係以前細個，即係譬如我見到阿媽篤，咁佢都有講啊，嗱人哋斟茶俾你咧，你就要咁樣咧，呢個就係禮貌嚟嘅咁啊，就未必講得咁仔細嘅。
1: 嗯。
0: 但去到翻學嗰陣時咧，係有老師由我唔記得咩堂，我記得應該都係啲中史嗰啲堂嚟。即係又會話俾你聽，嗱呢個咧就係飲茶嘅禮貌嚟嘅咁樣咯。
1: 你嗰個説法咧就係、我都唔記得咗我喺邊度學翻嚟㗎啦，但係就完全一樣啦，就係即係皇帝微服出巡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阿媽嗰度咧純粹就係解答你係唔該咁解，同埋咧佢嘅意思咧就係其實咧即係大人幫你去做呢個動作就要講唔該咯。即如果是大家都是平輩又不用的，即他是他的心態、
0: 我都有做的，如果平輩即其實任何人針給我都做的，
1: 是但是我覺得現在即我們可能 我年紀有回那麼上下啦，那其實、是人針給我都不該，即我當了那句話是不該這樣咯，
0: 是
1: 即一個小小的動作，但是我又不明白為什麼會令人覺得討厭、
0: 因為首先你如果唔知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好似好冇禮貌咁啊，咁敲兩下好似好冇禮貌，即係好似人哋派啤牌，我要啊，
1: 撳係
0: 啊，撳兩下同埋又唔出聲咁樣，可能個感覺可能你唔知道就會覺得唔係幾好，呢係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因為而家好多朋友咧都會上網問人啊，咁呢件事咧討論嘅原因咧就係、即係嗰個樓主咧、就俾人哋話翻，哇乜你咁唔識嘢啊？
1: 係咯，
0: 係淨係佢會覺得人哋會覺得全世界就係得你一個唔識㗎咋？唉乜你咁㗎？
1: 但係可能樓主就自己純粹係唔知道，咁冇諗到哇大家咁大迴響，
0: 但係都好嘅。 因為呢始終你在細個的時候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就好過你出來做事或者大個的時候呢，跟住你先至問住，譬如可能我斟茶俾阿 Lu， 跟住呢你又督兩下，跟住我心諗，哇 Lu 咁冇禮貌㗎，即係可能嬲咗你，跟住你又奇怪咩事呢，咁先至發現呢個情況呢，咁就仲大個笑話，
1: 係啦，仲遲，即係可能仲側邊同人講，我嗰日斟茶俾佢，佢督台面啊咁樣。
0: 係啊，同埋其實呢一類嘅禮儀咧，我覺得係有好多嘅，例如係譬如即係我哋譬如當乾杯咁樣啦，
1: 係，
0: 咁究竟係
1: 亨高定亨低啊？
0: 亨高定亨低咧？其實真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是的，
0: 是啊，
1: 但是就即是這個呢就好看下你自己跟啲咩朋友仔飲囉，即係如果一般都係同朋友仔飲呢都直哼都冇乜所謂
0: 嘅，
1: 咁但係即係牽涉到啊哼高哼低嗰樣嘢呢，其實就好係呢個韓國啦同埋日本嘅職場佢哋都會有呢啲情況，哼高哼低就比較明顯嘅，同埋係要令側邊飲㗎嘛，係
0: 咩？
1: 係啊係啊，晚輩要令過側邊，即係唔可以向住你一齊飲嘅，即係佢哋都仲有呢種禮儀添嘅，
0: 係係係，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咯。其實即係我諗文化上面嘅嘢咧，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變化，又或者係好有學問喺裏邊嘅。咁、即係唔識，我覺得係可以問，
1: 可以問，但係唔好後邊咁快加一句你自己個心底話先，因為而家咧個樓主就係因為佢後邊加咗句心底話，覺得呢個動作
0: 冇乜禮貌，
1: 好唔佢好唔中意，咁就令人覺得。這個咁有禮貌嘅動作竟然俾你覺得好唔鍾意，所以下面嘅回答就會比較大膽啲啦，大家
0: 都唔緊要嘅，網上面即係大家睇到我咪學習一課囉，或者係笑咗算囉，都唔係太大問題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煽动厌华情绪。戴兵連續發文評論事件，說過去一段時間，韓國少數媒體不時炮製、散佈關於中國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國和在韓中國人的形象，亦都干擾中韓關係改善發展。他期待韓國各界明辨是非，自覺抵制假消息、歧視、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族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七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履职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提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果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登革热和惊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翻工翻到个人借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7: 张杰彤、李李姑、
10: 阿桃，
11: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2: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睇一本好得意嘅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系关于一位美国嘅年轻女性，如何喺超市里面咧回忆翻佢同妈妈嘅往事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扩阔知识领域，
16: 放眼不同角度，
15: 拥抱世界节拍，
1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5: 由而家到九点，
17: 阿 Lu
18: 冯建威
15: 知识会社。
19: 而家系早上嘅7:07啦，继续翻翻嚟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听下啲消息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香港海关请海关督察。然之后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卫生署请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健康促进署。然之后有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有以下职位啦，包括系有合约救生员同埋二级助理音乐主任中乐。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高级课程主任科技教育、课程主任科技教育、一级计划主任数学、课程主任音乐、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普通话科。兼职课堂语言运用评核员英国语文科。最后就有教学助理啦，咁就教学助理呢个就係文凭程度嘅，咁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转头返嚟呢，我哋有阿 Lu 同我哋介绍今日食咩好呢。

0: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今日讲嘅食物咧就系一条鱼，叫做笋壳鱼。
5: 系
4: 有冇食啊？
5: 未听过，
4: 定系
5: 听都未听过，
4: 定系其实食过唔知先。
5: 系点样样嘅咧？
4: 佢个样咧，其实点解叫笋壳鱼咧？都系因为佢个身形咧，好似一粒剥咗壳嘅竹笋咁嘅样嘅，因此而命名咗佢做笋壳鱼嘅。咁而佢咧，佢点解我会特登 highlight 要讲佢咧？唔讲下大把鱼啦，我哋日常食咁多鱼咁，因为其实佢喺广东菜里边咧，喺我哋嗰啲香港嘅海鲜酒家里边咧，被视为一个咧顶级嘅淡水鱼王嚟嘅。
5: 系系。
4: 咁因为佢肉质咧系可以媲美咧海即系海咸水啊。咸水嘅鮮斑啊，咁所以佢個身價咧都好高嘅，所以就要講下啦。同埋佢嘅食法咧幾得意嘅，大部分咧即係叫做高手去整佢去食咧，都係以炸嘅方式去食嘅。
5: 哇、啊！
4: 就唔係蒸佢
5: 咩？但係魚唔係話新鮮嘅先至攞嚟蒸啊炸咧，通常都係啲即係可能雪過嘅魚啊，或者冇咁新鮮咧，就攞嚟炸咗佢咁樣嘅咩？
4: 但係佢炸都真係好好食嘅。
5: O K。
4: 係啦，都即係有陣鮮味喺度，即係絕對係我覺得呢個名咧，佢真係對得住嘅。
5: 嚇！
4: 即係佢絕對對得住話係佢係呢一個淡水魚王呢件事。
5: 係。
4: 同埋而家咧好少有得買嘅，都賣到好貴嘅。
5: 嗯，
4: 咁啊，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咧？即系唔净止系因为少嘅问题嘅，咁而系佢嗰个口感方面啦，都系好好食嘅。
5: 嗯，
4: 因为佢好鲜嫩咁嘅，同埋淡水鱼咧，好多时咧俾人哋嘅感觉咧，佢都会有可能有泥味啊咁样嘅，咁佢就冇呢一阵泥味腥味咯。
5: 嗯，
4: 咁就再加上佢本身食落去嗰个肉质鲜嫩嗰个咧，系嗰个肉啊。好又嫩又滑咁样嘅，即系你唔会好似话我哋有时夹鱼，有啲鱼咪实实身一啲嘅，你食落鞋鞋地，即系譬如食乌头咁样、
5: 嗯，
4: 你觉得个啖肉好好实净嘅嘛，
5: 好硬身嘅，
4: 但系咧佢呢个咧嗰、那个肉质嗰、那个鲜嫩同埋嗰个洁白嗰个程度咧。你想想他那個肉，你覺得他白到白雪公主一樣嗎？為什麼要這樣形容呢？因為他是比起一般那些魚，那些魚肉白淨的，不知道為什麼。是
5: 是是，
4: 即我每次吃他的時候，我覺得哇，為什麼他的肉會白到，白到又不是叫透明，但是好潔白咯，即係我幫我女兒買對翻學鞋，雪白色全身嘅時候嗰個白嘅狀態咯。
5: 係。
4: 嗱，但係佢著咗幾日之後，佢唔係唔白㗎，你都覺得佢就係白㗎，但係冇開初揭嗰盒咁白㗎嘛。
5: 即係好似有熒光咁樣咁。
4: 係啦，佢嗰個魚嗰、那個魚質就係會有咁樣嘅效果咯。
5: 嗯。
4: 即係你會覺得哇，點解佢咁白嫩嘅咧？咁樣，同埋有時你食魚咧，有啲魚嗰個魚鰭部分咧。黐住個背脊左右兩邊嗰位掹出嚟咧，咪有啲肉仔嘅都，嗰、那個都係一啲好嫩滑。
5: 係啊係啊係啊，
4: 有啲人都特登食嗰啲位噶嘛。佢、成條魚都係嗰種感覺嘅喎、
5: 哦，
4: 即係可以做到，
5: 哦、
4: 即係佢裏邊啲肉係咁嫩滑到就係我頭先講嗰啲鰭仔嗰啲位置嗰啲咁嘅小嫩肉喎。係，佢成條都係咁樣噶。咁所以咧，食落真係好好食嘅，我只能夠講。
5: 但我睇相咧，就覺得佢其實就唔係算係好靚仔，同埋好似係咯，即係有啲得意咯個樣。
4: 你講得冇錯啊，佢個樣唔係好靚仔㗎，佢個外觀咧，其實佢啲皮咧帶有啲黑黑地色、灰灰黃黃咁樣，有啲不規則嘅斑啦。咁跟住同埋咧，佢望落去咧，其實立過眼咧，佢係有保護色㗎，好似啲枯木啊或者係石頭啊咁樣咧，其實就係喺佢嗰個生活環境裏面咧，裝作一啲嘅掩飾，唔好咁容易俾啲食佢嘅。
5: 食到佢，
4: 食到佢，
5: 因为就系保护色。
4: 系啊，佢呢啲系佢自己嘅保护色嚟嘅，所以你话佢样系咪好靓仔咧？唔系嘅，佢唔系我哋一般见到嗰啲好鲜艳啊，啲鱼鳞好靓啊，有条长尾巴嗰啲，唔系嘅。咁但系咧，佢虽则唔靓啫，但系佢好美味。
5: 系。 最紧要系好食。
4: 同埋讲紧佢嗰个外观虽然系咁样啦，咁而佢自己本身嗰个习性咧，佢系嗰啲低栖类嘅肉食鱼性嚟嘅。咁佢平时咧好少游嘅，通常都匿喺嗰啲沙泥沙底嗰度咯，喺啲草啊或者系冧咗落嚟嗰啲树木嗰啲沉咗底嗰啲咧，佢就会匿喺嗰度。
5: 嗯，
4: 所以我话佢嗰个颜色啊，嗰个系一个掩饰，又可以除咗系佢自己唔使俾人哋猎食之余，亦都系佢猎食嘅时候又唔使俾其他嗰啲小鱼啊、小虾啊咁容易察觉到佢喺度。咁佢就会
5: 安全
4: 啲，同埋以静制动嘅。
5: 咁佢食咩呢本身？
4: 咁佢就係食嗰啲小鱼仔同埋小蝦仔囉。
5: 哦、OK， 嗱，我又想问啦，你剛才讲嗰个呢係野生嘅环境嚟㗎嘛。
4: 嗯。
5: 咁本身呢隻鱼就係野生嘅。
4: 所以好少㗎。
5: 哦，唔怪得啦，即係冇得养嘅。
4: 叫有养殖嘅，咁但係就少啲囉，同埋冇咁好食嘅。咁同埋呢隻鱼呢本身呢都几得意嘅，佢有一个生命力嘅度数，点解要讲呢，就係、是。咁我哋其实见啲鱼通常都喺水度㗎嘛，佢呢可以离开水面一段时间、
5: 哦、
4: 只要佢啲皮肤係湿润，即係你 keep 住撒下佢水，咁佢就已经係一
5: 条生存
4: 緊，佢一条活鱼囉，佢係可以生存囉。呢、
5: 哦、
4: 个係几得意㗎，唔係好多种类型嘅鱼呢可以做到咁样㗎、
5: 哦
4: 啊、即係等同于而家好多时有啲咩空运嚟香港嗰啲嘅海鲜啊，分别係啲嗰啲咩唔知咩竹蝦或者係龙蝦呢，你会见佢用一个木箱装住，然后用啲木屑去摆住入面一堆蝦或者龙蝦㗎，冇水㗎、
5: okay.
4: 但是他們呢是
5: 生
4: 的，
5: 是
4: 的，是的，但是魚的種類是這樣的狀況是難一點的、
5: 嗯、
4: 但是筍殼魚就可以了、
5: 哦、
4: 即是它最重要有濕潤的皮膚，它就依然還可以呼吸，
5: 是的，是
4: 的，這個是很容易活送的，即是人去運載它的時候就不是很怕它那麼容易死、
5: 嗯、
4: 因為它比較容易處理，但是你說、它吃下去鮮嫩，人們經常都說、魚呢啲肉鮮嫩各樣嘅話咧，通常都多骨噶咁樣。咦？咁佢就偏偏唔係啦。佢、
5: 嗯、
4: 係除咗有條大隻骨之外咧，基本上咧佢冇乜嗰啲細刺或者暗骨嘅。咁、
5: 嗯、
4: 啊變咗咧，即係以前都好興話啊，大人細路都啱食筍殼魚啊，就係因為佢冇咁多骨仔。咁、
5: 嗯、
4: 又唔會黏住咗喺度，咁你啲黏肉就係肉咯。咁咪起咗條大骨就已經解決。同、嗯、埋有好多時嗰個烹調做法咧。即係叫油浸筍殼魚啦，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炸嗰個啦。咁、
5: 嗯、
4: 就係佢會解開一啲位，跟住然後呢就用呢、這、一個慢火浸熟佢嘅。佢唔係一個大火去炸熟佢嘅。所以其實呢佢保留到佢嗰個鮮嫩嘅。佢、
5: 嗯、
4: 會令到佢呢嗰個魚嘅皮呢微脆，跟住入面嘅魚肉呢就依然保持到呢嗰個鮮嫩滑溜嘅狀態嘅。跟住再加上一啲即係我哋叫蒸魚豉油啦，一啲豉油加葱絲呢淋落去呢，就係、是、我哋頭先所講點解佢會被稱為淡水魚嘅之霸呢，就係咁嘅原因啦。嗯，咁呢個食法係有嘅，都多人通常會揀呢個食法，因為出得街如果有筍殼魚叫嘅話呢都會揀呢種煮法，因為屋企好少會咁做。屋企你唔識得係用溫油去到炸佢嘛，你以為係大火炸熟佢嘛。
5: 嗯，
4: 咁但係呢清蒸筍殼魚呢當然就一定係有人鍾意食啦，冇即係大家都覺得即係新鮮嘅魚梗係蒸係最好食㗎啦，冇錯係會原汁原味嘅。咁而控制火候方面各樣嘢呢亦都簡單嘅、嗯、即係都好似我哋一般蒸魚咁，好睇返你究竟係條魚有幾大條嘅啫。
5: 係蒸八分鐘即係類似呢啲。
4: 要睇返條魚幾大啦，我都只能夠講。咁最起碼都要有八分鐘嘅。同埋佢蒸咗之後呢嗰、那個滑度呢係又同你頭先講我頭先講嗰個咩油浸筍殼魚嗰個有好大分別呢，就係、是、蒸一定係更加滑溜，咁、佢本身已經滑啦，究竟會點形容佢有幾滑呢，就好似豆腐咁滑。
5: 哇，
4: 所以呢都有好多人鍾意食呢個清蒸筍殼魚嘅。咁當然啦，你話依家個市場上頭先我有講啦，野生嘅就會好貴嘅，亦都會標榜住佢係野生嘅。咁而另外呢亦都有養殖嘅。
5: 嗯。
4: 所以大家又話咁點睇呀點揀呀，咁當然你要搵信譽良好嘅海鮮檔啦，因為佢講俾你聽㗎嘛。
5: 係即係你就係聽佢講㗎咋嘛。
4: 係呀、啊、你好難去問到條魚喂你係嚟自泰國嘅定係嚟自中國內地㗎咁樣，唔知㗎嘛。咁、通常啦即係我哋常見到的啦，就是泰國野生啦，又或者是柬埔寨、越南都有進口的，即是泰國啊呢啲，佢哋有進口筍殼魚嘅。咁因為筍殼魚嘅原產地咧，其實就係嗰個湄公河流域嗰頭啊嘛。
5: 哦、okay,
4: 咁所以
5: 即係東南亞嘅魚嚟嘅。
4: 東南亞
5: 係。
4: 咁佢哋相對地如果呢類型就會貴啲咯。
5: 嗯。
4: 咁中國內地養殖嘅，而家我哋都可以容易變咗。有得食到咯，咁啊價錢咧仲相宜啲添，咁、但係你知噶嘛，有時有啲朋友仔佢就會覺得，我想食野生嘅，啲人話野生先，咁我覺得我兩樣都有食過嘅，咁我覺得養殖都幾好食啊，即係我唔覺得爭太大嘅分別咯，咁呢個所以大家都即係可以去睇下嘅，同埋揀嗰隻魚嘅時候咧，即係點樣去為之新鮮咧，咁樣睇下佢隻眼仔。看看他的眼睛夠不夠精靈，摸下去呢即是督下他摸下他的魚身，摸下去健不結實啦，那個黏液那個情況適不適中啦，因為其實太黏可能是太耐的了，亦未必是新鮮的。如果是你摸到他是有正常是都有些滑滑地的，咁都係新鮮㗎喇，嗰隻眼睛要晶晶鈴鈴咁樣你就可以揀。
5: 即係望住你㗎嘛。
4: 係咪有啲你一眼都望到佢唔係幾健康㗎喇。
5: 即係好有光澤呀、即係通常你揀魚都係㗎嘛，即係你會比較有光澤呀、鈴身呀、係咪比較即係晶鈴啲囉。係囉。咁但係譬如有冇話以前是流行食筍殼魚啊，定是我係近年是流行的呢？
4: 啊，不嬲都
5: 興
4: 食嘅，
5: 即係我細個其實都有嘅。
4: 有，但係越嚟越貴啊嘛，同埋會真係相對少見到嘅，所以即係話有養殖，但係都唔係話咁容易買到，可能又要訂咯。
5: 係。
4: 咁而家我哋喺食肆裏面會見到佢長期會喺呢個餐單度嘅話呢嘅機會率低嘅、
5: 哦。
4: 通常你都會叫嗰啲鋪頭，你如果你見到佢有啦，咁佢就會同佢講隔離台訂咗嘅，下次你訂一訂就有㗎啦。因為其實你要俾足夠嘅時間佢哋去搵啲魚販去訂呢條魚嘛。因為真心唔係日日你行去街市都有呢種魚賣嘅。咁、但係呢其實係由即係我細個開始啦，阿媽都已經有講呢啲筍殼魚呢件事㗎啦，咁都係好食嘅魚嚟嘅，但係就少見啦。咁但係你話佢嗰個營養價值如何啊？
5: 係囉，即係咁難先至食到啦，係咪有啲乜嘢營養係喺裏面先攝取到呢？
4: 係啦，因為佢咁幼嫩啊，點解即係頭先咁 high 呢講過幾次佢啲肉啊好幼嫩啊咁樣呢，即係佢係屬於呢優質蛋白質嚟嘅，佢個修復組織同埋即係佢個修復組織嘅能力啦，同埋增強免疫力嘅能力呢都相對比較高嘅、因為筍殼魚本身佢嘅肌肉呢比較纖細同埋幼短啊，咁佢個蛋白質嘅結構呢就相對就係細緻啲，就好容易呢就可以俾我哋嘅腸道消化同埋吸收啦，咁幫助到我哋真真正正呢可以吸收曬佢嘅高蛋白嘅。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咁嘅佢嘅發育啊、生長啊各樣係好啦，幫助到一啲手術後啊或者產後嘅媽媽啊，或者大病初愈做過一啲傷口修復嘅，咁就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快啲可以恢復到佢嘅能力同埋傷口嘅愈合啦。
5: 都好似食生魚咁樣。
4: 係啦，咁上下啦，生魚都係做到呢啲嘅。咁另外佢本身嗰個脂肪係超低嘅、膽固醇亦都係低嘅，咁所以呢都做到我哋護心啊同埋減脂嘅啲肉食嘅選擇啦，俾到大家啦。咁同埋佢同三文魚或者雪魚嗰啲深海嘅魚油嘅性質呢就唔係好同嘅。因為筍殼魚屬於係白肉魚嚟嘅，咁佢個脂肪含量就會相對低啲。咁你話咁佢係咪相對就嗰啲 omega 3嗰啲冇咁多啊咁樣，咁佢自己本身嘅脂肪多數都係不飽和脂肪酸嚟嘅。 咁啊都帮助到我哋维持个心血管嘅健康嘅。咁同埋即系如果真系对于真系要控制三高嘅朋友仔嚟讲咧，其实食笋壳鱼咧都补充到佢哋嘅营养，而唔会令到佢哋带嚟负担嘅。因为其他有啲可能即系过量噶嘛，即系或者系比较多咁样，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因为有啲嘅脂肪酸我哋唔可以食太多嘅。咁啊，蛋白质头先我讲过啦，佢嘅含量亦都非常丰富啦，因为佢嘅鱼皮都含有好高嘅一啲胶原蛋白啦。咁而其他嘅微量元素同其他鱼差唔多啦，咁啊啲钙磷啊、锌啊、维他命 B 啊、A 啊嗰啲佢都有嘅。咁所以咧，总括嚟讲咧，笋壳鱼系正嘢嚟嘅，
5: 系，但系亦都系唔平嘅，
4: 同埋难揾嘅，
5: 系。
4: 大家而家想食就要订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内务委员会讨论相关行程，各个政党表示支持。有政党表示，今次研修考察对于香港正是制定的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怎样对接国家发展有很大帮助。又相信今次学习和考察有利于议员的履职水平或者能力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7: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6: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7: 阿 Sam 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6: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 ，Yana 余欣娜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正啊！
9: 建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10: 七点半新闻过后，翻翻嚟健威导赏团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继续会讲一啲即系我哋细个兴嘅嘢。不过应该今日呢个话题咧都几得意嘅，就系由细个即系我哋细个啦，一路兴兴到而家嘅，就系手提游戏机啦。
9: 嗯，
10: 因为佢基本上咧就系响我出世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噶啦，手提游戏机。即系换言之咧，其实我谂好似之前我哋讲话即系嗰啲咩车嘅玩具啦咁样，即系总之你都会希望有啲玩具咧可以拎出街玩嘅。例如系譬如以前啲女仔就会玩啲即系嗰啲公仔啊，毛公仔又好啊，人形公仔又好啊。咁咧男仔咧就通常可能即系玩啲咩机械人啊、枪啊等等啦。咁、即使咧系去到进入咗电子化嘅时代啦，都会谂住啊，我点样可以将一样电子化嘅嘢拎出街咧，拎出街玩咧？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其实70年代嘅时候就已经有人发明咗手提游戏机。
9: 70年代就有啦。
10: 系。我曾经响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谂应该系获得一部80年代嘅手提游戏机。咁嗰部手提游戏机咧，有我半隻手咁大。
9: 咁大部啊！
10: 系劲长，即系佢系一个咧，你当系好似一个飞机舱咁嘅设计嘅物体啦。即系同埋，因为嗰阵时又都系好兴嗰啲咩战机啊、太空船啊嗰啲年代噶嘛。即系你70、80年代，其实60、70、80年代都好兴嘅。
9: 系
10: 即系啊，啲细路仔梦寐以求咧，就系、是、啊，哇！如果可以揸飞机又好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嗰只 game 咧，就系、是、玩射飞机嘅。
9: 嗯，
10: 系啦，个画面嘅底部即系最近你嗰方向，就
9: 系
10: 一个飞机，
9: 有啲按钮，
10: 系啦，你可以控制左右，咁跟住咧，另外有一个响你右手边个掣咧，即系左手边系 joystick 啦，即系但系佢净系得左右嘅啫，冇上下嘅，
9: 系，
10: 因为你根本就冇得向上向下嘅，咁咧就得一个掣响你个右手边就系发射。咁你冇，总之嗰啲飞机就会喺上面嗰板一路慢慢褪落嚟，就要射死晒佢哋咁样。
9: 但系你呢种咧都要咁大部，去到我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细部咗啦。
10: 因为佢嗰阵时嘅设计咧，即系我谂，因为嗰阵时嘅机身又系有技术嘅设计咧，系需要长嘅。
9: 嗯。
10: 咁佢咧就利用咗呢个长嘅画面咧嚟做嗰个飞机，即系其他敌机慢慢
9: 一路落嗰个情况。
10: 系咯，咁等你有时间玩，譬如可能佢一共有20格，咁佢咪你有20格嘅时间就慢慢射晒啲飞机落嚟咯。
9: 系，到我嗰个年代，其实我应该系90年代啦。90年代，哥哥会打机，我哋叫做真系第一部拥有嘅手提嘅游戏机咧，都唔系大家常见灰色嗰部机乜嚟嘅，咁就系、是、都系你嗰种。但系细部啲噶啦，已经系好似我哋而家部手提电话咁上下大嘅啫。
10: 打横嘅，
9: 打直嘅。
10: 哦，打直嘅。打咩咧？
9: 打直嘅，头先你嗰只射飞机嘅有啦，跟住然后有只企鹅搬砖嘅又有啦。
10: 系。
9: 仲有咩啊？咁上下啦，总之喺度唔知点样爬楼梯，匿埋匿去咁样去避开嗰啲坏人嘅。
10: 系。
9: 又有啦，都系一啲叫做一部机。得几隻 game 咁样嘅，要剥开佢有第二隻。我记得有一个剥出嚟系红色嘅，一个剥出嚟蓝色嘅。咁
10: 剥出嚟即系插带噶。
9: 系啊系啊。
10: 哦。
9: 咁但系佢净系得呢两隻 game 嘅啫。
10: 系。
9: 下边咧系白色嘅，跟住插嗰隻蓝色落去咧就系玩企鹅，插个红色落去咧就系玩喷射机咁样打啲机落嚟嘅咁样咯。
10: O、okay, K， 我应该系冇见过嘅。
9: 我纯粹系游戏机铺头买嘅啫，即系嗰阵时未有Game Boy 嘅年代，咁就变咗呢个系我细个玩嘅第一部手提游戏机。
10: 系。手提游戏机，譬如我嗰阵时头先讲过大部，咁啊即系自己拥有啦。
9: 嗯。
10: 即系到大个啲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好多游戏机出现嘅年代啦。嗰阵时咧，其实都有一只我记得系玩潜艇嘅，黄色嘅机身。咁佢其实系要开盖嘅，应该系一啲滴舰嘅响水面嘅画面，跟住佢就会跌啲嘢落嚟。定系其实我系响。 喺上面，跟住我係要落啲魚雷去炸下面嗰啲即係嗰啲敵機嗰啲咁嘢啦，類似係咁樣啦，總之係有一揭蓋嘅。咁嗰陣時就其實就已經係進化到唔係淨係一個畫面，就係有兩個畫面嘅。咁我亦都見過喺街度咧，有朋友玩過咧係三個畫面嘅。
9: 嗯，
10: 因为头先我哋讲咧，即系譬如两个画面嗰啲咧，有一个好经典嘅游戏就系嗰啲咩星星啊，即系星星会抌啲唔知嗰啲木桶落嚟，咁你咧就要由下边嗰板一路上到下上面嗰板咁样噶嘛，咁嗰个都系揭开两边玩嘅。咁我头先讲嗰个咧就系、是、有三块嘅咯。即係嗰個咧就好複雜喎，其實唔知道人玩緊咩嘅，因為嗰陣時係啲坐即係你知搭巴士咧，咁咁啱隔離如果有個哥哥玩咧，你會裝佢玩咩噶嘛？
9: 係。
10: 咁我嗰陣時就見到佢有一個哇三揭嘅咁犀利。
9: 係咯，有三揭我未見過咧，所以我都幻想緊係點樣。
10: 咁三即係下面最底一個畫面，中間嘅畫面。揭開部機第三部畫面，
9: 咪係咯，我冇見過，冇見過呢、這個。
10: 好得意啊！咁嗱，呢個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有一隻咧就係、是、個機身咧就係、是、一個長形嘅機身，咁佢有兩個遙控咧可以喺個機度拆出嚟，咁就係一啲對戰嘅嘢嚟。如果你平時收納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將嗰兩個遙控咧就塞翻落去個機身裏邊，就變翻一嚿嘢咁樣。咁呢個都係幾有趣。咁同埋嗰陣時已經開始發展到可以有對戰嘅部分啊嘛。咁我又見過咧，以前社區中心嗰個咧，嗰個都幾經典嘅，就係、是、玩忍者嘅。係。咁就係佢個機咧，就係平時你見到好似一個筆盒咁大，佢中間咧嗰兩節畫面咧就可以拱上嚟。
9: 係啊。
10: 咁你一邊我一邊，我啊睇唔到你。玩乜你又睇唔到我玩乜，咁大家咧因為係響忍者啊嘛，
9: 對戰嚟噶嘛，
10: 匿埋響個樹林，
9: 我有呢部，
10: 係咪啊？
9: 係啊，
10: 即係嗰個咧又係一個好經典，哎咁樣設計嘅遊戲，
9: 啊、
10: 但係又好啱、
9: 這個，
10: 即係真係要大家睇唔到對方玩咁樣嘅喎，咁樣
9: 呢、這個真係。我身邊都好多同學仔遊啊，嗰陣時。
10: 因為應該我相信係賣得幾好，同埋佢係都幾 signature 係呢隻 game 就係呢個樣子。或者系呢个样嘅咧，其实就系玩一只 game， 就
9: 系
10: 呢样。
9: 佢净系玩呢只 game 嘅咋？
10: 系啊，即系因为你知游戏商咧好得意噶嘛，佢开发咗一个我哋叫做原型之后咧，佢都系谂，我可以透过一个咁样 game，我仲可以开发啲咩游戏摆落去咧？咁样
9: 系，
10: 因为同样咧系呢啲手提游戏机咧，有一只都几经典嘅样咧，就系、是、佢好似个卡片咁大嘅。咁佢除咗咧入面有一個好大嘅液晶體畫面啦，側邊咧就有可能兩個掣或者四個掣咁樣啦。佢除咗係一個遊戲機之外咧，佢仲係一個鐘嚟嘅。佢所以咧佢嗰個牌頭咧寫住 Game and Watch 嘅，
9: 係
10: 即係我又係機，我又係。

0: 好啦，继续翻翻嚟健威导赏团。今日我哋讲手提游戏机啦。咁头先讲话啊，有啲卡片型嘅 game。我谂卡片型嘅 game 咧，系响市面上都玩咗。我谂起码系讲紧系六至十年啊，起码都系卡片类。
1: 嗯。
0: 单独一只 game 咁嘅样嘅嘢。咁去到后期啲咧，我记得曾经出现过一只又系有朋友，因为嗰阵时细个咧，其实你唔会自己买好多 game 噶嘛。
1: 嗯，
0: 咁你通常咧都会同同学仔交换玩。我试过问过同班同学借过一只 game 咧，系我去到而家我都仲揾紧。咁佢系一个嗰、那个叫做孖宝兄弟，但系佢系卡片机嚟嘅。
1: 哦，
0: 咁咧佢最犀利咧就系个卡片机嗰个液晶体咧系透明嘅。譬如我依家可能摆喺我面前玩啦，我系睇到你个样，但系同时间我喺液晶体又睇到嗰、那个。引向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即系我到而家都觉得哇呢个技术好犀利，同埋呢个设计好犀利，点解可以做到嘅咧？
1: 系咯，
0: 系啊，但系到而家我都仲系揾紧一只咁样嘅 game
1: 啊！我系冇见过啊！你咁样讲，我谂极我都冇见过啊！因为我身边冇人系有呢部嘢。
0: 吓，咁唔知点解我嗰阵时，总之系有个朋友有啦，佢系借过我俾玩几日，跟住点解我又咁记得呢个 game 咧？因为我借俾佢嘅 game 咧，就系、是。

0: 是一部游戏机，我借俾佢嗰部咧系一部计数机，因为我嗰个计数机咧系佢有个 function 就系你拍呢边就系计数啦，
1: 嗯，
0: 拍另外一边咧就系一个拳击嘅 game 嚟噶。即系呢个咧，我去到大个咗之后咧，先知道哦，呢部游戏机唔系呢个计数机咧，都系一个好经典嘅设计嚟嘅，就系、是、一边系
1: 计数
0: 机，一边系拳击机。
1: 未玩过、啊，
0: 因为个拳击机咧好犀利噶，佢系通过嗰啲掣咧，你有得系褪后，即系避开人哋嘅拳啦，
1: 嗯，
0: 你有得挡啦，你有得进攻啦，咁你进攻嘅时候咧，有得系上拳。就打人哋嘅头，同埋下拳就打人哋嘅肚咁样咯。
1: 咁得意？
0: 系啊，咁因为佢正正就系见到我有一部咁样嘅计数机咧，咁佢系想借嚟玩。
1: 嗯。
0: 咁跟住咧，佢就问我啊，想借佢边部机？咁我就借拣
1: 咗嗰部啦。
0: 系啦，透明嘅 game 咁样咯。咁、嗯、所以我好记得啊，曾经有一几日啦，即系我谂一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咁我借过一部咁嘅机玩。咁啊玩到我去到而家咧，即系真系过咗咁多年。你谂下，我小学，我记到而家，我都仲记得哦，有一只咁嘅 game。
1: 系咯，真系冇见过啊！死啦！
0: 唔紧要，即系。
1: 仲有冇 keep 啊？好想睇下。
0: 唔系我嘅嗰部机最惨系，
1: 系咯，
0: 系啊，我都想揾翻啊。
1: 佢仲有冇 keep 啊？揾唔翻同学
0: 啦，揾唔翻同学啦已经。但系我有时去啲，譬如你话中古卖游戏机嗰啲，
1: 都揾唔翻嘛。
0: 我成日都想去望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有咧。
1: 因为你咁样讲得话，好想好想，我就知道你肯定呢咁多年嚟，你都一直有揾咯。因为你系会储翻呢啲嘅人嚟噶嘛？
0: 我都唔系储嘅，不过我想见多面咯。即系你话系咪真系见到我会买翻咧？
1: 如果抵咧？
0: 抵我梗系会买啦，你话你讲到抵系嘛？即系但系唔有时系唔抵啊嘛，咁样即系我又唔系嗰啲即系童年梦
1: 想，我一定要有翻，
0: 一定要有翻。即系譬如我有啲朋友系即系几万蚊买翻以前个超合金嗰啲噶嘛，
1: 哇，
0: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超合金，即系你当年玩嘅超合金，你依家买翻系几万蚊。咁呢啲我就真系 sorry 啦，我真系招呼唔到啦，咁样。
1: 系。
0: 咁好啦。去到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啲都係一路都係單機，即係一隻機咁買嘛。去到後期啲咧就係、是、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咩 boy 啊，有啲咩 gear 啊嗰啲咧，咁嗰類咧係唔同嘅。嗰、那個咧就係可以插卡式同埋可以換遊戲嘅一個形式。其實佢基本上係將你屋企家用遊戲機咧就縮細俾你攞出街玩。
1: 帶出街玩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我叫做最
0: 玩得最多。
1: 最沉迷打機嘅年代，就有打呢啲啦，即係要爭打嘅。咁啊，爭打嘅人除咗係阿哥同細佬之外，仲有阿媽咯，即係連阿媽都沉迷咗咁樣。即係都有呢啲情況㗎。咁始終因為到嗰個時代嘅時候，啲遊戲嘅款式多咗好多啊。咁啊，同埋除咗黑白之外，就已經有彩色啦嘛。咁再加上嗰啲帶咧好貴噶嘛，你梗係一隻帶打到佢爆機為止噶啦，咁樣咯，咁就會磨好耐噶啦。
0: 同埋以前嗰個遊戲機個可玩性咧係好高嘅，比較容易咧係令到你有一種沉迷嘅感覺，因為你會覺得，哎輸咗一關，哎可以再挑戰自己咁樣，咁同埋你本身隻 game 咧係越玩得耐咧，你就越覺得。佢個遊戲性好高啦，沉迷啦，同埋佢設計咧係，你覺得你可裏邊可以訓練到一啲嘢。
1: 嗰陣時係嗰啲會逼自己係一條命都唔可以輸嘅，即打爆機已經係一件好小事啦，係要一條命打爆機咁樣咯。
0: 係啦，同埋因為而家咧。以前譬如可能呢个系你自己心里边对自己嘅设定，或者系任务嚟噶嘛。而家你上翻去一啲网站咧，其实佢会有啲人咧专玩翻以前啲 game 嘅，佢就会话俾你听，我哋就系挑战斗快，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猫宝兄弟》啲咁嘅经典啦，斗快
1: 计时噶嘛，因为佢
0: 几耐系可以尽快通到晒关，唔跳关，即系你唔系去到第四关去个水渠嗰度即刻去第六关或者第八关。咁样，唔系玩呢啲，逐关过，因为有啲关咧系好难玩嘅。
1: 同埋有啲關呢係有隱藏秘道㗎。
0: 嗯。
1: 即係我覺得呢啲呢又係你玩玩下先會知啦，同埋有時未必係你發現啦，係啲同學發現咗俾你聽呢可以係咁嘅。哦，原來貓寶兄弟嘅第三關呢就可以一早呢已經匿咗上上面呢，完全喺個頂嗰度行過曬，撇除曬下面玩嘅所有嘢。
0: 係啊，呢啲咪跳關囉。即係所以人哋譬如去到玩咗啲計時賽嗰啲呢就專登唔要跳關。
1: 唔准跳關，即係唔准行秘道。
0: 冇錯啦。咁你先至係叫公平嘛。係啦。咁譬如頭先呢我哋講話去到即係手提遊戲機可以換帶嘅時代啦。咁其實好快呢已經係去到2000年嗰個附近。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睇返資料呢你就會發覺嗰個變化呢唔係太大嘅。
1: 係。
0: 即係可能係講緊遊戲機由個黑白轉做彩色。由個像素係好少，即係譬如可能哦夾埋埋有唔知幾百萬像，去到而家係過千萬像，即係佢嗰啲點數好密，所以呢嗰啲公仔呢係好細緻嘅。其實而家係去到呢個咁樣情況係發展比較多啲嘅。反而我要提一提呢就係去到中途2000年過後冇耐呢，佢其實有啲遊戲機呢佢係加咗一啲功能啦，即係譬如可能加咗支筆俾你，咁佢有啲 game 呢就係、是、哦你要用你支筆要去捽下嘢啦，另外佢入面有一個傳感器呢就係、是、哦你要吹部機呀。
1: 嗯，
0: 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到咧，有机会我哋搭紧车嘅时候，有人系咁样吹部机，呼呼呼呼。咁点解咧？因为佢里边有一个传感器咧，就系、是、你要咁样去做咧，你先玩到嘅机。
1: 系。
0: 咁呢个又系其中一啲叫做再增加一啲游戏嘅可玩性嘅嘢咯。咁啊，时至今日咧，其实而家真系少咗人攞出街打机嘅，真系。
1: 嗯。
0: 同埋而家嘅所谓嘅手提游戏机咧，又可以俾你摆翻屋企玩噶嘛，即系大部噶嘛，而家嗰啲系。
1: 是
0: 即是你會覺得、哦、其實你都需要一個比較大的袋呢才可以擠到
1: 擺得曬囉。
0: 是啦洗嚟遊戲機嘅咁樣。咁就即係但究竟而家仲有幾多人係好鍾意玩洗嚟遊戲機呢？咁其實都仲有嘅。不過呢就而家當然係俾好多即係叫做手提電話呢就搶咗市場。咁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呢就攞個電話嚟打機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如果有機會見到有啲喺街度見到人哋玩洗嚟遊戲機呢都覺得都幾得意喎。咁同埋我都期望有啲人攞返一啲舊式嘅手提遊戲機出嚟玩呢其實都過癮嘅。
1: 係咪仲玩到嘅呢我其實反而想知道。
0: 仲玩到㗎係呀其實你保養好係玩到不過個保養係真係要花啲心機嘅。因為你長期插電呢又唔得嘅。但係長期唔插電呢又唔得㗎喎。係呀所以我聽有啲人講話你要得閒就撥一撥佢囉。
1: 都要叉叉佢
0: 㗎。係啊同埋因為液晶畫面呢其實係好容易老化好容易漏電池水啊或者佢本身個液晶會有損耗啊所以其實真係難 keep 嘅。咁所以如果你收音機旁邊朋友係有一部呢啲咁嘅液晶遊戲機嘅話呢即係不妨聽到呢個節目又拎出嚟玩一玩咁睇下佢都仲玩到喎重拾返以前嘅回憶㗎。

0: 立即对门叶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门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在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9:00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奈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说，预习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者特种部门。